在是倒一尊神明啊？啊，指南宫的阿伯啊，吼、哦，哎，土地公足狠的，指南宫足好起来的，也变受七星级的你。我有去过哦，哦，那变数真正是 哦, 哦，好漂亮，真的好漂亮。你也懂啊，怎么入去变数吼，袂想要出来安尼的对啊？哈，你没事把那个厕所盖得那么漂亮、那么舒服干什么呢？好啦，啊，因为信众就是多啦，哈，啊，所以说把信众的贡献用来去一个数学变数吼，咱呢，信众呢，上厕所的时候哈，你也知影，那气氛啊对哈，嗯。好像也比较好上嘞、欸，哎呀，巴肚吼，巴肚疼啦，肾功吼也放不出来，哎呀，舒服的环境吼，你放松会比较好，会比较好绑嘞、欸，啊，就较好绑了对啦，对啦，这个趣味就是吼，伊去济南宫拜拜，伊要祈求是业绩长虹啦吼，啊，唔过吼，主头祭位，伊个土地公化成妈祖婆啦。你累了吗？哦，这个房祖公吼，啊，我的烟咯一直念念，我妈做宝宝比，宝贝我的事业吼，一、哦、个兴旺啦吼，啊，这个业绩长虹啦之类这样子的话的对啦吼，啊，然后拜完了后，就问一下董事会讲，诶、欸，你的。我拜安尼咁对，我伫诶，伊讲伊讲，这是拜妈做的对吧？吼，伊个问因董事讲，啊，这拜妈做的对吼。哎、欸，两个同事都傻眼呢，两个同事都傻眼呢。你讲啥？哎呀，我的嘴拢念妈祖婆，哎，保庇我业绩长虹，有诶无之类的，安尼哎话的咧。我比如你个差不多哎啦，你搁去顶拜啦，搁去顶讲一拜，然后这是拜土地公的啦。所以就抓破网啊！伊讲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各位那个网友大大哈、哦。啊，拄才去拜指南宫吼，啊，我对头姊妹拢讲妈祖啦吼，啊，拜完了才知原来人家是迄个佛神土地公，啊，请问像安尼我今年的业绩敢要够有救？我讲出来，这个叫唔到，叫唔到什么个名？安尼我今年够有救我了对吼，还是讲我爱应该追啥回啦？哎呦，意思就是讲，我叫唔到，唔就无采讲我咧拜安尼啦吼。好啦，网友讲吼。也没有关系啦，拢是心明吧，嘿啦。啊，咱听指南宫主爷哪讲啦？因为我主爷讲，啊，拜妈祖婆甲拜土地公、土地婆，其实拢是应该差不多啦。啊，对心明，如果认为你祈求的诶代志是合理的，因拢会甲你斗三工啦。伊讲之前吼，指南宫主爷讲之前过去嘛是有这种情形发生啦。不过吼，土地公、土地婆吼是仁慈宽厚啦。那神明是领主的啦，信众祈求神明做啥哈？那伊做会到，尽量伊拢会帮恁啦，吼，拢会帮忙信众啦，哈。啊，拜拜的只要那是诚心诚意哈，神明应该不介意叫错名字啦，所以讲请信众免烦恼啦。哦，啊，我见唔到伊，我是大不敬的哈。啊，唔知卖讲保庇啦，唔知佮他听话袂？不至于啦，袂啦。那拜因为我是唔敢讲啦，嘿啦。因为我真正唔敢讲哦，哈！啊，这袂啦，这正牌的袂，讲你个叫唔对去，伊就无保庇你，甚至就是乱搞你啦，不至于啦，放心放心啦，嘿啦！啊，这就做简单的道理。比如讲哦，你像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啊，咱小君仔啊十点多在我下面，下一旁啦，下一旁十点到十二点，哈！啊，八点到十点是阿君，十点到十二点是小君。啊，咱的乡亲那表弟不时拢会搞错，叔君阿君拢会记唔对。伫我节目有当时啊，叫你叔君叔君姐啊的名字，啊嘛不嘛，伫叔君姐啊的节目卖叫我的名字，哈、啊，啊是叫唔对伊，我会该扯了吗？啊，叫唔对伊，你要甲我问的问代志，我得要插你吗？对不对？这都点不时发生的代志。你那个那个有大家个啊，小君小君啊，唔是咧，我阿君呢啊，歹势歹势，我要问你什么什么，我唔想讲好，啊你讲，你请讲，我嘛是甲你服务，你要订什么产品，是不是你唔对，要来我这么订小君这个解分，我嘛是甲你服务，我等一下来，我先刷卡一下，我嘛是甲你服务，我讲，迄个无关系啦，你离开遐啦，袂啦，我讲啊，你要啥无，我再甲你写写服务，我甲你这摕去。
因为是客户不好，客户不会出货，拢是同款啦。不过就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嘛，对不对？干有讲，我得唔给你服务，得给你请请落去，袂吧？恁倒一个捌安尼过，好啊，给你请落来啊。那么讲啊，你我要爱啥呢？我讲，不要紧，你讲我只该下，不要紧，我现在服务，好不好？对不对？袂啦，不至于这样啦。人得安尼啊，神个安尼，神会甲你计较嘛，对不对啊？还叫唔得名，应会啦。好，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小波士，明明姐广播网带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来。因为就是恁要问食钙粉吼，食了安怎？啊，因为钙粉唔是我介绍，我就是真唔知影讲钙粉哦。你食啊，什么粉？什么？我因为唔是我产品，我较无清楚，我就讲讲啊，无你就较去问小军姐啊。伊较清楚伊个产品安怎食好个较好，你着问小军姐啊，对不对？那安尼，啊，你讲顺序是要订货，我再甲你写写无要紧啦，系啦，吼，安尼知影吼，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听歌，感觉歌无啊哈，哦，无啊，安尼恁的歌我拢感情完安尼，好，安尼我家己来敬啦，敬歌来听啦，安尼，咱遮熬迄落哦，熬关圣经的歌哦，我拢讲先恁运局算大嘞，熬耶稣我爱你嘞，好来，安尼来听这首黄文兴甲许仁杰唱的这首《拢是家己的》啦。

林国政是咧怎安怎啦？哦，来位乡亲，比如可能听到这只粉红超跑吼，真心动啦。哎、啊，伊问林国政个食安怎的？可见你就是你，林国政无食啦。你为着这只粉红超跑来问的啦。啊，所以即马是到底是咧卖粉红超跑，还是卖林国政？我咱乡亲，比如拢最爱问这种问题，其实叫做相得益彰啊。因为咱送的物件，如果男性朋友说你这产品吃了太好，我送你，你嘛不一定买啦，是不是？啊，有一种是商品啦、啊，咱迄个送的物件精品有够好的好啦，啊好到乎你对产品啦、啊、产生印象的，这嘛是大有人在啦，是不是安尼？所以鱼帮水，水帮鱼，不要计较这么多。昨迄个乡亲在问讲，这目前就是就是在做化疗啦，我在做化疗。啊，然后伊讲啊，林国政会加一买。啊，我也问讲是几期的，伊讲已经买期啊。我讲林国政这时阵加是听伊的气，体力，因为佮继续做了，人得真正像个气有白骨腰这样竖大一样款，所以他没有在，他没有体力在对抗下面了啦。我得个得动个诶，下面诶一挂疗程的对，伊得该退伊的亏力。但是你唔通当作一万零仙丹，下当像喷蚊仔水，佮活跳跳起來。伊讲无，我真正是为着讲啊，是不是一只有体力下当佮面对下面的迄个治疗？我讲可以，没问题。翻开的本册感冒记载，拢是咧讲灵芝对生头发袂上好用的。所以我就讲灵芝是上药治鼻病。如果你若是早早下当佮食起来，生歹命的几率会当低较袂通讲的低，安尼听好无？灵芝价值所在是食开坑呢，唔是等到恁爸高房孙才问灵芝呢？伊上价值都是先食开坑的，啊，所以治未病，咱若是食起来坑，咱生头发尾的几率会当低较袂咱讲的低。但你若是突发性来食，嘛真 OK。但是你若医生医生的底下迄个海头的对了哈，护士啊，讲无好顺，你才来想讲啊，灵芝来吃，唔知佫救开袂？可能是安那讲比较困难了啦。我直接拉背的对啦，无可能啦，都唔是圣诞哥，那呢伊就开病院要创啥？但伊还佫是伊还佫是作用哦，那個、作用就是我讲退迄个气。因为后边治疗还够足济，啊，所以咱退了去，伊个人较比较艰苦，吼、哦、啊，所以从迄个阿姐就讲，安尼我要赶紧来赶，啊，去粉红超跑就去呢，两组就去粉红超跑啊，这护城真正价格袂当讲个，这等于是一当个半白半小送互恁啊，真的，4000块要去一半滴滴话

啊，所以讲来，咱迄个落尾手参详，而且结果就是搁因三工啊，吼，咱乡客无到乡亲那边，搁客到，那客无到，要搁来对家乡亲那边，搁当对家，吼啊，但是吼爱等，等者无要紧，啊，咱得个演，吼，互咱尽量通通有奖啦，安尼好唔好？所以讲你资本人就结束嘅物件，搁甲你因三工，恁今仔搁叫客到，老师是足福气嘅，你敢知？嘿，迄福气真的很大了呢，吼。好，来粉红超跑啊，叫咱乡亲咧不带平安顺时大赚钱，好唔好？来粉红超跑，喊出去，囥喺厝里，喊出去，咱要拖东拖西，地东地西，唔免出工力，未像请像请像请像请一个使用人咧，甲恁倒拖同款，对唔对？哈，系啊。啊，你啊讲，啊咱加客贵只，咱囥喺厝内，其他囥喺厝内做。收纳箱，吼，咱做收纳箱，放一寡，咱比如讲像昨昏我讲一下，即讲放，因孙仔的衫嘛，因为真大汉啦，衫洗衫用洗呢也袂清洁，但是讲也搁要留好迄个细节，留好第二天穿，盖好啊，对不对哈？伊都拢把遐衫收收起，安尼是不是足好洗哈？啊，是讲咱的换季衣服也可以把它收一收，好不好？搁有阿妈讲的玩具嘛，等下收入去，收啥拢好啦。你要你内底要甲放金嘛，无放钱嘛是会使的嘞。啊呵呵，反正你来做一个收纳箱，足舒适啊，足水，粉红色的，足讨喜的，足疗愈的哈。你进外面，你看到这种粉红色是无呢？这是特别为恁做的色，颜色呢？粉红超跑呢？粉红超跑呢？听着粉红超跑去试衣，你是心情是特别好，对不对哈？听着粉红超跑，你是觉得说好像那个这个。有叫有波比哈，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啊，有白有波比这种感觉哈，无啊无白是困未起，啊有白有波比啦哈，所以做这种结果，这个粉红色的好，送的好啊，真正送礼就送到人的心肝底哈，所以定外面客，咱这是特客制的，外面无人有诶，只有咱咪咪啊笑的 VIP 才当摕到粉红色的这个购物车，所以有一个足水的名，足正的名，足吉祥的名，叫做粉红超跑。好，来，阿拉用钱了，比如零糕精两组4000块送，阿那是零糕粉的，零糕粉两盒送。你讲我过亿，就是零糕精一组，零糕粉一盒，敢会使哩？阿你嘛是4000块送，拢送。啊，看要爱几组，以此类推，赶紧来客哈。咱到明仔再结束，明天结束，5月8号。正式截止，咱母亲节零糕精的优惠活动，咱就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抢讲，看吧，空空27927990800279279，唔知药房再来问，我都去药房诶，再决定，来看吧，空空279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娘子说。好，来，咱金门乡亲了，别到到这山外，今仔又放去个客哈，来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界门乡亲了，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

0: 精的菱角粉，诶，菱角精啊是菱角粉拢会当倒啊，只要4000块就有送。嘿，啊所以，好，所以你要自己去拿嘛，哈。OK， 好，那再麻烦你哦，哈，谢谢你哈，拜拜。
1: 啊，煞啊你啊！哦，好，来，好，歹势哈，啊，用刷卡吼，哎，电话是足多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无甲伊转无声吼，伊咱内底喇叭会唱歌吼，你听电话听较袂清楚。啊、所以喇叭转起来，我唔知影讲挂煞吼，啊，歹势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咧。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呢，讲这个米奇呢，啥物是米奇？米奇啊，米奇就是米老鼠啊，要来讲鼠患呐，鼠患哦，嗯，有这個。最近又发生一件，所以拢总最近报是两件，这对付这鸟鼠，恁爱注意啊哈，近期哈、国内因为鼠患的问题，加上新北汉他病毒确诊案例搁再加一个，所以鼠辈横行呢，含这个安全灭鼠的话题搁再度引起着这个关注的对了哈。二，所以来咱乡亲都比如爱知影哈。过来，咱即目前出现着两例的汉他病毒，啊，即摆足奇怪的、就是，因你若去感染汉他病毒，有可能是去有鸟鼠咬着吧？哦，啊，这个唔是呢。即名确诊的诶个案是住伫新北市，是一位男子啊、哦。啊，平时啊，伊活动范围拢是伫伊自家呢。伊讲我无。接受什么鸟鼠有鸟鼠咬着的记录啊，是讲啊有鸟鼠咬着的情形拢无啊，但伊就是伫个3月时汹汹出现发烧、胃寒、脑痛、规身躯酸痛，啊放无药，啊去腹泻、物件食袂落等等这些症状的着，所以马上去挂急诊了后，医生当然爱抽血检查嘛，检查出来结果是汉他病毒症候群呐、啊，啊等于感染着汉他病毒了哈。所以经过治疗了后呢，这名男子是已经顺利出院啦。但这名为何无去吸着鸟鼠，要接受鸟鼠，还是讲无有鸟鼠咬着，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被这个疾病管制署伊就解释了哈，汉他病毒诶存在，伫个带源老鼠的排泄物的后边迄条线，给我用一个，歹势哈，唔是迄条吧？敢迄条啊？过最近拢安尼接触不良。OK 好来啊，所以今嘛咱的疾病管制署伊是安尼解释啦，伊讲汉他病毒吼是存在于即个带源老鼠带源的鸟鼠的排泄物，比如讲鸟鼠尿、鸟鼠屎，或者是鸟鼠的嘴暖，所以讲咱人若是有去食到啊，伊接触到包括到污染的一寡涂刷粉啊，也是只。会塞塞热热，就算讲你无好加着，依然是有感染的风险啦。比如讲你鸟鼠蛇过的所在，哇，不可能啊！那一定要有搞鸟鼠其实足惊，看到人我要惊死啦！除非你真正是无说伊好加着，吓！谁人讲？因为我小弟都把鸟鼠加着啊！啊，伊就改秘伫个鞋啊内底啊！哦，较早吼，阮细汉住迄个所在，实在真正少一个鸟鼠。哎，就去买鞋来啊！啊，伊唔知影，擦弄落去，总鸟鼠也咬落去啊，是安尼咬着的呀。无通常鸟鼠挂着人就走咧弄啊，伊嘛无可能去甲你主动去甲你咬啦，袂啦吼。啊，但是伊蛇过的所在，有可能细细小小去接触到，啊是讲鸟鼠身上本地都病毒啊。哦，你像啊，了一挂即个什么保特瓶呐、啊，咪保特瓶，保特瓶的店，啊是一挂旅馆呐、啊，吼、哦，一挂你呐无，囥好好势，讲啊囥伫壁甲有诶无诶，你讲像一般啦，人咧迄个咧做即个卖场诶，伊个规箱贴起来，啊你也知伊内底无了去，啊那底下蛇遐白的时阵黏对不对？所以我讲你若要啉一挂易开罐的，啊是啥物货吼，上好就是迄、尤其是易开罐的。好，一开罐嘞，你迄个 迄、那个，迄个要讲啥？灌开
0: 拉环，
1: 拉环，吼，迄个拉环，咱揉开了，是不是？就是对迄个面接触着，啉，咱来啉啦。哦，啊，咱嘴含迄个面是接触着的，所以迄若去有尿气蛇过的时阵，娘娘，你是不是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若像这种易开瓶的吼，迄拉环，迄种易开瓶的，你上好是干呐，洗一下。阿伯的七级的就对了，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哈。好，所以公墓人才说，哦，原来是尿气啊、塞尿气也，还是讲尿气啊、蛇鬼所在，或者是受污染的诶的头刷粉可能都会有感染风险哈。啊，所以讲经过的这疾病管制署这几年来的这统计资料显示，讲汉他病毒的确诊者当中，啊，将近七成拢是男性，而且年纪呢，拢集中伫个40岁。以上的中壮年，刚才有一个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呐，啊，这名是印尼的啦，哈，好啊，所以讲来厝的呐有尿气啊，啊，就尿气啊，咱要来会知，其实到迄个唔知，其实尿气啊吼，身上是一个味呢，尿气呐，大部分是咧经过，所以其实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味呢。有啥物呢？因为阮较早细很大个所在吼，那是尿气啊足济，甚至迄个时阵。嗯，我嘛捌住过伫个九区潭某一间，诶，较早我嘛住九个栋吼，九个栋伊个住是一套厅诶，啊，伊个话足久诶套厅诶，我爸爸安尼住，迄嘛是迄个所在嘛是有够侪鸟鼠，我老爸定不是，哎，我老爸本身搁是咧做土砖吼，啊，所以伊个一挂迄、那个壁工吼，拢会钉一挂伊个啥，钉一挂伊个迄个土棚啦吼，啊。迄、那个阿秋啊啦，啊无就是迄个汤啊啦，吼啊，着定定一大堆伊个遐一挂，伊遐一挂物件啦。啊，鸟鼠拢甲锁伫内底，啊，甲你伫遐生囝呢。啊，我老爸足厉害，我老爸吼足厉害，拢知影对有鸟鼠。我感觉伊敢那像迄鸟鼠个吸青安尼共款，伊拢知有鸟鼠。哎呀，看伊个知影讲，可能去清出来对有鸟鼠啊惊。嘿，我老爸真足厉害个。啊，伊吼袂像像迄个正世人，毋知是毋是鸟鼠害着啊？是安怎？伊做这只鸟鼠，伊即个吼，去清出来，真正鸟鼠叫我看，鸟鼠叫我看，去鸡毛皮呢。迄撮出事鸟鼠叫无开放吼，啊鸟话，我看拢去鸡毛皮，我老爸在了咧佚佗啦。我拢讲老爸讲你开，你是正世人是鸟鼠安怎得是你呐？我老爸做这只鸟鼠，啊鸟鼠伊也唔惊，伊也迄种迄电蚊拍哦，伊嘛伊走后伊鸟鼠走后叫伊得后边嘛是有在钓，啊你伫台叫啊电蚊拍，安尼有在钓，吓唔一个种啊很空气，安尼掠着鸟鼠。啊！你正经，你用鸟鼠人啊，要甲声起来，声袂起来哦。鸟鼠是足巧的哦。你正经鸟鼠人啊，我啊甲放一块，我无拢跳工去用个三杯鸡，怎样胖胖哦？啊，怎么甲钓嘞？想讲，我让鸟鼠来吃。啊，你死唔起来，就是死唔起来。我讲鸟鼠是讲巧的哦，你声袂起来啦。哦，我说我讲，迄鸟鼠吼，我有住伫迄鸟鼠咧生诶所在吼，就是鸟鼠出入频繁诶迄个住的地方了，对。所以迄鸟鼠啊，味我真正，我闻就知影，我闻就知影，真的伊有一个味，只身上有一个味，唔是只掠来闻，是伊掠咧出入诶，甚至做秀伫啊迄个所在，真正就是鸟鼠啊味，真正诶。OK， 所以讲咧，美国环保署哈就有提醒啦。家中啦、啊、是周遭鼠辈现中，你们好、哦、就要赶快把它处理起来啦。所以说鸟鼠现就是鸟鼠的出入的所在，其实都是可以留下蛛丝马迹的。你们现在要赶快哈、哦、去检查一下你们家中角落啦。而且现在都没鼠疫啊，较早澳洲西底这个鼠疫的手来多少人呢？真的呢哈、哦。好啊，所以说来。讲有啥物检查家中角落，尿气啊塞，乌色个几啊几粒，那种粪便是看得出来。所以说，食品包装周围、抽屉、柜子或水槽下方，然后出现的黑色的这类颗粒状的粪便，那就是尿气啊塞，叫我尿气。你给紧吹啊！好，来，搁再来，那是咱一个就是。四口恁两个比就是壁角哈，然后碎纸布料干燥的植物去吼。刚刚有好明，什么动物加过齿痕？对，刚才电，我刚才鸟鼠嘛就爱加电线，嘛就爱加电线哦。 阮家迄个铁卷门无吼，虽然顶面遐有一个一个迄、那个。伊个卷轴无吼，啊是毋管你铁卷门顶面一定想封起来，迄卷轴是你学习袂好你看到的，哎封起来，啊迄有内底有电线，有一摆阮家的迄个铁门吼，都奇怪，啊这遥控都是好的，都拄啊换，阮老哩无电池，放袂落，无电池嘛，佮啊换一个新的电池嘛，放袂落，落个手机人来查，电线吼，夹夹又明明，即摆迄个师傅讲。啊，这是我讲啊，这是啥？看边头那个啊，这个尿气夹，我讲哈，阮家有尿气哦，夭寿骨，阮家是看较足清气的呢。啊，伊就伫车库遐，啊，阮车库嘛是看较，唔过车库扛垃圾桶掉啦。啊，我讲唔过，阮门放了，我边头啊门遐嘛是拢关起来啊。伊讲，就只要你门拍开，啊是无注意，伊就是有在动起来。啊，无啦，我较早遐边啊遐一个遐头啊门我袂封的。伊个我甲咱封迄个啥，封迄个铁啊尔，就是栏杆尔，就是迄个啥铁窗尔，我甲咱封铁窗尔。所以伊暗时啊会对，了时啊爬厅咧，伊就对啊走起咧。哦吼，是安尼哦，你看连电线伊都夹夹变变过啦，啊无通只会着乌白加啊。啊，有连电线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齿痕的哈，那个就是老鼠没错，迄就是尿气啊干。包括塑胶拢啊有诶无，只要有咀嚼有齿痕的痕迹都是啊哈，啊是讲不明的不明的孔洞啦，美国的迄个环保署讲都有坑啦，老鼠会打洞啊，哦进出出哦，就是那只要老坑啦，变坑啦哈，啊被咬出的洞，迄就是任意门啦，老鼠的任意门，伊底下咧出力吧，反正嘛底下做修啊啦哈，好再来。这点啦，异味散发。美国疾病管诶，迄个环保署讲讲，异味散发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个人味，往臭味臭味的啊，臭味臭味吼，对，就是尿气的味。诶，伊味的所在，真正就是有一股很难闻的尿骚味。好，啊，那尿下气体的，迄个尸体的，吼，迄尿气啊味是有够臭的臭。哎，那些死去的尸体味有够臭的，啊！不过主任伊无死啦，伊咧出力的所在，真正就是尿气啊，现尿气味较明显的得着。好，所以啊，如果那是安尼要怎么办？这个疾病管制署说哈，基本上落实三不原则，什么三不原则？等咯，无唔通给我尿气啊去买。所以咱底下迄个壁格啦，哈啊，装一挂即个类似薯条。防鼠条啊，黏尿气的啦，伊若行过你黏的，伊就无法多喷啦。啊，有迄对啦，啊，唔知好有好用无好用，我唔知。我知有迄个物件，吼，啊无就是伊就啥，伊讲风补什么风补，啊，唔得用尿，伊就黏尿气的迄个尿气人啊，啊尿气人啊，甲来黏。啊，我甲伊讲，伊就根本就抓不住他，迄我拢试过啊，无好用。到底要怎对付尿气较好用，要不然来算是有人较厉害啦，好啦，啊，这个厝的哦，就是要保持干净，莫物件咧乌白坑乌白垫有诶无诶，只要你厝内，你都唔相信，厝内哪够垫诶，尤其就是这个车库垫迄有诶无诶吼，我讲上牛逼尿气啦，真正上牛逼尿气啦，啊，厝内迄厨余啦吼。咱若是要倒一寡，咱食无完迄个厨余的对，伊你一定要有看过，看无好，啊那无吼，我甲你讲，迄尿气啊真正，拢知影恁家有物件通食，暗时啊想空想胖，伊都要去买，真正这个都要妥善处理好了，好不好哈？啊，尤其个即马梅雨季啊，梅雨季也是老鼠出入活动最好的季节哦，所以讲呢，咱的这疾病管制署哈。这嘛是拢好用啦哈，遇到大雨或梅雨季的时候，一定要甲杂物啦哈，一定要清清好清气哈，唔通借着候鸟器啊有弊的所在啦哈，好唔好？阿哥再来呢，即、这个灭鼠那厝的哈，有灭鼠要讲阿无头脑器的药啊，我来讲哈，你若有买即个药啊，千千万万哦，我讲疾病管制署哈，就贴心的，伊去咧，伊去甲你提醒第一点，伊讲恁鸟器啊，你买当头脑器，恁来看好，唔通鸟器头无死头死人。安怎讲？因为囡仔有哪段耳白的时阵，你都放里边个，有无修无好势，伊只黏袂得遮。 迄囡仔都黏着啥堆水塔落去，所以你这个物件一定爱藏关关。如果你若不是要揢，阿袂开封啊，唔是要阿袂揢，要头脑起，阿袂开封，这个物件你一定爱藏关关，不然你就锁在柜子上，好不好哈？好，就是比啊，尽量绝对不要跟人类的那个食物就是放在一起，好，放在一起。好了，阿哥还有什么呢？哦，灭鼠的那个药哈，说明书要看清楚啦。有时候你说。使用的剂量多少，你这个可能也要自己知道一下安尼啦哈。好了，头尿气足侪方法啦，反正即马吼，咱就是知影讲台湾即马有即个鼠，嘛无是鼠疫啦，算讲有即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啊哈，所以咱即马对唔通动作有尿气无啥大不了的哈。尽量一当红，咱就加红了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我刚伫个迄个 FB 咪 FB， 伫个 YouTube 听到张秀清唱这首歌段，真好听嘞。一般恁点歌段，拢要点迄个《崩水鹅》迄首吼。啊，我迄天啊，我刚才是 FB 看到，我听唱这首歌。听个真感动，伊这首歌咧应该是咧写伊家己啦。伊个乡村姑娘啊，啊跟较早有一个心爱的人吧，哦，啊但是可能厝也散啦，对方可能袂歹啦哈，所以有迄个配袂起，但是真互相意啊，但是又有迄种咱讲迄个家庭背景悬殊的配袂起哈，啊到尾啊，就是。离开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场景应该是在火车站呐，火车头了哈。好了，所以讲，到外一个一个来到看大拍片，会种了哈。可能回想到过去，可能是一个细汉的时阵，一段坎坷的日子吧，甲未当完成的爱吧。反正那感，这首歌是咧唱感觉的啦。你说你来听看麦哈，那天我听了觉得一个。里面的意境不错，来，咱来听看看，张秀清唱的歌单。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来，来，场灯在红哦，啥意思？刷卡都来刷呀，昨天电话就找袂你呀。好啦，我负责讲清楚恁听啦，恁老要定啦。但是讲需要咱家己服务的，伊讲我了无用医药房，是不是有阿爸阿母讲我得行动不便利的，无要紧，哦，你得个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卡下一个助理就会给你大名电话，住址给你留详细，哦，啊，叫人给你客过，安尼知影啦吼。好啦，啊，食灵芝、灵菇精盖好啦，哎啦啦，泡泡准地呢，阿免行，阿免抓啦。哦，啊，你得倒地杯啊，啊，像恁个倒地落，你拉拉像拉面咱同款。哦，啊，你若讲哦，足脆蛋，心狂火倒，你着个拉罐冰角，哦，真正啉着心凉味道，去放药，佫会大白，有够赞的。啊，袂有热着，袂有白着，咧啉着就上好诶。灵芝就是咱平常时啊有咧食，就袂有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毋是囡仔专利啦，大人也会啦，吼、哦。咱着要生头发尾，啊，佫即个体质哪热？啊，你。咱老干当地嘛真惬意啊！啊，老干咱就会嘴焦，啊，你嘴焦阁唔知啷啉，若闹水荒的时阵就憋着，就是热着，就是安尼昏昏昏昏死死的，唔知通救袂晓救，就失救，你唔知呢啊！哦，一条线写死人，你问看呢？哦，所以来，迄、那个灵菇精，拉拉泡泡的，啊，若讲咱都有雪梨旺有，原来有干，你就甲做伙拉，做伙泡，做伙啊，入伫咱的地沟。刮出来要远啉，就来啉。哦，啊，咱要做实的，日头当中的鼎，就甲啉。哦，咱咧游览佚佗，嘴巴就甲啉，拢甲啉。囡仔买当啉，囡仔头好做好壮，做好做好车的，嘿，你也甲啉。哎，囡仔啉偌好呢，你敢知？哦，迄灵菇精咧，食身体拢介好吼，咱的抵抗力拢袂歹的，所以讲就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敢若食者卖热着，卖感冒着，咱就足够带来讲通便。吼，来赶紧的灵菇精，哈，一组是2000，啊，咱买2组就4000。啊，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啊！啊，灵菇粉嘛是2盒，2盒是4000啊，4000嘛送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要一撮灵菇精，啊一撮灵菇粉，啊唔是我拢灵芝呢？啊，你就是各一4000块嘛是送粉红超跑，啊送到明仔载就要结束啊！哦，粉红超跑加客几只，一只咱阿孙的，一只给咱新妇的，啊咱左囝拢无要紧啊！啊，直接咱家己用啊，塞出来要啥用啥，啊，落啥货就有啊，排啥货就有啊，唔免得步步用这两只手啊，伫排无落去动歪歪，诶，骑到要弯腰啊，吼，咱就直接甲咱斗三杠嘛，是不是哈？好，啊，迄、那个，那，你讲讲啊，我骑了几啊只，阮左囝我拢只上一只，啊，我迄、那个，骑阿君来讲，今摆嘛是机会真难得呢，而且这收纳箱吼啊真好势吼，哟，安尼我搁骑一卡啊两卡转来。诶，放一挂迄个衫也好，啊，放一挂迄个棉织被，嘛是拢会使。啊，咱着结出来枕头，哦，咱若是有结出来枕头，你买当个尖尖落去，拢会使啦。反正你着即卡着大卡高啊，高底啦，吼啊，粉红色诶，做招财的颜色。诶，粉红色毋是疗愈颜色，粉红色嘛是招财颜色呢，真正。所以来。啊，客转开哦，咱大家平安顺时拢大赚钱哈，会当做收纳箱，毋是敢来当做购物车，搁会当做收纳箱。一减二个的啦，哦，一减二个，忘啦减四个，真正即卡，迄、那个购物车即卡箱啊，真正是一减二个，会当我咧做购物车，会当我咧做收纳箱，盖好吼，好来啊，迄、那个去到药房甲客，无清楚，无详细，才开来问。啊，若是讲啊，我都无法度，我要摸过来做摸袂去呢，啊，佮要安怎？打给我，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无你药房甲款。你甲头家讲，啊，我看只只载袂去，头家讲我甲你载会啦，人会甲你服务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0800279279。最后剩两天，明仔载咱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药房指名，进啦！好，来以上广告，要来个听歌听歌，诶，咱来听这首哈，好，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的逃兵》。

0: 哎，谢谢，好来，啊，咱第一点钟的节目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都是乡亲那边啦，三片要做询问线卡，要来订这个林国晶的啊，要来给我送粉红超跑的，弄这恁个卡，好啊，我线卡来接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进工商。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9: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我袂记得通报歌啊啦，安尼号个啊，电话有够多。
1: 哎，有手还有零六吼，安尼在南好，把这安尼两盒嘛，安尼是成功
0: 的。嗯，我看不像。

来，谢谢好听的日本歌谣啊，客下多吧，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啦，再来咧，阿坤隔壁看乡亲那边分享的吼，这是皮肤痒啦吼，因为即马即落天温啦是老瓜吼，哦，都搞胃痒，但是到底这痒是老瓜咧痒的，哦，就是黄新雄皮肤上的黄金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在作怪，还是真的要个另有原因啊、哦？这个老鼠老虎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啦哈。好来了嘞，营养学博士呢？刘伯仁医师伊咧讲吼，今仔日要互恁熟悉皮肤痒，到底是一般的皮肤痒还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就是皮肤的痒，所以呢，记得刘伯仁医师伊咧讲，最近门诊就遇到两位女病患吼，互伊深刻感受到皮肤痒不一定是湿疹，有当下是身体咧提醒咱。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那皮肤痒唔通当作是湿疹，这两个患者的故事，伊要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这个女士是三个月拢晒在地上，上袂停，上袂好，暗时啊搁变变干，变流汗，得规身躯澹漉漉。你困哪有可能个流汗流到规身躯澹漉漉啦？对不对？迄是要安怎困啊？啊，我都吹冷风，吹冷气嘛，是咧流汗，这都不对啊嘛，是不是？哦，所以讲这个女士呢，伊的皮肤一直都是反复红肿，迄、那个形看起来像湿疹唔对，伊毛抹药啊，毛食药啊，但是足足三个月拢无真正的改善。佮特别的是讲，伊开始出现着这个暗时啊变青光，困到半晚，规身躯拢湿漉漉，都开始移动，这是更年期。后来去到病院做完整的检查，才发现讲是淋巴癌。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是皮肤一块一块，这嘛是一组人哦，哈，皮肤就是一页一页，一块一块，红红正正像的起灰安尼，所以嘛是要动作湿疹的治疗。看过来有医生嘛，用无烧香药啊，伫咧做治疗啊，食好抹好，还是反复在发作，甚至愈来愈大片。最后也是去检查，确定就是淋巴癌造成的皮肤症状、哦、所以说这种的话可不可怕？所以为什么淋巴癌咱皮肤会痒，这点很多人也不知道，因为淋巴癌的细胞是在活动的时候，它会释放一些发炎的介质跟细胞激素、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关键讯号啦。说这些物质、哦、这些物质也刺激神经、哦、它会刺激神经，所以就是刺激神经你才会感觉痒、啊、所以它这种痒是深层的痒，深层的痒，所以它抹油啊效果是有限，暗时啊特别明显，全身性或者是固定区域的反复痒，就是安尼白痒，伊袂好，伊滴好个痒，痒个好，安尼就对。所以讲淋巴癌的痒常常是侵、固、难治的特性啊。哦，这个即、這个刘医师就是爱讲淋巴癌的特性，就是侵、痒足侵，就是一般那是皮肤表面的痒是咬得到，伊种侵是你咬袂到的啦。侵、固、难治，这就是淋巴癌的特性。所以你若当那你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的时候，要袂到你上上上点，我讲来怀疑是肝嘛，无唔对，肝若无好，人皮肤嘛是歹上啊，淋巴癌也要注意一下啦哈。好，所以说呢，即、這个淋巴癌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症状哈？这个刘医师也可能提醒过来点哈，就是讲即个夜间盗汗呐，困到半暝啊，规身躯湿漉漉啦，哦，种这种那是典型的淋巴系统的警讯哦。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半冬来你那是落超过50%啊，50%至50%啦，好、哦，5%到10%哈，你得爱注意啊。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哦，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唔、哦、知是什么原因发烧。有当啊，就烧袂退；啊，有当时啊，伊就甲蒙个不要紧啊。烧退、烧退、烧退，安尼意思啦。像感冒啊，又个唔是感冒迄种诶，哈、哦。再来，淋巴结肿大，袂听。所以讲，记得这种淋巴结肿大，大概会在什么地方？
就是咱的桂兰卡腋下阿妈骨的所在，要注意。再来就是咱的改变，你若要问到一粒的吼，你就要细致。再来，全身疲倦、虚脱无力感，就安尼啊，无熬夜啊嘛，早困啊，就忝到就准备死去安尼。好，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皮肤出现反复不明斑块、结节，或者是加较高增厚，像湿疹，但是治疗袂好诶，啊，这嘛是要注意。所以，如果你身躯边诶人脑积油，你讲哎呀，我著上上个四礼拜啊，六礼拜啊，哈，四到六周，我拢去看医生啊，拢治疗袂好。那如你身躯边，比如咧甲你拗安尼，话说你来讲，你要赶紧去病检查呢。这可能不是纯粹只皮肤上尔嘞，有可能真正是什么歹物咧顶对啊嘞，红灯信号啊，啊这你唔知啊，佮拖佮拖佮拖，哦，也佮伊讲啊，我唔是病情寡好啊，你又讲哇，啊这最近你检查还是淋巴癌哦，哈，啊当然你无加吓伊啦，袂紧张啦，唔是破嘴肿，人拢是安尼，你加吓伊，伊就生惊，就紧你紧张啊，无定你做一件好代志啊，真的哈，啊你自己有这种情形，你也要小心了啦。真的啦，所以迄个大部分的皮肤痒当然不是淋巴癌，咱每当讲啊皮肤痒就该归类伫淋巴癌，唔是安尼讲。但是你若久痒、痒伤久拢未好，佮合并其他症状，安尼特别当手术啦，安特别上手术啦。好，所以早发现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啦。你早治疗，你早发现，你就早治疗，早治疗就愈无事嘛，咁是安尼讲哈。希望大家拢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啦，重视家己身体上安定性好。咱身体若出毛病，袂讲完全拢无啥无衰啦，伊会甲咱讲啦。就算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啦，伊若咧出问题，伊嘛袂讲无啥无衰，无咧甲咱讲啦。只是拢感觉啊，无啊紧嘛，啊紧嘛，啊紧安尼啦。这个病视感太弱了，咱就是拢安尼收服起，好唔好哈？看咱乡亲代表在做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呢，继续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来摆几首，我都可能应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赶紧的哦，粉红超跑哦，大家唱干的哟、哦。大概是唱啦，啊，但是真无一定拢揢到啦。拄则咱住伫个中立吼，刘大哥讲，啊，阮某听你讲粉红超跑，拢招我去药房看啦。啊，有根本伫遐啦，啊，根本是要恁看，袂使恁揢转去。伊某讲啊，足水个呢，吼。啊，即摆讲，讲买迄款个啊，迄个药房甲讲，这是根本要恁看个呢，吼，迄个血压袂高个啦，系啦。啊，所以伊。变成欠费呢？伊讲啊，阮哪里那粉红超跑欠费呢？药房揢无呢？我讲，你先把产品先揢转，你着零菇精、零菇粉吼，看要零菇精啊、零菇粉，你着先改款转4000块款一袋，一只，啊来8000块就两只，吼，啊你着先甲款转去，啊粉红超跑先还欠一个好唔好？好先还欠一个，因为恁扫速度伤紧啦，啊阮逐工拢赶货赶甲拢赶袂赴行五恁啦，我嘛拢咧赶货，唔是无呢，嘿。哎、欸，无用个，像我袂像塔克同款八爪鱼啊，大家拢手拢无停过的啦，嘿啦。啊，但是吼、哦，恁手速度伤紧，我拢赶袂赴啦，吼，赶袂赴安我恁啦，安那。好啊，所以说，迄落咱阿美也要来做见证哦，稍等一下哈。啊，所以你也想，迄落恁去客无得用下的代志，恁得先加登记，哦，先加登记啊，恁个证先客登去啊，有药房一定爱讲粉红超跑无客无。欠恁的嘛，伊嘛是会通过嘛吼，所以来，迄、那个恁赶紧去揢着，着进药房，所有诶粉红超跑拢扫了了啦，迄已经回去快赶，去赶，去赶啦，反正赶到药房也是扫伊啦，扫了了，扫用有扫诶，你敢知影？迄个人用抢诶，抢诶还佫较慢，扫诶还佫较扫上紧啦，吼、哦、用扫诶安尼啦，所以来，迄个明仔载最后一工，明仔载最后一工。主本是讲要到今仔日就结束啊啦，但是咱既然都欠人啊，欠到底啊啦吼。好啦好啦，别去，咱既然欠人欠到底啊，过延一工啦，我搁做做到五月七八，就明仔载安尼啦吼。所以恁今仔日袂客气，赶紧药房甲好一下，好拢有准算，好拢有准算哈，白明仔载最后。

换拉拉泡泡准茶啉啦，这是就是人工精啦。啊，粉的咧，粉的就是颗粒的砍手的麦甜啦，一包一包，甲恁红红好势裂开，倒咧脆果果的，迄叫做粉的啦。啊，你啊讲你有血糖的人，哦，你无爱食甜，你就人工粉啦，一盒2000块啦，啊，两盒嘛是4000块啦，送粉红超跑，安尼就对啊啦哈。到明仔载哈，5月7、8全部结束。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帅。哎嘞，咱金门乡亲都比我赶紧，你往那冲去山外，你那也房价起哈，电话332368，啊无你就卡卡一个电话问看头家，迄个有粉红超跑无哈？啊那无你就先甲定零高精价，甲你送过，恁头家足好洋钱哦。啊，粉红超跑啦，啊未那。啊，未搞新婚欠一个啦，好唔好哈？来，0800279279，来，这是迄、那个啊，我电脑要报迄、那个山外人爱夜房的电话啦，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这上个足轰动的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是大家要去，你要客客无，拢要咧排队的哦，哈。哈咪啊，明仔载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来个抢讲哈，进咯！

客有保庇，怎无客你困袂去呢？这只太水的呢，客无得真正会气会硬的啦，我真正。经过去，经过订两，阿未客就去登记，阿客就讲啊，我要去对家，对家嘛是讲赶快紧登记，紧登记，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哈，哎，最后一天啦，到明仔载，来迄、那个洪英宏讲有一首新歌呢啦，好啦，阿来听我洪英宏甲黄飞唱这首，大家来唱歌新歌，甲听看卖下哈。

0: 咱阿拢讲查某的吼是花痴，查甫的嘛花痴呢。哦，这真正有影，骗一摆无够，搁骗第二摆、第二摆来斗。咱若讲咱受到一摆感情的欺骗吼，咱就要搁接受第二摆，咱就了爱会精神啊嘛吼，了爱红啊，吼吼，这真正火山孝子。来，咱来看这年头，如果跟你说网恋可以遇到真爱，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网恋哦，可以遇到真爱哦，你们相信吗？我是觉得那个是鬼故事啊。不过有人真的深信不疑，你说这样呢，哎呦，人都百百种。我的 FB 也很多吼，都是国外人士哦，虽然都是华人啊，因为我就不爱阿读啊，啊，讲话英语不通啊，这也不合，所以那不合，磁场不对就不想要做朋友了，啊，那个啥，那都 ABC 的好，都在，都华侨吼，啊，都那个什么职位，做到什么什么，欸在 FB 都希望我加他好友呢，啊，我连看也都不看啦，你不要拿头衔来嫌我，头衔对我来讲完全没路用，我有人看头衔，哎呀，那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呢，什么总裁呢，什么哇哥哇哥哇哥，哦，昨天来看到这种头衔，我说哎呀，这哪来搞到哈，应该生活会较快活啦哈，啊，怎么要搞好些人啦，是不是啦？啊，这种这套来骗租金啊，像四十几啊，迄个上好用的。不过我这老查某，你来我老查某无嘞啦，哎啦，迄套对我这种粗牙吼，看那无什么吸引力呢。哎呀，到这个年纪的看的是本质啊，视钱财如粪土了啦哈。你想要就呀，过来你讲这个。其实大家嘛爱，是看要安怎爱的，对不对啊？嘿呀，我都不是爱情爱的无上限的，个爱的无啊，完全无底线的，嘿啊，怎样都可以的，个对不对？无可能的代志。我们现在来说这网恋呐，嘿，网恋哈真的不可行呐。啊，你要网恋，你得爱斟酌啦。尤其呐，网到最后就一直要索取，要给你要钱什么，啊，你就要很小心了啦。哦，这个男子呢，这个老兄可厉害了嘞！哦，伊个网恋被骗走了，去用骗26万的金额去啊，已经是足惨的啊！那骗一百个无够，为着要拿回钱，竟然搁去和诈骗集团资源回收第二摆，搁再利用，直接对纯情被害人华丽转身，免费帮诈骗集团打工，搁去和警察。当场逮住，哈！见了这代志哦，天妈耶！这个是这样了哈，就一般人呢，那是碰到这个网络交友诈骗，发现咱钱摕袂倒，等下第一个反应不是讲啊自认倒霉，是赶紧派出所报案，对不对？但是这位老兄，伊真正是可能无设想，我感觉伊这思维真的是跟人不一样。这位老兄，听讲是说丢了哈。他伸展开怎样呢？目睭看到投资 APP 顶面的数字真水哈，想要提领，那诈团就跟他说要先缴17万的那个手续费。啊，既然呢，甲这个诈骗集团讲啊，我无钱啦，结果对方竟然超级佛心哦，讲好啊，你无钱无要紧啊，无我借你40万啦。你看呀，这家伙代志啦哦，啊，所以唔过只要你去指定的地点找人客钱，安尼就好啊。嘿，所以各位想一想，天下哪有诈骗集团佮退钱佮倒贴破你的嘞？你想就好啊。你真正无读壳的，这读壳若要遐歹哄骗你，我看是差不多尔嘞。嗯，所以整个故事哈，是发生伫几个月前啦。这个小张伫交友网站正式的一位每一天都对他嘘寒问暖哈，甜言蜜语啊，甜言蜜语又嘘寒问暖的女网友，一动这家己终于遇上了真命天子哈，就是讲伊真爱出现了哈，伊遇上了真命天女，那么天子真命天女啊，这个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啊。哦，这种的剧本大家应该嘛足熟悉啊！一个人 无警觉心呢。这个女网友接着就改，讲有特殊的管道吼，会当投资虚拟货币啦，保证稳赚未赔的，对啦，未了的安尼啦。啊，这个张伟就是迄个爱情冲昏头了啊！啊，竟然这个鬼话嘛，甲听落去呢，把他全家的这个全身的家当26万，拢总改回归呢。等下看到 A P P 顶面获利满满哈，想要出金的讲啊，我有赚得好啊，吼，我要获利了结啊。对方开始改推脱，讲吼爱手续费，啊，对方讲我无钱啊。啊，诈骗集团吼，归去顺水推舟，叫伊这个月找你，下晡到台北车站附近的这些素食店，找到碰面的人呐，伊要给40万，就是诶，有人看你直接的对哈，爱给40万，好你阿弟下就。就掉啊！你掉了哈！啊，这另外的动作讲哦，这个也不错嘞。诶，爱情面包哈，丰收了哈，嘿嘿，欢喜噶讲，哎呦啊，我无钱，搁要摕40万借我呢，啊，搁免利息的呢哈，我欢喜行就行了。啊，干那替跑跑腿安尼俩，结果到了现场哈，但个伊根本唔是什么爱情的借贷，是埋伏已久的。啊，这个炸弹又跟着登。等足久啊，嘿啦！所以伊个人吼、喔，要去摕债钱的时阵吼、喔，去予台北市警察局的中正一分局的警察抓到底下埋伏啊，一下趴了，一下就气歪，就我抓到啦，对吧？抓起来安尼啦，哎呦，原来就是吼、喔，就是伫迄当时，佮另外一个姓林的嘛是同款即个即套剧本吼骗走12万，所以迄个姓林的发现讲无法度出金了，就马上报警啊啦。啊，所以警方就是，写了警方会等足久的，就是这林的人有去报警，吼、哦，林的人有去报警。啊，所以警方讲好，安尼咱得个将计就计。诈骗集团赶快嘛是扛这个生意，我讲啊要借你钱有诶无？哎，讲好好好，啊你什么时阵去到现场哈？啊，就有人甲你指教，啊这姓林的嘛讲好好，啊其实姓林的是警方安排去的啦。嘿啦，你得你伊若甲讲三种讲好好好安尼啦，要甲诈骗集团给调出来啦。有啦，啊，赶快来剧本哦，嘿啦，啊，所以唔只警方早到伫个迄个素食店吼，伫遐要钓鱼啊嘛，吼，伊就伫遐买好啊，无想着钓出来，竟然是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是迄个阿呆的社长的阿呆，同样是扛这里面拢是红骗的团团转的，啊，傻傻跑来当免费车手的，这个剧情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恁听得懂不懂？应该听得懂啦，吼。啊，这门家己嘛是吼，去予女网友骗去的，这两个哈，大家看这记录，确确实实，因讲的是实话啦，因那是真正，因原来是受害者被骗的，但伊去现场骑车，骑钱要做车手，嘛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最后只能摇摇头，依法将他依诈欺罪嫌送办，所以说你们让伊去报案的，是配合警方要抓人的。所以人说你们无代志，啊，所以张伟伊是真正甘愿要办恁个车手的，所以这种的法律是躲袂过，一定是要判罪哈。所以骗官存款还无缘无故背上诈欺前科，啊，这个网恋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比八点档的那个剧情还要扯得掉了哈。接下来怎么发展，大概待你判断的哈。这也当讲，等等这种保证我温坦的没有料的甜言蜜语哈，这种甜蜜的陷阱，最好先去。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再说啦。
1: 这真正要冷静呢。哎呦，我小哥不在讲，你拢有读册呢？啊那安尼傻傻搞不清楚，这么傻呢？啊，网恋的上恐怖呀！啊，佮佮你讲。要拿钱要做投资要创什么啊，你们真的钱拿出来，我就想不你们大家来到底是都在想什么、啊、爱情的陷阱、啊、网络网恋、哦、爱情的陷阱、哦、这样我想说要听这首谭咏麟唱的那个香港歌啦，爱情陷阱。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我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大约会，我是阿君嘞，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咱认定吼，玉米啊，我讲要入来做见证吼。啊，玉米啊，我正在咧做广告，你要见证会使入来啊哈。啊，咱迄个林高精有食到的人，大家都娱乐啦。啊，所以讲你看这回拄啊有配合这粉红超跑伫咧上吼，哦，大家变变叫，有食有力，爱当顾身体啊。粉红超跑个理想，咱生活咧应该在那里边才理想着，迄无客吼，真正对不家己呢，真诶咧无客，真正足无彩呢。哎，咱的郑姐讲，哎呦，你那去客啦，这无客无菜啦，用个话好势，你敢知？喂，你好，我过来坐，有必要安那？哎，有必要，你要做见证哦，好，来来。
1: 今仔日听到我的声，
0: 嘿，
1: 足欢喜，
0: 欢喜欢喜，
1: 嘿，声有够力。
0: 好，来。
1: 我要做一下见证啊，因为我迄个已经有买一组，迄个四千的红纹草法，
0: 嗯，
1: 啊，我礼拜六嘛要过去再一组啦，
0: 嗯。
1: 啊，我昨昏吼，迄个回诊呐吼，因为我诶，我有开大暗鬼嘛，啊，结果我
0: 你开大暗鬼哦，
1: 嘿，嘿，啊，阮囝已经宣布讲，伊要甲我叫种一下，要叫迄个看我塔位要放诶底啊，也拢阮囝拢甲我问好好啊，对啦，结果。迄、那个我昨昏去看回诊看，迄个肾脏科的啦。
0: 嗯嗯。
1: 我原底迄个原底是七十吧。
0: 嗯。
1: 不过为着开这个刀吼。
0: 嗯。
1: 已经降落来顺三十九吧。
0: 哦，是哦。
1: 嘿。
0: 嗯。
1: 啊，不过迄个我开倒来了吼。
0: 哎、欸。
1: 我搁开始硬食苓果精吼。
0: 好好
1: 好。你敢知啊？我已经个升去哩四十九啊，安尼有足欢喜无？
0: 水啦，水啦，
1: 哦，所以应该食，
0: 好，
1: 所以有补数诶，
0: 食了有补数，啊对，食林国金食了有补数，啊粉龙超跑起了有欢喜无？
1: 有啦，啊我礼拜六要过去骑一组诶啦。
0: 啊两位，你个啊你即摆是几只啦？
1: 我一只尔啦。
0: 一只。
1: 啊因为
0: 啊所以拜六去组，拜六去组是过好诶，着对。
1: 哎呀，好好好。拜六去组，我是叫阮。叫阮小妹吼，把迄个做直讲，我礼拜六甲要摕啦，计甲我留。
0: 安尼吼，啊，你个粉红超跑敢用啊？还是搁放伫遐咧看水？
1: 搁放伫遐。
0: 我着知影。
1: 我无啥方便啦。
0: 哦好，你个粉红啊，重点是。
1: 方便啦。
0: 真正好用啊，重点真正水啦，大板吼。
1: 哦，系啊。
0: 足水吼，粉红色的吼。
1: 好。啊，我最主要是较因为做见证讲，啊，我已经互阮后生送。医生给我宣布讲已经无效啊！
0: 应该是医生也厉害啦，啊，咱的林高精听你的元气也厉害啦，好不好哈？
1: 对，
0: 安尼好。
1: 所以，真正阮囝嘛放心去做工课。
0: 对啦，对啦，
1: 哈。最主要就是讲，互囡仔放心。
0: 放心啦，对啦，安尼
1: 食的人应该爱食，唔免烦恼讲。嘿，药剂会
0: 歹，
1: 会安怎安
0: 尼啦？那歹，我食较真嘞，我敢无去说啊，空暗嘞，歹乌白听乌白讲哈。
1: 系啊，
0: 来，有咩啊？感谢你诶分享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好好。我来上广告。来，人就甲咱分享到安尼啊，我广告，我阁继续讲咯，我今日广告超妙啦哈。好啦，来，啊，所以赶紧嘞哈，粉红超跑咧等你，遮好诶产品，阁再配合遮好诶精品，迄无客哈，真正。气啦！对啊，这就用金的，过来气，嘿啦，不是无菜尔是气啦，真正气的啦。哈咪啊，去药房你得了，今唯药房登记拢遵守哦，知影无哈？虽然讲阮上文上没付啦，啊，但是恁有登记的，我一定送到恁的手的啦。无论如何，你得爱去了送到恁的手的对哦，所以讲。见者都有份哦，咱你落决定到明仔载就结束啊，剩两工尔哈，要喝哈咪今日喝喝，唔当时个，迄落客户店开来气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五月八号截止，最后剩两工，最后剩两工，赶紧进啦！好，来以上广告，搜寻天下节目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杨哲唱的万般皆是命。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改是命，但是有的人伊也无安尼想啊，啥物命？我足搞的呢，嘿。啊，迄个是吼，迄个运气无好尔呢。所以说明我原本该是命，我是运气无好啦。我感觉认命。我告诉你吼，有时候跟你的命也没有什么关系，跟运气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跟你的心态有很大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心态调整好了，那心态若是好的，若是调整好的，还是说他心态是对的，你做事情都会很顺的。不相信你把我话包起来，心态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芳在个算讲，伫个即个饭店伫个上班咧。啊，因为伊讲伊下班经过制服间，就是换制服诶，吼、哦，诶，所在叫制服间啦。伊讲无意当中吼、去听到一段对话啦。伊讲这制服间吼、有就内讲，问两个餐饮部的主管，明仔载最后一天吼、就是其中一个吼、其中有一个就是二度回锅啦，就是已经离辞职啦，佮再回来叫做二度回锅啦。这回又佮要辞职的啦。啊，伊口气哦，就是这间公司外卖都外卖啦，吼烂透了，安尼就对。然后吼、哦，那个对话就是讲随便他啦，淡下去啦，我这鬼地方我不爱住啦，我搞这代志烦死，做袂完，薪水佮低。阿咪讲这阿只工课，就甲咱加薪，阿无啦，袂见做啦。所以小芳讲听着，即个对话吼，伊脑中浮现的是另一幕啦。伊讲，阮迄两位吼，二月底才拄走，领完年终奖金的潇洒跳槽的妇女，当初要离职吼，真隆重呢，经理佫特别帮伊迄个办即个送别会呢。吼啊啊！阮每一个人拢诚意满满吼，亲手阁写一迄落遮大张吼，啊是精美的小卡片，吼写下祝福，希望伊迄落就是迄落，即个会当另谋高就之后，会当前途似锦，安尼意思就对了吼。结果咧，才两个月尔，听讲伊又阁要转来啦，所以小芳心里的心内就是在咧想讲。啊，我迄段感人肺腑的祝福语，未过期的呢。啊，即马又搁开始，还是动脑筋想话变那些欢迎词啊呢。啊，即所以讲，这职场的风水轮流转嘛，啊，直接转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呢。所以讲哦，这几年看下来哦，小芳讲伊深深觉得讲，除非你真正是有雄心壮志啦，远大的目标啦，想要伫职场闯出一番天地啦，那无假，与其你心浮气躁。你换环境，你不如老老实实踮伫原位生根哦，佫较妥当个啦。啊，无像人讲滚石的，即、這个滚石不生胎嘛，吼，就是讲滚石不生胎嘛，啊，搬像鸡要生无，两个意思拢是同款个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换工课是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要逃离地狱，但往往袂记住环境安怎换。如果你心态若无改变，去到底。拢同款呐，叫做不断轮回，不断重蹈覆辙哈。这就曾经我一直想到一个这个安徒生的迄个啥童话寓言迄啦哈，寓言故事。就曾经一个乌鸦，逐工来啊，吼，有一工呢，伊要飞离去这所在，啊，半途去撞到其他鸟啊。啊！你要走啊？伊讲嘿啊！我要走啊！我要来离开啊！离开这鬼地方啦！你若无一个人吼、欢迎我呀、我无要住遮啦！我要来去别个受欢迎，会接受我欢迎我的所在啦。其中一只鸟就讲，你迄个舌头若无改呢啦吼，你搁行到倒一下都是同款啦。你那个噪音呐、那个噪音啊！啊！大家迄个噪音，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你个背个 TV 还个换修，世界去换的对，换所在被大都无人欢迎你，真的。所以我就说哈，是心态的问题，真的。心转运就转，所以你与其期待环境变好，不如你家家的心态转转来。所以当当当，你想要看清楚这个 磁场的纷纷扰扰，你得保持你内心的平静。你行到倒一个所在，你讲啊，这个所在唔好，这间公司唔好，这个职场不好。我跟你讲，为什么不好？啊，这职场拢勾心斗角啦，小人一大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去到别的地方，一样，那是不断轮回。我敢讲，你去到另外一间公司，同款嘛是有迄个哈，迄个勾心斗角、小动作不断的同事啊，行到倒一家都同款啦，拢有这种人的啦。拢撇免不了的，你都跟他听，为着安尼换换换吼，我讲你学不着真功夫，你嘛学不着实际经验啦，是真的啦吼。面对像这种人，你若动作看伊，卖插伊得着，这种人你越是理他，咱愈不理啦，对不对？只要哪卖讲真正打着咱的尾，咱其实良心讲，用看伊的心态看你比赛搞人就好啊，就这样而已啊。有的这种人，我爱来换头路的，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境随心转呐、啊，快乐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改咱职场那些一些你看似荒谬的事情，你把它当成生活的小剧场看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比你换环境还要实在，好不好？哈、哦，来，看咱乡亲那边做分享。阿杰节目哈进行到这，那节目以后你讲，阿公我嘛要来哈，给你订零五精零五分的，爱去药房啊。啊，我都无闲啊去，啊，我行动不便的嘞。啊，好好好，你个卡空吧空空2799279，我款款的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好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谢谢，感谢收听，再见，拜拜。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 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粉改油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唔知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
1: 嗯，好、哦，台积电代表是2330嘛，所以说呢，就这两个挂这个2330边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一下，一个2330嘛。对啊，
0: 他还是赚了哦，哈、哦，今天呢、来到2345哈、哦，真的哈，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创新高哈，42131哈。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哈，嘛是创新高哈、日本的股票呢哈，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哈，啊，个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哈，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伊朗这个战争哦，利空不好的啦哈，就是不好的已经。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拢啊，念点安尼，念点安尼，啊好啊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较好，无一定会更较歹啦，反正都嘛差不多安尼啊吼，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啦，
1: 对啊，62000，
0: 62000。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你看看啦，美国啊，哦，日本啊，台湾呐、啊，哦，股票呢起价呢，真的实在是哈，啊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哎，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嘛，哈，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国王我功夫呢，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就因为阿强啊作乱嘛，啊，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突然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好，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其实以前4月份赖总统没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这个代表去，也是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该办宴会的，拢总叫上者嘛、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的对啊啦，吼，好演好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刚你唔是有看了讲、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因的正式的迄天吼，我来表演完就回南非啊，后尾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个改叫都等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再来到、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个再办一遍，安尼就对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真的是有功夫啦，有功夫。为了赖总统落尾去吼，搁专吼专工搁跳，再重办一次 所以大家齁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齁，你看啊，有时候就是安内啦齁，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齁，这种情谊齁要保持不简单齁。啊，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齁，哇，真捧场真欧恩。最近有伫咱国内有几种商品是来自斯瓦蒂尼耶，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齁。哎，不讲都唔知呀，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嗯，我唔捌听过呢，吼、嗯，草莓辣椒酱，吼，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吼。连那个南非吼，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吼，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吼，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哦、我看有人这个试吃之后真的说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哦、就这样子、哦、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了、哦

0: 再来，我们刚刚有讲哦，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
1: 来谁？
0: 巴拉圭，巴拉圭，嘿。巴拉圭的总统今天就今天5月7号吼，伊被率领的几啊位部长吼，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吼，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哈，甚至呢吼，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改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吼，这个总统很年轻哦，吼，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伫今仔日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吼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这个掌声鼓励啦。

拉圭总统贝尼亚吼，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吼。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这个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了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张哈。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人呢，哈，在那个韩国釜山，哦，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哈，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那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哈，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哈，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唔知道那些标语上面是写什么，哈。后来呢，齁，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韩国釜山去到吧遐，齁，釜山跟有人说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啦，齁，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一样嘛，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齁，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很多台湾人呢，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以前大家会听到，去日本都是，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一样，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现在吼提迄个标语的，底下咧吼，伫街啊路底下咧抗议嘿，迄拢是釜山当地咧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实在是吼，真正原来他们在抗议吼，因是讲釜山有一挂这商店吼，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好，甲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甲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的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就是出来咧抗议这个，因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你为了一半间啊，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吼哄抬价格，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你抗议应该低的丢啦，
1: 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
1: 啊。啊，他对谁抗议啊？就是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
1: 游行没有相关。你看，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
0: 有？没有，他们就是叫当地人吼，在做生意的人唔好安尼啊。
1: 不，你去古根头前徛就好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做生意的人打开吼。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个观光还不错嘛，这个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吼哄抬价格吼啊，这个打坏市场啊。如果那是因为安尼伊阿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伊安尼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拢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所以，当地人，当地迄拢是店家，拢做生意的人出来咧抗议诶，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就对啊，吼吼。所以，好像
1: 应该去那些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那个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吼，去韩国唔是讲就爱去买了做啥？皮有没有？我就看最近我看一新闻讲吼，韩国吼，因咋讲？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台湾人足够买足够买，然后有当时一个人买几十年都拢总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个这咱台湾的国旗。有无？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好。 啊，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哇、哦，这差咱的国旗哦，哦，啊哥哥讲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
1: 嗯，好，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
0: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不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差，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好像是菜企，
1: 对啦，我
0: 市场、啊、
1: 我知啦，
0: 也跟他一个企，
1: 但是我哪去外国，我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你呀、啊，对不对？啊，
1: 就侪人，所有人都，
0: 就侪人要去买皮，就是拢会去遐嘛。啊，遐可能就侪经拢有咧卖嘛，吼、哦。哦，啊，有个人就安尼看，哦，差国旗，哦，好去买吼，安尼、嗯。结果哦，啊，他们说会说中文哦，吼、哦嗯。结果入去了，买出来才知讲、嗯，这间差国旗会说中文的，给、嗯、贵人。五成，哎，就是安尼，给贵五成、
1: 啊，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哎，现在网络这么方便，稍微做一点功课。
0: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看也，啊，做生意的人你。嗯、他都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台湾刚才嘛是有啊，士林夜市要最多大嘛是多外国人啊，
0: 哎呀，
1: 反正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嗯，你这个就资讯的落差嘛，你看到中文你就我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哎呀，你先挂这家功课就帮我就方便呢，
0: 而且
1: AI Google那么方便，
0: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有会中文的
1: 啊，这个就是
0: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1: 这个就是。它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0: 人客都入去啊！哦，咱台湾客都入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哎、嗯，加都加一间加五成啊！你好喂，所以讲哦、
1: 啊，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啊、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成差不多啊！真的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
0: 所以哦，买物件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哦、啊。
1: 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你、
0: 啊、不要紧，
1: 你先看 AI 问一下嘛，
0: 你就选择入要这间，啊，就谈到红谈啊，无要
1: 弄，那个底下靠腰啊，
0: 对啊，啊，你就出红兵吼，
1: 对啊对啊、哦，你要得到什么？嗯、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会中文啊，你说哦，差台湾国旗，人台湾人就是、
0: 啊、特别欢迎台湾人、啊，
1: 平常我、哦、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就给修理狗子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0: 好啦，所以这是
1: 台湾很多购姐哦，好像你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对啊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哦，而且一个看台湾挂 YouTube 都还蛮熟，也一跨台湾的在网红啊 YouTube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弄早期去韩国去洗牙器啊，是就因为迄个小哥，韩国小哥没敏感，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甲你口舌啦，甲你点啦啊，比如说今仔有一个团体，这个网红去讲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诶？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好笑讲？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哦哦、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就比如说这不知道去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哦、大概

0: 较早听了 CNN 拢感觉哦，足权威对无吼 ？CNN 美国的、嗯、哦，这个广播新闻吼、嗯、，This is CNN 有没有吼、哦？这个 CNN 吼、哦、啊，但是即马 CNN 就刚刚拢和川普骂吼、哦，川普骂讲 CNN 哦是最吼、哦、不公正的吼、哦，最不公正的媒体哈、哦。不可能给那报道 CNN 的创办人，嘿、嗯哦，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1: 对 ，Tony，
0: 透纳，哈，这透纳，好，泰德透纳，哈，伊的昨天，哈啊，在昨天，哈，这里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87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里面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有没有哈？好来，这一位哈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听讲一生前哈，后来已经都是哈啊、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哈。有失智症的对啦齁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川普总统嘛特别发文给悼念齁川普称啊、这个泰德透纳一共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齁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他是广播的齁他是广播齁、啊那后来也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齁哎。所以有时候国外人都说广播广播齁广播其实广电齁一样齁。有人说齁这个泰德透纳伊的是南方的大嘴巴齁伊的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齁伊一手搭着理性休息齁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为广告看板生意齁伊其实伊理性回时阵伊是为因啊、因为他爸爸自杀齁齁这个泰德透纳 ,24 岁他爸爸自杀伊转来为因爸爸的手中齁、接下这个这个家业齁、家业的对。头啊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齁广播电视这个产业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齁全世界第一个理性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 齁、啊伊齁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齁、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阵一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齁、呀因为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齁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奠定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曾经也是、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10亿美金来激化、这个新闻人员因公、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所以2001年的时候发生911恐攻、那个时候他就就是新闻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说
2: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0: 这媒体人都说 No news is good news、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媒体就开始存在嗜血鲨鱼啊那齁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齁、所以2001年的911恐攻发生的时候齁、那时候就嗅到了齁、有血的味道齁、所以会激励齁、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 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哦嗯、所以呢激励他们、哦、说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哦、宣布呢关出的杂役、哦哦啊、让、啊、给联合国、啊、也、啊这个、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哦这个、赶快呢、哦、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哦、发掘新闻、啊

0: 但是呢，哦，其实川普，哦，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啊，哦，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哦，川普小了几岁，他特别在一个的这个出 social，哦，就是 真相、社交新闻来的，发表哀悼，哦，他形容说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好朋友，哦，他说每一边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对方都会伸出的，哦，这个援手，哦，这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哈，啊，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哈，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哈。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了，啊，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来是不是啦，欸，對啦，那跟那个立场都没有关系，欸，
0: 对了，创办人已经早就，哎，哦，难过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哦，嗯，哦，大概就不管了，他是创办人。
1: 其实 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啦，哎呀，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啊，你看在这个一些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啊历届总统或都会出席，可能说啊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哦，场面的话，他们还是会讲，嗯，即便说你跟川普叫来搭嘴够了，虽然跟 CNN 底下搭嘴够了，可是这一码一码归一码，嗯，我觉得这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而且毕竟呢，以这个新闻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讲，我让他讲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九一战争中，记录了哈很多美国在哈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哦，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的是列。核心价值，哦，不要妈一直变来变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啊。但是这该你逃给，哦，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啊，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哦，我们现在很好，哦，这个都有可能。
1: 这是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哦，嘿，
1: 你的人生，
0: 哦吼，来哦，哎呦，今天五月七七的哦，五月七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哦，哎，来哦，那个。
2: 一年久久，若要游台就要看母，母亲节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很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最喜欢哦，买商品，我无贪心啊，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4: 一罐送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6: 母亲节精神我很欢喜，我今仔买鸡尾瓜来给阮孙吃，啊，给伊嚼量较悬呢。
7: 今晚买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2: 全部优待，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7: 买什么送什么？
2: 另外得力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7: 一万块五大罐。
2: 以上优待只在五月份，
7: 只有五月天，
2: 早买早享受，错过会难过。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7: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哦，欸，人客哦，这真正大家唱嘎滚吼，
1: 没有错，
0: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
1: 啊，
0: 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去讲，哎，你敢讲无啊？啊，你唔是咧正常药房，你敢讲无啊？有帮爱讲话讲我清楚，我叫入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袂咧吼，咱今仔五月七号啊吼，
1: 对啊，
0: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要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武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古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有帮咧。欠会哈，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先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掉咱的会， 卡电话去问药房。哦，我要钙粉几组，钙油几组，苏梦几组，护理元素几组。啊，有当时可能吼倒袂交匀，无要紧，先去一组两组，先甲款起来吼。即、這个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即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苏捧哦，买当地的母亲节这间，爸爸妈妈开的。
0: 啊，你都一直卡卡，一直卡卡都对啦，卡卡有帮吼，伊都哎有帮的为得你公司，伊就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来啊，我无回，我好难给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有帮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哦，这边绝对要给恁吼拢扫噶吼。扫个光光光，安尼就对啊！然后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个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吼。
1: 对啊。
0: 啊，因为你一变货入来吼，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力公司叫货吼。你一变货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货。你即马个定心叫货，得个排队吼，要再排队、因为全国五百家指定药房吼。啊，還有咱有的人有叫上诶，所以咱即阵啊吼，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绝无用诶吼。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互恁上家吼，五月份恁绝对一定爱甲一年份款家吼满足啊，款家足足足起来，安尼就对啊。
1: 住伫台湾呢吼，住伫台湾呢有两种上好的投资吼，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上好的投资哈。趁钱嘛哈，买三品送三品哈，二正半四正一哈。你几年婚哈？要买一年，要买三个月，要买半当，没有弄不要紧。
0: 哎，
1: 趁这阵哈，款上的好哈。
0: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苏鹏，对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吼，对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存一个时阵、
1: 啊，
0: 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吼，啊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哦、八压加两压安尼就对啊、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四压的钱够压的回，给上你一压哈。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当时恁老的嘛在吃吼，恁母啊嘛在吃，你得做一件做一遍款，爱算我足吼。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我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血管扑个帮你算拢无要紧
1: 吼。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等卡，咱有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吼。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个吼，乌克兰吼最近未歹哦，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辣个为莫斯科，辣个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我拢咧好你喊假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到顿诶，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吼、哦，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今嘛拢唱碟地堡吼，拖下地安尼吼，吼、哦、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哦，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哈、哦。那在俄乌战场呢吼，今嘛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吼、哦、啊伫咧一下一些鬼募兵啊，不无来遐兵，有的是去人拐骗来的，啊有的是根本也未晓烧台吼，也未晓烧台啊去吼。哦嘿啊，啊无两工就狙击啊，啊刷入去，吼、哦、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哦、啊，伫前线呢，吼、哦、军人呢，吼把你腰甲要死的，吼、哦、腰甲要死的全呢，吼、哦、啊，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吼、哦，那这种惨况，吼、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吼、哦。他一停他就垮了嘛。齁、哦、普丁你的是安尼，伊知讲我若是停战啊，这、哦、我无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拢垮掉啊。啊，但是今嘛伊家己俄罗斯内底足侪人都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家己俄罗斯国内吼、哦、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啊吼、哦，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哈。好、哦哦，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啊这个国内的暗杀了哈、哦，所以躲起来。哦这个时阵，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今嘛积极咧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啦，跟中国来挂钩一下吼，一个一个拢已经在倒啊哈。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哈，抓到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说我们台湾在微电子还有导航系统还有跟电池的领域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有优势，所以呢今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好，因为我们台湾的拼金的真的是有价值的，优秀优秀。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吼，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吼，出口已经超过去年今年的综合，吼，安尼你就知影吼。那根据了解咧，吼。这些无人机大多吼，即马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像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诶。咱即马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ye，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在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他、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嗯、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说100%的价值，乌克兰看好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所以说有很多，有很多现在这些零件甚至制造，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 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我们台湾在无人机这一方面现在已经是很多啦，其实要说起来很多，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真的是台湾我们现在经济部成立向7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表3亿外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我们的政府单位也跟5个欧洲国家有签那个 MOU， 就是备忘录，所以呢但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现在真的是真的好不错哈，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哈。

0: 家己讲过了吼。那个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嗯，哎，啊，克莱尔·布罗索了，哈，布罗索，哈，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嗯，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哈，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吼，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疼。
0: 所以啦，有法多食巴辣吼。哦，你看咱的嘴齿的健康吼，食巴辣就是一个吼。嗯。标杆
2: 芭辣哦，
0: 芭辣，
2: 不是加两芭辣哦，
0: 哎，我这样
2: 加定的哦，
0: 把加条芭辣籽的，足疼的哦。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
1: 两
2: 支炮公，用
1: 公的。
2: 哪公哪？
1: 哦，都是两罐的啊，吼，都是两罐的啊，嘿腰啊，本来拢会酸啊，嘿，哎，这个腰拢完全未酸哦。又进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压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
2: 哎，这么都没生疼嘞，好神奇啊！哎，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拿两支炮管，就是咱的酸芦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想听讲有赚五千哦，拿两支炮管赚五千，哎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罐加两千五，安尼啊拿两支不是多赚两罐，两罐不是多五千，都对嘞。哟，我家己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来买吼，这正常诶，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八千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嘞吼，规年拢八折嘞，八折嘞。啊，你爱款较高诶吼，啊，你卖乌白博人哈。嘿，有诶人啊，你卖钱卖伊，就博博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犹太去买起。啊，则讲哎呀，啊，你博两罐啊花啦，你博一罐啊花啦，吼，照犹太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吼，啊，迄阵则伫咧讲，我那要博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就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吼，你今嘛买无真济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不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就这简单，吼，就这么好算。啊，你要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吃，吼。就会好的啦，真的就会好的。来，再去，再去，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哈，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个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过年台北啊，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那，哎，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住伫台北的啊皮肤较白，啊！搁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搁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的两个，徛伫遐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住台北的，我竟然输你这住伫家己搁咧做田的吼。吼，伊当然产业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寡水果啊，那有种一寡菜安尼尔啦，吼。吼，早时啊拢会去产的无用安尼。啊，伊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啊济。姐姐嘛知影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知影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遐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咱即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的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啊未困的，啊人啊唔知咧，啊杂啊平，规工咧乒乓枪吼，吼、哦、连伫田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那要弹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酸芦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靠一年年年，
0: 吼、嗯
2: 哦、一年，台北阿姊倒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这有民主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
0: 护理元素嘛是两盒一组，
2: 吼，两盒一组上半盒四千，哎，对，四千两盒半，八千就五盒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还是问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他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哈。啊，今年49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拢无法都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啊个月拢无出门啊。伊讲哦，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8岁时阵哦，伊讲伊8岁时阵，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会因啊，你啊都安尼吼，甚至一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吼，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那近年有迄个想法吼，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啊。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啦，但都没有效果，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无法度，后来他竟然找律师，一催律师，伊干嘛讲？这应该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精神疾病哈。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啊，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丢啦，所以认为说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所以他就找律师，律师改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啦，因为你的困境呢真的非比寻常。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伫今年热天的时阵吼，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开庭的量。但是吼，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姊表示吼，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哈，伊讲吼，我认为吼。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哈，伊的精神科医生也讲，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嘛不认为安尼哈。另外个一个朱迪医师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好、嗯，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嗯，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嗯、我会支持他，哎，就这样哈、嗯，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是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啊。那何必去视线呢？嗯，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哎、嗯，就去、欸欸、不是啦，欸、不是、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了。嗯，啊，但是讲老公。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咱之前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说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没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
0: 以、这个、所以他身体是没有疾病
1: 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哎、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来，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2016年6月开始、啊、合法啊，但是就是讲伊、啊、的情况啦，伊、啊、的情况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哈，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他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这个遭遇，然后把它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本来就安乐死嘛、嗯，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嗯、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嗯，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嗯、态不可逆。像富达，像富达人那种哈、就是讲啊，哀莫啊，真的无法度医啊，也就痛苦哎、这个才需要安乐死。而、现在变成说四十几岁，家庭幸福美满啊，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观念的这个症状、啊，你得被讲哦，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我是觉得
0: 你如果说、身体都已经在败啊，没办法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那个疾病，没办法不治之疾安的掉啊，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哈，就是说会死啦，啦哦、就
1: 是不合法嘛，就不合法啦。我们讲我们讲逻辑一点，他、这个都是不符合资格嘛。啊，你硬要叫人吼、啊是视线啊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灵拢爱顾吼、哦。哎，老的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哈。哦好、啊，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下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这点真久吼，咱开放口音电话啊吼，
0: 0800775599，0000775599。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啊，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线上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啊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怎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几组，袂哈那诶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0: 0800775599。
1: 都加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来听众，加电话。小坤啊，哎呦，我收到啊，好好，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个天拔到月安尼吼。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Hello，
0: 来你好。
2: 喂，嘿，你好。你是小姑娘吗？
1: 是。
2: 我请教诶，迄个歌诶，我叫做啥物名？
1: 维塔根。
2: 对，就是维，咩啦？
1: 维，是维路的维，哈。
2: 喂。

0: 来你好，
1: 你
0: 要跟
1: 你结婚了哦，不给了哦。
2: 是，你好，
0: 没错。
2: Hello，Hello。
1: 哦，你好。
2: 嘿，
1: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哈。
1: 我吼，迄阵迄天有去弄个崩坑啊，爱讲我第四目、第五目滑脱啦。
0: 哦。
1: 啊，不过咧走路拢袂酸吼，啊，就是吼，那这个爬起来先，腰拢像准备起安尼，刚刚爱准备食
0: 饭。好，来来讲过吼。哦，我头向龙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个迄迄叫啥？核磁共振啦吼、啊。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起啦，磨损啦，过来对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擘吼，有时候一擘都会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拢中出问题啊，安尼吼。
1: 啊，唔讲袂好，靠袂好，佮做行路
0: 袂听。哎、欸、呀，阿伯，慢慢，对对对。他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
1: 哈、哦，嘿，
0: 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一定爱食钙油，哈、哦，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哦，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哈、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食就好啊，哈、哦。好，买优待组的哈，今麦都要有优待组哈。好，
1: 嗯，
0: 加油，
1: 哎，
0: 好，谢谢。
1: 嗯，
0: 对，关在的爱加油哈，好，嗯，加油，谢谢，好。好嘞，咱高雄林雅哈。哎、欸，高雄林雅、啊，前面迄、那个哈、哦，高雄6167的，高雄6167，恁断线哈、哦，啊，卡入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姑，哎、欸，我，好来，然、啊、后怎么一进来7337335断线重打哈、哦、，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姑 ，Pocket， 嘿，哎，嘿，
3: 这
0: 个
3: 钙粉甲钙油
0: 哈，嗨，
3: 啊，自己爱食补钙。
0: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过来，你好，嗨、欸，你好，嗨，
3: 你这是血管破裂，
0: 哎、欸，掉丝，嘿嘿，哎、
3: 欸，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舒鹏，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0: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大哥，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好，
1: 我要六客啊，
0: 六组啦，
1: 天
0: 哪，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哈。
1: 卖多少啊？
0: 21,600块，谢谢
1: 哈。
0: 对，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7555-99，袂用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互我食偌久吼？你做你卡入来问，较简易，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哦，客气啊，我甲你算吼、哦，来吼、哦，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嗯、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请问迄个拨吼，诶，卡拨倒啊，变形啊，盖分盖要讲。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小军甲博杰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产品的点杠，产品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
0: 君
1: 啊。
0: 哟。
1: 诶，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好听。
0: 因为还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好嘿，
1: 嘿，
0: 对，
1: 了解，嘿，
0: 所以，好，咱都嘛爱注意的这版权的问题哈，听众朋友哈，好不，我嘛知，我嘛足爱听，哈，好，谢谢哈，啊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咱来一路啦，哈，咱来一路。听游台湾啦，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好。

0: 好来，你好。
1: 哎，小君。
0: 哟。
1: 大家不是只有我爱听啦。嗯。哦，我咧有讲出来心声 AI 啦。嗯。很想他啦。
0: 好啦，好啦，好，谢谢啦，吼，嘿，谢谢啦，吼，嘿。

0: 就是陈雅兰加这个曹雅文合唱的这个《游台湾》哈，正趣味一条歌哈。咱台湾的一挂这好食的物件，伫这条歌内底，叭叭叭叭叭叭拢啊唱出来。
1: 是啊，台湾的这好好口味的哈，阿哥这地好名，嘉庆军真要来游台湾了。哎，到底嘉庆军真要来游台湾哦？嗯，寡戏在做，
0: 拜官爷死啦。
1: 所以咱台湾甲即卖中国有啥物关系咧？根本都无关系咧，吼！好来，口音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谢谢。

0: 但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哦，食物件不一定好食。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哦，来台湾，伊是来独旅嘛，一个日本女生来台湾独旅，啊，伊来台湾，最爱来台湾吼，因为伫伊对日本的工作压力真大，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固定一个月会来一次台湾。
1: 哎呦，未歹哟，嘿，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啊，请问迄个独旅？
0: 哎呦，
2: 保重哦！油啊，加迄个钙粉，
0: 是，
2: 也会使掺咧食未？
1: 好，来，
0: 刷卡跟你讲，
1: 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伯给你好，嘿，你哟，嘿，大
3: 天君有来陪我啦，来陪我就是来吃金珠梅配红眼鸡啦，
1: 哦，
3: 伊迄个公主就是弟弟结配，他早，
4: 你来，你听我讲，
3: 金珠梅就是他早咱陪我有迄个卤水啦，卤水梅啦，啊，配一款红眼。
1: 嗯，
3: 就
1: 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就跟咱台湾人同款嘛，咱台湾人工作压力大，那就机票买咧，就走去日本啊，啊，日本人是工作压力大，哦，就买机票吼来台湾。啊，我有看伊这个啊，伊去台湾做些所在，包括基隆啦、台北啦、新北啦、台南啦、高雄吼，拢来过。啊，伊就来高雄，他是单身哦，叫独旅啦，单身独旅哦。伊来高雄，伊就去住盐埕堡啊，盐埕堡哦，伊下暗就去一挂哇，这个盐埕堡吼，咱高雄盐埕堡的小店，吃豆花啦，还有吃一些东西啊，较特别的吼，比较特别的是讲，伊这个日本这个小姐吼，伊来讲这本伊来高雄吼，有一个地方她特别要去参访，然后去吃，嗯，哦，来讲这是也笔记来对吼，做好功课要去吃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一个招一个高雄三民窟的这个大连街。很特别齁，大连街你哪条就没有哪公仔阿公各种大连街。
1: 会诶给。
0: 会诶给，但是不是因为他不是要去买皮鞋。
1: 要不要吃，
0: 要不要去吃一间叉饭。哦。哦，他说哇，这是心心念念的这个计划名单的这一间这个所谓的台式炒饭。嗯，哦，就得过奖的。嗯，啊，我来看一个去点嘛，一点下的就简单的一碗叉饭。啊，一碗这个蛤蟆汤。哦，啊，伊吼，这个茶饭是点什么茶饭？一个是卡拉斯米恰罕，卡拉斯米的是啥？乌鱼子，乌鱼子炒饭。
1: 乌鱼子炒饭
0: 啊，乌鱼子啊，剁干，就是的，又脆脆，啊，个茶饭炒菜。嗯，啊，配一碗这个蛤蟆汤。哦，我第一时间跟妈讲，哇，这个日本小姐懂吃。嗯，对，蛤蟆汤哦，来台湾人，来台湾呢，这日本人不太容易会去点这蛤蟆汤这个东西。然后啊，又吃乌鱼子炒饭，而且各自己歌雄的大连街，大连街算是皮鞋街，
1: 它不是观光的，
0: 它不是观光，它不是观光地方哦。啊，即便大连街看我苗嘛，是那边北坡嘛。啊，吃这个东西，当然附近有热河街很热闹，但是
1: 热河街就很多。
0: 嘿，嘿，等不是讲一般这观光可以去的所在。哇，这小姐是真的很懂吃。嗯，所以呢，我长着寻着哈，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他的脚步。
0: 哎，对，阿 K 跟哈插本
1: 啊，结果
0: 试试看。哎，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齁，因为对了，我不是点这个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欸，蒜头齁，黑蒜头炒肉丝炒饭，欸，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炒饭。
1: 我那配蛤蟆汤。
0: 啊，对，蛤蟆汤，我刚才你们蛤蟆汤。
1: 蛤蟆汤没卖啊。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啦，蛤蟆汤真的是不错 ,80 块齁 ,80 块很大一碗，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齁，很鲜，味道很甜啊，土沙也吐得很干净，但是炒饭呢？它的口感，我有看了这间炒饭店嘛，他说，
1: 伊是不是较粒粒分明一种？
0: 伊是哈台湾炒饭王，他说得过奖的哈，伊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有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对，就我们这样讲，粒粒分明之外呢，我干嘛讲？我台湾人就讲这炒饭，太干了。很炒得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你会吃到一块，一点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哦，所以哦，我家己开始介意讲食这个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嗯，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
1: 有，
2: 哎，我要那个苏盆，
1: 好喝，你要点干哦，放它。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啊，来三品吼，这个电工主文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哦，其实哦，我看足侪啊，这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哦，都觉得台湾的美食很多啊，街边的小吃啦，哈，街边的小店啦，哈，夜市啦，哈，所以。

0: 所以因为齁，但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啊，街边的美食摊位或者是夜市多啦齁，所以说吃的算也是方便齁，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嗨
0: 你好。
1: 嗨你好。
2: 嗨
1: 你好。
2: 我问一
1: 下齁。嗨。
2: 我有关你的介绍要吃齁。我胃不好在吃胃肠药，那你有的感觉当吃。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要讲要问产品，吼，食了要分享，点讲注文，吼，0800吼775599，谢谢。

0: Hello， 嘿，嘿，你好，哟哟，
1: 你个炮讲的一会当食偌久？
0: 炮讲一支五罐啊，
1: 十罐对，会当食偌
0: 久
1: 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来一罐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即半年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爱加两支啦，嘿啦，那要一年份嘿，有个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嘿啊。
1: 啊，食几顿时啊？
0: 一盖两时啊，嘿，一盖两时啊，吼，嘿。
1: 白，
0: 哈，白，啊，你若一尖尖一时啊，都会使；你若较足尖的，一时啊，都会使，吼，嗯，嘿，对。啊，你若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弓，搁一个，搁一座小座的，5000的，安尼就一，安尼一年份就应该较足啊，吼，嗯。就是25000啦，
2: 哈？可以啊，不要紧
0: 啊，就照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咧食的迄落量啊、需求啊，吼，
1: 哈。那外久了会尴尬。
0: 外久会尴尬，还是要看你自己，哈。一罐两罐拢应该有感觉啦，哈，这唔免怀疑，哈，谢谢，哈。好，祝福你，谢谢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淑君你好，
0: 嘿，你好，
3: 这样嘛
0: 哈，嘿，
3: 你盖粉开水干嘛？下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哦，吼。

0: 心波涛汹。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嘿、hey。
2: 哎，我请教。
1: 嘿、hey。
2: 你那个钙粉开过，每天这样子吃。还要放冰箱、哦、
0: 不要啦！你无拄啊听我改回答讲，不要放冰箱。
2: 不用呀、啊。
0: 不要不要，那个湿气不好、哦欸，嘿，冰箱湿气、
2: 啊。我说，我放在客厅。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唔好放冰箱，嘿，谢谢，哈、哦。
2: 好。
0: 嘿嘿。

0: Hello， 你好，嘿，淑君不见，嘿。
1: 迄盖饭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工就食了去。
0: 啊对，所以我甲伊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
1: 我食较好困嘞，啊，喙齿较用嘞，我
0: 对，
1: 盖拢嘛足大块，迄汤匙啊，我唔记啊，较大滴。
0: 安尼你一，安尼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
0: 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哎、欸，啊，有当时啊，才买一支尔，啊，才南山个买。
0: 哦，才个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好。
1: 我哦，迄只只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的较水啊。
0: 啊，真的哦。
1: 我迄个在讲。
0: 哦，个安尼哦，哦，水水水。
1: 我哦，迄有迄乌斑啊吼，迄唔知是较大迄。人讲全部都几好，我是迄目龟，迄林白白龟哦，一大乌乌吼，哎。我食食啊！今麦我会国家抹一煮啊吼，哎，今麦给足甜的呢，用要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
1: 哦，哎，呀，人家的啦。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哈，是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嗨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小军 ，Pocket，Hello，
1: 你好，这边见面哦，
2: 没有，
1: 我要戒烟加戒烟哦，啊，你戒烟我先吃，啊，不然你吃戒烟会吃一个，
2: 两行菜。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哦，咱有啥问题，咱卡0800-77-55-99，0800-77-55-99。
1: 一年姑姑那边犹太就爱跨步，八千只精神活动开始哦！
2: 我仲欢喜耶，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哦，买商品上商品，
3: 我无贪心嘛，能管上半罐就好啦，
4: 一罐上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啊，你就好啦，就欢喜啊！
6: 我亲自精神，我仲欢喜，我今仔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啊，给伊条量较高呢。
7: 今晚买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1: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7: 买什么送什么？
1: 另外得力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7: 一万块五大罐。
1: 以上犹太只在五月份，
7: 只有五月天，
1: 早买早享受，错过会难过。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7: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啦，以后什么问题拢卡0800-77-55-99。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龙虾啦，爸爸坐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款吼阿母，你就先刷款哦阿爸哦吼，阿爸你甲款苏鹏吼，我你讲恁阿爸就讲，嗯。哎，你搞咩这么做？你咩这么做？哎，阿爸，这人迄十波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了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别讲，你讲你爱个少年的吼，十波，我跟你讲哦，十波人足精的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的吼，你就讲啊，这我的我的好心吼，啊，爸爸姐我都做这边，含妈妈姐做这边，拢款好你啦吼。哎，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济人，我讲食了足赞。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个少年家吼，等个你若走的时，恁阿爸点点啊食吼，后一边你若转来，伊们讲，哎，啊，佫有无吼？囝，佫有无吼？苏鹏啦哈，苏鹏，你即马要亲自落去犹太啊，因爸爸节咱无犹太啊哦，吼，无哦，一年一届年年吼，所以你得趁即马爸爸即母亲节，你甲爸爸的苏鹏先刷款起来，啊，爸爸嘛咧食钙粉对无？爸爸喙齿歹啊，恁阿爸较早咧食槟榔啊，还佫食粉啊，安尼这四五十岁，一口吼，一口牙拢崩崩了了去啊，迄种的你钙粉爱互伊食，钙粉，喙齿咧歹，酸软啊咧摇，你钙粉一定爱买互伊，趁即马犹太一组。两盒上半盒，两组四盒，搁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嘿。
8: 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好不好？
0: 哎，请说嘿。
8: 钙粉哈，咱袂当用钙用做胶囊的，因为迄粉的哈，它落到地壳壳落，迄钙粉是敢那芝麻粉的，啊壳壳落足怕酸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哈，谢谢哈。嘿，咱就是纯，吼、哦，就纯就纯，再用粉给你，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哦，对不？这纯纯再用粉的粉的，吼，你摸会着，看会着，担会食的，摸会出，吼、哦，来谢谢，多谢吼。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9: 0800-77-55-99。

0: 有一间医美吼，伊伫全国吼，哇，大全国吼，哦，北中南拢有开，哦，开足侪间诶，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哦，那个伯吉你好，
1: 哎，是小军伯吉，嘿，哦，
2: 小军伯吉的
0: 哦，加工嘿，
2: 我买，我等吼，有去买
0: 刷卡，哎哎，刷卡好你吼，来你好，小军伯吉呢？
2: 哦，你一年两组无够啦，破工两组还有够。
0: 是啊，所以我是
2: 我十月二五到新啊五月安尼分两组去啊。
0: 哦，
2: 够
0: 有
2: 钱，哎，还有够。
0: 对，所以看到够啊。
2: 十月二五去去中间挂号买扭喙齿啦。啊，讲喙齿哥讲无开无开门诊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十月二五无嘛哦。我从啊走去。嗯，中华出来了，然后走去红山，嗯，中华又叫买买一罐，
0: 嘿，
2: 食看卖啊，呵，隔天讲我个促销，我唔免啊，唔免看，
0: 你个齿科促销，
2: 免去啊，
0: 唔免去用喙齿啊，嘿，
2: 免去喙齿啊，喙齿怎么个治的？
0: 安尼无你看，
2: 到今用泡贡两组食，干袂了啊，
0: 泡贡两组用食袂了，安尼，哎，你啊紧看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佮干那几百无钱在一届，
2: 中华又叫个是诶产品哦，你卖哦，嗯，因迄个啦，嗯。
0: 真合理啦，
2: 真合理吼。哎呀，哦，你讲伊现在足久啊？
0: 好是，看到搞，看到搞好吼。谢谢，
2: 好，
0: 两组，两炮攻两机无搞就对啦吼。
2: 搞不搞？搞啊，四机啊。
0: 哦好，哦你爱四机哦。好，谢谢谢谢。哎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量可有量吼，卖无搞吼。Hello， 你好，嘿，
1: 嗨 ，Hello，
3: 线下，
0: 线下哈，来好，哎、欸，线下，哎、欸，好来，线下，咱可以电话后要卡几把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嘞，你好，你好，淑君伯格，来，你好。
1: 淑君小姐，我跟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大部分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也是食

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吼，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个的好啦，吼。胶囊我知道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啊，你就是逐天安食，一定有一挂吸收，啊，一定有一挂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袂蹲伫体内吼，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吼。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吼，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要卡电话几摆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了，多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啊，迄个在人家的啦。嗯。你着起来吹，啊，迄个卡起来，啊，心一个卖要搞了，啊，吹短落，吹短话，大家嘛心咧。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那要是再讲要一个有够，我3万都有
0: 够。哦，你3万有够，盖混啦。
1: 够，因为我这个奖金咧
0: 哦。嗯，是。
1: 啊，3万那够够多，但无迄个现
0: 金。谢谢。
1: 3万我着正量
0: 啊
1: 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这个我铺住我。
0: 3万15罐啊呢，嘿，加上三加三罐出来，嘿。
1: 哎呀，我地，两个伊拢买几多？
0: 谢谢。
1: 八人啊。
0: 哦，对，好，谢谢哈。其实我家里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少我顶落来吼。我顶落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种朋友，我拢用镜头啊，改回起来，安怎去露面？转咧面改安尼露露的，抹抹的吼，哦，迄落去的，落去的唔通拍算吼，啊面抹抹的，哦，佫袂歹哦，红水水哦，白白哦，吼。

0: Hello， 来你好，
1: 嗨，你好，
0: 是，
1: 因为要请进来，嘿，因为我最近哈，嘿，有去红银馆，换了两万块，我拄仔买过一只，你讲加油，我即摆在咧看，甲一年份，安尼差不多偌济差不多。
0: 你即摆是讲？钙油这种，
1: 钙油钙粉安尼，我
0: 因为哦，钙油甲钙粉一年分，我算卡叫扑街来甲你算哈，嘿嘿嘿，对哈，好来哈，
2: 钙
0: 嘿，来你好，小军哈，扑街家，
2: 小军你好，
0: 嘿是嘿，
2: 哎，我买买护理元素，
0: 好好来哈，稍等，
2: 你看买偌济啊？你看买偌济？
0: 你要一年分吗？

0: 谢谢谢刘先生，谢谢，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1: 身体健康
0: 哦 ，Hello，Hello， 哎，莫西莫西哦，人嘞，哈，好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呀，哈，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Hello， 你好，嘿。
1: 哎，小姑娘。
0: 哎。
1: 啊，你讲那个降半罐，安尼吃了几罐啊？该分该油安尼。
0: 一组一组拢
1: 一张两罐呢，
0: 两罐上半罐一组都是安尼啊，嘿，
1: 嘿，哦，啊，四罐就这样子。

0: 写下那份。
1: 你好，
2: 来你好哦。
3: 要
1: 讲医美。哦，对对对对对，嘿，好，谢谢哈。我好，来先接电话。
2: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哎。
3: 我时间你好，我想说，能推荐给你们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内沟哦，有瓶身的两边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1: 哦哦，我们慢慢会把那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呵呵，我怎样？我怎
3: 样？汤匙。
1: 问汤匙慢慢的，好，谢谢。
3: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它就很好喝。
1: 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好，谢谢啊，慢慢问的汤匙，完了拢诶，陆续也更改啊哈。嘿，好，谢谢，好，谢谢，
2: 其实这个问题来了，我刚才在听中，我们不是汤匙的问题，
1: 啊，不是讲什么习惯的，都还好。
2: 没啦，伊就讲这个咱的盖混的这个瓶子吼，因为它是有一个结角度了，有波啊，然后讲这到后面的时候，有当下那盖混
1: 诶，我知道我家己有在嚼，我嘛知啊。
2: 卡底这个吼，
1: 卡底的盾。
2: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就简单的，我嚼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1: 用茶给冲的，
2: 保证吃的刚刚，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的所在，你都用白滚水一杯吼，你就把这个那个盖粉的干啊，做摇摇瓶，那个切的，改啉啉的，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就来让你白滚水，那个切的吼，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粉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别人用，你让常客看了，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给切切，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喝进去就。好了，
1: 嘛有听从你讲讲，咱的蒜蓉盖粉来当来煮，可以，
2: 可以啦。
1: 哈，煮你可以煮你要吃完无菜哈。阿哥来煮过哈，你吸收会更快哈。谢谢医生，好来你好，
2: 医生讲个 ，Hello，
1: 你好，
3: 好
1: 的
3: 啦，
1: 哎，
3: 上高当时啊，
1: 五月份这个月啊，系啊。好，
3: 一个月
1: 啊！嘿，对对对对，所以你要把握吼，嘿，好，好，好，好，莫只目睭金金啊，看火车过啊，只啊，吼，哎呀，吼，今物想讲，啊，搁早嘞，吼，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个人讲先款一批，啊，都，搁中搁一批，啊，要结束再搁一批，吼，安尼，好，好，哎，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嘞，吼，谢谢。好来。咱都讲吼，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伊被人发现讲吼，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个针孔摄影机，有没有？那个一全国有18间诊所呢，吼，北中南都有，全国吼，总共18家诊所，统一规格。各种统一规格哦，底迄个吼，你侦测烟雾有无吼？人家讲啊，然后 N 五三的迄个唱底下吼，摄影机唱底下吼。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吼，这个设备商是一个55岁姓谢的吼。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拘提到案吼。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毋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装饰的过程，啊，再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2: 这才是最重要嘛，隐私嘛。
1: 医美你知道，因为拢咧做这做迄做迄对不？所以啊，这间做吼，这间的规模做全国足大吼。全国都有，总共有18家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这个被请去了哈，系呀，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啊，为什么要装？
2: 对啊，要理清啊，
1: 为什么要装那个呢？谁的主意呢？全国18家都有呢。哎呦，你来去一间做医美哦，搞不好拢往翕了了去呀，吼，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不知道哈。这一家还蛮有名的，三个字的哈。这个医美，他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还规模还算蛮大的哈，这间这个医美诊所哈。

0: 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就想着讲，好啦，今麦伊那个，今麦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吼、哦、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哦、来，
1: 就相见不如怀念，
0: 哎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哦，相见不如怀念。好、啊，来call in电话0800。
1: 母亲节要听讲，妈妈请你啊，
0: 不、啊、对啦，要母亲节啦，但会使无听妈妈的歌嘿。
1: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
1: 要
0: 听妈妈请你啊，不中哦。妈妈保重，妈妈保重。
1: 好啦，夜曲天唱啦。
0: 好好好，好，谢谢。

0: 母吼爱保重的吼。阿母是一家之主，真的。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哦，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Hello， 来你好，
1: 嘿，哎，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0: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们那个盖粉，哎，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哎。
2: 哦，好，那我了解，
0: 是，
2: 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Hello，
1: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哎，丢高啊，哎，啊，这卡起来不爱讲话，好好，谢谢。

0: 我长真正望到阮阿母呢，阮阿母伫梦中真水呢，啊，佫真少年吼，啊嘛望到阮阿爸呢吼，阿爸过去拢无笑容，但是我长梦中伊是有笑容诶。啊，伫梦中吼，我甲伊讲，阿爹阿娘吼，以后我一个月拢袂互恁十万块，真诶啦，真来你好，嘿 ，Hello，
1: 阿君，
0: 嘿，
1: 你好，
0: 嘿，
1: 家来你好，
2: 嘿，你好。
1: 我要
2: 说拜拜一拜
1: 拜
2: 拜
0: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我有
0: 甲你讲
2: 啊，有甲讲
0: 好，
2: 有甲讲上重要
0: 吼。好，多谢你哦，恭喜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嘿，先坐一下吼。
0: 嘿，
3: 我食药啊，咪是是伤过重。
0: 嘿，
3: 我
0: 坐卡，嘿，嘿。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嘿，甲你印尼咧，讲我无印尼手机的关系哦。
0: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
3: 嘿。好啦，我要问讲个，
0: 嘿。
4: 重点是困眠药啦，你困眠药卖个食。
0: 你讲啥？嘿。药房的电话哟。你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先压咧，啊，我节目刷了，我再甲你讲哈。好，咱节目先，嘿，你搁压咧，卖挂掉吼，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仔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节目是由德利公司选鹅钙粉，啊个德利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雪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利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我是义工李罗，
14: 我是义工李子嫣。
13: 戒烟有方法，4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4: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13: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2069.79点，上涨930.94点，成交量是9090.76亿元，电投市场是416.42点，上涨6.33点，成交量是2866.91亿元。美国的科技股跟台积电 ADR 创新高，也带动台股早盘一举攻上42000点大关，台积电创下2345元的新天价领军，加权指数盘中持续走强，最高来到42156.06点，创下历史新高，大涨1017.21点，之后走势是高档震荡，力守在42000点，而全网台积电早盘创下2345元的历史新高价，涨了95元，涨幅达到4.22%。单一个股挹注大盘指数755点，最高市值攻上60.81兆元，创历史新高。台美在今年年初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以及对等的贸易协定。美国方面在3月启动新一波的301调查，对象包括台湾。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在美国的华府表示，台美双方都希望谈判能够达成结果可以维持。他认为301调查对既有的谈定结果影响有限。台股冲上40000点，立委关注券商工会提议把融资的总金额不超过净值4倍，期盼能提高到6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4倍是很早时候就定下来的规范，可以作为细致的检讨。不过目前整体市场看来，券商确实有融通额度，作为市场的监理者，还是要考量市场发展以及风险的管控。知名连锁医美品牌艾尔丽最近传出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地检署在5月4号展开大规模的行动，针对多家分店进行搜索。昨天检警拘提创办人兼总裁常如山到案说明，经过检察官侦讯之后是申请羁押禁见，而谢姓工程师跟张姓的特助也都遭到声押禁见，总经理刘真华是自行到案。复讯之后，警方是预知刘真华以5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面对媒体追问要不要跟受害者道歉，刘真华则简短的回应没有受害者。一名区域消息人士向 CNN 透露，伊朗一直在审视美国方面提出的中战方案，预计将会在7号透过斡旋方向向美方来提出回应。有消息人士就指出，美伊双方正在达成协议，而结束战争方向来推进。美国一位前国防部的官员则指出，美方急于推动中战协议，跟美国总统川普5月中旬即将访问北京有关。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环境风场是偏东南风，各地是多云到晴，到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跟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温度部分气温持续升高，东半部高温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局部山区或河谷会再高一些，尤其在南部的河谷35到36度，各地紫外线达到过量，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各地低温20到24度，早晚偏凉，请民众适时调整衣着。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
2: 佩玲主持，
1: 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 FIR 所演唱《爱的力量》。好哦，在上一波雨过后，然后天气慢慢的恢复到平稳，有没有觉得很热？有，真的很热。有些人说这两天天气是怎么了呢？前两天感觉好像还要把外套拿出来吼啊，这两天呢，哦，你那真正穿安内，你也关到三滴哦。所以这几天因为刚好是吹东南风，所以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阿姆沟然后丽娜宫在明后两天梅雨季第二波影响，可能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中南部山区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偶尔还会有雷雨发生的几率。那当然从礼拜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二，封面就减弱，天气就慢慢好。所以如果礼拜六要带妈妈去用餐也好，或是你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话，雨具带着，一可以遮雨，二可以遮阳，对，一减二共安内北拜啦齁。那至于今年的五号轻度台风哈格比，目前是在关岛南方往偏西的方向来进行，所以应该是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这个就给它调归让归。那因为天气已经慢慢要接近到夏天，大家有发现最近那个日头当中吼，对，就开始有点热，很多人开始加强防晒，避免皮肤晒伤。不过佩琳也要特别提醒，眼睛也要防晒。这个是在英国的独立报，他们有特别提到说了，就是有一些验光师发现有些人的眼睛它的结构非常的细，如果你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就是 UV 之下的话，会对眼睛带来不舒服。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就暴露在阳光之下，人家老了啊，你会发现那眼睛越来越退化，有当尊以前哦，那眼睛这样那个是大绿齁啊，看那个就是外面的东西都安那一清几臭，就慢慢的呢，当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呢，白内障也来，青光眼也来，对，就视网膜有时候也不是很给力啦齁。这时候你稍微在外面看一下光线，你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刺眼呢？所以一些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齁，短时间如果你是长时间暴露在那种紫外线之下的话，眼睛也要会晒伤。尤其它会有那种光照性的角膜炎，眼睛整个说红叽叽，跟那些小白兔同样，然后呢忍不住就会流眼泪，畏更视力模糊。紫外线除了是来自天空之外，还有甚至于像有一些的反射，举例好了啦，在我们这边没有雪地，没那个水，所以它不会反射，可是我们有大楼帷幕，对，醒机我们可能是整个大楼都是白色的墙，当阳光一照之后吓到你的眼睛，你会感觉吼眼睛怎么这么不爽快。所以建议大家夏天到外面拍拍照的话，我们的皮肤要防晒，但是我们的眼睛怎么防晒？对，你就给他戴一个太阳眼镜好不好？可是我不建议大家去菜市买哦，黑那买买不到，不但没有办法让你的眼睛得以舒适，甚至于呢，有可能它不当的绿光会造成你眼睛的伤害。所以佩琳也是要提醒大家，你如果真的买那种太阳眼镜，你还是要到那种就是眼镜行去配，这样是比较透懂的，然后那这样才会让大家的眼睛感受比较舒服一些。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

好听的歌曲来自周蕙的约定。母亲节即将到了，为了要来减轻呢家庭育儿的负担，劳动部目前正在研拟要来打开就业保险投资薪资集聚的天花板。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这种育儿津贴更贴近实际的薪水。有些爸爸妈妈可能在孩子接二连三出生之后呢，他们有可能会取那个育婴假，但是以我们目前对基本上了，不管你投保多少钱或是你的薪水多少，它就是最高的投保集聚落在45,800，十年都没有调整了。所以就算呢，因为你如果说你是在家里带小孩的话，你大概可以领到80%左右吧，那你大概最多领到36,640啊，这样子你要在家照顾小孩，没有收入，只有这样子啊可以养小孩吗？不知道你所以这个呢，目前在国内的一些的基金会他们是倡议啦，现行的育婴留职停薪必须要具备，比如说你投保的年资一年以上，子女满3岁之前，育婴留职停薪是平均月投保的60%，然后再由政府呢再加发20%，所以总共80%。那等于是劳工可以领到80%的这种津贴，好，在家带小孩最长6个月。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呢，东扣西扣，然后再加一点减一点，36,640块齁。那不过目前因为劳保旧保一样面临一些高薪低报，举例好了，我们最高可以报到45,800块嘛，哈啊，有的像那种竹科工程师，他们有可能，一个人的薪水可能一年，不要说一年，一个月可能5,000-7,800万，那他最高也只能在45,800块，所以感觉好像不贴近我们现实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要提醒说劳动部要打开这个就业保险的一个投资薪资集聚的天花板？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说，目前以我们的劳保财务有危机，如果只动了这种投保集聚的话，联动也会提高给付的压力，那未来我们的劳保会不会更快破产？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只顾一行而已，没想到其他行，我跟你讲，你这个一旦打开，别人就会讲说，那我们呢，我们为什么不行？我们快要退休啦，我们也想享有同样的啊，不是只是针对那个家里有小孩的啊。哎呀，北部就拍走了，然后跟他进户拍走，赶快了哈。所以目前呢，像以真正少子化之后呢，我们是爸爸妈妈都可以来申请这种育婴留职停薪嘛？有没有成长？有啦，有些男性的公务人员目前也在想说，太太如果已经请完那半年的假，是接下来可能是不是我来请？好，那这样子就可以轮流照顾小孩。我觉得有些公司可以，公家单位通常都可以，可是。对，私人单位应该劳动部要去追查一下，到底有没有人敢这样请，还是说你请完之后不要来了，你回去吧，回家照顾小孩就好了，你这个工作反正 AI 也可以做，这样你不是假孩的吗？好啦，政府有美意了齁，可是通常公司也是这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希望真的美意能落实了齁，让更多的年轻人敢结婚敢生敢养孩子，社会才会继续的前进。好哦，今天一样要为大家来安排这位非常棒的我们的广播新生刘冠莹同学，他要点给妈妈的歌。

有时候在外地听到这首歌就会落泪，没办法陪在父母的身边，家里虽然都是有兄弟姐妹陪伴，可是你又觉得家里就是少了这一个人，都在外地，那想的就是已经差不多回到故乡了，爸妈还在，听到这首歌我如果在外地，我就会想到我妈就是会吃炒米粉，就觉得我妈好浪漫哦，因为米粉就是一丝一丝的可以扣到我的心弦，那种思念加那种感觉那种抵触，就觉得让我觉得有点丝丝入扣，就是扣到我的心弦里面，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唱出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那种心情，那我要点播这首的吼像这首歌给他们听，一首歌你当面没办法讲出那种爱的话，其实透过歌曲会让你觉得很温馨，

0: 杨兄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那有几个问题想要来请教呢，总监，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哈，哎，吃素的可以吃吗？
2: 第一个，它是素的
1: 哦，它是素的，
2: 燕窝是全素的。
1: 嗯，
2: 很多人以为燕窝哈，是荤的，其实不是，燕窝是素的，因为我们的采集的时候呢，一定是燕子筑巢成长又去拓家，那个巢是没有用的嘛。那我们取下来之后，我们把上面的这些燕毛啊、树枝啊，全部就是用人工把它挑完之后，才会取下来做我们的燕窝饮。所以燕窝是素的
1: 哦，所以吃素的朋友也可以吃。
2: 对，
1: 那小朋友可以吃吗？
2: 小朋友当然可以吃，但小朋友是要一岁过后，就是副食品可以开始添加之后才能够吃。而且小朋友吃，其实因为他们这个年纪很容易会有咳咳嗽的问题嘛，然后天气的温差一大就容易感冒。其实燕窝它本来就是在照顾我们的呼吸道的，我们还蛮推荐给小朋友可以吃的啊，因为小朋友他需求的量没有大。我以前我们自己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哈，我都是好让他喝第一口而已，然后剩下的就我自己喝。
1: 小朋友
2: 因为小朋友就是微量补充就可以了，嗯，他不像我们，但我们如果大人的话，我就会建议一天一瓶。
1: 那像长辈的话，有当尊啊哈，暗时困未好睡，心机点点酷酷少，那你会建议他什么时候喝比较好？
2: 晚餐过后，睡前之前喝，因为呢，燕窝它本身有安定的作用，好，它会帮让他好睡觉。燕窝呢，它基本上是照顾我们呼吸道的嘛，所以有时候有些老人家天气晚的时候不是夜咳比较严重吗？
1: 对，
2: 那我们就是提前在睡前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来喝，可以帮忙他好睡，也让他就是晚上比较不容易有这种咳咳嗽的问题。
1: 那还有一些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停经了后常常拢感觉家己虚累累，那这个时候你会建议他怎么补充比较恰当？
2: 因为我自己现在也50多岁了，也是接近更年期，我的补充方法是这样，我会在早上的时候喝。第一个，因为燕窝呢，它里面的燕窝酸啊、胶原蛋白，它可以帮忙在这个时候的女生，有时候就烦躁了，有的时候口干舌燥，很想发脾气，在早上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会使用燕窝。第一个，它就当作是你早上的早餐的替代品嘛。那第二个，情绪比较顺，不会让你就是这么容易会发脾气。那加上我里面有加入了红枣跟桂圆的成分，它可以让我们脸色比较红润，也比较不容易天气一冷的时候就会手脚冰冷。
1: 以前有的听众朋友他有喝过别牌的燕窝，有的是会这样臭臭，他是说有腥味比较纯吗？
2: 第一个，华旗堂只卖真燕窝，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这个是用那个越南皇帝燕去发出来的红枣金丝燕窝，所以第二你会觉得它的口感比较醇厚，尾巴你会觉得有一点黏黏的感觉。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的释放，又加上越南皇帝燕它本身有一个很独特的那种蛋香味，那所以有些人他就觉得它我喝起来特别的滑顺。那当然桂圆红枣的提味我们也是功不可没嘛，它是一个男女老少都很喜欢的一个口味。
1: 熊盖猪咬，我们这个礼拜给大家一个非常优惠价格，我跟你讲真的只有在这一档大家买到赚到。我们的价格来请总监告诉大家，
2: 我们一盒呢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75毛，我百货专柜一盒是1980块钱，那我们今天快闪价呢，我们直接做到买3盒再送3盒，然后快闪价2980。那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呢这时候可能会送礼，所以我们里面有附3个我们百货公司专属的提袋，那你送礼的时候人家知道你非常的注重它，你送到的是一个全省通路都有的百货公司品牌华旗堂燕窝。
1: 听众朋友呢，我们这次是买三送三哦，只要2980，只有这一档哦，而且我们是有限量的哦。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你若要订，你现在会当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这一组你有买到，真的是66大顺，寿比南山，省钱以外呢，你料够心态健康了哈。你好，我是佩玲。
3: 欸，你帮我用一组的快闪呢？
1: 那我这样准备好帮你寄过去，谢谢。
3: 好，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4: 哎，你好，
1: 大哥要订燕窝吗？
4: 对呀、啊，
1: 我到时候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
4: 谢谢，
1: 感恩，拜拜。
4: 好，拜拜。
5: 佩玲，我要一组。
1: 礼拜一让你收哦。好，拜拜，好，拜拜。
6: 哎，佩玲啊，
1: 哟，
6: 几招？
1: 哦，大哥，你别几招哈，拜一好你收哦，好，谢谢，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7: 想订一组那个燕窝啦。
1: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7: 哎，对对对，谢谢啊，
1: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8: 你给我寄一组来，好不好？
1: 你要一组，我这礼拜快闪燕窝呀。
8: 嘿，
1: 安尼我传后拜一好你收哦，谢谢哦。
8: 嗯，来来，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刚刚听到那首歌曲是由金曲歌王王世贤所演唱的《一朵顺通一朵坏》，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路上突然听到那个声音，哎呀哎呀，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踩地呀，干那木头人，而且惊吓哦，好一鬼哦。目前哦，在台湾有一个状况，让很多人就算他想让，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什么东西啊？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吗？那个人命很重要呢。黑德西目前有很多的路口都有科技执法，可是哦，民众有这样的经验，当他呢一看到那个后面在嗡音嗡音，然后呢，我的头顶又是科技执法的时候，音。干啦，被人家 frozen 了，干啦结冻，赶快卡跌下，一动都不动。在国内有统计哦，就是传到就是因为那种礼让救护车然后闯红灯或超越停止线的话，遭到科技检测取缔，在新竹县去年有上百件，然后经过认定之后就不举发。彰化县的话，八成撤销科技执法，也都是跟礼让救护车有关。那因为各地现在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他们都有人工复查齁，就违规的案件，当然你要提出申诉。举例好了，最近就有一辆的车子是这样，它在新北市啦齁，经过那个中和区的中正路跟板南路口，因为后面就听到那个鸣笛声，可是因为这个路口有科技执法，所以卡在前面的车辆一动都不动。为什么？你稍微一超越那个红线，咔嚓马上给你照下来，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个救护车就卡在车阵中四分钟，没有人要让啊，没办法。以前我们如果还不是科技执法，打给到左闪右闪让出一条路，然后让那个救护车往前走。后来呢，对，没办法。那有一些网友就苦笑了，其实也不是他们不想让，冷冰冰的数位镜头他没有办法判断因果，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的违规是因为你要让那个救护车过，等到你一个月之后收到罚单，那你的那一种自己侧路的车上不是都有那个测录器嘛，对不对？它已经都覆盖掉了，没有办法保留影像。这时候就算你想洗刷冤屈，真的是比登天还难。所以他们有时候就笑称说，救人是美德，可是当我被罚钱的时候呢，对，谁来帮我付？没有，你自己付哦。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很多的警方就特别提醒了，就是驾驶人在科技执法的路段，你还是要礼让后面的救护车，但是呢，你有可能要有一个比较自保的行为，就是把你的这种影像回到家之后，马上先抠出来，因为你不抠出来的话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它洗掉之后，看你那个 range 大不大了哈，你真的要自我申诉都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那当然，在以救护车来讲的话呢，他们有一种叫做礼让恐惧症，什么意思？因为全台救护人员呢，他们就很感叹，因为救护车赶路跟死神在拔河的时候，在那种 rush hour 尖峰时段，前方的车辆只要犹豫个2到5秒，连锁反应下来的话，病患到院就差了几分钟，所以这种驾驶人一犹豫1到2秒，就是抢救生命的倒数计时。那当然，这个问题难道无解吗？我是觉得有啦。通常啦，有很多的警方都提议说，可不可以在那个路口设置那种感知系统，救护车接近的时候，它就自动转成绿灯，然后你就大家不会卡之后呢，后面你就可以如常的往前行，对，大家就顺着那个车流走。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说，科技虽然来自于人性，但他没有办法判断说是不是因为救护车，所以让他必须要优先 pass。 但是呢，罚钱这件事情，我相信所有的消费者都非常有感哦。我的救人结果呢，你给他罚钱啊，我被申诉的时候，嘿，警察拢讲啊，你要消单好啊，你给他讲啊，你当时真的是为了要闪那个救护车，让条道给他，不是为了你要特别
去跨越那个红线，没办法，所以我是认为这个部分真的是要 有解啦。其实远景有特别建议，警方应该要整合消防局的勤务派遣系统跟科技执法的后端系统，当救护车启动的同时也开启 GPS 行经的路口，系统应该要自动比对，然后也要标注这个时段所有跨越停止线的车辆。我是认为这些卡特懂，你会让人家觉得说，对啊，你是最起码有知道我是为了让他，不是我故意要去跨那个双黄线或是跨那个红线去逾越。真的，人家说人命真的是很攸关。那这一位呢，他是台湾的警专交通管理科系的教授，他叫王明亨，他就特别提到说，以交通安全来看，应该要建置紧急车辆优先号志系统，普及在各个路口，来提供紧急车辆通行都是绿灯，避免救护或消防车闯越以后，当然也可以避免其他车因为违规肇事，然后就造成了一些不必要后续的情形。我相信现在大家经过媒体的报道，每个人也在想，如果在车上是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会让？当然会让，但是你收到红单那一刻，你都没送啊，丢啊，那我们又无以问苍天，因为我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洗掉了。所以也有人建议说，是不是以后呢警方的这种延长路口影像可以保存至少一年，你不要一个月就已经没有了。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我被罚的话是为了救人，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问题会很多了。

最近呢，在政府部分有很多攸关，要鼓励大家投入家庭照顾这个部分哈。那目前呢，也新增了一个，就是如果你是爸爸妈妈，请满六个月的育婴留职停薪之后，可以再多请领一个月的停薪津贴。哇，很棒呢！事实上哈，其实母爱有多样性，包括妈妈或是父代母职、隔代照顾的祖父母、寄养家庭双亲跟保姆，都有一些这种母爱的伟大。那当然了哈，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最实质嘛哈，你希望他们能够多花点时间在照顾孩子身上，你就要给他们实质的一个favor 哈，我们讲说是好处。所以现行的育婴留职停薪的规范呢，父母亲每照顾一名子女，可以请领最长六个月育婴留职停薪。那当然，如果两个都已经照顾满的话呢，哎，还要再多发津贴，我是觉得 OK。哎，我有一个想法呢，你对小孩是这样，你对那种老的家里如果有爸爸妈妈，因为现在还在讨论嘛，哈，说是不是要有那种长照假？要啦，要讨论的话一起讨论，好不好？哈，未来我相信照顾小的会还是有，但是照顾老的会更多，哈，那是不是一样？他们如果可以请六个月以后，未来还要再多发一个月呢？嗯，好，我相信这样的话会让很多人感觉不错，就是要这样，哈，啊，也把这样的一个呢，这个比较新的资讯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

0: 出广告，进广告。
1: 真燕窝迪加啦，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送礼的季节齁，送燕窝熊盖歹烘也很实惠，尤其我们这次的快闪呢非常大方齁，买三送三，总共六盒36瓶，安内机要冷清高霸背着高。不过听众朋友，如果呢要把握我们最后的订购机会的话，可以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603-603，陪你一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购华旗堂燕窝，
1: 你要订一组吗？
2: 对，
1: 好，
2: 那你们是货到付款吗？
1: 对，我们会请黑猫送过去货到付款。2980，
2: 对，谢谢，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琳。
3: 我要订那个燕窝，今天有登记一组啦，然后我想要再订一组这样的。
1: 你要再一组就对了嘛，哈。
3: 对，
1: 所以你现在要两组。
3: 对，
1: 5960。
3: 哦，好好。
1: 你是要自己吃的还是要送人的？
3: 第二组要可能会送人。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
3: OK， 好好好，
1: 谢谢，
3: 好，
1: 拜拜，
3: 谢谢你，拜拜。
4: 喂，佩琳吗？
1: 你好，
4: 我请问你那燕窝，你说一盒几瓶？
1: 六瓶。
4: 怎么卖？
1: 几周一起三 K 啊？三盒就18瓶嘛，对不对？
4: 对，
1: 6×3=18。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它是买一组送一组，所以等于是2组36瓶，就是
4: 2980。
1: 2980。非常划算，
4: 那我就跟你订一个好了。
1: 好，感谢你哦。好，祝你身体健康，拜拜。好哦，听众朋友，这两天利用我们华旗堂燕窝的快闪活动给他认真买起来，今天已经是我们这一档快闪呢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刚刚听了一下，很多听众朋友都是除了自用之外呢还要送礼，对哦，上这既大方然后呢又体面，更重要哦 NO 呢。好，当然很多听众朋友呢平常都有吃燕窝的习惯，那当然华旗堂燕窝它平常呢就在百货公司来设点，通常你如果自己去买这样一盒六瓶装就要1980，我们这一次呢是3+3=6盒36瓶，只要2980，怎么算都很划算呢，尤其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哦，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琳改天就不用来好不？你好啊，佩琳。
5: 啊，你那个 NO 是什么？
1: 燕窝，我是伫咧国内吼，伊是伫咧百货公司设柜的那个华旗堂的燕窝。
5: 六瓶多少？
1: 六罐吼，你若去百货公司买，它是1980，即个我是推三盒，三盒它是6×3=18，十八罐18瓶，我们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它有6盒六 K 啊，好，这样36瓶都加一杯啦吼，只要2980，
5: 喝的会怎样？
1: 像女生的话，都是比如说，吼伊迄个就皮肤比较有胶原蛋白，都较碰皮安尼啦。然后还有就是要顾我们的力梗，小朋友的话，他的那种专注度比较好一点点。
5: 36罐就对啦，36瓶多一组好了。
1: 哦，你要两组，好，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
5: 好，
1: 感谢你，好，拜拜，
5: 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6: 是装嘛对吧？
1: 大哥，你是要订我的燕窝呀？啊，你要家己啉的吗？
6: 会啊，当嘛家己啉的。因为我就是去手术吼，啊，我是讲伤心的。啊，手术你要他帮我那啉吗？然后我打电话，我是讲医生讲，我是讲，然后啊，反正有优惠的，无咧无优惠时阵啊，吼，一罐贵到要死。
1: 你嘛知哦？
6: 我哪不知？我当时拢去啦，我当时拢去集中有买呢。
1: 哦，去百货公司买吼，拄啊好。厂商有配合，这种快闪的一定要买。啊，到时阵都给你送过哦，好不好？
6: 好，谢谢啊。
1: 感谢你，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7: 我是要给你订一路电脑啦，一周36罐了。
1: 对，一周36罐，安尼2980块。所以你要订一周嘛，哈。啊，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7: 好好好，
1: 谢谢。
7: 好，谢谢，谢谢，
1: 拜拜。
7: 好，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 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认真订了哈。好，如果说你不知道我们如何省钱的话，0800-603-603佩玲会为大家好好来解释哦。最近这件事情哈，让很多爱美的朋友都在想哈，我有在那边呢，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知名的医美集团艾尔丽嘛哈，爆出在诊间有安装那个烟雾侦测器造型的针孔摄影机，侵犯到顾客的隐私，当然现在检警调都已经开始进行调查，基本上他们现在出来表示道歉，然后想说好哦，如果要退费的话了哈，就全面退费，不收任何手续费哈。那我今天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其实这种偷拍的情形，不是干呐，我是觉得在医美比较罕，为什么呢？因为那就特定场所呀。不过特定场所会被偷拍、啊、外面不会被偷拍？会啊，一样会啊。妇女救援基金会特别提醒民众，有一些的这种针孔摄影机都会安装在哪里？天花板、饮料罐、面纸盒。那这一类装置通常它需要网路连线，会产生那种无线讯号，所以当你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你要去办事啊，那边看到有一个面纸盒，你就打开你的 WiFi， 咦，有发现那种不明的强讯号，你就要提高警觉。当然啊，因为它要联网嘛，所以当你如果是在那种外面住宿暗暗的时候，诶，你把灯关掉，你就发现哦，用那个手机镜头开始开启那种闪光灯去扫描四周，因为针孔摄影机它在强光照射之下，它会这样子一直反光一直反光啊，我的偷录啊，对，你都还得被看设计。救援基金会他们特别提到说齁，这种针孔摄影机通常会安装在哪里？天花板、饮料罐、盥洗包、面纸盒或是挂钩清洁用具中。你不觉得那些都是厕所那一带吗？对啊，你这个时候就是会去洗澡，都会腾更更嘛。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有时候常见地点包括公厕、浴室、更衣间或旅馆的房间，要求真的很糟糕啊！以前他们还发现过，还发现在哪里？马桶的周边、洗衣台的下方、芳香剂挂钩、冷气孔、灯罩、垃圾桶，你都要特别小心。你就是开 WiFi 先看，诶，有一个那种讯号很强的，那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不知道，对不对？齁、哦。然后那公共空间里面也有很多、哦、像妇女救援基金会他们有列出一些高风险的空间，包括像交通工具、餐厅、学校、演艺厅的洗手间，还有温泉区、卖场更衣间，还有淋浴间。另外在私人空间，像宿舍、亲友的家中、旅馆，都要特别小心，好不好？保护自己啦，要不然呢，你一旦泄露出去的话，又私密影像，你也敢不敢改丢改丢。好，随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第二小时继续来Go健康。
1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1: 你在笑谁？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追求阿伯纳索安全人心公咯，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尤其呢啊，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燕窝，赶紧赶备起来哈，要把握机会喽。好，需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那提醒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之前，都可以打这支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佩玲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的体谅了哈。好，最近呢有很多机会要陪爸爸妈妈去吃吃喝喝，对不对哈？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个情形，那就是吞咽困难。你有没有发现长辈年纪大了，对吞嗲嗲了哈？你要出来去吃好料，伊讲不爱去，为什么？第一，喙齿无无法；第一，第二，吞袂落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有点麻烦。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本身有吞咽困难的话，你又不知道长辈有这样的情形，他有时候常常一口吞不下去，它就会变成一种吸入性的肺炎。一旦是这样的话呢，对，你就真的很麻烦了齁。那时常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憾事发生。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他是一个牙科诊所的院长，他叫做林知慧。他就特别提到说，吞咽困难不是只是七八十岁长辈需要担心的事。有些是像那种神经系统的病患，比如说他有帕金森氏症、中风、渐冻症、失智症，或是头颈癌的朋友，甚至于说呢，他刚好也不是那种高龄者，他是青壮年，他不过他在口腔治疗期，像在植牙、矫正、全口重整，甚至于说有些人是短暂的喉咙不舒服，比如说你有干毛、扁桃腺发炎，这个时候呢，你的吞咽的部分都要特别的照顾，尤其呢，像这种牙齿不好的话，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哦。有人自细汉就开始嘴齿歹，然后像有些年轻人，他是因为正在比如说矫正的部分，所以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吃，哇，就瘦了好几公斤。他说：“哦，好麻烦哦，每吃一个东西、喝一个饮料都要漱口、刷牙，光领口卖假，亲家都消三楼吧。”然后，那有时候就会错过成长所需要的营养。那还有的家属，因为不知道家长。家中的长辈已经神经退化，事实上他的吞咽功能已经越来越弱了，往往呢在一顿大餐，有时候有一口来不及咬碎的肉都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吸入性肺炎，就致命了哈。所以这个林医师他就写了一本书叫一口幸福，跟大家分享他怎么样来照顾他的家人。基本上了哈，一般像刚刚那个林医师，他的妈妈四年前因为脑中风，所以就在医院待了十多个月。然后一般我不晓得大家如果脑中风，通常他进食都是用灌的嘛，吼。那你知道这种一灌的话很麻烦，为什么？他为了要让你呢每一餐都有吃，尤其在医院，他就想说啊，时间到，不管你前一餐有没有吃完，他就给你硬灌。对，原本呢那种只有高血压疾病的，搞到最后他有那种糖尿病，为什么？他就硬灌啊，硬灌之后呢，一夜的会疼都一滴飙起来，一滴飙起来。像他妈妈就这样，他说他妈妈当时呢，在医院住的那十个月里面，你每一餐都要灌食哦，然后他就用那种一般商业的那种灌食的饮料，都是一罐的啦齁。然后通常三高的话，本来有时候长辈就有，可是当时他妈妈还没有黑的疼昏，但是没想到灌了十个月之后呢，搞到最后连血糖都飙高，要用胰岛素。哎呦，他实在是真的没考爸爸赛。那后来妈妈接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排除了商业的配方，因为如果你有用那种商业增稠剂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就是药水味。通常如果你本身还有一点点意识的话，你哪真正都在那里就不要啊，对吧？啊，你还有一点意识，通常长辈都不爱吃，然后都会这样子啊，要吃的东西干口这样挂。那这位林医师他后来怎么做呢？他就用，因为你如果没有用那种增稠剂的话，我当尊哦，那个长辈他要吞，他本来就吞咽困难，要吞的时候，他
太快了会呛咳，齁，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用那种天然增稠剂。来看看什么是天然增稠剂，像南瓜、山药、马铃薯，因为它本来就富含一些天然的淀粉，一的哥哥嘛，齁，那你增加这种天然增稠剂之后，它的吃的速度会比较慢，甚至于你可以用白木耳、黑木耳，里面因为有那种多糖体跟食物的胶质，然后长辈他如果吞咽困难的话，他在吞的时候会比较顺一点点。醒肌你可以用一些莲藕粉或葛粉，就可以来增加食物的一个稳定度。然后他说第一件事情，他回到家之后就帮妈妈调整他饮食的方向，把所有的商业增稠剂都给out， 那他就亲手为妈妈制作那种圆形食物灌食的食物，因为妈妈还是插鼻胃管要灌食，那严密监控她三高的数字。原本在住院十个月，什么都 on Z，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哦，都把她吓坏了。然后没想到接回家细心照顾之后，能够为一收为 on Z， 慢慢啊，拢无啊，哈，就变成黑字。现在呢，包括她的三高药物全部都停掉，只剩下中风前吃的那一颗低密度胆固醇的药。所以呢，这位林医师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他说真的原型食物含有生命力，也可以守护家人的健康，最后一道防线。所以佩玲也要特别建议啦，有时候当我们真的是人家说被谋划的时候，就是实在是不晓得怎么照顾家人，因为除非你是读那种医学或是护理系，要不然你根本没有这种 common sense 啊。那我都会建议说，大家可以寻求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书籍可以来参考。当然你在家人要接回家自行照顾的时候，你也可以问医生护士，我要怎么照顾比较好一点点，齁。那我是认为说只要用心啦，真的没有这么难。或许刚开始你会觉得哦，都不会用过呢，哦，宝宝都是那个那个步骤寥寥，但是当你用习惯之后，我是觉得还 OK 了，最起码家人的健康看得到，自己也会比较安心一些。

0: 这礼拜在我们陪你勾网的快闪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哎，听众朋友真假早去百货公司给比给呢，哦，差足济啦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省钱的话，就利用我们这一档卡金卡买起来，因为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而且价格超杀齁，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它一盒六瓶就要1980。我们这次组合的话是买三盒送三盒，总共36瓶只要2980。有没有神很大，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你好，我是佩玲。
1: 欸，你帮我用一组的快闪呢？
0: 你是要滚的燕窝呀？
1: 哎哎，
0: 哦，好啊，平常时间有你啉嘞？
1: 哎，我之前有啉嘞，啊，就当作那像咧啉饮料呢，甜甜喝啉嘛呢，啊，唔知安怎，我唔知。
0: 无变较水哦，
1: 会较水哦。
0: 哎呀，
1: 啊，伊迄是算你讲迄食落会水水啊？
0: 一般像以燕窝来讲了哈，它就是会让我们的精神比较好以外，还有像可以帮助我们皮肤比较烹饪一点点。
1: 哦，人家说我比较肥呢，可能是这样，
0: 就是看起来比较碰皮对不对？
1: 对对，嘿，
0: 这样有喝胶原蛋白吗？有喝燕窝哦？
1: 哎呀，哦，可能都不错哦。有好有差哦。
0: 那我这样准备好帮你寄过去。
1: 好，谢谢啊。
0: 哎，要继续美丽哦，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好，我要一组
0: 燕窝吗？
2: 哎，燕窝一组。
0: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今天要订那个燕窝，
0: 你是要自己用还是要送人？
3: 这一组要自己用。这个要冰吗？不用冰，
0: 不用冰，
3: 因为没开，就是不用冰就好了，
0: 不用冰，常温就可以。
3: 那我如果要送人的话，就再买一组这样。
0: 看你有搞不啦？
3: 有那个提袋不？
0: 有。有副提袋，一组的话他会给三个提袋，你被赏人盖大班。
3: 原价多少？
0: 原价如果你去百货公司买的话，贵头安尼六 K 啊，买起来差不多按11800块、
3: 嗯啊，差那么多，这样很优惠哈，
0: 很优惠啊。
3: 要不然就两组，
0: 两组嘛哈，感谢你啦，
3: 谢谢，
0: 谢谢，嗯，好，拜拜。很多听众朋友这一次来买这个燕窝都在问说，到底呢我们喝那个红枣金丝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佩玲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特别由华旗堂他把这个红枣跟燕窝加在一起，红枣本身就有安神益气呢，暖化身体，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也会让我们皮肤端端哦。那燕窝的话，它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跟青春滋补，所以呢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很多，然后爱睡郎呢他的一个圣品，最重要呢他有那个燕窝酸跟胶原蛋白，它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角质层，还可以促进呢那个肌肤再生。所以在燕窝里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那种美容因子，就是 EGF， 它也可以帮助呢你在术后它促进我们那个细胞分裂，让我们得以呢这个伤口修复的比较好。就算说你没有任何的状况，冰箱洗涤了点点间哈，对，你就会感觉自己的皮肤非常的丰润，端端都是一种尴尬。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哦。一组三盒，原价2980，不过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总共哦，它有六盒2980。把听众朋友不管是要自己用或是要送礼，我都觉得非常实用大方，把握机会赶快抢下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省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 陪你能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4: 哎，佩玲你好。
0: 嘿，你好。
4: 你好，我要订一组那个燕窝，
0: 谢谢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5: 想订一组是燕窝吗？订一组好了。
0: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5: 嘿，对对对，
0: 谢谢你了，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我再加两组。
0: 那加起。

0: 姐，你可以用用看哈。
1: 啊，真的哦，
0: 真的，你可以用用看，那个真的是贵妃级的吃法。安内传到给你行过哦。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2: 佩玲你好，我来给你煮
0: 燕窝吗？
2: 哎，对对，
0: 进前有捌啉过不？
2: 我以前捌啉过啦，
0: 好啉不？
2: 啊，啉了好好啉啦，对身体有帮助啦。
0: 安内好，
2: 哎，好，
0: 哎，我传到给你行过哦。
2: 好好，
0: 谢谢，
2: 谢谢哦，好，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3: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今天快乐，我是佩妮。你的空中个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这礼拜都是母亲节啦齁。不过今天佩妮要特别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都是母亲到底呢，她在母亲节这个期间，她要为自己做什么样的一个健康照护。其实有很多妈妈齁，她是在50岁以后齁，她才发现自己的身体齁真的有一些微恙，没啥松快齁。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那时候到了这个更年期。近景佩玲有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其实不同年龄的妈妈呢，他们对于这个健康的照护都要有多面向的考量。但是比较常见的都是咱在50岁以后，因为呢咱的女性荷尔蒙已经停掉了嘛，齁，就是说咱没有女性的雌激素，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很像跳楼一样，就是说你若平常是无咧保养，齁，他身体呢你排害的情形就会越来越严重。女性荷尔蒙的代谢上最主要是靠我们的肝，我们的肝然后再由尿液排出体外，所以当我们没这个荷尔蒙的保护以后，有些女性朋友呢就少了雌激素，她有当中会得输到她的心中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生，甚至有灵感有一些妇科疾病，比如说卵巢癌，甚至于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睛有问题，或是说我们开始有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或是说骨质疏松。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呢，其实我们都要多多的注意，但是因为有关妈妈她没去做检查，她没有啥了解，所以就需要呢，咱家的家里是谁多一分的关心啦。那我今天要讲到的这一点呢，就是女性停经之后心血管疾病增加。熊盖猪养齁，在美国的流行病学因为发觉到啦 ,50 岁以下的男性发生这种缺血性的心脏病，咱就是说这个会更突起来，冠状性动脉硬化的心脏病呢，比例是比女性朋友呢高。但是呢 ,60 岁以上 ,60 岁以上的女性呢，发生这种缺血性的心脏病齁，就是咱的心脏不力欠血，却比男性还高。其中上个主要原因就是咱的女性荷尔蒙齁，女性荷尔蒙。咱在咧停经以前齁，都有这种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呢有这种缺血性的心脏病经营是较少，但是停经了后，咱这个雌激素都较低，比较低一点。那不足的话呢，对咱保护心脏跟血管的这款的能力都降低啦。那通常他们都会在什么时候比较有感觉呢？就是停经了啊，10年到15年。那是你50岁停经，你有60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最近那心脏弄白跳吼，白白菜。然后或是说15年65岁时阵，有当阵你那心瓜习惯不告寡赫吼，他有时候就会有这种缺血性心脏病发生哦。啊，伊的比例跟男性是差不多的，甚至搁较悬。所以上个重要吼，就是听众朋友，你若是讲经年期以后呢，因为咱的女性雌激素已经减少了嘛吼，你就要开始定期做一些健康检查。健康检查吼，伊会当来五红利什么呢？心肌梗塞、脑中风，那它通常都会透过像这个颈动脉的超音波，或是呢像运动心电图，还是说呢心脏超音波，甚至它可以给你抽血，跟你抽血。抽血的话检查什么呢？就是检查你脂蛋白原，这样就可以知道你的血管是不是 Q 度有够，是不是有健康啦。第二项呢，要建议听众朋友你要随时注意你的骨头，因为咱骨头的密度吼，以女性朋友来讲吼，30岁到了上界顶上界健康的一个阶段，所以少年时咱的骨本都爱加炖寡吼，就是多囤一些骨本呐。啊，到了更年期吼，就是更年期，你的女性荷尔蒙减少的时阵呢，你的骨质密度开始疏松的时候，它不会流失的这么快。但是齁，不是说它不流失快你就不用补，也是要补啦。那另外啦齁，咱的这个骨头跟肌肉 它是相辅相成。通常啦齁，妈妈到了60岁时阵，除了骨头受伤的镜头以外呢，也要特别注意肌少症，就是咱的肌肉无力。因为你那骨头怕，再加上呢，你的肌肉无力齁，就是咱肌少症的话，伊会造成到你的肌肉量下降，无张持都会跌倒，甚至也让你的关节受到损害。所以佩妮之前有特别讲到，就是我们骨头跟肌肉呢，我们要一起让它有力。所以平常时咱食食的时阵，就要注意到饮食均衡，加食寡含钙的食物，比如讲豆腐啦，还是讲肉啦，吼，甚至呢像这个深绿色蔬菜、牛奶，还有像我们的小鱼干都袂歹。但是有的人吼，食不食少，吃没有这么多的话呢，你就要补充天然钙齁，那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的骨质是比较扎实的。那除了呢都价供掉心会更诶疾病阿够骨头以外阿够下面呢休蛋配灵给大家来讲。
2: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红枣金丝燕窝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以前呢，我们只要是讲到燕窝啦，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高档，因为燕窝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在古代的中国文献里面就记载，除了美容之外呢，燕窝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肤色，减轻呢那个黑骨串，那甚至于呢也可以让你来补胃你的气血。那尤其长辈如果吃了燕窝，还可以增加我们肺部跟肾脏的功能齁。最主要在燕窝里面，它有18种呢对人体非常有帮助的氨基酸，还有钙、磷、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像微量珍贵的 EGF 特有的燕窝酸，都是呢在这个燕窝里面才可以吃到的。佩林间特别推荐呢在陪你购物网华旗堂燕窝。事实上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很多的百货公司都会看到华旗堂，它是汉方滋养圣品燕窝的领导品牌。华旗堂它本身呢是一条龙的生产线，它自己呢在越南、泰国、印尼自己都有燕洞哦，就是养燕子的洞，国内又有自己呢 ISO 22000的合格工厂来制造，所以它是一个在地生产在地品牌。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呢把价格优惠给大家。尤其华旗堂的燕窝呢，它是精选全球只有2%，一年只有一次采收的越南惠安的皇帝燕来制作。就我们这次红枣金丝燕的礼盒，它一盒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75毫升。平常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呢，它光这样一盒六瓶就要1980。不过这一次在我们的快闪组合里面呢，超级无敌优惠。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6盒，有36瓶，只要2980。这个它原价要10000多块，我们只要2980，真的是买到赚到。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现在赶快打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林可以赶快把我们华旗堂这一次的燕窝抢下来，加油！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1: 今天佩玲在这部中呢跟大家来讲到，就是母亲节大家要送给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我觉得送健康真的很实在啦。那现在呢，很多妈妈事实上活到80岁都很健康的，当然啦，你会多，尤其呢是妈妈，因为呢咱到了年龄期，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慢慢走下坡。那刚刚佩玲有特别提醒，就是除了呢我们的心脏血管问题，因为呢少了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妈妈以前50岁以前都够健康，每天都拼来拼去，冲来冲去，画来画去， 盖无弯起，但是50岁之后你就会觉得嗯，妈妈怎么老了呢？可是有时候孩子到这个时候呢，他因为要到外面去求学工作，甚至于到国外去，所以有时候妈妈的老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呢等到妈妈不松快的时候你敢知道都得妈妈知道啊，所以我认为以现代医学来讲，大家去做健康检查，我觉得那是一个照妖镜，但是大家也不用怕。那我刚刚提到的除了心血管问题之外呢，还有妈妈都有感觉，就是咱的骨头，以前拢盖高颈、盖高背，啊，今嘛那也安尼苦累都背袂起来，甚至吼，常常走路的时候都有听到一个声，咔咔咔咔咔，你的关节是安怎呢？那就是骨质疏松，再加上你有可能肌少症，都、就是。肌吧波兰齁，所以都爱混练啦。那当然在训练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地方也会很明显，那就是我们的眼睛。40岁以后齁，其实我们的眼睛都开始老化。可是有些人在想说，奇怪，为什么我最近撸来撸蒙布撸垮撸蒙布，有可能啦齁，是晚上比较看不清楚，或是开车的时候比较看不清楚。甚至有的人齁是近的看不远的看着有的我建议妈妈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还是要去安排去做个检查，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因为白内障，甚至因为现在3C 产品看着多，所以有可能会有青光眼。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水晶体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这些情形我们都要透过检查去了解妈妈的身体状况。那我觉得老化本来就是正常的，真的都是正常的，但是最怕怕说你老化之后你又不知道原因是怎样，黑白吃黑白补，这样就不行了。现在妈妈大部分都生的少，可是呢在三四十年代的妈妈呢生孩子是很多啦。其实如果说你是那种怀孕很多次的妈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的状况。因为呢，这种子宫脱垂呢，它长期因为少，你就会开始渗油，甚至你的油都会反复发炎。那有的妈妈会因为这样的状况，一直去看妇产科，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形。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你可能呢就要去跟医生讲说，哦，你以前有生过几胎，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以把这个病症呢，可以把它补起来。那以女性的癌症里面，前面两名，第一就是淋巴，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卵巢癌。像这个淋巴吼，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吼，是因为突然反正也没停经了嘛，所以胸部也不会肿胀了，结果是有一天突然有可能你突然摸到这边那里怪怪，去检查的时候胖你的淋巴都已经是第二期第三期甚至第四期，不用怕，其实就是积极配合治疗。现在在国内其实我们的药物也好，健保非常非常的棒，真的可以帮很多女性朋友在遇到这些情形的时候还是可以正常的生活。那如果是女性朋友你有灵感，尤其你出来对有一些女性的长辈，你妈妈还是说你的阿姨，就反正只要是姻亲里面有的话，你都要特别小心。卵巢癌也是一样哦，只要是有这种我们近亲的女性有卵巢癌的话，你都要特别去做检查。起码只要去做健康检查都可以检查出来。甚至啦有一些是政府不用付钱的，像女性朋友的话，她都可以去做那个子宫颈抹片跟卵巢癌，她给你照 X 光都可以照出来。然后像我们成人的话，三年一旦做一次免费检查，他就给你抽血。其实我知道很多我们的事实都很好，都很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我也要给爸爸妈妈这样的概念，尤其母亲，因为你的健康才是孩子未来事业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呢？你健康他不用烦恼，你如果真的破病大病伊嘛是爱亲家来给你照顾，对不齁？所以我觉得父母亲的身体健康都是囡仔变属呀，上盖好的一个基础啦。那在此，佩玲也要特别建议听众朋友了齁。就这妈妈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身体检查？第一，哈，这贵哦，一万块两万块呢。啊，我那检查出来有什么毛病，是要安怎才好呢？啊，都去治疗啊，安怎才好？总比你在那边辛苦白听，逐工挨，逐工底下忍。来得好吧，所以怕你是谁，如果遇到这样的父母亲，你要多鼓励他，甚至你可以跟他揪，我们公司最近呢有一个健康检查，不然我们这会来做好不好或许你要帮他出钱啦， 但是齁，你若真正齁有什么款的一块歹物啊齁，你早点检查出来，它还在初期，其实治疗起来都很容易。熊家公齁，你到了末期，人干苦，身体受苦之外，你知道那个生病的煎熬真的很不好受，而且那种痛那种苦不是子女可以帮忙代受的。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齁，就是母亲节特别搞啊齁，我建议不妨可以把那个费用齁，就是兄弟姐妹集结之后，让妈妈或爸爸来做一个身体检查，因为身体健康齁，真是家己是最幸福的齁。好哦，希望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健康。

0: 刚兄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哈，很多人哈一斤都买不贵哈，听到我们这个价格哈，六盒只要2980，怎么这么便宜？我跟你讲，只有在陪你歌网的快闪价，我这款的优惠啦。啊，不过今天已经是上尾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赶快到陪你歌网去订。不会选网路 ,0800-603-603, 空白空空 ,603-603, 佩林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林。
2: 听到你要那个燕窝哈，
1: 对，
2: 那我想订一组啦。我是说你们的怎么这么便宜？
1: 我们只有他们特别跟我们合作，然后我们是用广告跟他交换的。
2: 我十几年没感冒，然后咳嗽咳得很厉害，然后就每天跟他吃个一瓶两瓶哈。我也有配中药吃，哎，觉得很好哎，
1: 有改善哈。
2: 我想说，哎，你这个我订一组回来吃吃看，我
1: 就订了好优惠啊。
2: 那我一天吃一瓶 ，OK 吧？
1: 一天一瓶就好了啦，哎，你要把自己的气管保护好哦。
2: 好，我知道，
1: 加油，
2: 谢谢你
1: ，OK，
2: 谢谢你，
1: 好，拜拜，拜拜，嗯。喂，你好，我佩林，
3: 佩林，
1: 哟，
3: 啊，买那个年轻的那个燕窝，一组送一组哦，
1: 三盒送三盒，所以等于是六盒，安内2980。
3: 啊，好啊，
1: 谢谢你喽，
3: 哦
1: ，OK， 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4: 喂，你好，我还有可以订那个。燕窝饮吗？
1: 可以呀、
4: 啊，那我订一组。
1: 你是想要哪个部分想加强吗？
4: 胶原蛋白，那就麻烦你，
1: 那就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哼，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
3: 佩林，
1: 用
3: 啊，买那个年轻的那个燕窝，一组送一组哦，
1: 三盒送三盒，所以等于是六盒，安内2980。
3: 啊，好啊，
1: 谢谢你咯，哦 ，OK， 拜拜。你好，我佩林。
5: 啊，我要订那个燕窝，订一组。
1: 好，你是要自己喝的还是要送人的？
5: 送人的。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
5: 好，谢谢，拜拜。
1: 嗯，拜拜，
5: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林。
6: 我想要订燕窝，哎，一组我就按我这。
1: 一组我有六克啊，36罐哈，2980块。
6: 是几罐？
1: 一盒六罐。
6: 那我订一组。
1: 你是要家己啉的，还是要送人诶？
6: 买是要送人啊，就一半家己啉。一组有白的嘛吼？
1: 有白啦。你来百货公司有你卖哦，啊，伊家己也有设那种街边店，应该都拢有你卖。
6: 我就最近就从那个泰国回来，自己煮的燕窝太好吃了，一斤就5万块，很贵很贵，
1: 很贵。啊，你来讲燕窝吼，你也够气更，啊够你的迄个皮肤，啊够整个防护力都会起来。
6: 对，我一个朋友每天都吃哈，伊拢改记哈，每天就吃啊，那皮肤很漂亮，啊，但是足贵的样啦。
1: 我家这个会爱对家己较好。
6: 自己
1: 好，
6: 好，那这样哈，好，拜拜，
1: 拜拜。做这咱出来的时段吼，怕变一世人吼。有时候听到别人拢讲吃燕窝就好诶呢，阿姆哥吼都是唔敢吃啦吼。可是我觉得真的活到一把岁数，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它特别是选用越南的惠安皇帝燕，全球只有2%，一年只采收一次，所以真正是有钱嘛，无一定买得到。而且我们还加红枣还有桂圆，所以可以让大家安神益气，然后也可以让大家自己的皮肤端一端。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价格很优惠哦，原本它一盒你去百货公司买它一克啊6罐，每一瓶75毛，这样要1980块。快闪买三送三，六克啊36罐，只要2980。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若是要订购，不管要家己啉，还是要送人，都非常省钱，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林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林，
7: 我要燕窝，一组是36瓶那个嘛哈？
1: 对，
7: 2980，2980，
1: 对，一组哈，
7: 二，
1: 拜拜，谢谢，拜拜。
8: 哎，佩林啊，你好，哎，对了，你刚才说那个是买三组送三组多少？
1: 买三盒送三盒，总共有六盒，六盒有36瓶，这样是2980。
8: 好，那我要一组了，
1: 谢谢你哦，好，拜拜，
8: 拜拜，
9: 佩林啊，
1: 哟，
9: 几组？
1: 哦，大哥，你别一招哈，安尼我传后再给你寄过哦，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9: 你好，我要订燕窝一组。
1: 谢谢，
9: 谢谢你，
1: 拜拜，
9: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10: 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哈。好，感恩您，谢谢了哈。喂，你好，我佩玲。
11: 我要订那个燕窝一组。
1: 你要自己吃还是要送人？
11: 要送人的。
1: 是要送给妈妈还是要送给？
11: 送给我妈妈。
1: 哦，你好孝顺哦。
11: 哪有？
1: 那我们就六盒的话就2980。
11: 谢谢，
1: 好，也祝你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好，谢谢。
1: 好，拜拜。
11: 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好，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大城小爱》，大家拢你挂尾帮车啦哈，哎，等位并变狗好了，把握机会好不好？有时候我们讲说，哎，省钱也不是常常有的，真的是因为我们在陪你购，很多人想说哈，我昨天才到百货公司买，你们怎么差那么多哈？就是优惠，就是快闪才有这样子，加油啦哈！好，这件事情我要稍微讲一下哈，就是你知道最近和他病毒真的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有一个荷兰籍的豪华游轮叫做红迪亚斯号，他最近在船上也爆发人传人的汉他病毒，那目前已经有两名乘客，因为有三人死亡，然后有两名乘客身上验出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汉他病毒它有很多不同的病毒株，然后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引发恐慌啊？什么没有哦？疾病管制署那个罗毅军署长今天有出来讲哦，他说可能是误传，所以目前正跟世卫、世界卫生组织还有邮轮公司在查证中，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反倒是你家，哎，对，那个下水道好不好？还有你们家，哎，那个排水管，我倒觉得这个比较需要好好清一清吧。外面的场地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多管，可是家里面的总是要管啊。然后就是你把该清的清了，不要让老鼠有任何机会，不要让他们有任何食物，然后另外真的不行的话，对，就老鼠要放一下，但是小心自己家中的猫狗不要吃到，比较重要好不好？至于你需要呢，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的话 0800-603-603、哦、佩林下现场一样可以为大家服务，平安快乐，拜。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金门变色米粒笑，出世难求俗无抛。俗无恼人无止境，不如时意世尊高。咱啊，大日表示，就看到一尊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人人叫伊欢喜佛。欢喜佛啊，身边边有一副对联，写着大都玲珑，融洽人间多消暑，笑口常开，俏尽天下古今愁。人生在世啊，想要时时保有欢喜，抛开世事，其实是真困难的。人啊，来到表示的时阵，心中平心静气，安心如意。离开表示，回来到这个闹市啊，烦恼就对你来。是怎样咱的心没安心呢？心啊，其实看你安怎想。心若想天堂，就当上天堂；心若想地狱，伊就会到地狱。人生如果常常伫贪嗔疑痴当中，时时心都袂安稳。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啊，凡事咱来有一颗慈悲的心，互人欢喜，帮助别人，替众生服务，如此咱的心就会平安。生活当中做人做事，心中的慈悲唔好忘记哩。如果心中常常会当有一颗慈悲的想法、慈悲的心，那呢看待这个世间，一切都会有无限的美好。那亲像弥勒佛，常常都会真欢喜，生活伫清净、平安、快乐之中，人啊，嘛会当叫做逍遥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车里的机长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黄飞所唱的《新娘情泪》，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里机长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台湾啊，好，在咱台湾，其实呢，在春天当中，四季呢有真水、真漂亮的花海当欣赏。那呢呢，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桃园台七线。这桃园台七线呢，不单单呢，这个每一年呢，绣球花开个真水、真漂亮，配合着这个金针花吼，哦，会当讲呢，留个顶顶，非常的赞吼。啊，而且配合着这个安尼，这个在地政府吼，会推广，进入民众，不单单来个这个所在，会当有一种自然疗愈的感受，佮享受伫金针花海，看到梦幻绣球花海当中。非常非常的特别吼！啊，今仔日陈老师特别带听众朋友大个大起来看卖，这个赶紧的，有咱遮坐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丹尼尔叔，咱来到大溪百吉，看到复兴，咱桃园复兴区的台七桃花源哈。哇，陈老师，哦，两个所在竞争花，看到小球啊，开个真水真漂亮呢。在咱台七桃花源休闲，迄个休闲农业区，包括着桃园的百吉休闲农业发展。借农业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体验园区哈，这当中呢，配合着每一年花蕊盛开，搁展开着各种的体验活动，和民众呢来到这所在呢，你会当看到哈，像百吉哈，这个休闲农业区，伊咧高达着2.5公顷，超过着20万株的金针花，规个真水呢。伫咱桃园都看会到啊哈，啊搁串联着咱。台七桃花源精选农场哦，你可以当看到梦幻的绣球花啊，不单单来到这，还有各种的装置艺术，甚至呢，会串联到在地农场13间，规划出18条深度的农游路线。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你呢会当呢好好啊来游赏哈。哦，陈老师，哦，来到咱桃园复兴区的话呢，当中的时阵，你会当去枕头山魅力商圈，哈、哦，系啊，啊，而且呢，你呢会当来到绣球花的发源地，哈、哦，咱吼、哦、怎样？桃园复兴区是绣球花的发源地，这绣球花吼、哦、以前称为紫阳花，哈、哦，系啊，这当中的时阵，尤其是伫梅雨季节初夏时阵，开个真水真浪漫，啊，伫咱台湾当中哦，其实呢。真侪人唔知呀，台湾绣球花的发源地其实都是伫桃园复兴区哈。讲到30多年以前，桃园复兴区中心花卉农场的头家娘黄女士哈，伊咧陪着婆婆去日本参加着小姑的毕业典礼，结果去日本九州哈绣球花花园哈，哦，看到真水真漂亮的绣球花了哈，伊就希望会当伫台湾来种着绣球花。所以呢，看到伊个先生研究吼，引进着绣球花的种苗，看到即个农业改良场来合作，积极来培育着适合伫台湾栽种的绣球花苗。吼、哦，啊，即、這个寒带的绣球花吼，伊主要吼、哦，例如个别伫暖带、暖温带的台湾生长，做歹即个安那种植的。所以两个阿公婆为着复兴区三明里走去拉拉山，试着各种的方法。终于在1996年成功培育出这个绣球花，也是咱台湾首位促成绣球花提前的花季开花的案例。所以呢，这当中呢，黄女士呢，被称作为台湾绣球花之母，吼、哦，非常不简单。啊，搞进台湾呢，季节的绣球花，看个真水真漂亮，其实种苗大部分拢是来自于咱桃园复兴区。好、哦，复兴区嘛，被称作为台湾绣球花的故乡。哦，原来是安尼哦，无唔定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这段故事了，你就知影讲，是安怎，陈老师带你来到桃园复兴区看绣球花。啊，这绣球花五颜六色，吼、哦、啊，真水真漂亮。啊，而且咧，会当讲哦，伫咱桃园复兴区栽培出来，所以就是妈妈嘛，伊就是妈妈嘛，伫咱这个复兴区栽培出来，伫咱台湾各地。吼、哦，伊就是咱绣球花台湾绣球花的妈妈哦，不单单的生命力十分的旺盛啊！咱拢知影绣球花伊介意半日照，吼、哦、啊半阴湿的生长环境，所以尤其是梅雨季节时阵，哦，当中呢，真正这绣球花是开个非常水、非常闹艳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知影绣球花花期特别长，花型特别大啊，缤纷浪漫，会当讲是初夏最美。最盛大的花种，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热门的农场，拢会当看到绣球花。除了北台湾阳明山、桃园复兴区，绝对是一个绣球花吼，足、哦、重要的一个欣赏地点吼、哦。啊，伫咱桃园的绣球花季吼，种植着超过几万株的绣球花，包括着蓝色、紫色、粉色、白色、桃红色各种的绣球花，各代着10几种，而且咧，开甲规个金头山。这个枕头圈、枕头山商圈哦，前山后山拢是。民众来到这哦，你哦，看到这绣球花哦，你也感觉讲哇，会当去枕头山商圈哈、哦，去行行看看，啊，去慈湖公园，哈、哦，啊，去
植物公园的环湖步道走走来，啊，你可以当欣赏到花蕊是不是真赞？哦，真赞呢，有影吼，侪机会拢会当来看卖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吼，看金针花伫百吉休闲农场，看这个绣球花伫咱枕头山魅力山圈吼，看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江志峰所唱的《后悔》。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真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哎呀，人生当中其实过去少年辛苦打拼，吃老啊吼，这个经济改善啊，甚至有厝通住，这个人生吼，会伫尾半段，人生的后半段，真多咱台湾人的时代想到的咧，就是要有子孙啊，较好命的，卖较辛苦的。所以真多人的时阵吼，会想到一个问题哦，想到什么问题？啊，反正这财产我连工用不了的，早晚拢爱有囡仔嘛。所以我较早过好，好因咧较省事啊。哦，真侪人咧考虑到遗产税啦，考虑到即个各种的问题啦，甚至想讲啊，较早有囡仔的啦，唔免互因踮遐等啦。哦，所以咧，有的咧提早咧，到即个过好好囡仔，敢是？哦，啊，不过咧，其实伫社会当中咧，有一挂案例吼，咱嘛来思考一下。来思考一下，吼，系啊。当中的时阵，有当时啊，人生可能过去咱少年辛苦打拼，你今仔日有厝通住，有钱通用，拢是你辛苦来，对无？唔过咧，食老了后，你个只个，你诶，这个你所拥有的物件，你拢过好好少年时的时阵，到底你食老了后变成什么款？这当中咧。无一个定界，有好有歹，有的人感觉好，唔过有的人感觉歹。啊，唔过今仔日，超市一条无同款的角度，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下，吼，系啊。因为伫咱台湾当中，大家拢有一个观念啊，传统接代，所以咧，我咧爱尽量咧，我这世人咧，我存落来财产咧，当然啦、啊，哦，早晚爱有囡仔，归去提早过户给因，是不是？唔过咧。伊着专业啊，吼，定定咧承办着遗产诶法律的书吼，伊咧做一个提醒。咱今日伊着即个有一位专门咧承办着即个遗产吼财产吼诶传承诶的书，伊诶概念。即、這个王律师伊着讲啊，伊讲我倒不是咧看，我倒不是咧办这個，毋过伊所看到诶吼，财产啊转移了吼。这些时代失去的不单单是金钱，这些时代赶紧的都要将这些厝啦、财产啦过户，看你施舍。不过失去的不是单单你的财产了，伊讲失去的是你人生最后的决定权。敢有这么严重哦？过去纽约有一个知名的慈善家布鲁克阿斯特哈，哎呀，伊咧当将伊数亿。美金啊，交我伊个囝安东尼。本来想讲，伊是伊即个安尼哦，会当安享晚年呐、啊，安享晚年。结果咧，就以即个慈善家吼、哦，布鲁克阿斯特伊是一位律师吼，系啊，即、這个布鲁克女士吼、哦，伊将伊个财产数亿个美金交我伊囝去处理。想讲我后生啊，我钱交好伊啊。伊绝对袂亏待我这妈妈的啦。结果伊个后生将这数亿个美金啊，去买豪宅、买名贵个艺术品，生活非常非常的奢侈开销，因为迄拢毋是伊赚的嘛，妈妈给伊的嘛。所以咧，伊就非常的奢侈，非常的奢侈。结果咧，老母咧，食老了后，甚至咧无人照顾。住伫破厝内底，甚至医疗品质无好，生活开销含着医疗的开销咧，这个后生咧，确实咧，这个呐，懵过吼，无去注意，无去照顾，所以搞不样吼，就以慈善家布鲁克女士吼，伊讲哇，我吼食到阁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啊，连我的后生啊。我钱吼，安尼所有美金交予伊啊，结果咧，我咧得到的咧，就是失去我人生的决定权。我袂当决定，我拢无钱啊嘛，我袂当决定我的命运啊嘛，我袂当决定我的命运啊。好、哦，
啊，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着，陈律师要提醒你有三道法律的防火墙，法律来保障你，保障你食老的生活品质，法律来保障你食老你的生活品质，让你食老有尊严，因为这是你辛辛苦苦打拼来的，是不是？对吧？哦，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当中要赠予财产，你要你的财产，你要赠予你的后生祖子，和你的继承人的时阵，吼，会当要求受赠者履行特定义务的法律安排。大哥大姐啊，注意听哦，注意听哦。陈律师跟你讲的时阵，和你做一个参考，吼，因为这是专业的法律的律师，吼。当中因的经验，所以陈律师会提起来，即个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参考，中年朋友嘛当有一个了解，吼、哦，就是你财产要予囝儿是谁时阵，你有赠与嘛，吼、哦，会当赠与嘛，吼、哦，每一样的方法无同款，吼、哦，你要赠与的时阵，吼、哦，你即个会当叫伊履行特定义务，比如讲，好，我今仔即间厝要予后生走囝。吼、哦，那呢？因需要逐个月固定付我者生活费，还是需要负责着我的照护任务？爱、啊、用法律来保障，这叫做这个负担赠与契约。大哥大姐也听有吼，陈律师慢慢讲，大哥大姐恁思考者，就是我赠与。唔过，伊是有条件，有条件的政务叫做负担赠与契约。好，我这间厝你啊，你要负责食老高我饲呀，这叫做负担赠与契约。这是会当签这个契约的。我这栋厝要阮后生，唔过伊要负责我食老高我饲，还是高我照顾。好、哦，比如讲，买蛋糕写卡面卡，伊达哥也好，我者生活费。好、哦，我破病伊也高我照顾。了解意思吼，另外家己的后生写到这人民做歹看，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时代不同啊啦，吼、哦、时代不同啊，所以咧有当时啊咧加一个契约，诶，对你一个保障，吼、哦、对你一个保障，因为后生做囝要家你摕这财产，你拢做欢喜的啦，吼、哦、看到这契约，因诶伊要摕伊要摕你的财产，你拢做欢喜的。伊当然呢，诶，看到这客户时阵呢，因得当即个安那接受啊，对无？因他会当接受，啊、有一个法律来保障你，较袂因为你财产拢互后生做囝去啊，吼、哦，结果连工你食老无人照顾，还是无生活费，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后生做囝反悔咧，伊无履行义务，讲啊，伊无照顾我，我处好伊啊，伊无照顾我，还是伊无生活费我，那呢？你都权利向着法院请求履行义务，就是撤销赠与，会当讨回你的财产。今仔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哦，我讲的这叫做，就是负担赠与契约，就是讲我要赠予你，我是有条件。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了解吼，哎、哦、呀、啊、对。第二咧，就是安养信托，吼、哦，爸爸妈妈将你。房产、资金、股票，拜托银行契约管理。好、哦，银行呢会将你这个啊呐，你达个月需要的医疗费、照顾费用定期拨钱给你。好、哦，所以呢，你的钱呢，袂让人乌龙蛇多洗，因为银行甲你管的。啥人要爱钱，拢爱经过银行，好、哦，拢爱经过银行的管理。我讲了解意思吼，所以后生做囝，他们要玩继续拍，迄拢无你的代志，吼，为着你的钱，拢无你的代志，因为定期银行对定期拨款给你，拨你的医疗费含照护费给你，好了解吼，嘿，专款专用，吼，啊，搞不了你用不了的，吼，搞你不要用不了的，吼，对当上瘾，所以这叫做安养信托，就是我先用。因为我食老啊，我失智失能，我唔知道，我无多管理我的钱啊。好、哦、啊，所以银行
伊爱帮我管理这些钱，因为你搞三人拢未放心，那你要拜托银行给你收一个管理费呢。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这叫做安养信托。如果你无一个当交代你钱的人，你财产的人，如果你无一个讲无一个人，我唔知道要找谁来交代我的财产。我有厝，我有股票，我有钱，对不？啊，那呢，我永春的靠家里是谁？啊，我这个人要搁伫咧真济，我这个银行爱负责，就是把我这钱顾好。所以呢，比如讲医疗费用就会当甲银行申请，照顾费用就会当甲银行申请，用伊啦直接会当去领，因为我的医疗费用、我的照顾费用会当申请，好拢会当去领，因为迄我的钱啊，是不是？就是医疗费用、照顾费用，我拢会当去支付，好拢会当去支付，生活费用我拢会当去支付，拢是无问题，专款专用，好、哦，就是你要来领这钱，要来摕这钱，拢是无得，因为有。一天我失智失能中风，我无法度去处理这个时阵呢，哎，啊，我的医疗费用会当为家去申请，较袂讲哦，拢无人插，好、哦、了解吼，系、哦、啊，啊那呢，剩的就是我家里事实，好、哦，如果你无一个当信任的人的时阵，好、哦，啊来，第三点，伫咱阿袂失智失能进前，咱买当选定一个人。这人就是未来失智失能的监护人，叫做法定代理人。透过着这制度，你会当来规划，照你的意思来做。好、哦，比如讲，我要指定某某人，大哥大姐啊，安尼了解哦。对我万一失智失能的时阵，我要指定一个法定代理人，什么人来替我管理这债务？好、哦，这叫做议定监护。好、哦，就是讲，我阿未失智失能，我头壳清楚，我当先选一个法定代理人。如果连讲失智失能了后，这个人就有权来替我处理这财产，来管理我这资金。好、哦，安尼，这三项就是法律给你保障的。好、哦，陈律师各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复习一道，好吧？第一类叫做负担契约，负担赠与契约。就是我财产没有你，唔过爱付条件，你爱饲我，你逐个月偌济生活费给我，爱讲我好。如果你无逐个月付偌济生活费给我，还是你无甲我饲，无甲我照顾，无甲我照顾，我会当向法院申请，我给你的厝，给你的财产，我要退回来。好、哦，这第一点嘛，吼、哦，第二点安养信托得拜托银行，好、哦，第三点呢？好、哦，就是拜托监护人，对吧？好、哦，安尼，只要是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概念哈，系、哦、啊。你卖小讲啊，我个来亲人，只要是唔免安尼啦，家己人如果讲啊，还认清楚，做歹听啊，做歹看，哦，做侪拢搞尾啊，家己发现愈歹看，但咩冤家相拍愈歹看。好、哦，这個、社会你无白纸写乌字，无写清楚，哦，亲兄弟明算账。哦，亲兄弟明算账。啊，今仔消失伫遮，讲我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是不是？哦，曾经伫台湾发生着一件事，大哥大姐应该有印象。哦，就是慈幼宫的严家旺先生。哦，台湾足知名的严家旺家族争夺财产的事件。哦，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案例。严家旺先生曾经是松山慈幼宫的当署长，伊对于孤囝独子的栽培和信任，伫伊食老了后，因为失能面临着考验，面临着考验。哦，严家旺先生伊伫民国1996年的时阵，将伊50亿的财产过户予伊的独子孤囝。包括到迄时阵，台北市20间的店面，一个月单单单收租金，大哥啊大姐啊，民国1996年哦，民国1996年，一个月收租金150万。迄时阵，伊和后生讲好，用嘴讲的，后生讲，逐个月要予伊30万的生活费。
严昭王先生想讲，我有够啊，我吃这样一回，我开不了。哎呀，对啊，有够。所以，伊伫民国96年的时阵，将伊50亿的家产过户予伊的国家，哦，当中包含着这个啥？台北市20间的店面，逐个月当收租金150万。好、哦，结果咧，搞尾啊，严家旺先生因为意外摔伤，变成植物人，需要庞大的医疗费。后生咧，竟然咧伫这时阵停止支付每一个月30万的生活费。到底了厝内底，大家亲戚朋友，大家咧开始议论纷纷。搞尾啊咧，祖囝咧提起诉讼。昨天提起诉讼，因为当初时这严家旺先生把伊50亿的家产拢过户予伊的哥囝，啊，昨天咧提起诉讼，到尾啊，法院最终判决这后生必须爱拨付积欠款项1000多万，而且逐个月阁爱固定予伊30万，进前欠的1000多万，吼、哦，我讲啊这。这就是熟悉的案例嘛，哦，大哥大姐，你媒体拢会当看到熟悉的案例，好、哦、啊，所以讲个听众朋友听的意思来讲，别抓恶意啦，国昌人讲的真正有理。啊，今仔日听陈律师讲的时阵，咱都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定解，好、哦，系啊，食老先顾家己，食老先顾家己，家己顾好，唔免惊你时势烦恼，因为伫钱的面头前钱的面头前，人啊，伫钱的面头前啊，吼、哦，当中的时阵呢，有当时啊咧，会找无方向吼，哎、哦、呀，找无人性的方向，找不到人性的方向，吼、哦，人伫钱的诱惑之前啊，钱的诱惑之前，会找不到人性的方向。我讲听种比如听，唔是叫你讲啊，我家己后生我拢无要信任伊，唔是这个意思。但有时候今天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依照这专业律师律师他呢他所遇到的案例当中、哦、他对着民众的建议，我赚到这么的机会，我来看到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所以有当时在生活当中，咱的钱吃老钱是很重要的、哦、吃老你可以用用出来到今天时期就好，但有书听来跟你讲一句话，你先用啦，你家己身体顾好。哦，这种社会上这种的案例太多太多去呀，太多太多去呀，真侪大哥大姐嘞，这当中嘞，可能嘞，想讲没有今日是坐较好过，吼、哦，甚至财产提早过户给因，到尾啊嘞，到时阵嘞，拢这个呐，作者嘞，有当时啊嘞，会产生着一挂。困难困扰，你袂当无小心，好吧？好、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无中风失智失能，哦，陈老师拢甲你讲，中风失智失能拢是长期，像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家大致报告，做者心血管的问题，来第二咧，歹困，好歹困，真侪人歹困对无？无好困对无？困未饱，困未好，血压就悬；困未饱，困未好，火气就大；困未饱，困未好，目睭就涩。困未饱，困未好，你就容易引起到你的心脏、血管、血压、血油、血糖的袂稳定。所以人生，陈老师感觉困是真重要。问题是要安那会当困？真侪人靠食安眠药啊困。林教授，我食安眠药啊咧困，安眠药啊是浅层睡眠。大哥啊，大姐啊，我甲你报告，食安眠药啊困的人会足辛苦。有一件事，逐天药效一过就困袂去，逐天天一暗无食药啊就困袂去，逐天药啊愈食愈无效，想要加食，搁惊食伤重，无加食一粒啊，搁真歹困。逐天为着食迄粒药啊，互你踮遐非常的辛苦，何必靠人生为着困互食药啊控制，甘是？用超市阿伯贝安娜开当好困，好困、歹困、歹困，唔是病，歹困是因为咱食了有火啊，咱的荷尔蒙、新陈代谢变慢，所以导致着咱伫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着讲，人呢会焦干呢，容易兴奋，暗时啊呢感觉放未轻松，甚至呢无法度入眠，无法度好困。啊，其实。歹困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咱的老祖先都已经有发现着。老祖先都发现着，讲人开始食到五十岁过，开始目睭花花，目睭打涩，暗时啊歹困，目睭未紧、未清、未明，甚至人火气大，目睭打涩，头胀会热，腰骨会酸，人会酸软无力，啊，困眠个品质个真歹。在这种的状况之下，阳盛阴衰。阴阳失调，所以伫中医会用到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为着目睭过气。因为咱拢知影，规暝啊困无好，目睭就打酸涩。所以如果会当甲目睭过你袂打袂酸袂涩，当然水分补入去，人就较袂搞火气。进一步，你的身体体质就会真好个调整，慢慢啊，慢慢啊，你就会好困。只要是要家己的，唔是讲像安眠药啊，食落马上困。结果两点钟醒起来，完全困袂去，愈痛苦。陈老师是爱你，慢慢啊，把身体调养好。咱食老岁啊，咱的肾上腺会开始老化，荷尔蒙会开始减少，人呢会开始变作真歹困。咱的交感兴奋、副交感的无启动，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日时啊，咱来较常出门的去晒日，较常出门的去活动，暗时啊。咱呢用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来调养，让你的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让你的身体会当较滋润，人会较好困。用超市过目睭的中药，买当让我较好困吗？大哥啊，大姐啊，确确实实，因为人生五十岁过啊，人会开始干。过去大哥咧种桂枝树，桂枝。这张老桂枝树食老啊，未开花，未结果。结果咧，这张老桂枝树咧，就打起啊。所以食老，你有发现着讲，身躯一直咧打呢。打的时阵，循环就变慢；打的时阵，目睭就变涩；打的时阵，头髪就变白，甚至容易落；打的时阵，皮肤就打涩涩；打的时阵，就嘴打嘴涩。整身躯开始打，因为你的水分欠袂掉。过去咱的老中医都用着滋阴润燥的中药来甲你滋润，让你的水分收会掉，来活化着你的肾上腺，让你老较慢的，较袂打伤紧，自然你就会较好困，自然你身体就会较健康。陈老师讲这是真的吼，如果你肯买用中医中药来调养。但是说恭喜你， 人生五十岁过啊，成为目睭过去，因为目睭会开始打酸涩老目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愈来愈歹。目睭如果过会金，过会清，过会明，在咱中医的概念内底，你暗时会较好困，人会较袂搞火气，身体会较健康，人会较自在。大哥大姐啊，如果你最近感觉真正像陈老师咧讲的，目睭开始咧打酸涩老目油啊，老目油就是要打去啊。因为已经无水啊，剩油啊，所以就会流目油。啊，流目油食会好未？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伊是一罐滋阴润燥的纯正中药，不但针对着目睭的干、的酸、的涩、的流目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有真好的帮助。而且呢，长期呢，帮助咱大哥大姐甲目睭照顾健康。让你的目睭未打涩，暗时啊继续好困，人较未搞火气，身体继续健康。有影无影？咱对陈老师来听看麦，听看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给你金了后，是毋是身体继续好，目睭较未打酸涩流目油，目睭看较金、看较清、看较明、看较有，暗时啊继续好困。哦，咱对陈老师来听看麦，这位老大姐，伊十几年。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十几年足歹困啊！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真诶呢？我食你诶狐狸金了，我安尼十几年歹困啊，目睭足够打湿流目油诶，真诶改善足济啊！
1: 已经吼，起码只要我流目油有较好，十几年诶未困呢，啊，我嘛早早改善啦啦，我来甲你谢谢。
0: 有影无？有影，一个大姐讲陈老师真正赞，你狐狸金真正赞，我食了吼，真看物件加足清楚，目睭较未打湿，暗时啊嘛差好困。
2: 我等你狐狸金吼，你也加赞吼，
1: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2: 嘿嘿，是是是，
1: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诶，
2: 有影吼，加足清楚诶啊吼，
1: 叫大家大兄大姊爱袂来食，
2: 感谢感谢，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咧困都爱食安眠药啊呢，啊目睭安尼打酸涩到目油，目睭愈来愈歹呢，结果食你狐狸金食到最近，目睭加足好，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哎，暗时啊吼，唔免阁食安眠药啊，就会当困啊呢。
1: 狐狸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2: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1: 我无咧食爱困药啊呢。
0: 好，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是不是？现在大哥大姐袂乌白讲，一个大姐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变作光，目睭会做到打湿流目油。暗时也足歹困，足侪人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就拄着即个后遗症。目睭做到打湿流目油，暗时也足歹困。结果大姐嘛真困了，伊讲陈老师真诶，像你讲诶，白内障手术了，光线变作光，啊目睭做到打湿流目油，暗时也足歹困。啊结果咧，找足侪方法，食过足侪保养营养，食无感觉。结果咧，食陈老师介绍诶狐狸金，食较真诶，不但目睭未打湿嘛，暗时也好困啊。大姐有够饿了，
3: 叫伊都好哩，今我食一罐真好呢。
2: 张
3: 啊，所以叫再听下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好哩，今食好哦。
3: 哎呀，趁迄个，是，刚开哎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
3: 啊。开到蛮贵啊，都。
2: 安尼哦。
3: 刚刚那个炒炒，这食有较好啊。
2: 哦，真好。
0: 有影哦，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嘛是呢，目睭最近食了足好呢，目睭较袂打酸涩到目油，目睭较金较明看较有啊。尤其较早呢，下晡都看无，真嘞，加看足有啊！啊，暗时啊嘛较好困啊呢。
1: 有啊、哦，我食好哩金，我嘛感觉
2: 有较好啊，
1: 较好呢。因为我退化就你无看吼、
2: 哦。是是是。
1: 啊，是。啊，下晡来加看较有啦。
2: 好，真好。
1: 嘿，加足好啊啦。
2: 加足好啊吼。
1: 嘿，食这边两罐，啊，我着搁叫一罐。
2: 好，
0: 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就是遮尼好。你讲超市啊，这罐好哩金遮尼好用哦，大哥大姐啊。真侪人，你去看眼科、看西医，西医吼分两罐麦药水给你，是不是？啊，然后呢，等于你问医生，医生啊，啊，我等于要吃啥保养？医生叫你吃叶黄素，对不？那呢，陈老师跟你讲，你要爱的叶黄素，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咱的中药材都十足的成分伫狐狸金内底，所以陈老师介绍狐狸金内底枸杞。伊都十足的天然叶黄素，菊花伊都天然的 PPLS。简单来讲，你要吃叶黄素，伫咱中药材内底都有啊，你唔免加开钱。陈老师的狐狸金不单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真材实料，品质可靠。 真侪大哥大姐讲，只要是真正诶，食你又好，你金了，目睭好足济，啊暗时啊加足好困，啊人吼加看足清楚，一个大姐哦，目睭安尼流目油，甚至拍闪电，啊暗时啊足歹困，啊目睭安尼哦流目油足痛苦，用只要是真正诶，我食只诶嘛好足济啊。
1: 你好，你金未歹哦。
2: 哎呦，有影哦，
1: 真正咧。
2: 咱你好，你金哦。
1: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2: 嘿嘿。
1: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2: 嘿嘿嘿。
1: 啊，迄拢好去啊咧。
2: 安尼哦。
1: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这罐好你金伊是纯正 GMP 的中药，伊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材实料，药材拢通过着严格品质管理，含着检查化验，各种的农药、重金属测试拢有完整的检查报告。所以你想要找一罐，过好你食老有货，不但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目睭较袂打酸、涩老外油，暗时啊过会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身体较健康。大哥啊，大姐啊，唔免阁丢地啊！用阿威啊，只要是我最近目睭真歹，啊暗时啊阁真歹困，啊人阁火气真大，啊规个人安尼打湿湿足艰苦，唔免等。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一罐1800块尔。那亲像陈老师今仔甲大哥大姐讲的，先顾你家己，你身体顾好用，顾好，卖让今日时势烦恼，就是让今日时势上大的财产。啊人就是安尼，身体甲顾袂好，何人怨叹你？是不是？所以你逐工怎么样？我拢歹困啊，我拢未困啊，唔免爱用听。家己的身体家己顾，你拢歹困，目睭打湿艰苦，唔免等。陈老师介绍福利金，一罐1800块，顾你几个月，一工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一工叫你开一下零加加钱，几十块啊尔，一罐嘛卡1800块，食一个月，疼惜家己，爱对家己较好诶，换一罐福利金来食，只要咱暗时也较好困诶，食了较自在。是不是身体嘛较健康，好无？目睭咧得到真大真大的保障。顾目睭爱找专家，食中药较实惠。但老师甲你讲真诶，顾目睭自古以来咱的老祖先、老中医，迄拢是用中药来照顾目睭、照顾身体、照顾你好困诶，好无？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咱刷卡拢在刷，昨日咧解好无哈，真侪人做歹困的，目睭打湿唔好等。咱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请再接。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陈药师来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好不好？我今天跟大哥大姐说，你咱吃老的时候，你这世人你辛苦打拼，你赚的，你自己赚的，你自己开，你自己吃老的生活过好，身体过好。真多大哥大姐身体过不好，不是你医生看不够，是你不会用心保养。来第二点，个性。个性，你是要吃老让家里是坐心生？哦，我爸爸妈妈去对佚佗啊，啊，我爸爸妈妈去这个安尼，逐工哦，拢去打球，拢去运动，甚至咧，看朋友咧，哦，佮当参加活动，四界咧，当中的时阵咧，生活真丰富，让家里是坐心生，啊是讲吃老了，让俺让后生所见嫌讲，俺爸爸妈妈老固执，啊愈老愈固执，啊甚至都袂当沟通。啊，甚至咧，身体阁顾袂用，顾袂好。大哥啊，大姐啊，要变成到一个什么款的老人？伫咱亲戚朋友、后生组件当中，这嘛是咱必须爱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到底你伫别人的心目中，你是一个多姿多彩、我食老我家己身体顾甲真用、顾甲真好、过甲真快乐的人？啊是逐工逐下怨天怨地怨饭呢，啊是逐工足固执的，拢袂当沟通，甚至后生做囝做囝哩，甚至袂爱来找你。啊，今仔陈药师无客气吼，我拢讲互听众朋友听。所以咱要变成着一个什么款的老人，这当中呢是爱智慧，人是爱智慧吼，系啊，而且智慧的真重要。因为跟你的幸福有关系，我无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过啊，这个大哥，伊食老岁啊，辛辛苦苦，伊咧，这个安尼哦，差不多有两三百万的现金，食到要八九十岁，哎呀，有一次吼，大家后生做囝，等下陪伊食饭，囝囝孙孙等下团圆的时阵，系啊，孙仔就讲，啊，讲好，我吼最想要去日本的。啊！这阿公哦，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我这钱一存两三百万开不了，嘛是家里是谁的，对不？阿姨吼想讲，孙吼会想要去日本，伊讲好啊，你想要去哦，阿公带你去。左家讲，哦，爸这人好哦，哦，阿爹带你孙去，我嘛要去。大家家讲，我嘛要去，我嘛要去。大家想讲讲生笑，对不？阿家孙啊，十几个，系啊。伊讲安尼好，阿公出钱，我带恁全家伙啊，拢来日本佚佗。阿公出钱啊，吼、哦，一个人咧，三四万块，阿公出钱，我带恁全家伙啊，拢来佚佗，开几十万啊。哦，迄时阵佚佗吼，左家改买商务舱咧，搁会食香槟，老大哥辛苦一世人，搁唔捌。这个人坐过商务舱呢，昨天吼去日本的时候，因为伊招待全家伙啊，大家拢去啊，拢去日本啊。昨天讲啊，爸爸出钱的，爸爸爱甲买较好诶，甲买商务舱会坐较舒服诶。哦，坐商务舱呢，啊食牛排呢，无大劲。哦，去到日本呢，大家咧，安尼特别是阿公招待来吼，大家安尼泼泼打打。哦，阿公有够好，甚至咧去食冰淇淋，去食。这个吃到日本的特色料理，吃到个真欢喜，回来个厝吼，大家足感谢阿公的，带全家伙去佚佗，心心念念拢会记哩讲，阿公出钱带大家去佚佗啦。过三年、过五年啊，到尾阿公过身去啊，人大家会记，阮阿公食老带阮全家伙去佚佗，你留一个名声，留一个人生经验啊。啊！是你钱留后生做囝，我讲哦，你留五十万、一百万给伊哦，该开也得无伊，对不？所以钱是看你安那用，钱是看你安那用，你家己用的，你家己做主。啊，第二，陈老师做先棍啊，大哥大姐讲的，专家拢讲了，食老卖去管家里是谁，卖去管人，因拢大人啊，免你管啊，
你卖去按管东管西管袂了，管甲气死老命，对无？因的家庭、因的事业、有因的人生，因爱家己负责，尊重因呐、啊，这叫尊重啊。啊，第二，食老爱了解，食老啊，咱身体会歹，所以身体会转病，身体袂做主，所以无论如何，一定爱把这个身体顾养、顾好、顾健康。爱骨力运动，骨力食，爱骨力咧，伫生活当中咧，找到咱咧食老的幸福和快乐。第三点，食老莫去流浪过去，啊，我过去外高外勇，咱食老咱爱知影，一个足重要的重点，爱学学新咧，袂晓爱记，爱学，爱出门，活到老，学到老，爱学到老。食老就是爱鼓励家己较常出门诶，较常行路诶，较常出门诶，身体较健康诶。吼、哦，人生过去你外成功诶拢过去啊，你食老过后快乐较重要。像阿多阿陈老师讲诶，董事长老50亿，互伊后生开了了啊，连一个月30万要付伊医药费都无要付，到尾都各上法院呢。50亿拢互后生啊呢，迄时阵。较早安尼，几啊十年前安尼，台北厝所20间厝，会当收150万的厝税呢。到尾啊咧，连一个月30万的生活费用都摕袂到呢，对无？吼、哦，人生吼、哦，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恁看过，比陈老师看过加足济啦。老大哥老大姐恁的体验上深啦。所以陈老师安讲，啊，咱人生就是安尼，食较营养的，困好，啊，叮当活动爱较骨力的，啊，心情爱轻松，啊，这四点咱甲做好好，好吧，吼、哦，共同来勉励啦。陈老师感觉讲，趁着今仔这个机会，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无同款的话题，啊，你对家己好无？你对家己做歹的？这些大哥大姐省吃俭用，唔敢开，唔敢用。你身体先顾用，心情顾好，生活过个快乐，和你的家己是一个心声。后生家头讲妈，啊你是走一对，好、哦、啊，我着对人去旅游团去佚佗啦。好、哦、妈，你食到足快乐呢。后生心声你啦。后生家头哎，妈，你伫对，我着拢伫厝啊，妈妈也无咧出门啊。妈，啊你即日他唔出门啊，妈妈就袂爱出门，出门着搁开钱。阿妈，啊，你最近身体好无？身体作歹个，妈妈只酸只疼，医生看袂了。阿妈，你拢食老啊？你身体拢无要顾啦，啊，拢互阮烦恼啦，是毋是？个人家己是侪烦恼啦，啊，是要家己是侪心酸。然后一道卡顿来讲，爸妈，恁是要走一堆？吼、哦，啊，阮就去佚佗啦。哦，后一道顿来讲，哦，后生啊！我跟你爸爸哦去环游世界回来啊！我炸什么欧米亚也要来你哦，有够赞的！爸爸妈妈，我食到啊吼，嘛要像你那呢去环游世界，咱咧做红心生啊，对不？做少年的心生，做少年的羡慕啊！所以你要过较好的人生日子，但你苏家大哥大姐提醒，吼、哦，你生活过好，你家己先过好，永春的靠家己是谁？好不？吼、哦，你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来。呵呵我这个赶紧的，要来回答您的问题啊！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胡大姐在问，假如 Q10 有钙质，
有米群胶原蛋白营养对身体有啥咪好处，有啥咪坏处？来，胡大姐，等下说问你，你食到会当钙质无够未？钙质无够，心脏歹，骨头歹，关节歹，身体歹，是不是？啊，你要补充无？哎呀，对不？啊，这是有好处啊，坏处？好处啊，有啥咪坏处？你钙质食有够，身体就会较好啊，心脏较好，骨头关节较好啊，是不是？啊 ，Q 电食有够，人较袂老啊。咱的细胞、咱的油脂、咱的心脏、咱的皮肤较 Q。咱的心脏较 Q 较有力，爬楼梯较袂喘，走路脚头较好行，较袂疼，腰子的功能啊嘛较袂歹去。所以食 Q 天食钙质有啥物好处？对身体就是补充营养，伊有好无歹。吼、哦，安尼我简单甲胡大姐报告的，吼、哦，请你放心做使用。后来中华的张大姐咧问，正脚的髋关节会疼。倒咧肌肉会抽痛，吼、哦！食固筋骨的中药敢会改善？来，张大姐，陈老师来讲，一定爱赶紧食哦，是安怎？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哈，张华张大姐，吼、哦！你已经正脚髋关骨咧疼，女孩子吼、哦、上麻烦的一点就是髋关骨，因为髋关骨比你脚头、比你腰骨会搁较麻烦，因为髋关骨伫中。一旦髋关节开始磨损啊，磨害去啊，袂行去啊，不但你冰心袂冰心，你困拢袂困，行路拢歹行，甚至影响到你的食老生活。啊，梁老师啊，这髋关节要安那？咱一边配合西医，一边的治疗，吼、哦、啊，一边中药食，你一定要中西合璧。是安怎？西医这边针对你髋关节有问题来甲你做处理、做治疗，吼、哦，看医生要安那做处理、做治疗。啊，不过咧，生活当中你食固筋骨的中药有啥物帮助？互你筋骨较袂一直磨损磨害，互你的筋膜较强健，较袂常常酸痛，较袂抽痛。你的筋膜骨，因为你有讲到一件事，你讲到倒咧时阵肌肉的抽痛，是哪肌肉的抽痛？啥物原因？因为倒咧时阵有可能会去跌到神经，吼、哦，会去跌到神经。啊，就表示讲你的筋膜拢软正，拢无力，软正拢无力。啊，梁超市食固筋骨的中药，敢会改善？当然是会，因为固筋骨的中药就是咧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伊毋则叫固筋骨，对无？所以张大姐，请你放心，陈老师感觉你食固筋骨的中药食了，伊会继续好，吼、哦。啊，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啊，配合中药这边的保养，你。髋关节顾好真重要，因为你一边髋关节会疼，你走路就会袂平衡，连讲腰骨、脚头拢会对你歹。所以像那陈老师甲张大姐讲，你这腰骨、你这髋关节爱顾啊，因为你髋关节无好以后，你的脚头，包括着你的腰椎，拢会受影响，会影响着你食老的行动。你髋关节咧疼吼，你真走路两边都袂平衡，所以赶紧的一边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配合中药这边的调养，中西合璧，该尽量该保养好，走路爱正，袂当一关一低，袂当动轻脚。比如讲，正脚咧疼，啊，咱拢用倒脚行，安尼袂动。看你落楼梯就知，你走路会平均袂平均，看你落楼梯就知。如果你落楼梯拢正脚落去，倒脚对，还是正脚倒脚，正脚倒脚，两边的平均，就了解着讲是毋是你。两边的腰骨、筋骨拢已经开始无好去啊！阿龙超市，我食固筋骨的中药较好，当然伊就是咧固筋骨的。吼、哦、啊，你一边即个配合着西医这边，吼、哦，因为陈老师感觉讲，如果看过医生啊，就是爱看复健科、复健科，吼、哦，复健科这边针对你右边的髋关节来做复健，啊，一边配合着中医、中药，吼、哦，就是中药这边固筋骨的来食，陈老师相信。你的筋骨会好做多，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来啊，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我姐姐甲您讲。来，永和的江小姐咧问吼，伊讲有脊椎炎，脊椎炎吼，哎呀，这脊椎炎，你脊椎安怎发炎？吼，啊来，第二，右手拢无力，吼。两支脚头阁有退化性关节炎，吼、哦，啊，这要如何保养？
这就是你整个筋骨都不好去了，因为脊椎炎要了解到是你地上在发炎，还是你身躯筋骨都在发炎。好，因为脊椎炎有很多种，有自体免疫疾病，比如僵直性脊椎炎，就是你的身躯免疫细胞会去攻击到你的筋骨，就替到你的筋骨都发炎，对吧？好，啊，叫自体免疫疾病。好，啊，这种很麻烦，因为自体免疫疾病的你身躯你的筋骨都长期在发炎，医生这边甚至要使用到消炎类固醇来控制，这很麻烦。好，啊，如果你是跌到的发炎，比如腰骨去跌到的发炎，就跌到，因为听起来是腰骨去跌到的，哦，因为你正手无力嘛，对不？所以讲，可能你的筋骨有歪去，筋骨可能有脊椎侧弯，你的筋骨拢歪去，吼，哦，啊，正边容易去跌到，就跌到正边的，会容易酸，容易疼，容易无力，排出力，吼，哦，啊，两边脚头骨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陈老师拢甲恁提醒过啊。退化性关节炎，如果你会当把握时机，吼，骨力复健，吼，骨力保养，伊是有几率会好诶，伊是有几率会好诶，因为软骨来去修补，吼，啊，毋过你甲磨歹去，磨害去啊，磨甲无去啊，磨甲已经软骨来拢磨损去啊，你都爱换关节啦，吼，这当中的重点伫遮，所以真关节开始咧退化咧疼，咱诶立卡达车袂歹，啊来咧。吃寡过关节的胶原蛋白 Q10、B 群、钙质，吼，哦，来补充着咱软骨啊需要的营养，软骨啊的修补较会紧，吼，哦。啊，你腰骨去跌掉的部分，正手无带力，你平常时爱坐好，坐好正，袂当坐歪歪、坐起起，因为听起来的时阵，你正手会无力，可能你的颈椎有较歹啊。好，哦，颈椎有较歹，上惊拢是倒碰椅、困碰椅，有个人啊碰椅，中昼去休困一下，困咧碰椅，吼，哦，也是枕头，吼，哦，有个咧去提着一挂咧，即，這个较无好的所在，会导致着你的颈椎就容易受压迫，尤其有足侪人会有倒碰椅的习惯，比如讲想要午睡一下，伊就去倒碰椅。

一个会动，唔好去倒病病，倒病病心脏会变慢，暗时也变歹困。了解意思哈？了解哈？好，啊，我简单甲永和江小姐报告一下，就讲永和江小姐，陈老师看起来你就是你的筋骨较歹啊，好，啊来第二，你的关节退化，软骨也无顺啊，好，可见你骨质嘛无好啊啦。讲实在，可能你骨质毛受伤啊，啊，软骨也毛退化，关节毛退化，所以食一寡帮助你骨头补充的钙质、胶原蛋白、Q10、米群真重要以外，你可能阁要注意你的姿势。姿势就是你爱坐好坐食，尤其你的颈椎，吼、哦、颈椎的所在，因为你正手无力嘛，表示你长期颈椎可能拢较无好，颈椎可能会硬硬的，会酸会痛。所以咧，你讲像是啊，我颈椎要安那，颈椎是足麻烦的一个所在。所以我想你长期正手无力这个问题，可能跟你长期颈椎常常咧发炎有足大的关系。啊，这种现象爱去配合着福建师这边做福建，因为颈椎足麻烦的，颈椎比腰骨搁较复杂，啊，所以颈椎福建吼，可能爱配合专业的福建师这边做福建，好了解意思吼。啊，两超市啊，颈椎这常常咧发炎要安那，都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所以，如果江小姐、陈老师感觉讲，你两边要顾，第一，逐天脚踏车爱搭，吼，啊来第二，食寡固关节、软骨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吼、哦。第三，如果会当，搁要甲你的颈椎常常咧发炎，跌着，要甲固用，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意思来讲，你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含着固骨头、关节需要的钙质。Q10 胶原蛋白配合来做使用，把你的身体才筋骨固起来，因为这是咱食老的尊严。食老啊，规天踮遐腰酸背痛、歹困、袂行、痛苦，真侪大哥大姐面临着的问题都是安尼。食老啊，袂屈袂压、袂行、袂做事，筋骨痛、艰苦，袂屈、袂压、袂做、袂行、袂出门、袂佚佗，迄影响着咱食老的生活品质，是毋是？所以超市爱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原因伫遮，好、哦，来我看一下哈，来，胡大姐咧问，台中的胡大姐咧问，好、哦，胡大姐，胡大姐女孩子咧，系啊，伊讲食有咧食 Q10 的营养保养。啊，认真检查尿壶栓，安尼这应该是大哥吧？吼、哦，来胡大姐，你甲助理讲个清楚哦，因为我看到这胡大姐，女孩子无尿壶栓，吼、哦，女孩子无尿壶栓，还是你讲检你女孩子无尿壶栓，还是你的先生？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尿壶栓，查甫人尿壶栓拢会有问题，因为食老啊，尿壶栓拢会较肥大，吼、哦，如果是先生的问题。比如讲，厝内底先生尿无刷肥大，查甫人难免拢有，了解意思吼。啊，而且你有咧食 Q10，Q10 含着内底阁有锌，互你个尿无刷较袂肿，伊对着尿无刷较袂发炎，伊是有好个帮助个。吼、哦，啊，每一个查甫人食老啊，尿无刷拢加减会肥大，这是难免。吼、哦，啊，只要就是定期找医生，定期追踪检查，基本上。吼、哦，难免拢会较大小块，吼、哦，查甫人加减拢会了解意思，吼、哦，嘿，啊，食 Q10 内底有锌，含 Q10 不但对尿壶栓好，可以较袂恶化，或、哦、者是有帮助的。唔过尿壶栓的问题，也是爱配合西医这边的做治疗，吼、哦。如果医生感觉讲啊，先生也是这个，就是厝内底家人尿壶栓较肥大，吼、哦。爱注意啊，甚至配合爱用药啊控制啊，咱就配合医生迄边就好。啊，食 Q10 内底有锌、含米群，对尿泡栓拢是好的。因为医生嘛建议尿泡栓患者爱加食寡有锌、有 Q10、有米群的物件，所以这营养补充是无问题，袂影响，好，家父大姐放心，好吧？好，安尼了解哈。哎呀、啊，来，我搁看者来。徐大姐哈，新竹湖口诶，徐大姐的门口，手指头啊第四肌骨折哦，嘿，
会当食金蕉无？阿未三个月，如果搁咧种诶，就未当食。种就是会种种，身躯有种红热疼，就未当食。吼、哦，啥物未当食？金蕉食了会愈疼，吼、哦，伊发炎愈严重。啊，毋过金蕉未排骨头，金蕉对骨头好，了解吼、哦。所以你手镜头啊，第四支骨折，如果也搁有种种红红疼疼，尤其是搁会疼。那你就不适合。如果未疼，就较不要紧啦。如果你的骨头只已经未疼，你摸啦、挖、凹弯啦都未疼，就较不要紧啦。吼、哦，就较不要紧啦。啊，金蕉未白骨头，金蕉等到归骨头好，只是当你发炎的时阵未当食。吼、哦，安尼徐大姐了解哈、哦。如果会疼，正正疼疼，安尼就卖食。吼、哦，啊，如果未疼，基本上就较不要紧啦，就当食。吼、哦，就无问题啊。好、哦，来，孙啊，小学三年级，有咧食过动症的药啊，嘿，平常时加以维多，维多得当安静完成，唔过拄着写功课都坐袂掉，这要如何改善？后来，这陈老师该有经验吼、哦，我细汉我嘛足搞怪，我足好动的，好、哦，我虽然无食药啊控制啦，我细汉足好动的，好、哦。啊，我做我家己的代志，我就点点啊做。比如讲，啊，你这个我想要拼图，哦，爱拼图啊，我就点咩拼图，我当找一下波，为着点咩拼图，吼、哦，还是这个，比如我看到我家己看的故事册，我就一直看，一直看。啊，唔过无家己叫我写功课，我就做唔出来，我就做袂掉，我就写袂落。啊，所以呢，囡仔经代志做嘛。囡仔，尤其较好动的囡仔，对着伊无想要做诶，无想要做诶，当然伊就坐袂掉，对无？啊，所以伊想要画图，伊就坐会掉啊。啊，伊无想要做，伊就坐袂掉，这是囡仔的常态啊。卖讲囡仔，咱大人嘛同款啊。叫你无想要做的，你嘛坐袂掉啊，对无？吼、哦，所以大人嘛同款啊。吼、哦，啊，你超市阿要安那？因为写功课这个物件，对着囡仔来讲。有的囡仔，伊感觉功课爱写，就是爱写了。啊，不过有的小朋友像我细汉，我就写功课。像我细汉，我拄着写功课，我就感觉足痛苦的。遮尔济啊，写未了，吼、哦、啊，即、这个安尼感觉，感觉一直拢坐伫遐写功课，我就感觉足痛苦的，对无？啊，你话超市啊这边呐，这不要紧，请你唔免烦恼，吼、哦，因为做些小朋友唔是。唔是恁厝内底小朋友安尼尔，唔是恁孙安尼尔，真侪小朋友，大家写功课嘛足痛苦诶。很多小朋友都写功课嘛足痛苦诶，对无？吼、哦，所以咧，当中诶时阵，可能爱培养着小朋友伊咧即个功课诶责任心。比如讲，爱甲小朋友讲，啊，你这功课如果写不了，吼、哦，明仔去好啊，同学，人大家拢写了啊，你写不了，吼、哦，啊，你对老师嘛歹交代啊，是毋是？所以咱写写开来佚佗啊，鼓励囡仔会当用着快速的方法、紧的方法来写功课。啊，囡仔写功课是安那会慢，因为未晓嘛。今仔日如果这功课我会晓，我一日就写了。啊，就是未晓嘛。啊，囡仔是安那写功课未晓，因为无读册嘛。比如讲，迄算术，尤其是算术，算术你一定爱读，啊，你一定爱理解。理解了，你题目卡做会出来。啊，小朋友下来哦，未晓写，啊，未晓写，家长讲啊，未晓去看册呢，未晓去找看是安怎，到底是安怎卡未晓写呢？啊，不过囡仔咧，一条一条找，伊就感觉足麻烦，对无？所以咧，其实咧，真济册，比如讲读英语，读英语、读数学、读自然科学、读每一科。拢有无同款的导读，导读的意思来讲，你爱教囡仔方法，即、這个课文，比如数学爱安那读，数学你一定爱先课本你爱理解嘛，到底要安那算嘛，观念爱正正确，互伊感觉真好算，伊才读会落嘛。不过大部分家长无法度做甲一件事，因为真侪家长啊，阿要无闲时，阿要上班，阿要无闲时，佮有时间耐心一项项甲你解说，甲你教。所以要怎么培养到孩子对着学校课业的兴趣，这当中就是家庭的责任，因为老师去学校负责给你教而已嘛，
后期老师教你也袂晓，你的代志倒来你也家己探嘛。真侪家长就家倒去安亲班、补习班，同款愈读愈讨厌，愈读愈讨厌。啊，梁老师啊，要安怎？这要考验着囡仔爸爸妈妈，你要安怎帮助囡仔找到，比如数学、国语、英文每一个科目的兴趣。所以咱要安怎教囡仔讲啊，这数学要安怎读较会趣味？这国语要安怎读较会趣味？啊，这英语要安怎读较会趣味？啊，这就是考验家长，考验家长。所以你看讲，有的人哦，哎，囡仔因家的囡仔，哎，奇怪啊！爸爸妈妈拢无教，爸爸妈妈嘛无读册，谁那这个小朋友这么会读册？伊就是家己去找到读册的趣味，他自己找到怎么读国语、怎么读数学、怎么读英文的乐趣。啊，有的囡仔伊会家己去找，啊，有的囡仔需要家长的辅助。啊，像这种对着写功课、写功课，囡仔伊会感觉讲足艰苦的这种囡仔，伊就需要培养伊对科目的兴趣，比如讲，伊写数学上痛苦，啊是安那，因为数学拢未晓，啊要哪培养伊会晓，这对家长的责任，吼、哦。啊，陈老师知影，阿公阿妈对着囡仔安尼，看着囡仔会艰苦啦，读册读袂落会感觉烦恼，这难免。不过这无法度，这是爱牵涉到家庭的教育、家庭的教育，这考验到伊爸爸妈妈是不是有时间陪囡仔做一伙来开发着读册的兴趣，好啊！陈老师讲这个重点，所以这是家庭的责任，是伊爸爸妈妈的责任，好、哦、啊！当然，父母都要开时间来陪这个囡仔，来启发这个囡仔对着课业，就是功课的兴趣，这才是重点，好、哦、啊！绝对不是等候补习班、等候家教，好、哦，都一定会啊，好、哦，无一种代志，好、哦、啊！第二，如果咱家己教袂起，可能就是爱拜托一个家教，还是补习班来辅导。不过补习班，因为做些补习班内底做些学生，老师无可能一个一个去来栽培，啊，出来就是家教，找着有耐心的家教来给辅助，针对着囡仔这个课文。但老师感觉这嘛是一个方式，咱家己袂晓教，咱就拜托家教来教。啊，不过家教当然都要费用。哦，我安尼讲，听众朋友来了解，哦，所以咧，如果经济许可，就是拜托家教来启发小朋友对着课业的兴趣，让伊会晓，伊只要会晓算，会晓做，伊就会写足紧啊。啊，囡仔写功课写甲足艰苦，就是未晓嘛，不会嘛，写未晓嘛，啊，写足慢嘛，写甲真痛苦嘛。啊，家长就爱知呀，哦，啊，这边啊培养伊这课文，哦，伊兴趣。予伊功课会向下，这就是写会紧的原因。吼、哦，特别写甲足艰苦，甚至写甲坐袂调，甚至无想要写。吼、哦，啊，这就是家庭的责任，好不好？简单甲徐大姐报告。来啊，陈小姐，个看者来。新北新庄的杨小姐的问吼，白来讲，医生建议要开刀啊，会当食啥物开刀无法度，爱赶紧开刀。是安那来，请老师甲杨小姐报告一下。白内障如果色啊无开刀，伊会引发青光眼，目睭会青眉。吼、哦，所以杨小姐，请你们放心。作者讲，请老师，我白内障无要开刀，一般白内障啊袂色的，唔免开刀，唔免计较，确实无唔对，不要提前开刀，可是也不要延误开刀。色啊，该开刀就爱开刀。因为无开刀，也引发白内障，引发并发症，导致着目睭青眉。简单来讲，真正讲，超市白内障敢食会好，食袂好，因为水晶体伊是无法度恢复的，水晶体、水晶体是无法度恢复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白内障如果色啊，就是爱开刀。好、哦，这是第一点。所以新北新庄的杨小姐，如果你白内障已经色啊，那呢，陈律师给你报告一下，无任何物件有法度白内障色啊，搁恢复的，就那像你一粒卵珠色去啊，伊无法度搁变成卵清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咱的白内障嘛，赶快的意思，好、哦，伊没有办法再恢复。啊，唔过白内障会当延缓伊的恶化，
就是讲我真阿未到开刀的阶段，我食一寡中药来顾，顾好伊，减少目睭的刺激，好伊较未石化，较未连工爱开刀的阶段，预防有风伊恶化，安尼是会当的。唔过无多恢复，一旦白内障已经熄啊，伊就无多恢复啊。所以白内障的伤害伊是不可逆的，好、哦、不可逆的，伊无多恢复，啊伊只会当保养，咱顾好伊卖恶化。啊你讲超市啊要食食，当然食中药是上好的。中药该当促进帮助的循环，啊促进目油的分泌，减少着光线的刺激，来活化着咱目睭的神经含血管。所以顾目睭。当然是找中药，吼、哦，安尼杨小姐了解吼，系、哦、啊。如果医生感觉讲你白内障色啊，啊，请你开刀，啊，白内障开刀无你想的遮尼严重，吼、哦。啊，不过白内障开刀，但就是要甲伊提醒，开刀了目睭会变作光，目睭会做到打湿流目油，暗时会做歹困，所以顾目睭的中药都爱食有够，吼、哦，这是属性，好不吼？安、哦、尼简单甲杨小姐报告，好不吼？哦来哈，请师傅甲恁回答无对无？我有甲恁回答无对吼，恁来赶紧搁甲助理讲哦，好不？好，请师傅甲恁回答无对的吼，因为有滴恁听无对，好，有滴恁听无对，好啊，听无对的拢不要紧，唔免客气，继续甲助理讲，请师傅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好不？好，先安尼，来，请师傅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有时候一个真深的感受吼，做者老大哥、老大姐食到足无自由，因为筋骨歹，筋骨酸痛，筋骨无力，吼，真侪人的疾病、疾病，无得倒病，已经开始歪腰翘骨啊，已经开始筋骨酸痛，已经开始这个筋骨的无力未做主啊。用超市要安怎？食老啊，这个筋骨是会当阁重新雇用的哦。我之前我去爬玉山的时阵，我拄到一个大哥，七八十岁啊，伊还阁咧做登山向导。这大哥嘛姓陈，伊到今伊还阁四界带人去爬山，已经300月，就是百月爬过300道以上啊。啊，大哥吃哪只样用？伊甲我讲，伊讲少年来，你吼、哦，我手骨分你摸一下。伊讲我的手骨分你摸一下，我的手臂吼甲垫落吼，垫空空，脚腿甲垫落垫空空，一个要甲80岁的人，迄脚腿啊、大腿的肌肉垫落垫空空，手臂的肌肉垫落垫空空，未输少年的，比阮较勇。所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人生食老啊，你的筋脉会阁用起来未？会啦，卡未？筋骨是会阁再生的。所以过去你歪腰翘骨，你筋骨酸痛，咱食中药甲食好用。用超市我食中药用你，无你要食啥？你筋骨无好，食老筋骨衰败，筋骨酸痛。陈律师问你，你无食中药要食啥？自古以来，你看过去少林寺，迄内底老禅师，大家咧，包括着遐少林徒弟，大家即个安尼拍拳头、练筋骨，因咧平常时保养咧，因就是靠中药。啊，是你要食消炎止疼来顾筋骨，当然是食中药咯。陈药师介绍的香煎白金盘足好用，伊会通筋串骨。所以有大姐咧问一个问题，讲超市哦，我食了怎反疼呢？迄就是有效的证明，因为你人讲通则不通，痛则不通。一寡大哥大姐，你经过咧疼的所在，你爱甲啉奶，互通我过，你才会开我。啊，你讲超市，我爱啉奶偌久啊？因为即款香煎白金丸，针对你经过无好的所在，伊会甲你通筋串骨，伊就是真正有效。所以有的人食了会反应。反应的所在就是你无好的所在，你好的所在伊袂疼，就是你无好的所在，伊咧甲你通筋穿骨的时阵爱疼，啊，你来坐好，坐好正，做福建，做运动，一段时间通过了，你就快活，连讲这所在会好。啊，超市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即款香煎白金丸做有效，但有时所介绍的物件袂当是简单的角色，咱即款香煎白金丸不但拢是 GMP 纯正中药。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真侪人烦恼讲啊，超市食这中药敢会伤腰子？甲你讲过啊，即款香煎白金丸，伊咧保养肝心，强筋健骨的。伊咧保养肝心呢，伊当然未伤腰子，而且对你肝心功能是好的，唔只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所以大哥大姐，请你放心，陈药师介绍香煎白金丸，未热，未涩，顾筋骨。顾身体有够好用，真侪大哥大姐讲，哎，陈老师真正有影哦。食你介绍的香煎白金丸吼，食较紧吼，筋骨愈来愈用，啊，酸痛愈来愈好。真正呢，较会屈，较会行，较会做呢。大姐讲，陈老师，我阁有咧做，大姐哦，伊阁有咧做事咧，伊阁有咧做事咧。伊讲吼，真正，超市本来吼，安尼哦，未做未行，好佳哉。食你介绍的香煎白金丸了咧，真咧，咧做咧行咧，结束轻巧啊，真正，你的香煎白金丸有够好用。
1: 无完，介好用啊！我70岁啊，阿哥咧做工课。
0: 是是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0: 嘿。
1: 啊，我食迄
0: 香煎白金丸。
1: 嘿嘿，金丸食了介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1: 介无好行啊，磕磕啊，
0: 因为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0: 好。
1: 哦，我当。 我是讲要报人家安尼。
0: 好，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芥末真好真济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多谢。大姐讲，只要是我好真济啊，介好用，我要报人家。因为呢，大姐七十几岁，伊搁咧做诶啦。用只要是真诶人七八十岁搁爱做啦。啊，做是好事，会做表示你筋骨好。啊，你筋骨好，你有咧保养，就会差真济。是不是？这大姐，伊用超市真的呢？伊用超市你的香姜白芥盘有够好呢？我较早哦，行路哦，爱行乖啊呢，真免行呢。你来听看麦。
2: 我芥盘我拢有食嘛。
0: 好好好，真好。
2: 头啊，爱行乖啊，四季瓜、四季卡遐啊，
0: 吼。嘿嘿嘿，真免啊。
2: 我真免
0: 行
2: 呢。
0: 食咱的芥盘丸。食咱的芥盘丸吼。有影不？有影吼。这大姐讲，伊做生意啊，常常坐，啊坐到坐骨神经痛，咱做这样坐骨神经痛足痛苦的。啊！大姐做生意，常常坐到坐骨神经痛，结果食咱的香姜白芥盘食好去，人客来伊都报人食呢。以前啊，因为食了有效啊。但有所介绍的香姜白芥盘，针对你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风湿痛、肌肉痛，伊拢有真好的帮助。所以伊就是一罐固筋骨、治酸痛的好中药，和你酸痛的好，和你筋骨的用，你来听看麦。
3: 你健步人真好，无唔对啦！我坐骨神经痛，啊，食到随知影头拄一个人起来，我嘛给伊报啊。
0: 安尼哦，谢谢谢谢。
3: 本来就听，即摆若像嗽吼，啊，就腰啊，就痛起脚，倒脚。
0: 哦哦哦哦哦。
3: 啊，我就想听你咧讲哦。
0: 是是是。
3: 啊，上好啊，买来食看卖，食两三工尔，就迄个现象都无去呢。
0: 有影吼，大姐讲，只要是真诶，我要报人家食，我食即款真好用，是不是？一个大姐车好过，吼啊，脚袂惊。啊哦，先生嘞，手术过，走路爱举拐啊，举四卡椅也无大紧。杨超师，你敢知影我人阿无？食你介绍的香姜白芥盘，食了好呢，真的呢，不但呢，我真卡好起爱举，一骨神经痛吼好足济啊。我人哦，拐啊免举呢。
4: 我起码是卡手该弄，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的。一骨神经痛，啊，
0: 好好
4: 啊我食健步丸吼，食了会使。我住三甲啦，是我即马是讲啊，一骨神经痛吼，安尼太无力啦，啊，是脚好啊啦，跋倒好啊。我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0: 真
4: 假乖啊啦，
0: 有影吼。
4: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免假乖啊呢。
0: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步丸，
4: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骨。
0: 有呀吼，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吼。这大姐伊讲，只要是真的真的真的哦，有够好用，真吼、哦。哎、欸，食你介绍的香姜白芥盘，本来安尼筋骨痛吼，啊，走路歹行，啊，真哦，食个会走呢。你来听看麦。
5: 健步丸是有影袂歹。
0: 真的好、哦，谢谢谢谢。
5: 我迄只了关两届啊，我去台北时阵，有脚会疼呢，我食迄只正会走呢。
0: 对啊，会走吼、
5: 哦。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活就对嘛。
0: 对。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只要是好，你的香姜白芥丸足好用。我家己亲身感觉食了真好。阮小妹手术背后经过要过用，食一罐香姜白芥丸。所以大姐吼，伊讲我要买阮小妹食，我要食好。大姐想那买，伊有信心买阮小妹食，因为家己食了好嘛。你听看麦，
6: 香姜白我食有效，
0: 真的真的，
6: 卡加咯，敢那一平平就够大大。
0: 哦，真好。然后，嘿啊，愈来愈用哦，
6: 吼！我跟你讲，我食一罐了后，就阿跳小麦，食小麦开腰嘛，吼！只要我要买四罐，我食一罐才几多载嘛，我要叫伊食两罐就知。
0: 这大姐现在家里有信心，因为伊食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芥末，你家己食了真好。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来讲，食到我这边脑筋骨常常咧酸痛，倒未倒，坐未坐。行未行，歪腰翘骨，一直看医生，一直做复健，一直食药啊。唔过你拢无保养哦。大哥大姐啊，像今仔日陈律师甲恁提醒的，食老啊，咱对家己较好诶。你开春咧较有少年诶，啊，你一个筋骨骨未用，逐工逐咩哎呦少年呢啊，妈妈拢筋骨痛啦，拢无力啦，拢未行啦，后生啊，赶紧来带妈妈来看医生啦。大姐啊，大哥啊。骨科看遐尼济到啊啦，消炎止痛食遐尼济啊啦，该手术啦手术啦，啊你保养有做无？你唔免食一罐啊固筋骨的保养来甲筋骨固养哦。啊你筋骨的用食老啊，咱唔是少年家，这背老筋骨想要固养，你爱用着物件。 陈老师介绍的香港白金保安卖得卖少。咱过去做者大哥大姊袂堪去食鹿茸啊，因为鹿茸做热烧，有诶食了大哥大姊火气大，有诶人血压悬，因为鹿茸热烧嘛。尤其做者大哥大姊血压悬诶，都袂堪食。所以咱诶香港白金保安，咱从即个鹿茸，咱用着杜仲、牛膝来替代。咱知影杜仲本身对血压平顺好，对筋骨好。这个牛膝伊对筋骨阁更加好，所以咧，咱阁用上好的药材来替代，发挥着上大的帮助。陈老师介绍的香港白金保安，伊是一罐食了固筋骨足好用的一罐好产品，不单单让你的筋骨用，让你的酸痛好，阁你食了筋骨愈固愈用，食了会做会屈的啊，对家己较好诶。这辈老筋骨啊，咱来做我少年心声，爸爸妈妈，啊恁是走一堆，最近拢找无人。啊，阮都去佚佗啦，阮都去出门啦，去运动啦。哦，啊，恁身体愈顾愈用，阮拢食即罐啦。陈老师介绍的香港白金保安啦。后生啊，你坐办公桌哦，啊，常常拢坐到腰酸背痛，讲你腰拢咧痛，坐骨神经痛，食即罐，妈妈寄一罐互你，食了吼会好，筋骨会用。后生食了讲妈啊，足好用呢。我爱坐骨神经痛吼，安尼腰酸背痛吼，食陈老师的香港白金丸呢，真吼好足济啊呢，有影吼。那呢嘞，这罐香港白金丸连少年的都学了，吼大哥大姐啊，一罐2000块，食一个月，外口买袂到，请你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筋骨咧酸痛，找陈老师的香港白金保安；筋骨要用惊，找陈老师介绍的香港白金保安。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香港白金保安早时啊九点，暗时啊九点，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陈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真刷卡拢在刷，助理家己服务当中，等你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十年，在公园散步那时，和一个小姐好的就是我了。因为月娘来照到伊的时阵，伊是真美丽，又阁真可爱，所以我一时忍袂住，煞来甲伊起诉。嘛阁天青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毋是悲伤来哭的，大概是伤过头欢喜的啦。

0: 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像今仔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咱过去人生的前半世人，咱辛苦啊。哦，大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姻缘，后半世人爱过又好，过又快乐，过又自在。陈律师甲伊提醒的，你用春的靠后生做囝，所以这世人你等下甲经过过用，食老会苦会阿会做，咱加减做，较袂老。加减做，身体较健康，所以筋骨爱保养，食老较自在，较有尊严，好无？爱种花种菜，爱钓鱼爬山拢家去，啊，筋骨都爱保养，好无？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先。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P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七，古历的三月二一，今仔拜四吼，哦，真热，不管人气上了大，真正有准吼，到这两天吼，这礼拜上热，听讲明仔载就刮雨啦，明仔载开始吼，诶，唔是准台湾吼，但是部分的所在就吼，可能就较凉湿啦吼，就是讲较不热。有人讲啊，其实即马开始就台湾的大热啦，就一直愈热愈热吼，热个当时唔知。差不多在十月嘛，对不对？十月底嘛，哈，十月，反正个都较好淡薄啦，哈。啊，我是丁英，大热的时间吼，第一句给点挂，啊，迄个上热，到早起的十点，甲下晡的三点，到这五点钟是上上人，尽量日头较唔忙超过十分钟啦，哈。我讲迄做工过哈，实在有难。足厉害，迄月日头较无做也袂使哈，所以讲咱是好运啦哈。啊，我是丁英，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金伯地金属今麦的金伯这件一直转台湾吼，马卡做上大吼，拿破上大做真好啦，真有名声吼，都咧讲做美容叫做医美吼，连锁店吼，叫做艾尔利，哇，这吼这真大间，伊所请的广告遐艺人拢大牌咧，听讲一届广告费啦吼，拢超过几千万啦，都请你来用你的面，用你的人吼。来替我这个公司广告吼，拢几千万以上，可见你看伊的生意，就是好价，唔只有在条，开遐大广告嘛吼，就是对呢。第一个人咧做身躯啦，啥物货啦吼，有诶无诶所在，啊，规身躯做滴烫光光啊，啊，即袂咱无变来做，你若咧美容啊，即个做啥物身体即个疗程诶，先要烫光光吼，啊，拢做伊那个做嘛。当然冇查甫个啦吼，不做伊那个做吼，讲整列针孔、摄影机、镜头，甲你装一堆咧，甲你装伫迄个消防设备都会转水个吼，内面佫甲加一粒剂吼，绝对无人知。啊，这个消防设备啊，大家看看啊，不唔对，应该有伫迄个所在，就惊讲火烧出烟吼，就会转水个吼，结果伊个装伫遐无人知啦哈，即卖已经大规模开这个金班，伊个上大粒个总裁吼，叫做长如山啦吼，这已经这个甲叫来问话吼，可能吼，这会大大来金班，无大紧，身躯边个一挂总经理啦吼，啊迄、那个特助啦吼，包括迄个专门咧装这个监视器、针孔摄影机迄个厂商吧。我一个专门受伤吼，全部拢开始侦办啦，开始侦办。这个案件起因吼，到一个三十岁，所以我咧讲啊，人脚板都有胖啦。你真正千万来说伊，对这种无规矩的代志吼，好，到一个三十岁，做伊呐，人客是五月初，这个月初嘛，到煞一礼拜前吼，这个月初吼，来伊这间店个爱有你。迄个医美美容吼，会点伫房价啦。伊转台湾吼，惊死人侪呢，上无超过十八间至二十间啦。转台湾吼，转台湾上无超过十八间、十八间、二十间这个分店吼。伊咧做啥呢？伊咧做迄个身体，讲要雕塑，雕塑就讲对要甲用较无迄个肥肉、正肉啦。我讲也太低哦。正肉都较结实啊，吼，而且那吼，唔单唔知啦吼，伊咧做迄个疗程吼，当然是烫光光啊，啊咧做疗程，你个推推，你个创啥就好，目睭有够大，这个三十岁左右呢吼，伊发现讲，店内改成有装迄个摄影机吼，可能拄多一个闪光啦，一点点的闪光拄多，介个目睭相对着，这个无拄多迄个、伊拄多咧细一个吼，迄、那个作势啦，迄、那个吼，拄啊甲你目睭相对，你也唔知呢。伊甲装伫对，甲装伫迄个人迄个烟雾侦测器，就是人迄火灾啦、防火灾吼，迄种压水啦、烟雾侦测器的盖啦，迄种物件。啊，这个烟雾侦测器是足正常诶，这是正版诶。足侪所在拢爱装这所这种烟雾侦测器，然后烟啦吼，那等着火烧就盖嘛吼，大家就知嘛吼。但是针孔摄影机这个镜头一定要伸出来，你无伸出来都翕袂到啊。但是伸出来，伊只搁只针孔就足细机，像个针安尼啦。啊，只针孔若小块伸出来吼，伊过电的物件，伊绝对有一个一点点的闪光吼，安尼迄个青点嘛红点咱唔知啦吼，迄个摄影机吼，都是多去哦影到啦。啊，伊只除了了咩啊，底下显示个。共龙影嘛，伊这后边一个主机啦，就是我这个镜头所翕到，全部拢给你钳起来，全部给你龙影钳起来吼。哇，伊阵向警察报案吼，而且伊就开始发这个脸书，可能真侪伊身躯边姊妹仔看，包括伊拢在做迄个脸书，就互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吼。好，伊就讲吼，我吼是伫邦桥这个店啦，但是咧怀疑啦。来装这绝对不止一间店了吼，绝对足多啦吼。警察当天找随报的随问话，就是邦桥嘛，邦桥这间店的员工啦吼。经过两天查啥，就开始搜查啊，这个镜头搁伫咧，没有白，而且镜
囝在后边拖线嘛，线这个物件无办好，迄、那个主机无呀啦，就是我翕起来个咧龙眼迄个主机无呀吼，就是这生起来，就是这间爱河里伊个，迄、那个迄、那个鞋厂商嘛，就专门所有拢伊咧做这个生起来这头家吼，伊来。人叫伊来赶紧拔掉，赶紧拔掉安尼吼，甲后壁个主机吼，赶拔掉吼。当然这袂过关啦，你人知影你安尼吼，你随个咧做这都袂活啦哈。所以我们家清白地检署大大侦办吼。那么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姓家这个厂商工程师，就是专门咧做监视器，这个吼，都找都是人家只是人家只是属于顶管的人啊，那不是总经理，就是。总裁，这个董事长，无啥人敢当。啊，这个物件绝对顶悬两粒头啊，那不是两粒头，啥人敢当啦？这是因两，因两反正嘛，甲因指示要做的吼。所以，互人指示，互人指示，从这边来问话啦，问这个工程师，啥人该指示？这一个讲就讲出来，你无讲到你爱打哦，一定是安尼啊。你嘛无可能讲家己去解北济啦，我用钱叫你装。你无代表是甲北济比赛，一定是内面的总经理啦、董事长这两个来指示吼。好，伊讲伊当天开车就找人报案了吼，伊就先去第一间这个板桥拆了吼，到新北的四间分店啊，新北的四间分店嘛啦吼，过来台北这个所在中号店啦吼，战前店啦吼，南京店啦吼，桃园这边嘛开始北台中啦吼。有诶无好，总共十间啦，就开始听。当然，开始有真紧，但是袂好听迄个镜头，镜头后壁跳拖电线歹听，伊就甲迄个主机全部摸走啦。到后壁迄个电脑主机咧欠啊，咧欠迄个龙眼起来，迄个主机全部起走吼好。初三暗时啊，镜头咧你也听得伫台中啦，剩下即个头家，就是个工程师，专门咧工装即个监视器咧吼，伫车顶办公室。查到总共像伊讲的十间，乐水溪以北，乐水溪以北吼，到台中啦，对啦吼，啊，一直起来吼，一直桃园啦吼，新北、台北啦哈，总共十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都咧电脑主机啦吼，包括一寡部分的尖钢有诶吼，都北调有啊未北调嘛，都咧尖钢的摄影机吼，啊，当然迄个板桥都是人所报这间板桥店吼，伊的迄、那个。电脑主机人家看，伊说容易吼，格式化艺术就是个浮雕啊啦。格式化就是互你看无啊，其实有录到啦，有录到伊即摆改格式化，格式化艺术讲伊个用个无啥啥啦，吼、哦，用个完全互你看无啦吼，是安尼吼好。当然有人有在条还原啦，那卖伤过久的时间吼，人家专家有在条格式化所录到的物件，嘛有部分会当还原吼，但是即摆咧处理嘛，那鉴定。开始大大侦办，当然这是犯罪啦吼、哦，这个犯罪吼、哦。但是你是不是用这所录的吼、哦、去犯罪吼？那、哦、无啦，可能罪较轻啦。就是讲你摕到这个龙眼，你摕到人摕什么的龙眼，你用这个龙眼已经开始犯罪啊，这就大罪啦。但是那无犯这无遐大罪啦，啊当然是有哪有罪，这袂使啊。你属于人的身躯。包括迄个公共区域吼，除了公共区域袂使，你有针对人的身躯部分侵犯的吼拢袂使，包括资料。你看，咱有一挂较重要的这个资料室吼，保平啦，你外口平的门外口会当设立摄影机，就是我要知影讲啥物人出入这个所在，但是内面平绝对袂当装。内面平绝对，你个一挂真私密的所在，伊个公共场所吼。所以公共场所就讲，大家咧惊到迄个阻人啦吼，柜台吼，会当说看啥物人来吼，我咧信嘛吼。但是你去房间内，人的私密的，包括身体资料，所都袂使嘛。啊，台湾这间店算真大间，这间做医美美容的连锁店嘛，搁在爱河里吼。结果人家查出来讲，伫迄个私密的房间，人咧做身体啦，规身躯烫光光啦吼，甚至咧做对吼，讲偷音哦，哇，这吼、哦，当然这都是爱大大侦办啦哈。高雄嘛有啦，高雄吼、哦，听讲昨都随接嘞，这是初一就别空啊吧，初一别空吼、哦，啊，
总用一礼拜到当第六天嘛。咱高雄这边因为有分店嘛，爱和利有两间诊所伫高雄这所在吼，发现讲真正诶嘛有啦，安尼可见伊所有店拢有啦。伊做这毋得啥秘书，当然这有人讲，凡事毋是要做歹，伊是要知影讲到底是咧做啥啥。当然你人个解说，但是非法就是非法，你袂当伫私密人咧做身体所在讲整济啦。做对做唔对事后，你今仔日会当开会检讨啥物话吼？好，你袂当讲啊，我都为着要知影讲，阮内面的护士、医疗人员啥物吼，是毋是有正经啦？啊，你袂当安尼讲啊，啊，迄人客要安怎办？人客准规身，像要拜天公啊！你规身躯烫光光底下，逐工都你看免钱啦吼，就是啊，当然讲袂完啦，吼、哦，台南市啦吼，我、哦、若开始即个金板淡水三间啦，台南市吼，伊、哦、中西区一间，东区两间啦，所以我咧讲啦，即马代志别空，你若捌去即间叫做爱尔利，做过迄、那个做身躯啦，啥物话啦吼，啊，你绝对翕到啦，但是翕到伊无做歹。反正你就较放心，就是讲，伊唔是讲调工要甲你看这個，伊反正是要做因内面的迄、那个医疗的动作啦、什么话啦吼，啊，伊要看啦吼，是唔是有人认真啦吼，有啥物后壁边吼，就是讲我咧做的时阵正照步，后壁边人客咧消费时，我得当提供这个轮椅带嘛，我也无甲你做啥做啥，伊甲讲甲我做啥，就是安尼讲，反正是安尼，但是安尼嘛是袂使。因为这私密的身体身躯的所在吼，你都袂当讲整这個，哪有任何问题，后壁并要调查先开来讲啦。你袂当讲我做台生，啊，你咧放药的所在，我拢甲你翕明明吼，就是讲我为着要知影，我即摆来甲你做你放药的所在啊吼，啊你到时阵要烧火吼，我有甲你翕起来，伊讲你敢翕起来啊？对倒，我即摆讲这個、大家上知，你敢会再敢翕起来？对啊。你袂当讲，我着为着惊讲后壁边，阮咧甲你做美容啦吼，啊，你甲你做啥吼，有啥物一寡消费所在嘛，袂使安尼啦，袂使安尼吼。啊，即卖已经全部调动啦，即卖吼，甲看起来吼，人本来长落去甲调查啦，全台湾十八间其实不止啦，人甲调查起，因为最近阁有设嘛，设分店吼，全台湾拢二十间啦。二十间诶，这个直营分院吼，伫台北市四间、新北四间、桃园市两间、新竹两间、台中市两间、台南三间嘛，咱咧讲台南三间吼，各用两间啦吼，即马拢调查吼，那即马甲看起来吼，应该逐间都有啦。二十间角角全部拢总有伫人咧做身体，啊，这内面房间几啊间啊，逐间都有做身体，所以说拢甲你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吼。当然，即马调查阶段就是伊要调查讲第一个上无，唔对就是免讲啦。你伫即个所在讲真讲说，你就唔对，即条拢免讲啊，哦，即条绝对有罪啦，即条唔对哈。但是罪轻当，就是你做这种监视摄影机、这种真空摄影机所翕起来，翕到人的私密的身体什么的哈，包括医疗的动作，伊这医美诊所呢？伊这毋是干呐，纯粹做面做甲你抹粉迄种美容，毋是。伊这是医美诊所嘛，有动到一寡较私密的迄、比如讲医美这个动作嘛吼。啊，这拢甲你翕个明明吼。你当然会当讲，我惊后摆有一寡医疗纠纷，我要甲当场人家咧做什么迄个医美吼。但是我并无摕这个比如讲翕到人家的身躯啦，什么为这个影带。去做什么歹代志吼？那安尼就较轻，那咱讲事实啦，吼，那安尼较轻吼。如果哪有人摕这个影带去做歹代志吼，这吼都当惊啊啦吼。不过这个物件上起被叫做妨害秘密啦。你伫人的身体私密，包括无应该用知啊，这个医疗动作吼。有的人我做医美，我无用知啊。我迄个所在要做较大粒，迄、那个所在要做较硬、较细空啊，咱毋知吼，伊嘛无用知啊。啊，你甲我翕个。影片来甲放出来，哇，多惨吼！这吼，真个吼。当然，这个妨碍秘密罪吼，这个物件吼是各所奈论咯，各所奈论吼，都有人告啊嘛，都已经有人提过，而且一个告了吼，都即马目前啦，到昨为止，有差不多七八个嘛，都连续后壁告吼，这个绝对会成啦。因为你一个告了，人其他捌一只做过身躯的人，伊生理真好，伊生理吼不止七八，伊生理七八百个都有啦。
无可能啦，反正七八千人，捌伫因遮做过这种身体，有哪足济啊吼？啊，得看有人要出来，有诶讲啊，得有个人反正唔敢出面做证，当然啦。我去做医美，我去做，我无红知啊，对不对？就是安尼讲啊，迄就像个诈骗，迄有诶诈骗吼，我去用骗，我讲唔敢讲啦，都变做安尼啦，啊，真咯吼，啊，这上当着五年呢。虽然这种一个妨碍秘密吼，这种私密你并无摕这个物件去做歹代志，但是你这是违法，违法的部分啦，轻当部分吼，人甲你看起吼，那真正上过当到五年呢，关五年吼，那无上无罚金一百万，罚金一百万对人讲是足轻啦吼，那这间爱尔利的这个医美连锁是哇，全台湾你讲我伊会当开二十间呢？全台湾每一个管区差不多拢有啦，尤其是大个管区，绝对拢有因的分店吼，六都拢有啦吼。啊，你甲看呢，生理好个，啊，这吼就是去有看到针孔摄影机啦吼，去伊一

算大大所在啦，哇，这吼、個、啦，所以有人讲，做歹代志吼，这個、未过吼，得多差一点啦吼，那无伊想讲啊，这靠人知咧，对不对？而且我整迄个针孔摄影机的所在吼，是较针伫咱迄个火灾的警报器的防烟器的所在呢，啊，迄粒大概拢未注意嘛。大家里面啊，起码所有设备啦，什么话吼，拢绝对有一粒迄个的，迄个消防警报器嘛吼，迄、那个大家想啊，迄就应该啊，迄、那个物件都起码大家拢有设备啊吼，绝对袂注意的，多啊，你有够多亲戚拍大台工，一礼拜前多一个租囡仔去迄个板桥店做，目睭多有迄个目睭多看迄个所在时，多迄个光点多出来，伊讲哎呦，唔对啊，唔对，你就惨啊！带一尊规条汉气两尊连起来，哇！你甲看吼，恐怖吼、哦。当然这人已经开始进班啦。的爱尔利这间医美迄、那个美容诊所吼、哦，你捌去过无？我咧想，我咧讲这款这人客用了不太济啦吼，还捌去人家啦吼。到目前为止啦吼。当然，人是咧调查讲，伊装这是唔对，但是伊装这唔对，有甲你录着，有甲你翕着。你若要去即间即个爱学你，做身体啦，做对，甚至做美容手术即方面的问题吼，我看你免伤惊啦，因为吼，伊并无讲甲你摕着翕着这个影片去创啥啦，唔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哦，连国政最好呢，好这个阮先孙啊吼，人啊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也阿无那见人啊，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阿哥无担心吼，佮做个贵宾，起码平讲也无遐个欠平，
1: 安尼啊，
0: 拍价钱嘛，
1: 本来较袂贵宾啦吼，
0: 即个贵宾差足侪啦，
1: 我讲孙啊吼，
0: 连国政泡汤都无，寒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咧有断啦，
1: 安尼哈，哦，啊你讲较足个感冒安尼哦。
0: 嗯，即马今头先吼，较袂
1: 安，较像流鼻水。哦，安尼，较袂过敏啦啦吼。
0: 嗯，
1: 啊，较袂讲，啊袂讲人搞感冒安尼吼。
2: 得力两个种吼，是规身躯的保护力，唔是囡仔囡仔，阿爸阿姆大人囡仔拢好食。咱呢得力两个种吼，迄有诶，就是阿妈食了真好，阿公食了真好吼，迄孙仔唔要拖落去食啊哈。啊，中班迄个少年的吼，拢不爱听。我拢甲讲，啊，无爱听不要紧啦吼。迄少年家伙呐，身体拢敢若牛吼，毋免插伊啦。那有一天吼，伊着家己知影保养，人若无食到一个年岁的抗战，毋知影要安怎保养身体啦。事实，老的以为甲顾好用吼，因为老的以为我若是讲事实，迄、那个保护力较歹嘛吼。咱的道理能够讲吼，就像安尼，你较袂咧健保加计咧，逐工着咧中医相关啦。吼、哦，念咪个掉，念咪个掉啊啦。啊，人咧烧火吼，里面个电话柜在对啦吼，啊，人咧烧火啥啦吼，那无就安尼，改成食落来吼，身躯改成对咧唔好唔好安尼吼，医生检查一下我生啥物物件吼，食落特别乌白生，身体特别乌白生，就咱个道理两个种，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多糖体啦，伊是规身躯大好处个物件，多糖体平常食无啥会得，伫灵芝内面上最这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吼，一个身体相当大的保护的咱吼，在咱的道理能够讲，做五十二档超过啊呢，公司的开始运作吼，大家拢身躯边拢有一罐吼，啊，接着啉，接着食吼，咱的道理能够讲，都要接着啉，接着食，唔是讲想到安尼初一十五吼，有当时啊吼，迄、那个保护力产生无遐大啦吼，都要逐工安尼甲对付掉吼，在咱的。得力的连锅煎哈，不管是水也是有甜啦吼，啊那个随身包粉的一包就无甜哈，不管有甜无甜，一组2000块，咱起码无真济，你甲买4000块，咱就上一台咱的相当便利的购物车哈，得人塞出去外口你买菜啦、买物件、大排场、加买贵啊，免赶啦，有够方便。大家都捌看过，人塞一台车啊吼，加加啊，四四格格迄个。塞车啊，搁个购物车吼，咱这个购物车搁做比别人吼，较方便，就是四四角角啊，收起来多10公分尔呢。那当收起来真10公分多下底，细底一个壁角安尼吼，哦，足好收。出去买物件四四角角吼，啊，四立面安尼足方便吼，唔免赶架呢。咱呢，一、那个便利的购物车，唔免钱，要送互你，就即个咱无亲自礼物哈，唔当无在，明仔就结束个，到明仔吼，到明仔啦。过就结束了啦吼，咱即届搁甲你演，本来拜就要结束啊吼，拜过了就无送啊吼，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工连假，唔则特别甲恁只阿公阿妈演一个吼，妈妈阿妈吼演到这个拜过了明仔载，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咱母亲节即届便利购物车的奖赏吼，得利能够将买4000块上即台购物车吼，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吼，啊过就无送啊。精神吼，搁再演了吼，那结束就是结束啊啦，都无上啊哈。大家定下把握，无上坐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一间保全公司叫做日保哈，日保保全公司呀，钱了去搞保地啦，哇，看多厉害！伫汤池，汤池诶，北德这个金库哈，对日保保全公司家己本身诶金库的现金差不多拢放这所在啦哈。内面一个已经伫遮做十年啦，升甲主管升任哈，伊个职务咧创在，伊个职务哈，都专门咧顾钱个啦。我讲嘿，啊，你们都无爱钱，就像我一个朋友讲个吼，伊讲伊个无爱钱啦，伊无爱钱，该共偷下钱，啊，都无爱钱啊，都乱输来啊吼，无你共报销啊，啊，无人钱交你保管。我公司个钱，就是即个主管伊专门咧保管，好好，伊利用职务之便，就是钱拢出入经过伊手吼，两年尔免久，差不多8400几万，有人讲惊倒人嘞，保全公司在两年才会知呢，这段时间无人知，减偌济无人知，啊钱差不多也足，伊咧保管较济啦吼，啊咧处理有诶无吼好，伊知影讲代志可能会八空啦，这绝对八空啊，你这过来吼，人就知影讲奇怪较会钱吼，减对吼，伫今年四月顶个月就主动四道路啦，升四道路吼，公司开始查销，才发现讲唔对，唔对，这个人四道路好个代无造水。地检署检察官，经过报案了吼，组成专案小组开始侦办，抓到啦，37岁啦，姓林啦，这个主管吼，他问讲钱咧，伊讲钱拢开了，我听咧放屁啦，我唔相信啦，我绝对唔相信，这钱嘛藏一堆啦。两年来吼，都上尾这两年吼，共下8000几万啦，你有在到两年8000几万开了咧，我唔相信吼，我讲该买咧，啊都钱啥物开掉。就开好看好，这个已经收了，昨已经正式收了。日报保全是国内专业，它上最大的业务就是付钞啦。日报保全它全部都接到银行那底啦，人那个大卖场的那个钱啊送去银行，对咧银行钱咧刷位啦吼，拢是安尼，伊是上大富钞的保全公司啦吼，各大银行啦、连锁店、大卖场啦，现金上侪所在吼，拢差不多叫伊下咧富钞吼，都内面整理钱啦、规矩啦，有诶无吼，包括迄、那个钱要刷位嘛，一定爱为遮刷一堆吼安尼吼好。那姓林诶，地汤伊就专门钱倒来，就送到伊这所在，伊毋是出去收钱诶啦。伊毋是做个专务部装出去收钱个保全人员，毋是，伊是钱倒来吼，就是伊伫迄个钱个管理中心嘛吼，啊钱送到遮吼，好，伊即马着进两三洗着迄个洗着算无落去吼，着起家己落地啊。我听讲是安尼啦，伊个手段是安尼啦吼。好，当然我咧想即个遮大间公司，你今仔钱个问题绝对毋是家一个人会当。伫现场绝对有人就是配合嘛吼，现但是伊都有法度吼，就是安尼好。那这里有一寡整理钱啦、款钱的机会吼，好，伫出入这个金库内面吼，伊就甲你写，啊，对伊写，大家绝对先看这个文书顶管的数据嘛吼。今仔日应该是8000万咯吼，啊伊个啊8000万对，我点不唔对，但是实际上入去金库干7000万啦，大家听好这個意思，就是安尼啦。钱在我咧管的啊！我今日甲伊讲，来今仔日今仔钱咧收8000万好啊！我经过我即关到第二关啊嘛吼，外口收等下咧，我是迄个所有即个银票的管理中心吼，经过我搁在算了好，入去照入去金库收咧吼，安尼好啊！事后你看，今仔日真正8000万着，实际上入去内面甲7000万啦，安尼啦吼。这第一时间绝对无人知啊！你去顶关主管嘛唔知啊吼。啊，都大概来同这波吼，今仔日入800万咯吼，实际上干个你入700万伫内面，甲你写800万互你啦。我讲唔足简单，这都无啥物困难对啊。但是你都卖妄知啊，因为钱都要经过我点过，套入去金库嘛。四年的伊就两三工一遍吼，一届都甲你摕一纸啦吼，10万啦吼，20万这免济啦。伊这两三工，伊这钱逐工都咧出入呢。你看，全台湾所有大卖场、所有银行，这钱拢要经过，伊都因这间保全公司就专门咧付钞嘛。都钱吼、哦，现金来先寄遮，唔是拢专因来啦。但是我今日付钞来遮，先入来这个
公司里面，然后我连工要看明仔后期要这笔钱要刷去对一间银行啊，是安尼哦，这个大笔钱嘛，都钱来刷叮当的时候，礼拜算钱，今日800万，然后算个算吼，第二个底下看吼，无唔对吼，要藏你金库吼，就10万块第六袋啊，30万第六袋安尼吼，甲你。上一条车甲补贴同款啦，吼，安尼慢慢啊，吞下吞下吼，到夜搬厝咧吼，总共两年来吼，都10万、20万、30万啦，互你感，互你发现袂出来啦，安尼8000几万咧，吼、哦，惊到人，你个看，就是因为做设施啊，伊伫这个保障公司做10年啦吼，尤其吼，伫这个这个现金中心这所在金库吼。诶，第二关我若做不加久吼，伊个流程啦，伊拢知影讲吼，即公司吼，当时要点现金啥吼，啊哪样伊拢足清楚，啊要哪点吼，反正大家都分单啦、吞单啦。来讲啊，你点啊，你姓林的就是主管，主管你点者吼，啊伊就进两三时，我好啊有啊有啊有得有啊。公司即顶管的人吼，来管好。一直到今年4月，伊主动洗头路了吼，人家感觉奇怪，讲嗯啊头路真好呢吼，伊讲啊都厝内什么问题，理由我要洗头路，理由一大堆嘛吼，啊都公司无多，准好洗头，洗头路了公司嘛在查销这边是专门咧管销的嘛，就是管钱现金出入金库的所在吼，这个人伊离开，绝对另外一个人接吼，绝对点嘛交接点啦，什么话啦，有诶无吼，才发现讲唔对啊啦，惨啊！监管的数据哦，应该偌济偌济，结果吼算起来吼，数据甲现金差8000几万啦吼，啊，才知影讲绝对一块啊，无靠对一块，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拢伊伫现金这个金库的中心，就是做主管拢去算钱嘛吼，伫这个顶个月底啦，就开始掠来侦办吼，结果问话安尼一直问吼，问甲伊讲吼钱吼，我拢。唔知开一堆啦吼，连咪跋筊啦，连咪找查某啦吼，连咪什么话啦吼，啊话无一大堆啦吼。伊讲吼，我开了条无娶呢，无娶某，无家庭吼。我讲反正有影，即若无家庭无娶某，反正真正开了了吼。伊都唔知钱济少啊，都钱先古脑前就钱开啊吼，跋筊浪荡啦吼，啊找查某啦吼，啊占酒家啦，话无一大堆啦吼。安尼开了两年的时间，你有在条开8000几万？惊到人，因为人家问讲钱讲拢无半角啊，我讲全部开了了，才拄好，无去用你啊，恁继续通去开，啊，若开始要掠着啊吼，就钱拢开了了啊吼，啊，伊都唔讲伊就无法度啦，伊讲钱全部拢开空空啊啦，8400几万嘛吼，当然这收啊啦，这咱会继续问话啦，人吼上个主要我那是当然判罪是恁判罪啦，这就侵吞嘛吼，侵占吼，上届主要借少，买爱甲钱，吹挂转来啦吼。因为人绝对唔相信讲，你两年8000几万，我台当全部开下讲讲啦吼。啊，你个看，大笔钱咧出入个公司吼，你看这管钱的人偌重要啦。伊若要甲做家长吼，你真正第一时间绝对唔知啦，钱吼，伊咧保障公司共收入里边金库内面吼，不是都滚来一个呀呢？因为迄毋是一间银行啊，迄反正几十间啊，啊，甲各大卖场啦，啊，钱若做伙吼，伊无甲分摊，就全部甲落地啊。连工若要出钱吼，比如讲这条钱收3工，连工要出钱好好，啊，都大家钱难做伙，我就像大水库安尼啊。啊，我客30万啦，吼，你唔知出去嘛是为别人平啊，结果倒吼。这都要一个时间了，人就知影啦。啊，人就知，当然伊也知影咧，会足巧咧。伊嘛知影讲这代志绝对袂当拖久，绝对袂讲吼。准伫顶个月就先试头路啦。安尼，先试头路，人开始咧交接，先啊算出来讲唔对，啊唔对，好加再无走出去啦。啊，这个我来跟头跟头，我咧想啦吼。唔知讲，讲下车钱8000几万也算袂少钱啊吼。伊若会晓拍算吼，这8000几万换做外国钱堆吼，安怎样吼？啊，辞职了随处理吼，无人掠会着呢。处理堆不管啦吼。啊，你着辛苦换做外国个钱嘛吼。你真正钱客钱开，反正有影啦。啊，都无娶某无家庭，唔得人欠啦。8000几万两年开了了啦。真好开，唔知要安怎办。
保全公司的主管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个传染，就是迄个感冒啥得来。
1: 啊，对对对。
0: 我今年我就叫阮囝讲，这三罐6000块的，爱甲关系。
1: 好好。
0: 阿姨哦。等到剩，我剩也无，嘛是会差袂啉呢。
1: 连果精啦
0: 吼。伊要困之前，一定啉一杯。
1: 哦，赞赞赞。
0: 要困之前，一定拢啉一杯哦。
1: 安尼，阿即马。
0: 有啦。
1: 好，较好。
0: 即马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遐个拢会酷酷少。
1: 好安尼哦。
0: 较袂。
1: 啊，较袂啊吼。
0: 阿即马去阿阿，阮伊哥一个，阮哥一个左孙啊，伊个都唔啉。
1: 好安尼
0: 啊。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互来啉。
1: 好安尼吼。
0: 啊啊啊！六罐，我啉我剩一罐，我讲即个怎啊，先煞搁加一罐吼。
1: 好好好。
0: 清明要转来，人好搁关心。
1: 哦安尼啊，好好好，
0: 食好食好。迄年高中迄囡仔，我吼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吼。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食啊比较咱这感冒吼，也较袂，那阵有得也较经过。
1: 对对对。
0: 靠抵抗力。
1: 靠抵抗力，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阿嬷吼，食到各种内行啦，唔只阿嬷讲，恁这少年若唔听吼，不要紧，我顾孙阿得啦，啊，事实。那厝内面较无迄个保护力吼，对抗外来即寡吼，虾米流行啦，虾米即马咧社会上啦吼，啊季节的变化吼，上高钓着即两坎啊，着顶悬迄个老的啦，下边迄个幼的啦吼，上高呢中班的这吼，着各各种啦吼，虾米老的虾米幼的啦吼，就是安尼讲啊，那唔只讲对身体吼，爱保养，啊身体要保养吼，第一个就是爱会当保护家己。对抗外口一寡垃圾，逐天吼都咧烧火啥啦？你外口边吼，当时咧咧流行啥啥，你无抬头去防啦，你着甲家己体内迄个保护力甲保护足。多利莲果精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是相当好保护。多糖体就是固体啦吼。等下多利莲果精吼，直接啉，你会发现讲，别人健保卡起来，佮你随身我较唔免的吼，就减食足侪西药，尤其咱食阿公阿妈吼，人若食侪话来食西药吼，食到几百度，逐天都讲哦，又佮要食西药吼，就是安尼，唔只讲，咱就食安甜甜胖胖吼，等下多利莲果精忙点来食，西药食到沙沙沙哈，身体才有保护力啦。多利莲果精上好保吼吼，加买4000块，即阵。上尾两天到明仔载，就即个要真济。你一回买4000块，咱个得利两块钱，有一台粉红超跑便利的购物车要送予你吼，拖出去买物件、买菜、买啥物件，定定看人咧，实际安尼有够方便，免得赶架呢吼。公司送予你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送到明仔载啦。你一回加买4000块的得利两块钱，咱就送一台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啊，甲送我对啦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全指股台积电、台达电、日月光、投控等今天同创新天价。尽管联发科今天因为列入处置交易下跌，台股还是首次上攻到42000点，盘中是大涨了1017.21点，创下42156.06点的新高。尾盘全指股涨势收敛，指数还是创收盘新高，41933.78点，上涨794.93点，再写指数市值新高等多项台股记录。美台对等贸易协定 ART 要求台湾企业要到美国投资2500亿元。台湾企业投降团的名单今天曝光，这20家台湾企业涵盖半导体、 AI 伺服器相关供应链，包括联电、环球晶、稳茂、长春、鸿海、广达、伟创、伟影、人保等。经济部长龚明鑫说明，这350亿美元并没有包括台积电的投资，台积电投资金额很大，经济部尊重他们对外公布。从趋势上来看，台湾厂商对投资美国兴趣跟意愿非常高。立法院社会福利跟卫生环境委员会今天邀请到劳动部长洪生汉列席报告，并且被询。洪生汉今天说，目前正在研议要提高就业保险投保薪资上限，让比较高薪的劳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可以更符合薪资，目前正向评估中，研议应该不会太久。四月中旬顺利通过荷姆兹海峡台塑海运旗下的超大型原油邮轮君善轮今天抵达了麦寮港，船上载运有200万桶的原油，预估可以纾解国内大约半个月的用油量，台塑化将要提升炼油产能的开动率。艾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的烟雾侦测器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全台分店扩大调查。台中地检署今天表示，艾尔利诊所位在台中文心店、台中崇德店，因为涉及违反了个人资料保护法等案，已经分案，将会移请新北地检署并案侦办。蓝白提出国防特别预算的草案，不过当中删除了伪制、商购等预算，被绿营称为恐怕会影响台中无人机产业。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在今天回应，最优先应该要让政府对政府的军购大概有800亿到900亿优先通过，伪制部分则建议可以放在明年度开始的年度预算，强调两者都有，既可以发展国家保卫能力，也可以兼顾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川习会在即，外界关注是不是会讨论台湾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说，台湾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前提必要。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示警，在川普出访前一周不应该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环境风场偏东南风，各地晴到多云，明天封面通过跟东北季风稍稍增强，温度下降，北部地区有短暂雨或雷雨，中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有零星降雨。明各地温度部分，北部20到27度，中部22到28度，南部22到33度，东半部23到29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来来，咱转来现场来喂。哇，电话来，电话叫我等一下啦，电话叫我等一下吼。那我要跟我黄文吼，因咱头线来一个阿桑咧订产品咧，阿桑咧音吼讲足紧，啊佫讲无啥，就我听咧讲迄个名甲组织哇足歹讲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叫我等一下，0800-8689999。

0: 看来，喂，
1: 喂，
0: 哎你，哎你好，哎，
1: 嘿，嘿嘿，做恁那甜的甜的莲藕精啊，阿奶泡了那遐甜，
0: 哎，阿你那不要食遐甜，你得搁甲泡较济嘞，泡较济水嘞，泡较济茶，
1: 我六百 CC 啊，才泡安尼消化有剩尔嘞，
0: 好。没啦，迄个甜啊，其实迄个甜是你无惊，迄个甜叫做中药单糖，迄对糖尿无代志呢。迄
1: 对糖尿不要紧。
0: 嘿，不要紧嘞，迄叫做中药单糖嘞，嘿嘿嘿，嗯哈。
1: 我是讲啦，遐甜我泡一煮安尼啊，我用我拢买粉嘞。
0: 有个人买。
1: 讲头一间买水也食看。
0: 无啦，其实有个人那平常较无咧食甜的人，对这吼，其实伊袂讲甜加讲安那甜啦，啊都你若无爱食遐甜，就个加鸡头瓜不要紧啦，啊好无哈哈。
1: 好
0: 啦，不要紧，好好好，好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喂，
2: 喂，
0: 哎，你好，你好，我丁莹嘿，
2: 你好，我丁莹嘿，
0: 大姐，你把那个收音机关起来，较无安尼回音。
3: 陈老师，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哈，我有食诶，这个莲藕精哦，那个迄个做那个。
0: 金莲
3: 金
0: 莲
3: 嘿，金莲嘿，还佫食迄个雪梨旺
0: 啊，雪梨旺，
3: 哎，
0: 这个都可以一起吃，这个都可以。
3: 最近哦，食金龟哦，
0: 哎，
3: 啊，金龟应该是不要紧啊。
0: 金龟
3: 本来无糖尿病，我过高十年，啊，今麦去检查，
0: 哎，
3: 头一届102，第二届104，今仔108。
0: 那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没有关系啦，102、104、108，那个一点点没有关系，那个没有关系。
3: 但是它会一直高上去啊？
0: 不会啦，它还是会代谢出来，它还是会代谢出来。但是我来讲哈，你今天吃金龟有较重，金龟你茫看，金龟很糖分很大呢。
3: 对啊，我三餐吃嘞。
0: 当然金龟是钙好的物件，但是你若三餐拢吃金龟，爱少我食一个，吃两餐就好啊，免吃个三餐啦。
3: 哦，安尼吼，
0: 有啦，还金金龟的身，
3: 因为我在怀疑讲，因为无食啥嘛，我主食就是南瓜。
0: 但是你的迄个血糖这样是很漂亮呢，102、104，这个都很漂亮呢，你不要怕啦。
3: 哎呦，我以前都92、88，我以前都这样嘞。
0: 我跟你讲哈，几年，我们的血糖代谢会高一点点，因为哈，你不能一直跟以前比。不要、不要比到这个，你比到这个样子，你比较不明白人家，你相信我的话。哎
3: 啊！如果那一直关起，我烦恼一直关起就袂落来。
0: 甲你保证袂安尼啦，
3: 袂安尼哦，
0: 袂啦，袂安尼啦。
3: 哦，啊，你好，我即句话有足有信心诶。
0: 哎啦，你放心啦哈，吼。
3: 哎呀，我真迄个做咱迄个林国清，我泡两顿尔咧，安尼较紧无？
0: 袂啦，袂要紧啦，迄袂要紧，迄要食两顿，要食三顿，要食五顿嘛，袂要紧诶咧，着看咱家己诶迄个想要食安尼啊，好唔好？吼。无想要食，咱就个食两顿，嘿，食两顿，食三顿吼。啊，若想要加食，佫个食，不要紧嘛，不要紧哈，好不哈？
3: 哦，
0: 嘿，吼。
3: 啊，食两包嘛，不要紧吼。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哈。
3: 啊，有啥物好处？
0: 它是一个多糖体的保护力啦，就是讲，咱人身骨像这有回来，特别乌白生，就是说它不会乱长东西啦。
3: 哦。
0: 它最主要哈，咱的那个多糖体的物件，就是咧。一个消除那个自由基啊，咱先顾这个自由基是很重要啦。就是它不会乱生呐、啊，这样子哈、这个很重要呢，这个非常重要，大家拢对这懂的，你没有发生毛病的人不会去注重，
3: 这个是重要的主题。啊，其他的像等温啥这无关啦吼。
0: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啦，你放心啦，没啦。
3: 不是啦，伊没讲到
0: 等温啦。他不会增糖，嘿，他不会增糖，嘿，你放心。
3: 不会增糖，他也不会降糖啊。
0: 他不是降糖，他也不会降糖，嘿，他伊嘛不是讲专门咧抵糖尿病，不是安尼就唔对啊，你哈，好唔好？
3: 我了解，
0: 有糖尿爱去找医生，有血压爱去找医生，哦，食这就是慢性病这种控制药哈，但是边要有补助，会足稳定，你边要有补助好物件，给足稳定啦，哦，是安尼哈，好，来，无先到这啦，时间的关系要赶哈，先到这，不要紧，那电话接不到，稍等保管时间再去卡哦，要电工、要主管、要有啥物问题拢不要紧哈，空白。 0800-868-999哈，0800-868-999，一旦多多给咱使用哈。哈，咱讲到三品生广告，来个来听酒歌，咱稍等，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啊，对，咱等下现场来电话先歇一下，电话先歇一下，我稍等报关，就随给你接吼，报关时间你卡，给你听来算。高雄残了啊，今仔日早起做九点外吼，有人伫咧放火箭炮，伫一个鸟巢仔园，毋是伫遐放炮烧算来，看到无少年家咧，啊，甲安尼火箭炮安尼上上吼，好，倒一个阿嬷吼，一个老阿嬷。家己种个波兰园吼，这个所在有什么物件来食了波兰嘞？一个破狗啊，一高山啊吼，拢会落来食了波兰都无差咧种咧。鸟波兰蛮贵，鸟波兰吼，那种了好是真有价吼，产料嘛算鸟波兰好食个所在，各样都燕巢啦吼，啊迄、那个产料啦，或者鸟波兰吼拢不食好食，啊拢介绍请去吼。再去九点外，上上桥有听到火箭炮。就是咧赶迄个高山啊啦吼，破狗吼，结果这火箭炮吼，准去烧着对呢，烧着波浪边啊有一挂杂草一定有安尼啊，啊咧山区过几用吼，有一挂打结杂草嘛吼，迄火箭炮咧写只阿嬷唔知啦，阿嬷想讲火箭炮是要赶赶遐破狗吼，结果火箭炮这有当时落土甲个变吼，我就烧啦。结果阿嬷有可能要去拍拍火，伊只烧烧一个哦，准可能看起来未细吼，迄、个火开始炭贵嘛吼，阿嬷过去甲要甲迄个火打花，准无细去，准拔落，规身人当场烧死，哇！你甲看，实在有够冤枉，有够可惜，比发给人死更烧甲臭火大呢。阿嬷规身有烧臭火大吼，哇！真系，人结婚就不管，伫再去九点外嘛。讲吼，这界上有火烧哦，烧甲红怕怕嘞吼，地残料啦，各种残料吼，一个农地啦，都一个闹破烂嘛，唔只赶紧派人来斗三工啦吼，拍火有诶无吼？结果现场都看到报案嘞，有得姓何，一个男子啦，伊讲伊是经过这所在看到讲界上火咧烧起来吼，已经有迄个草花烧甲滴较远啦。顶下个所在吼，现场甲话讲有人无啊吼，你农地咧烧呢？讲无啦，也无人应啦，啊无人应就表示无人吼，火叫烧起，种款报案嘛，报相对警察配合到位吼，到现场火拍我发现讲哇，原来一个73岁，这个阿嬷吼已经烧到臭味大啦吼，烧到臭味大，那家属咧讲，伊讲因妈妈是阿嬷吼，拢会来遮用迄个火气炮。咧，赶迄个高山啊啦，因都家己有种了波啦，有一个了波啦园啊吼，啊，种了波啦吼，那种人个拢卖高山啊啦，啊，高山个拢无客钱个啦，我煞唔知加讲个，高山咧食恁兜了波得个钱哦，对唔对吼？伊讲我阿妈都安尼，大概咧了波啦种个吼，啊，同高山啊会来食啦吼，唔只伊拢定定来食，即个放即个火箭炮吼。啊，放炮也有啦吼，就是咧惊在高山啊嘛吼，要甲惊走咧吼。现场真正阁有即个物件伫遐呢，就迄个雷达、打火机啊，甲迄个火箭炮吼，伫现场有可能，就即个阿嬷伊当时就下早时啊八九点的时吼，伫遐又阁放火箭炮，伫遐咧惊迄个高山啊吼，结果放啊放，伊即边啊大角角拢一寡滴个臭有诶无，至少就烧起来啦。就是安尼，唔只有过路啦。因这砖头过路远，看着看，哎呦，我遐小沙咧烧呢吼，好，啊咧烧，伊想讲甲看看卖，是毋是现场有人伫遐咧烧火，有咧过火就较不要紧咧吼。结果伊一个休，有人无火咧烧啊，结果无人解因，伊甲管报警查嘛。结果一个教会当作讲，唔知是哪烧个，火一个转化甲怎讲，阿嬷烧死伫遐啦，啊哪咧有可能就是安尼啦。当然现场无人看到啦，现场无人看到，讲嘛无监视器嘛吼，无人看到讲到底阿嬷是毋是真正要去拍火，准爆了火起啦吼，啊准小事吼，但是应该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啊，当然消防局包括检察官即摆调查一遍啦吼，是毋是有其他问题啦？哇，你甲看吼，真正足注意，你甲看，啊你为着家己了，阿嬷其实无坐会呢。那照你讲，阿嬷73啦，吼、哦，73岁吼，啊，个咧正坐，都表示身体啊个还好嘛，吼、哦，就是安尼。伊定定有咧放炮啊，
厝内边的人知影讲，安尼就表示讲，这个阿妈定定都咧放火箭炮啦吼，有诶无咧诶惊只个狗杀啦，都拢来个吞伊个尿布拉横咧吼，结果唔知讲今仔日安尼放火箭炮，伫咧惊了诶惊迄个诶狗杀啦吼，准火烧火烧，反正家己要打火要拍火，准熄伫火间准休息啦，看偌可惜得，实在真正有够冤枉。哇，爱足注意吼、哦，这种水火无情，实在是真正相当注意啦。嘿吼、哦，白芒啊，足够安尼啦，都大家费气用烧的啦。啊，白芒转草啊，芒草有诶无？吼、哦，大家讲吼好。啊，真若要用泼咧，哦，泼到大内，我先来讲吼，就用烧啊。就我甲恁老爸，较早做囡仔时一遍，嘿，阮兜迄个祖先诶芒吼，哦，拢较偏僻诶所在，一日烧了到底，我来讲火就是安尼，火咧选你毋知。咱这无经验的，毋捌学过拍火兄弟的，你毋知影火吼，你干那目睭看头前哦，火咧烧，你毋知影火旋你脚掌后，甲你围甲，你毋知呢？火咧烧，我甲阮老爸是安好，甲再烧者无死呢？迄芒吼，阮咧烧，迄阮咧茶城乡村吼，拢伊着啥庆麻啊？较早我做囡仔，够咧种庆，即卖拢做庆麻，即卖种庆麻吼，诶，袂当种，因为你拢踢着人迄个溪啊嘛。那变的吼，就涨水啊吼，所以讲即摆禁止全部，若无迄个所在茶城乡村种芹麻，该侪摆啊，我做大基所用芹麻吼，人个芹麻园吼，你看我做囡仔几岁，迄棍啊十年前个棍啊十年前敢赔10万呢？为着我。

怕啊吼。无法度，偏要往内边对人行吼，迄拢六七点出去，都行到中昼十二点外，行五六点钟呢，行倒人会较早陪伴啊，就是安尼啊。你今仔日就分担，你用鸡啊铺草来安全嘛，把迄草啊铺铺咧吼，啊芒头这个所在就甲清出来吼，啊人就陪，就是按个咧陪伴吼，啊拜拜诶，戴迄个黄金嘛，有诶吼，好，唔是，你即马铺一个铺两个吼，打兴应啊，第三个就惨啊啦，哦，诶，规身躯压十个钱，我咧本来咧。真啊，清明的陪梦的时间吼，拢长热嘛，吼、哦，惊到人啊，想讲好啊，我老爸讲无放火烧，放火烧啊，哦，我来上欢喜啊，做囡仔上欢喜，放火烧都免他妈笨吼，结果烧，我两个在过头前，迄火吼，唔茫讲烧过，对对，唔知讲卡砖后烧个，规片青瓦园啦，惊到人，我两个在拍架，拢要烧着，要烧死啊，无法度。才赶紧用走的，迄阵啊，佫无电话呢。伊迄阵啊，都无行动电话，无迄种遮方便的行动电话吼。我老爸佫用走的，走的头前要佫几公里吼，去叫水冷车，佮佫用走的佫走转来吼。啊，水冷车佮对来吼，家下的牵我很大，所以我讲，这一种，一个这样讲。鬼子园啦，吼，一种甚物咧，有草的所在吼，迄放火的消息是相当注意。你看，我哪滚哪惊啊！那个蚕啊，什么会？阿伯啊，底下咧用草啊，吼啊，集中底下咧烧草，做底安尼啊，迄嘛当做肥料啊。迄种草啊，迄个物件烧烧了吼，就变做肥料啊，个土甲阿妈咪吼，也蛮做肥料。但是咧烧这种草啊，我还相当注意啊。迄火咧得火会酸呐、啊，那野外迄种草啊吼，你干那目睭看头前，唔知讲火酸，你脚床后，甲你规个人围起咧无得走啊啦。嗯、啊，那讲到这個，我想到这個，有够古锥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来，拍摄来，嘿嘿，哦，我那弄一寡这个完全唔捌食过咱的产品，要试看嘛咧，吼，真好哈。咱这个得力良果精，尤其咱这拢，我甲听拢迄个妈妈、阿妈级别吼，足下恁吃，你食看卖你就知啦吼。你绝对会更加叫啦。咱良果精，咱良果精对身体好处，家己绝对有感觉。那无咱得力良果精，无在做52年超过阿妈，咱这妈妈。一支产品会当伫台湾药界做52档超过吼，你知影讲伊对身体好处，大家都当了解啦吼。好啦，不要紧，咱稍等一下，我报关这个卡好不好哈？啊，来谢谢。伫今日播啥点歌啊？点歌都播啊啦，伫对呢，伫屏东马家几公前甲一件尔，就一个少年家25岁。在那个马家那个西洋瀑布吼，伊在竹内平平，都属于原住民的所在啦吼。但是这无动啦，就是你要去的人会当去，但是唔通随便去，因为伊在竹内平平，伊在屏东马家内面原住民吼，有一挂就是原住民吼，因家己本身对迄个人讲叫做祖灵嘛吼，迄个原住民因对迄个祖先什么祖灵有因有特别一个迄个吼啊，唔知啊，但是这也袂当动啊吼，这是。等于国家大个所在吼，啊，都有人去生水吼好。五公前吼，多一件的高阳25岁少年家堵死伫遐嘛吼。今仔日下晡过一件啦，安尼五公多堵死两遍啦，哇！下晡吼，要我2点人民上报案伫迄个屏东马家吼，叫做草泥马瀑布啦。五公前是西洋瀑布，我讲我这只嘴你唔知，屏东马家伊只山内。有足侪瀑布，足水，相当水。因为这以前完全大家唔知道嘛，这竹内平平迄个原住民所都无人破坏啊，有够天然足水的迄个瀑布吼。啊，今日是另外一个叫做草泥马瀑布吼，安尼拄着哦，赶紧出动相对，看偌济人，要到30几个到现场吼。结果雾差不多要到2点钟啦，雾到3点半吼，才知影讲确定。堵伫迄个迄群啦，堵伫迄群吼，落雨吹开都无效啊！一个妈妈啦，一个妈妈吼，安尼堵死伫遐完全无生命吼。你甲看，迄瀑布迄群吼要找人无好找呢。你若无铺面就无好找呢，无法度啊！合力甲用起来了，虽然我若赶紧甲送一个病也无效啦。点我堵着，3点我甲找着。母尾2点钟啊，靠！有个人伫水底尾到2点钟啦吼，有那母甲起来，你甲看，敢若位水底哦，点外拄着1:40几拄着人报，到位，再个开始确定到底人拄对一群，差不多3:30左右，甲去找着人吼，要甲救个救到几点？你敢知？救到6点啦。迄位迄群，这个瀑布的水要甲涌起来，母要甲6点啦。安尼送到病，当然无法度啦吼。啊，热人吼，生水即马开始呀，开始大热啊啦，拢30几度吼，所以讲生水要足注意啦。生水吼，这当然也袂当甲你冻啦吼。啊，热人吼，台湾都热啊，啊你边后水的所在，尤其是这种清水，人如爱生海水吼，都足侪人啊，把海水咸咸黏黏啊吼。那像这种瀑布的溪啊，清水，大家都如爱生吼，啊这该注意。爱相当注意，尤其有瀑布的所在，瀑布就像啥呢？咱迄个马桶咧加水同款，迄瀑布迄、那个迄条瀑布冲来吼，迄箍雷啊，你绝对千万唔当生水，当嘛看水就好，那无你落去吼，你请身都无在条，伊都一直加落去啊。伊这瀑布迄条咧冲来吼，都像咱个马桶船一直加落去吼，你根本无在条伊啦。爱相当注意，嘿，有当只看表面，大家讲哦，水清加呢，水平平清加，你唔知讲你瀑布去抓你落来吼，像马桶中一直甲你竖落下边吼，你都无在钓伊吼，爱相当注意着屏东马家啦，屏东马家吼，伫今仔日有个一件瀑布堵死人吼，安尼五公多堵两个啦，拢伫屏东马家这个山内正水这个瀑布的所在吼，但是无共所在。第一个是伫叫做狮王瀑布，今仔日叫做草泥马瀑布啦吼。热人到啊，唔是要到呢，热人已经到啊，但是要生水要特别注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好，来，我等多多是咱公司上新的消息公告好我吼。明仔载，那你即个母亲节得利的国奖4000块送即台粉龙超跑吼，决定结束，就是到明仔载。上尾绝对无过瘾啦吼，可能有人想讲，凡事过瘾一遍绝对无吼。公司和咱上尾一个公告就是到明仔载，那你送即台粉龙超跑的购物车吼。咱得利人国将买4000块，就到明仔载吼，决定就上尾讲啦，到明仔载吼，啊明仔载过了吼，咱就无啊啦，完全没有了吼，所以讲大家都小感小报一下啦哈、啊，有一寡阿公阿妈大阿大做介绍产品，你有亲戚朋友吼，食产品或者有当时爱甲咱小报，这有人唔知吼。准无菜吼，即台购物车实在真正赞，真正水吼，啊，佮做了比一般诶吼，链佫较大链，咱就好杀，轻杀佮用啊吼。路人咧杀较袂安尼，定打到咱即台要送互你迄个即、這个便利的购物车吼，要送互你吼，啊，唔当无菜，咱决定就到明仔载，明仔载就上尾工，过都无啊啦，过都无啊吼，即个无真侪礼物吼，大家有哪会甲咱小补一下啦，好不好吼？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那咱七点钟服务到这，那有要去欢呼吼，电话甲抄起，这个电话吼，不是今仔日联络你啊，逐工都要当联络吼。有任何问题，公司有一挂产品咧活动吼，咧赠送的真多，忙有啦哈，甲抄起0800-8688-999，0800-8688-999，拢会当继续甲咱使用吼。好，听甲七点钟，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08、得力、金兴110030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敬爱说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力。哦，能按100万个赞，然后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只草袍一定爱抓回去，哦，保平安啦，安那讲哦，哎呦，咱办这活动，哦，咱无大家其他去马仔，你无听咱的话，啊，都咱买啊，搁叫来这批啦，听咱都无啊，吼，这嘛足歹势，啊嘛要足感谢吼，大家足用，足热烈啦吼，咱第五讲都无啊。咱按的数量哦，建立第五讲，咱就完数啊，吼都无啊，吼。但是真正是咱一直咧欠的，咱拢知影。我恁常听我讲咧欠的，还是真正欠的对啦，是真的哦。那么咱约来这会就是违反啊，吼，这算咱讲难买会，今仔难买会，吼，咱着你的欢喜，吼，咱大家来分享哦。这个妈妈姐，咱到的囡仔敢有甲咱准备啊？无准备勿紧啦，吼，我拢常讲啊，啊，若无空啊，先咱家来买。我像我今日去阮外口。都有迄个啊，牙灰了开，伊本来了开三四个哦，哦，足水个牙灰，我上个牙灰，啊，怎惊伊汹涌哦，啊，伊都会冷你了，爱个开吼，啊，就个布一支起来有吼安尼，啊，我怎三日我说啊，不个慢慢起来好啊吼，啊，就爱出来个当平，啊，伫内底停平，啊，个慢起来，个慢哩伊做好生，我个牙灰做好生，个慢起了啊，囥啊内底，也是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朵啊？即马规个鸡仔楼拢康乃馨有够水的水哦！哦，五花十色的颜色，色水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单，好心情好嘛！哦，啊，那囡仔有电啊，无电我讲哦，即个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讲哦，因为我都啊暗时哦，差不多九点外哦，你个红头的开讲我讲哦，囡仔今年哦。即礼拜若无招，拜二多拜二，我若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的好啊吼。安尼讲，翁大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的，逐当都食饭，啥今日无食饭？我若会办食饭，顶礼拜一当下就会讲啊，顶礼拜一当下伊无讲。啊，翁大讲啊，今日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若有办就会甲咱讲个啦。伊讲袂啦，伊伫坚持讲囡仔袂啦，囡仔逐当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完嘞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踮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人去外口食各种吼，吼做费气呢，我踮厝食倒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仁吼，过来果仁行咧订餐哦行安尼就好吼，安尼我哦那遮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拄啊咧想讲若无食肉紧啦嘿，若无药又肉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两个来食吼，安尼吼，翁台讲袂啦，袂囡仔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下班哦，今日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甲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哦，也在想讲，看无甲我讲啊，有无？嘿哦，我甲昨天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俩，恁就随赖来啊吼，安尼，因为上面较无用啦。店内底有较侪代，佮带新人，上面代志较侪吼，较无用啦。嘿，伊讲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去外口食，单厝食倒安尼吼，嘿啊，你也看，所以哦，即个时段个当啊，母亲节希望囡仔有表示，有啊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结果已经也无好卡，无好卡了后，我拄吼，我把足认真个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然后哎呀，阮即马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有6000个，有8000个，有10000个安尼吼。6000个才8个人吃，10个人吃吼。啊，那阮倒是8个，但是两个囡仔无准生，才好剩6个人，哎，一吃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订迄，我就问左囝看啊，无订这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我要吃对间啊吼。安尼，我讲啊，无吃这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都啊咧念讲想，啊，天顶阿伯想要吃鸡啊，伫路边，我食鸡伫路边，我唔敢吃边，我但伊都念啊，你讲啊好啊，无迄间都啊有，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惊啦人侪人，因我都出单订，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都带个来讲吼，哦，伊卡下早，我因11点才有开啦。伊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无完我唔捌紧啦。我讲你今日爱订啊对，因今日已经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对。啊，计我当想我带个卡，我卡拄啊通，我当我个订啊，我把汇钱过，我6000嘛吼，6000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讲唔免唔好个卡，你卡变中号电话。我对我讲一直卡，拢未通。
生理就好啊，对不对哦？嘿啊，嘿啊，就像咱啊，一约会，一约会啊，拢无会，拢无会，拢无会，真正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内包，唔是甲厝内包，甲迄个哦，咱咧做粉红超跑这钢枪嘛，一甲吹，甲吹，甲吹啊！啊，吹会有吹出来，哦，吹到咱要挨数量，我这数量无得无啊！你看偌好吼，嘿啊！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闹蛋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无紧，因为吼，伊工课上都走袂开脚，迄就无法度，是不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讲哎，康乃馨足水，起来买一类啊，等来。哦，即摆超商无咧卖几类，然后我摆个安尼，一支插个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啊，咱后日洗菜起来吼，洗花起来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等来送家己嘛欢喜，对不对哦？欸，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哦，伊讲。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吼，就像咧饲花同款，咱咧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啊好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莫着急啊，吼啊也不再将就，唔免去挂别人目镜，哇安尼吼，讲哦，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哎，啊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哦形容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完这句我想啥？你想坐伫恁兜打打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氧气血。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啦，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诶脑海中就浮现着恁在坐伫恁家哦，安尼啉一杯人工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这状态，对吧？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吼，用咱的心来调这个吼，这个情绪，哦，用心吼，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吼，哦，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个岁月中啊，悄然盛开的这粒花嘛。哦，这里会吼，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哦，自在地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里底，会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诶，这个人生，哦，咱若食老，咱拢减一块吼，因为啊，足侪囡仔，有囡仔牵挂，孙仔牵挂，牵挂袂了，所以希望会当伫不慌不忙当中吼。诶，自在的舒展吼，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活出家己的温柔，也够有精彩。家家己哦，像个起飞同款，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吼，咱的情绪。耐心哦，来滋养咱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的、哦、活出咱自己哦，在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哈、哦！这时呐泡一杯人工精，啉有好无？真好诶，是啉咱人工精足重，咧调节个气，用咱的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天养身体是一种啊，最优雅的、最艺术的、最豁达的，而且生活当中来保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的。所以，咱来学会爱咱家己。哦，那我的话，我是爱我家己。那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的人吼，未记得爱家己。今仔日个另外一篇哦，伊个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吼，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啊。迄、那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唔是兄弟姊妹的啦。安那讲，应该人生足济，即卖人啊一个尔就无这问题啊。啊，应该就囡仔是一个足大摊的，
哦啊，所以上身五六个、七八个，啊，就会烧体啦，就会烧体嘛吼、哦，啊，啊，就做着食火烤。咱若有食火烤，迄个无算烧体，算食火烤。但是即马无食火烤啊，老的去住安养，伊免食火烤，哇，啊，就烧体。哦，这个提无来，迄、那个提无用，啊，这个安那，这个啊，小天，有诶种，啊，老爸老母兄弟姊妹才坐啦，干嘛我来我一个当？但是这个教授就出来讲安那呢吼，伊讲哦，爸母是你诶，毋是大家诶，我爸安安尼想哦，所以阮当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一当出来拢出来，一当出钱出钱，袂讲啊，你若毋去啊，我若毋去，绝对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诶幸福，啊，这嘛是咱吼，咱这观念爱足正确诶。嗯，啊，大个都无去，我先爱去。嗯，啊，第二个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吧？老母也不是讲我一个呀，老母是大家的，唔对，老母是你的。就咱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这个某啦，吼、哦、啊，翁婿，是啊，照时间要去甲看。嗯，爱、啊、到失地啊，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就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不？我是唔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伊也无较有效啊！哎，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你的阴德啊，对无？你积你的德啊，是不是对啊？所以这个做对啊，但是做一个人袂记哩。嘿，我若要做事啦，嘿，啊，第一出一支嘴啦，嘿，啊，都安那那好勤奋，那是你的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付出，你就甲付出。哦，啊，若唔付出，就卖付出。对，当然你着有好的人，你着甲付出嘛。啊，你卖轻讲伊无来，伊个出招，啊，伊啥物，我弄我咧力，你也甲想，迄是你的老母，安尼就好啊。我讲你听，你不要，哎，你读个时了，你听，啊听，嗯，我听放屁啦，嗯，啊，现在这样子，即马坐起来，那打打我咧打，啊，你也打去就打，打未去就卖打啊，对吧？人讲欢喜做甘愿受嘛。所以今仔这教授吼，这个、俊良教授无，伊就咧讲来讲，老爸老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唔是大兄弟姊妹的，伊意思是讲吼，你若是感觉我都要优化你，我唔免管兄弟姊妹对钱优化，对无优化，对有赚，对无赚，对有提钱，对无提钱，我都我变做得好啊，欢喜就甘愿受得啊。或者讲来就足简单了解，吼啊那若想做深的，想做济吼，想要拍开的，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吧？对啊吼，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进前啊，高定安尼讲，安尼，囡仔无要这礼拜无要等啊啦，你别紧啦，你无等别紧啦，咱两家咧食好料的，都安家己安料，哈哈，就是，你咱拢是讲囡仔友好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也看囡仔有因的工作上的压力，有因工作上有业家庭，咱伊个大家大官的呢，伊都咪干咱后头尔，咱个大家大官，啊个阿公的呢。我按一个阿祖呢，我天顶无阿祖呢，我天顶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我那个，我按一个有查甫阿祖呢，是不是？对啊吼，所以讲哦，不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咧，凉亭啊卡甲坐咧，吼，疼头甲坐咧，啊，翘卡练手，大家啉甲啉，来养这个身，吼，养身养身。很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好，来个听一下马德先讲的好。

妈得先讲你爸现在用件吼，讲要破盖千年吼，永生吼，而且迷失啊吼，灵芝甘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的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灵芝上盖重要这两个，伊的多糖体个三铁嘞，这两个吼，得哪种灵芝左右手感官缺一不可，嘿。就是来也高分子的多糖体、哦、所以说灵芝哦，主要功能要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哦，伊唔是干那单纯的增强免疫力咯，伊是双向调节的哦。咱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唔管对科学家去来研究，伊真是双向调节哦。哦，伊当中哦，咱的免疫哦，免疫低下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感冒啊。你疲劳都听没？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也当活化巨噬细胞，甲自然杀手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呢，比如过敏的时阵呢，伊甲你协助平衡，有无？一对啊，是不是？对啊，因为灵芝的这组织体所抽精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这对科学哦，对科学的眼光。来来看灵芝，这个、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足有效的。根据咱国内国外足侪项哦，这个、有力研究佮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个以下这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免疫系统的教练啊，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的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足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最规家伙来守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卖发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吼，咱体内互你袂发炎，咱的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吼安尼。因为三铁类也当抑制的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了过敏的竞争。第一类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二肝脏的守护神。灵芝最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这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的化学物质，比如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这肝，所以对肝脏的受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的这能力。所以我可说讲，灵芝啊，是你慢慢做食好不好？一杯一中，对不对？吼、哦，灵芝啊，是你慢慢做食，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当一只肝脉硬化，而这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而这种拢是主打的，会当保护肝的功效，对吧？对吧？吼，过来安神。我讲，我今仔看一篇，我想，恁坐体安尼啉，吼，啉咩灵芝，安尼啉有无？安神呐、啊，帮助你好困眠啦、啊，来对抗疲劳啦。这个中医定讲的灵芝会当安神。啊！那现代医学发现哦，因为灵芝确实会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延长你困眠的时间，而且改善你困眠的品质。对这长期哦上班压力吼足悬的环境的人，佮有自律神经失调，抵触着你失眠困袂起的人，灵芝一开始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阿明啊食的一条啊。对，阿明，你吃的一条成瘾啦，是不是？所以吃灵芝哦，真的安心。就是啊，第四，心肺更好，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呢，甲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个收缩素的转化酶的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的诶，即个脂蛋白，咱讲麦胆固醇的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会更硬化，有积极的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来，一粒灵芝，趁前面本身有影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吼、
这个灵芝是袂当哦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定定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主要就用点哦减轻的化疗，吼啊个放疗，所以引起副作用会吐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吼，而且通过着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卖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着关系着点椰子实体，椰子实体抽精浓缩，吼来顾身体。较会勇敢，听完过本灵芝吼，伊、哦、开始就做会到吼、哦，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当然讲，那听身体啊，要用身体，会当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就好吼、哦。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现在来安琪进一个广告吼，哟、哦，安琪所带六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精英，八赞 Q M B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来把其他个机会哦吼哦，这对咱身体听完过本是真尔好，你长期改食。登记来给他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活得要豁达嘛！哎，安顿的心呐，吼，暗时哦，咱个困好入眠呐，吼，啊，让咱的精神当个平稳的吼，这爱来个食，那爱啊，听咱心的，好好养活自己，家家的吼，当作一张灵芝的吃，对哇，家家的当作灵芝的吃，你就是一张千年不老的灵芝。啊，唔够简单吼，粉红超跑满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吼，哦，那要玩满做杂志啊，祝福大家健康兼勇敢吼，谢谢以上广告。嗯，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秒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吼，系啦，电话甲卡拢吼，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啊，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微秒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你不知道住大楼的人就知道方便，如果住大楼的车如果停好，哇，啊，载很多东西，啊，要再搬坐电梯，哦，这段路有够累的，啊，要手架手关倒手关，啊，手骨头又坏呢，哦，啊，要再过看又要夹的，大包细包啦，有这只粉红超跑就没这些问题了啦。甲落落好累，35公斤担无够，顶完甲低嘞，吼、哦，唔过甲拖落来，安尼方便无？足方便。你若用着有人来甲斗脚斗手嘛，吼、哦，迄真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马上即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着啦。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啦，啊，咱若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着这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
啊，若咱买花一定爱难人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个啊，等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个代志，对唔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啊，即摆个提提个啉，提来听。我讲咱若如果住即大楼个，也是咱个即停车位都无伫咱家楼卡，有当个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那即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吼，东欢喜欢喜啦，里里酷酷啊！咱若有咱即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都用拖拖起来都拖个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兜啦，到即步里边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可能乌白撞乌白走，毋免甲牵啊啦，废气啊，好搭顶完坐得到，哦，加做安全的安全哦，安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顾囡仔啦，粉红超跑帮你顾囡仔啦。哦，但顶完坐咧，就爱乖乖悠悠，乖悠悠，看看偌方便哦。粉红草包来个倒脚倒手啦，互你出门买物件免动翻翻，啊，那手啊掉，正手掉，倒手掉，啊，正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翻翻，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送哈。嗯，人家今日来买咱买货，啊，紧来粉红草包保庇你，粉红草包个来会当个倒脚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莫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哦，啊，若要看这只粉红草包，去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网络哦，脸书啊，因为算脸书吼，脸书你家拍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来顶关头咧展现着咱这只粉红草包哦，啊，个小编吼，伊个教你这只粉红草包安那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几就好啊，嘿，拍几就好啊。方便干嘞，唔当错过难过啊！粉红草包保庇你哦，粉红草包帮忙你哦，粉红草包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官，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讲客官，做恁的挖客。

生囡仔哪讲做恁的瓦壳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哦，六岁以下的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不？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痛呀。感冒上爱惊吼，并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常常看的原因就是隐形啊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啊走，走去走咧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回阿爷惊惊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啊、就想讲有闲咧吼，手的工课咧做着有闲哦，甲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哦，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加一个紧走去互叫医生看。这小儿科医生甲检查耳仔了，诊断是急性的中耳炎呐、啊，而且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怎啊转诊去耳鼻喉科做落尾个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细常发炎的疾病，所以会当讲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或那你若较早发炎的就较早治疗，啊你若延误就医的，用个较早来看咧吼。哦，等你有用的囡仔都食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哦联合病中校医院的小儿科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你拿喉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有接做伙哦。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这个耳咽管怎啊招来咱中耳啦？怎啊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细熊的这病菌哦，就是这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这卡塔莫拉，而且菌叮叮啦。所以因为啊吼，这个耳咽管啊较短啦，吼那甲短闭起来吼，一做牙中耳炎，迄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较容易感冒，这秋冬季节，吼，也是咱即马春夏咧交接的一年四季拢同款啦，吼，会去牙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啊比短较个得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個耳咽管还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牙力搁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情，你定要看个感冒，定看个感冒，定反反复复这耳仔定艰苦，还到尾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这中耳炎可能哦，冇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呢，耳仔会痛，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仔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这中耳炎常常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的哦，足激烈的痛痛。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仔，好、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一痛。啊，年纪较小的、较细汉的红眼镜镜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免讲，我耳仔咧疼，定会哭啊，爱扭耳仔、扭耳仔的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感冒中期、甲感冒这中后期，这个时候可能会引起着中耳炎呐。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无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啊，你去病了抗生素，跟家这细菌杀死啊，就是安尼。所以这中耳炎吼，咧诊断诊断，上个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这个耳镜嘛吼，啊咧看耳仔。如果这个耳仔耳仔刀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用到医生的视线嘛？你塌的无看，会改改耳改耳朵改滴改滴剂吼，啊，把这耳塞改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改又清出来清清哦。这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骨膜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不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诶，中耳炎的细菌感染诶，通常会使用抗生素，西医就是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即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诶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
这总而言你若无好好甲伊治疗，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视障的原因，这袂当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总而言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啊，有耳啊听，先你爱注意哦。迄个囡仔咪中耳炎哦，因为中耳炎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即个耳啊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个乳突发炎，即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正较深密，即都爱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即个诊断呢。即、這个病人通常爱断于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庭要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仔疼，吼，还是耳仔后边后骨，这个后边耳仔后边这个骨哦破出来，红红肿肿，这马上要带囡仔就医。耳仔后边这个骨破出来，吼，这就是一针啊侵入去安尼，吼，所以讲这都无定定吼。虽然佮其他原因，比如讲耳道发炎嘛，吼，冇可能引起耳仔疼，但是这杜医师又提醒家长，总而言之，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并存，搁做咧感冒咧，伊就总而言咧行。吼、哦，尤其迄落啊，袂晓表达囡仔，小孩，袂晓表达小孩，红眼镜镜这样，你袂晓表达啦。啊，伊哭无停，这种的吼。啊，又搁那像有感冒症状，你来请医生检查耳仔情形，吼、哦，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要较袂片面造成这个效果啦吼、哦。六岁以下80%拢冇得过中耳炎，对吧？就是安尼，所以听。那阿姨也艰苦啊，对吧？所以讲，因阮家己知影面，即邻居才好，家己的孙仔囡仔，因阮嘛是拢有咧食咧好顾啊，吼爱顾爱听，啊，那渐渐勇敢。你天天呐看我回来吼，伊就唔坐电梯，伊就爱人椅啊，哦，啊不应该伊拢因阿母椅伊坐，伊只唔免，伊即马坐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提玩具，就讲你空手爬到你搁提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开始发阿妈，我用个引着知影我伫楼骹，哦，伊就落来，一万领就落来。伊爬落足紧，伊爬去嘛足紧啊。伊当只我讲好阿妈要起睡觉啊哈，哦，是像伊昨伊甲咱妈，伊甲伊妈妈九点半过伫楼骹，哦，啊，伊伫楼骹买啊，我讲好啊，恁搭坐，我要起来，我才起哩哦。伊就头拉手，伊个起楼顶，哦，起房间外口 ，hello， 我咧甲 hello， 我不爱甲引，伊十点嘛，伊爱去困啊。哈喽，你还佫以为佮佮耍个蛋，伊困，啊，唔是佮欢喜，佮阿妈耍个足欢喜哦，伊才佮困袂去啊。啊，有人佮问啊，哈喽，应该伊是哦，开门入去拜，嘿，伊开门入去拜，害怕人家母佮伊加衫，伊即摆佮穿鞋啊，伊要读册哦，佮穿鞋啊，因为即摆鞋啊吼，唔是白鞋多个无，用迄个魔鬼毡个无吼，爱定穿变较阔，变较大双，所以脚拢袂倒啊，老师佮穿鞋啊，脚拢袂倒啊。所以伊下早吼，伊家穿鞋啊，哦，爱你甲歹手，伊欢喜甲要海下去，爱再家学穿裤，家己卖穿裤，啊，囡仔裤衣外着裤头边衣外好势吼，啊，无着歪一边，伊嘛是欢喜个呢。着老师即摆教穿裤嘛吼，啊安尼教，伊嘛是，我都来，伊来食零食，我就跳开就嘴开安尼，吼，我因即包就是3公克，我拢会，互伊做两届啦，就即摆甲倒了伊薄薄的，我也互我也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嘴开啊，我甲倒落安尼，你爱食，囡仔家会勇敢。囡仔勇敢，较袂三头两话嘞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硬感冒，三公囡仔硬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玻璃哩无够，你也好食灵芝。哦，爱玻璃哩，那又关起来，较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嘞，感冒袂困嘞，车祸病你嘛艰苦嘞吼。那引起总而言之，真正个愈艰苦，是毋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个大来个食吼。诶，健康会勇敢是上该赞的吼。来，我第一个进广告吼，谢谢大家。我咱德力公司办活动，当上咧起加补吼，啊，即两组吼，两组有4000，2组4000，也一罐吼，1000cc，即浓缩的吼，啊，拢摕4罐4000，吼，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若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摕2克，哦，一克63包，摕2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即有可能甲今仔日，吼，甲今仔日咱可能咱买回吼，因为我未听，无听到讯息甲讲啊，甲讲上济人有甲今仔日。我甲其他囡仔吼，所以咱若要甲定岗的话，吼，要根据咱经常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做咱即批费了，咱就等咱买费啊，哦，安尼哈，谢谢，吼，若要定岗电话都拨，规家伙拢来听，规家伙守护神哦，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好咱粉红超跑吼，敢斗家斗手，好咱的粉红超跑吼，咱要提物件轻松减快活，啊，好咱粉红超跑敢顾斗顾囡仔，斗顾孙仔，啊，有咱出门免去砍的啊。
啊，其他乌白撞乌白斩，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话，可以坐顶完倒啊，坐顶完用个杀个倒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粉红草跑到你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赶快我来拨电话啊，记电话哦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吼，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多在咱到这上今年吼，大家买单食。哦，啊，然后咱的经销房附近个送啊，你对咱倒去，吼，你甲泡泡的，吼，再做大姐问讲，啊，是爱泡泡做汤的，唔免汤，汤都无差，伊是活菌啊，哦，即活性，而且加做就要互你好吸收嘛，吼，所以你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拢好，卖泡汤的都好，哦，冰的、温的、冷的都可以，今日泡泡即个啉无完的，冰箱啊冰的都好，啊，咱即罐你讲啊，即罐泡泡的爱冰啊免冰，吼。无冰也可以，无冰你可以卖晒到日头的所在，到咱走开哦，无晒到日头出来也可以。啊，你啊冰箱这大开要冰，啊要冰你就甲冰。哦，你啊透过要冰你就甲冰，啊就是安尼吼。啊，泡泡一杯就像我对我讲，这印象就哪先，还给自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安尼好不？好啦，查甫查某同款，男女拢同款，爱听耳样听家己，辛苦半世人啊啦。和家己好安尼平静安静休息也可以不为过嘛吼，系啊，所以甲讲哦，即、這个啊身体家己的，吼、哦，但那像吼、哦，像咧饲花，赶快饲家己，慢慢养，好好养，吼、哦，总有一天会开花结籽，对不对吼、哦？来，咱来听这首歌是谢金金所唱啊，阿妈。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这首歌是龙千羽所选的《妈妈》哈。我礼拜过来准备迄篇母亲节，这个妈妈生十个，吼，红个骗相，无钱啊生哈济个囝，安尼吼。因翁都一直要生，因翁好酒翁个，无路用翁个吼。但伊尾也变成美国一个足出名的人，伊时阵生囝拢在骗相，伊讲啊，伊足可怜嘞。伊把阿不得唔得，伊无可能哦。伊他是不向命运低头，嘿，而一个作业的妇女人，要一生就十个囡仔，十个囡仔做律师的，啊做医生的，吼，啊做工程师的，吼，拢做有成就的。嘿，我礼拜过来分享迄篇，我想迄篇礼拜母亲节过来讲吼，我礼拜的节目，礼拜八点、十点、九点先过来讲一个妈妈吼，这伟大的妈妈。在美国做出名，一个伟大妈妈，当然台湾嘛做一个伟大妈妈吼。啊，但因为我这两天啊，拄啊看到伊个新闻，甲大分享。哦，你像我去荷兰，冇去梵谷啊，梵谷伊个历史，伊有梵谷的故事，伊有梵谷传吼，伊个册啊有出三本的有无？哦，你若看梵谷的册人吼，安尼。啊，但因我这两天看迄篇的梵谷的较短版，伊家伊浓缩一下要挂耳啊，伊家耳啊挂上个妓女啊。难怪这个笑就笑过来，关于一进出这个精神病的能解呢？哎呀，梵谷啊，以前人我看着笑的画图，结果你哪知？即马全世界上贵的名画就是梵谷啊！哦，毕卡索吼，梵谷，伊的画啊，逐摆拢贵啊，伊贵啊，佮有钱你买袂到的，你也想袂到，你想袂到吼？哎呀，我来买来个讲梵谷的故事，安尼吼，也是一个生命足乖的人啦。嘿，一个生命足乖嘞，哈，闹这种人，嘿，闹这种人吼，迄徛在弄石头路呢，含去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那，做迄、那、落、個、一信教的遐做啥物啊？天主教吼，哦，啊，迄神父啊，含去做代理神父，都叫人家关掉。你看遐梵谷，你甲关伊，啊，迄、那个再是这小弟转梵谷死半当，因小弟就死啊，啥呐？因小弟足伤心吗？因小弟做爱这大兄，做伊大兄拢无钱先，拢是小弟安尼无限，人也无后白开人，人嘛无，拢这小弟拢无怨无悔的付出呢。你看感情了，伊梵谷半，只有梵谷三手就死啊呢，做少年就死啊，三手的。那么伊小弟你如无三手的吼，因遐个死半当了，还小弟死。嗯，我临刚刚来甲你讲迄个故事，迄无介长短短尔吼，伊甲伊的迄个一生哦，甲浓缩起来变短短，可是也不错听啦吼。你你说啊，梵谷是啥啊？到迄个画图全世界，伊的画哦去拍卖足侪钱。吼、哦，你甲想哦，安尼哦，哦安尼这人哦，你都知影是差不多像安尼。哦，啊，再来甲讲来讲梵谷吼。好来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影响哦。那是伫这群虽然有咱服务啊，但阮较现场，现场是咱0800哦，啊3355599，0800 3355599，因为咱要今日咱买会啊，哦，咱希望咱听一下吼，啊，你该听一下，来听下，但做一个分享，食邻居的好处才好啦。
1: 已经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50几岁就食，我今85啊。
0: 哦，你80几岁，佮会做事咯。
1: 哎，我
0: 给他们做，真的
1: 够赞的，真的。
0: 我给你啊，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
0: 拜拜啊，大家吼，大家讲勇敢，吼，大家
1: 在
0: 勇
1: 敢。好啊，哦，阿怪恁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这么好啉，啊，搁听会到，
1: 啊，够谢你话，我啉恁的足多啊。
0: 哎呦，谢，
1: 好啦，啊，加减过啦，好啦，
0: 较未高刷杀啦，
1: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够啊，谢谢你哦，
1: 拜
0: 拜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在吃哪里？
2: 有啦，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吃了嘿，嘿啦，袂歹啦，啊，吃了了吼，头壳戆戆，吃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啊，够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哈？
3: 谢谢您解穿档诶，
0: 谢谢我解穿档诶哈。
3: 跟你好，
0: 真的真的，
3: 今年很高兴。嗯，
0: 好啦，每年都高兴哈。啊，就是实实在在领金。
4: 到拢安过着，我来商品的呀。
5: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吃，啊，伊今年爱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公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吃。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5: 去。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提去吃。
0: 嘿，胖胖做只
5: 啊。对啊。
0: 囡仔袂搞耍耍，咱加偌快活嘞。
5: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疼胃塞疼啊。
5: 两个拢头一个资源，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5: 无诶无。
0: 对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5: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5: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咱在幼儿园较搞耍耍用脚嘿，你这爱甲人讲啊，讲有咧食哪样啊？
6: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6: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6: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6: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6: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真正做赞的吼，啊因为囡仔大细拢好用，囡仔大细拢用惊啦，吼、哦，听在心内，对吧？听在心内就是安尼，祝福大家。哦，林国正老在甲食的话吼，我咧讲，咱就像安尼淡出体咧吼，哎养生啊吼，哎达达甲啉，达达啉，达达甲调用，达达甲调用啊，啊哪听哪听人对人咧用惊。哦，唔免着食苦，唔免过身体，免着食苦。哎呦，做优雅的、做豁达的心态，哦，来个啉，哦，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啊，通通都可以。啊，做茶啉啊，哪哈嘞，哪哈嘞，哪啉嘞，哪听嘞，都哪勇敢。人生不过都是如此吧，吼。好，啊，谢谢大家哈，我来谢谢。好来，阿兰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阿兰需要服务，现场接我就可以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0800-33-55-99

0: 你讲哦，这首歌讲安尼转变家己的命运啦，转变家己的命运啦吼。这有拢一个人哦，若要行大运的时阵，伊的身上哦有这种的特质吼。用足久以前有一间姓屋的屋，嘿，不是巫婆的巫哦，伊另外迄个乌鸦乌边个一个耳字旁哦，姓一个屋的人。啊，有三个后生。好，叫吴大牛、吴二牛、吴三牛，哎，生三好生啊！但是因哦，拢还未大汉的时阵，因兜就遭遇着啥物灾荒啊、灾荒啊，无通食啦，嘿！啊，这三个囡仔哦，饲未起，两阿婆咧参详，讲这三个囡仔吼，咱饲未起，干那会当吼爱卖掉一个，啊无规家伙会枵死。这个乌家吼，红阿婆吼，是啊，左右为难啦，手盘手底啊，拢是肉，对不对？三件拢嘛是心头肉，啊，唔知要卖对一个较好啦吼，唔知要卖对一个呢？落尾两红阿婆都想了一个办法，用因兜下剩来这白米粉吼，白米粉啊，哦，啊个做个吹只大料的这个馒头。因两阿婆就决定讲哦，妈会知啊，和这三兄弟啊来抢馒头，啥物人抢到都袂迄个。哦啊，其实因乌家的红阿婆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呢。安怎讲？因为三个囡仔咧抢馒头，迄个抢到迄个较有气力，所以爱卖这个抢去有气力这个。啊，这个甲卖出去，伊要生存的机会较大啦。嘿啦。生存的机会比较大、哦啊、虽然他们两个都计划这样不错对不对，但是两个在红阿婆在说的时候不记得隔墙有耳，不记得他们到细细而已，其实、哦、这只大只牛跟第二只牛都有听到，大汉后生、啊、跟第二后生都有听到他们老母在说，明仔我们到所有米粉来找一粒包啊，找一个大了包啊，啊，让伊去唱，因两个有听到，所以因两个哦，第二天的哦，安就假困啊，因有听到啊，假困假无听，假无唔知人安尼对，所以伫第二天啊，这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吼、哦，都假鬼假怪，假啦蒙床暖暖唔起床，因两个都唔去唱馒头，啊，这讲公的哦，安尼戆呆戆呆，这第三只牛。哦，这第三只牛嘞，哦，刷去抢，哦，开始一直吃个足欢喜。嘿，啊，这两红阿婆看到这第三只牛，第三后生，哦，吃饱饱饭就吃个足欢喜吼，就决定卖伊啦，决定要甲卖伊啦。嘿，啊，因好因哦，准备甲这个第三后生慢慢讲，甲卖一个孙呢，吼，会栽住啦。啊！伊卖去，伊上细汉的呀，嗯，啊，佫老皮老二的呀，所以伊较无法度吼做事啦，哎，啊，所以这个孙财主啊，倒怎啊啦，倒怎无去做重做工的，会较重的工课，啊，怎倒好伊哦，佮其他的囡仔去放牛食草啦，嘿，啊，别个囡仔咧放牛的时阵，拢会坐伫牛的顶冠。哦，骑牛嘛，坐牛嘛，吼、哦，安尼嘛。啊，但这个、这个五三牛的这个啦，伊拢是吼、哦，甲牛做伙走。啊，别人问讲，啊牛啊，啥牛诶？吼、哦，啊你哪遮戆啦？你哪爬去牛顶坐倒？你家己爱行哦。这个三牛啊，伊讲哦，我嘛是叫牛啊。啊，伊嘛是叫牛啊！啊，我两个算兄弟啊，我袂当欺负伊啦。这个三牛啊，甲牛吼、哦，两个亲讲就是爱称兄道弟呢。啊，伊是阮兄弟安尼。吼、哦，迄几顿咧放牛的囡仔在笑，甲关关叫哦，安尼哦，有够戆的啦。那么安尼几年啊过了后，其他囡仔大汉啊，拢去做工课啊。天啊半死，哦，天未光到未飞，就去做工课啊！就讲这三牛呀，继续咧放牛吃草，因为伊较戆啦， 嘿啦，啊，可以拢拽去困的，困咧臭毛毛的牛屎啦。啊，这个三牛的伫牛屎内底哦，困几啊年啊，困啊规身困牛屎味。啊，如果伊呐甲别去做事做工课，吼吼，甲别人都对伊呐对别过，大家熏甲要死，有够臭的，迄臭牛屎味有够臭的啦。
1: 啊，你困起来敢会甜甜？
0: 啊，这个孙财主哦，只好继续吼。和这三牛的，甲阮去放牛去食草嘛。那么转眼之间呐、啊，三牛的大汉啊呢，这个、三牛的吼、哦、变三十通岁啊呢。啊，有一届孙财主的细汉后生得着重病啦，吼、哦，请足侪名医的来解医来解治，拢食无好，医无好。伫这时阵呢，哦，这孙财主啊，吼、哦、绝望啊啦，伫足绝望的时阵啊。这三牛啊，好冲出来，无第二句诶，甲这小少爷抱咧，怎会拼入去冷冷冰冰的牛屎内底啦？吼、哦，这规群人在又搁惊又搁气，这下骹手人哦，规群证人甲这三牛拍搁兼精啦。等大家甲救出这个小少爷了后，而且身躯啊洗好清气清气了后。才发现小少爷，哎，一病竟然足奇迹的呢，奇迹般的好转了。那么这孙财主看三牛，哎，刮目相看呢，嘿，唔知搞你个一步起来吼，所以伊就将好酒好菜，好个，或者三牛个准备一道的酒菜。那么伫个酒菜顶馆呢，两个饮酒食饭啊嘛吼，这个孙财主就问三牛诶。你是安甲小小少爷甲救起来？这时三牛啊，就安笑笑讲哦，小少爷伊是得着疾病，迄啥物方法得疾病上该有效？迄当然就是爱凉嘛，吼、哦，爱咧凉气嘛，安尼嘛，啊，所以有只凉气，我用凉来激他一下，对不对？对哇？啊哎，阿伯啊，这个孙仔就讲，哎、欸，嘿唔对啊。欸，我请这样一个大夫，因敢讲唔知伊着疾病吗？这个、三牛啊，甲讲哦，因当然知影啊，但是因若讲实话，因唔是互你整一个半小时就像我啊，我啊少爷陪牛屎，你唔甲整安尼吗？应该会着啊，着啊，所以我甲少爷等你哦，安尼冰冰冷冷牛屎内底，我就想要激他一下，甲激伊个身躯啦。伊个身躯若受刺激了后，伊是咧抵抗力也就被唤醒起来啊！安尼病就好啊！哦，啊，这个仔就哦，原来是安尼哦。三牛啊，啊，你这医学的知识，你是去对学来的啦？伊讲老爷，你敢知影我为啥物拢要困那牛屎吗？我哪知？你有床唔困，你要困牛屎啊？敢讲困牛屎？跟你学医学有关联吗？当然有咯，当然有关联咯。老爷，隔壁就是医馆的诊疗室，我专门来偷看十多年呢，对不对？嘿啦，我自然我学会晓医术啦，嘿啦，我老护士到新医生啊，对不对？我逐天在路过边啦，路过边就在低调边。哦，如果变大只猪，我免讲了，无话免卡精，对唔对？我就逐天爱听爱听，听久我就会啊。用啊，我真厉害哦！用我这样几年，拢无发现你真牛哦。用头家老爷，其实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咧急空急戆。哦，啊，你为啥要急空急戆啊？啊，急空急戆有啥物好处啊？我若无急空哦，我得爱做事呢。啊，我啊去做事足忝的。我哪有时间学艺术啊？啊，我哪无学艺术，我就爱做事做一世人呢。哟、哦，巧哦，牛哦，他个袂歹哦，好，就算我服了你啦。你讲头家啊，其实吼、哦，我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细汉的时阵，我阿爹甲阿娘要和我甲阮三兄哥哦来抢馒头。哦，对啊，对啊，我都会记得吼、哦。迄个时阵，啥物人抢到馒头，就啥物人要卖来给我。其实我冇听阿爹甲阿娘因两个咧讲话一声，我是故意去抢馒头的呢。哎，啊，你为什么故意要甲家己卖掉？啊，因为我知影外口的世界较大， 我若就伫老爸老母做事人的身躯边，我想要闯出的一番事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我要甲家己卖掉，我要出外口看卖呀咧。我若闯出一番事业，我得当让兄哥食饱。我那爹阿娘就免烦恼，讲兄哥因规家话食袂饱。哦，这个孙财主听完这五三牛啊，伊的话了后，甲比大骨头不甲不学了赞。哦，你真的是仁义啦，吼、哦、有作为啦。你伫阮家困咧，安尼困哦，哎呀，委屈了你人才啦。来，我甲你介绍。我给你介绍一个新的头家，这个新的头家的名叫做四爷，哦，四爷，从此五三牛啊，就对着这四爷，这个四爷就是日后啊雍正皇帝啦，伊就是雍正皇帝啦。那么五三牛呢，把变成了雍正皇帝哦，伊身躯边为人所称道的这个布衣宰相啊，巫师道啦。哎呀、啊，所以咱好朋友哈，在古早的易经地位当中，吼阴阳变化之道，吼拢在甲咱讲吼能屈能伸的真谛啦。吼像这个吼，咱讲的吼，这个龙啊潜伏的时阵来隐忍，高飞的时阵又展露这个锋芒啊。你的屈吼在困的时阵呢，就是困境当中，吼你的蓄势待发。哦，生的时阵啊，这机运啊来的时阵啊，果断前行，能够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所以咱人生哦，无顺的时阵，咱就服这个时嘛，爱懂得屈身避锋芒。咱来行势好的时阵啊，咱爱勇敢吼去伸展，咱才会当吼这个屈身间啊，哦，去领悟生命的节奏。在咱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取出平衡，够成功，咱讲是唔是啊？讲讲大智若愚啊！哦，这个五三郎，这上细汉的囡啊。为了要转变家己的命运，伊急空急忙，为了要让学学医啦，所以伊到尾啊呢，技能伫咧树叶边，贵人就出现啊嘛吼。即、這个贵人啊一出现了后，伊就怎变成伫即个树叶，雍正皇帝伊身躯边即个布衣宰相，做宰相啊呢？人讲兄弟若同心哦，点少就零成金，对不对吼？咱来听黄世田老师唱的这首歌，拍好掠贼亲兄弟。

0: 哎，兄哥，本来想因占了便宜吼，那怎伊只巧，对不对吼？伊要去看外口的世界吼。好来，按今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
1: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那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1: 先，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
1: 化疗迄个
0: 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伊早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1: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同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那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哦安尼
0: 啊，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哦，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哎，我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哦，嘿
1: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1: 嘿，阮遮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
0: 安尼哦。嘿，
1: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啊。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1: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祝我你个
1: 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谢谢，好，拜拜。
2: 我连高中啊，写你往是去年啊，半几年的，老在食，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癌棍啦，颈部淋巴癌，啊我一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的。
2: 对啦，好啦。
0: 啊，祝我你勇敢嘿。
2: 哎，多谢。
3: 你笑头笑面，啊，客家讲你得乳癌。
4: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是我就拢我咧食迄个灵菇精啊，水利旺啊吼。等等啊，我医生老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吼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找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阿个写做，阿就开始困。做好啊！哎，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我阿都爬起来，安尼阿都等啊。既然我带你敲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3: 哦，啊，你住先化疗三点钟，你我都阁爬起来就等来了。
4: 嘿，因为我拢袂艰苦啊，因为我拢去，我都困困啊，我都等来安尼啊。我等来我嘛袂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家己拢得去，我都买铺啊，就得家己买物件要等来食安尼啊。啊，不过嘛感觉会用诶。啊，结果哦，人拢讲我都买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咧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就敏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我都买啊，我拢铺管铺鸡啊。啊，我不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3: 是因为你咧顾身体吗？
4: 对，啊，因为迄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做有得个安尼啦，食迄个灵菇粉啊，啊，我咧食迄个水利旺，
3: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4: 啊，我咧食 Q， 我刚食这三项尔，因为吼，迄个医生老讲我摆上就会降低讲叫我欠血嘛，啊，不过我咧继续咧食吧，啊，我迄水利旺我啉足重诶，我差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灵菇精吼，讲真件我嘛食足重诶，粉诶，我即毛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外嘛，啊我拢算讲真容易最终安尼俩，还是讲人常常讲会艰苦，我不感觉是真蛮艰苦啊，所以
3: 营养搞拢补搞
4: 哦。嘿，我感觉讲哪咧化疗人吼，就是真爱食，我讲啦，唔好吼，从钱吼，当作那性命，还死扎袂起啊！还是先得过好啦，我拖你就是谢啦。
3: 对啦，谢谢贵文，祝我你
4: 好，
3: 继续健康哦，
4: 好，谢谢，
3: 谢谢，
0: 我嘛做欢迎我的产品吼，为恁带来健康啦。咱那辛苦病痛，是拢希望当紧好，啊，要安怎好吼？啊，这个药到吼，病啊搞啊乱投医无有啊？哦，人报这，人报那，人报这，人报那啊！ 你若是在做化疗，你邻居一定爱食哦。听完过本上街站，一早要去生团会，谢谢大家吼。啊，若要上粉红超跑，做多多爱紧的吼。安尼满4000块就上一只粉红超跑吼。啊，咱买只王芒做杂志啊。再次谢谢大家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3哦，6666-0-3，咱来讲咱的宝德旺哦，便利店的诶，这个组织就对，哦，咱来怎样甲记录起来，哎，咱来就咱就近的屋，哦，咱也可以吼，好来，谢谢哦，
5: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嗯，谢谢大家哈，甲记录起来。哪个未记哩？听听虽未记，搁个卡一番。哦，请看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嘿，最近无迄个美容迄个哇吼，迄个艾尔丽无吼，伊咧卷即个啊针孔脱胎哦，即律师惊惊安那讲，律师即律师落去查，啊伊个进进啊，个生涯进进吼，吼、哦，迄个律师讲，迄个人数吼，坐甲伊看到头皮发麻，伊讲被害者啊吼，紧爱报案吼，啊紧去报案，因为有一部吼，即、這个针监控哦，即、這个针孔即我有一部我都。干嘛问题？你现在员工宿舍你也在装，伊伫员工宿舍吼，我咪拢叫咱爱装个防爆器无吼，警铃、警示防爆器无吼。我诶，伊那有你那安尼的侦测器会叽叽叫，后面的空一定要给装个装监视器，这都有问题啊，对不对？诶，这个连锁医美集团哦，艾尔利，最近爆出这偷拍疑云，因为有一个吼，这个来就近的民众吼，也爆料下。吼、哦，伊就讲我传出了18间的分店，拢总伫整间哦，拢有装设吼相关的这摄影机呀、啊。那么艾尔利集团的总裁吼、哦，这个长竹山吼丁丁诶，被遭这个羁押，因为总经理哦用新台币500万哦交保，吼、哦、对这件代志律师吼，今日伊就认为存在偷拍的可能性非常大，诶、非常大。伊就刚想到可能受害人数哦，就令人头皮发麻。那是怀疑你有来这间艾尔利，你有来这间来做为医美是啥物吼？你那是被害人，这个律师伊建议先向警察局吼提这刑事的告诉，和这个检警吼来侦查安尼。这个律师讲，这偷袭的可能性哦非常大，你就偷拍嘛，对偷拍。所以这律师伊今日伫脸书发文伊讲哦，即、这个艾尔利爆出偷拍一个新闻哦，对目前诶即个新闻报道甲看起来哦，似乎有即个偷窃的诶事实存在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是伫电脑主机诶遭到格式化诶进行之下，哦能够还原多少资料，即都不一定啊啦，都敢若想到即件代志可能受害诶人数，即都让人头皮发。

嘛，而且这影像最后会走一堆，会流向哪里？哦，啊，这土派背后，你敢有咧卖影片吗？哦，因为如果多数影片的问题无安，所以这律师好友爱报警。哦，伊就伊建议，如果怀疑家己已经可能是被害人，啊，这件我有去到吼，我有去。哦，唔是讲去到爱去报，可能你有今晚可能有啥腾起来是啥物话，会种种被偷拍行为，啥物话会种种啊吼安尼，会当形象警察叫我提出到这个刑事告诉。哦，哎，这个因为吼，这个刑法吼315(1)利用这个设备窃入、窃听，这属于告诉哪一轮的吼，告诉哪一轮的罪，所以原则上必须有人提出到刑事的告诉，所以这检警才能开始侦查，安尼。所以律师强调吼，这个提出刑事告诉的人，人数愈多，这就影响到检方伫侦查的力道。人这侪，我爱出力出力办，安尼对吼。这刑满是不是会被羁押吼？后摆后续有啊，被羁押嘛吼，伊今日两点要开这羁押庭嘛吼。那么后续一些刑的法院判刑的刑度，一侪判侪啊，判重判轻，都是顶顶因恁偌济人去啊告，而且问题吼。啊，所以伊认为讲。都讲是这目前吼，报灾会有七个人报案嘛？但是那么这个实际上受害人数个比起来，可能预见哦，这个嫌犯最后被判刑的刑责，实在不足以哦彰显伊犯罪恶性的程度了吼。因为这伊有18斤斤数，啊，18斤斤数拢有针孔，啊，有针孔无打紧吼。你是按员工宿舍了，你也装针孔，这都有问题啊！员工的宿舍，你是按要给装针孔吼？嘿，爱讲我都一手遮天无，因内底的这工程师吼，嘛拢知影，嘿啊！这伊旗下旗下吼，这个金属哦，即阵啊网友发现咧新北的板桥的整间内底，那像有伪装吼成防烟侦测器，内底有针孔摄影机。安尼，因为你若真用手机，咱手机也咪讲用着啥物程式咧个翕哦，你的手机会呈现无同款的颜色，安尼表示这是一个针孔。哎，安尼嘞吼，安尼这件代志甲爆出来嘞，迄个并具体55姓家查甫人向告案说明，这专案要来抄刑法，妨害性的隐私吼，甲妨害秘密罪吼，该侦办当中安尼。啊，对这件嘞业者声明吼，已经全力配合。调交检查嘛吼，系啊，所以这个也越滚越大，诶，真啊，你出门出啊，这等你也拄袂着来，你哪么防不胜防吼？咱想啊，这一间做诶，迄个医美啊，新闻目破报干，你想谢金燕就是代言人啊，哦，伊做者代言人谢金燕，谢金燕今麦跳出来讲该切割啊，该切割这间啊无，系啊，伊就谢金燕无代言这间啊。哎呦你啊，对不对？吼，因为伊要出来跳出来切割讲，因为安尼讲偷拍是唔对呀，对吧？哎呀，过来，我咱做者病菌病毒，咱防不胜防吼。啊，即马迄汉他病毒，迄个病毒嘛，啊，灵芝是咩台病毒的，对哇？灵芝就是咧台病毒的，无唔对哇？是不是？所以咱看袂到病毒病菌，咱是咱看袂到，但是伊散布伫咱的生活环境内底。咱的四周内底，吼，咱的出门运动吼，也是要出外口，吼，室内也好，吼，室外一拍卡像多少掉，伊嘛是掉啊。应该 COVID-19 足严重，想讲你若要家出去外口吼，医生会叫哦。你莫徛喺迄个风头的所在哦，因为头前若拍卡像风头，都往你就先掉啊咧。医生足严重，是不是安尼？对哇。所以唔管即马做者病毒的，病毒你只要听到病毒，你就知影食灵芝来保咱的身体，吼，咱体内保人的肉啊关起来。安尼就是一层的保护嘛，是不是吼？嘿哦，啊，叫大家讲健康、健康、健康。即卖佫一个叫做流脑，啊，流感呀，叫流脑哦，嘿，伊的这致死率啊，40%。流脑哦，这病咧创10年哦，降一期的新高哦。迄一个月红眼镜就确诊啊，奇怪，这一个月伫厝内底哪去着吼？咱的国内哦，新增2例流行性脑髓髓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啊吼。今年已经累积7例啦，这个创近要10年哦，同期的新高，其中包括一个月查甫红眼啊。这个、医生提醒哦，幼儿的症状哦无典型，哦啊，但伊严重这个致死率啊40%，你应该提早医生注意看安尼吼。这是南部一个月啊的红眼镜，好，这嘛是这10年来上个细汉的，哦，上个少回个案。
啊，这个案是四月十七号，伊出现到这个食吼未食，啊，拢食未落，未爱食，吼，啊，就哭，哭啊，酸腰安尼。隔两天哦，发烧，送去病，收治高病房，你看。讲咱台湾即卖医疗吼，做申请做方便的，要看医生做方便的吼。你也看伊这安尼，隔两天发烧，紧来紧送病，隔着就带到病房安尼。经过通报检验哦，确认伊是丢掉安尼耐色氏吼，诶，脑膜炎双球菌。啊，这个代志吼，所以目前情形是稳定的啊。所以卫生单位已经框列引导四个人，拢完成了预防性的投药。另外，这产房护理之家吼，护理之家有接触到的人吼，经过监测，四月甲四月二九无出现了疑似症状啊吼。嘿，啊，这万在安那来？第二个是中部三十几岁查甫人，伊无慢性病，四月二人吼出现着发烧、嗽，吼啊，双侧的下肢疼痛。两天了啊，形看文呼吸困难，就医诊断败血症。哦，安尼啊喂，啊三十外岁加再无皮呢？迄位皮哦，想讲艰苦都困一倒啊吼，结果我加再无伫床困啊，困就困了得倒去啊，就败血症呢。伊的血哦，甲伊培养哦，甲培养出来，检验到这脑膜炎哦，而且双球菌呢，落尾呢确诊的是流行性脑脊髓炎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吼。这个目前病情稳定，哦，啊，密切接触的人，哦，一个人已经进行健康的这个监测，哈，这个防疫医生也都在讲，哦，流行性，哦，而且脑髓膜炎呢，主要是透过的吹暖泡。我讲你看，你拿吹好，你防不胜哦，吹暖泡，啊，挂口罩、勤洗手，有当你卖掉啊，哦，这个飞沫，啊，无就你接触感染者，哦，诶，鼻腔，哦，哪儿分泌物传播出来。所以总是这两者，这个细菌然后病毒拢伫咱的四周围啊，伫咱生活环境四周围，我迄个看袂到啊，对不对吼？啊，恁一个好消息，到咱的这个咱的粉红超跑干马仔，有干马仔吼？哎，我拄啊今日问主管干马仔吼，咱的粉红超跑干马仔吼，哦，买满四千块上粉红超跑哈，干马仔会谢谢大家哦。啊，你讲啊，我都哪较无方便？紧甲药房讲，药房甲紧按算你会起来吼。讲啊，我着拜一只方便，哦，拜着咱的五月十一只方便，你着甲药房讲，哦，咱的五月十一甲我收啊，你爱甲订，哦，你爱甲订，或者啊，我若啊五月中旬甲发到，你嘛是爱甲药房讲，你紧来药房讲，伊才有订吼。所以你甲马仔粉红草包确定甲马仔着完满做杂志吼，着不过送来吼。还有啦，你来看汉他病毒啦吼，诺罗病毒啦吼，食来闹塞闹干嘞无吼，啊肠病毒啦吼，做者种种诶病毒，哦，基本拢伫咱四周围遮，爱食爱听无，爱食爱听吼，唔绝对用西用灵芝。甲试看嘛，你知好佳哉，我有买；好佳哉，你有啉；好佳哉，你有咧听。身体变勇健，对不对？对啦，对，希望大家啊，上好命。

一生平安上介好吼，啊，勇敢勇敢，健康健康，咱拢知影。啊，咩健康养生吼，你啊看像安尼坐咧体能啊，啉一杯安尼，啊，灵芝哪啉咧安尼，安尼就咧养生啊，安尼看偌好吼，简单代志简单做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普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把握机会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新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下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下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方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方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山啦，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我秀山弟和你好。
2: 哎呀，秀山呀！
0: 哎、hey, ，你好！
2: 哎、hey, ，我好，要叫油啊！
0: 好，来，邓姐来，哎、hey, ，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1: 多准一杠。
0: 虽然给你好不难的限定困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也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嘞，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叔叔啊，
0: 您大姐要听啥？
3: 三明金宝啊，都我诶。
0: 哦，你那边点歌三品卖讲啦嘿。
3: 我要点歌。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要爱。
0: 你要点什么歌？
3: 有一天诶。
0: 哈？
3: 是啊。
0: 那是有一天。你讲歌名讲好对啦，你要点歌，你要给你讲好对啊。你想好后才去卡啦。啊不，我唔知道你要点什么歌啊，系啊。
3: 我讲一朵相思情啦。
0: 哦好，等下安排哈。
3: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珍。
0: 是。
4: 大富，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0: 你是吴小姐吗？
4: 哎，对对，我喂。麻烦你给我唱一首《忆难忘》。
0: 忆难忘，好，等安排哈。
4: 哎，阿哥，我接线一下。
0: 好好，稍等来呀，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5: 你好，谢谢大富。
1: 晚上好。
5: Hello。谢谢，希望我能够用英文跟大富点歌。
1: Sure, you can talk in English.
5: 哎
1: Let's go.
5: Would you please sing a song by your voice, true voice in English?
1: Yeah, okay. I can sing the song in English, but which song you like it?
5: One song, anyone you choose.
1: Oh, anything, choose.
5: Your favorite song.
1: My favorite song?Okay,
5: yeah.
1: I will arrange anyone
5: is be fine.
1: Okay, anything fine, okay. Right? Okay,
5: thank you.
1: Okay,
0: 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0: 还是咱的九一嘿？
6: 我到中华爱晒厨，
0: 晒啥？
6: 晒厨，三点水厨。
0: 我吃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6: 哎，听那个朱美有灵魂。
0: 啊，张是朱表心嘿，朱表离婚呐，
6: 嘿嘿，
0: 好，再来安排哈，
6: 谢谢哦，嘿，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先生，
0: 嘿，
7: 哎，大夫，你好，
0: 先生，你要听什么？
7: 你讲咩啊？
0: 啊，你要听歌先讲啊。
7: 啊，啊，听这么久，咁样歌点？
0: 我知，歌要听什么歌？点歌人是你，也不是我，系啊。
7: 别啦，这么久啊。
0: 系啦，你听什么？
7: 等个咩？站在高岗上啊！
0: 哦好，等来安排哈。
7: 谢谢你。
0: 来，阿你站起来，电话麦过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是早
1: 上好。晚上好，你好。
8: 哎，我要点。
0: 嘿。咱贵姓？咱贵姓？
8: 哎，姓
0: 嗯。到底对呢？
8: 当然。
0: 要听什么歌？
8: 听《红油》《红花青油》。
0: 红花青油，好，等来安排。
8: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0: 哪里啊？你好，哎呦呀，拿手机，那就关起来，不会接电话哦嘿。那就关起来，唔关哦。哪里你好？
9: 秀华呀，
0: 哎，我秀华你好。
9: 啊，秀华，
0: 是，
9: 哎，
0: 咱得注意。
9: 我先跟你考验嘞，
0: 好心，好心朋友，哎，咱锻炼对。
9: 啊，我中华，啊我，你个国话就是国话，嗯。
0: 无，先要不点关产品卖讲哈。
9: 无。我有给你收到，阿哥老师说，我无要签歌，我要给你，我无要签歌，要给你拜托，到到气象就好，哦，
0: 啊，我也不气象，等你报，等
9: 你报，啊，你老师，老师， 你好做地球金我有收到啊，谢谢。
0: 哦，好，好，
9: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哪位你好？
10: 哎，秋爽啊，大富你们好，
1: 晚上好，
0: 哪位呢？你哪位？
10: 哎，我是圆岭的张大姐。
0: 圆岭呢？
10: 哎，圆岭。
0: 哦，要听什么歌吗？嘿。
10: 落叶时雨，
0: 落叶时雨，好，等你安排。好，
10: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哪位你好？
11: 喂。
0: 是你好，
1: 欸、你好，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11: 就啥啊？
0: 嘿，
11: 哎，我是那个
0: 多里堆
11: 啊，
0: 多里堆。
11: 哎，南岛，
0: 我南岛，要听什么歌？
11: 啊，你是过几日？
0: 我好，大蓝白，好，好，再见，拜拜。
11: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想听见，咱就拜拜的来，谢谢。诶，大富贵人，我要拜托你讲气象，来，今麦我到讲气象就来，谢谢。
1: 啊，来来，真正给注意啊，最近天气热，天气热给补充水分哈。啊，落雨，因哦，当然因落雨，啊，落拢落伫到伫山区附近。啊，咱这个方面诶，看到哈，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五六哈，这两天看到风雨诶，拢伫这个。花莲、台东、宜兰啊，新北市甲基隆的山区会较明显，尤其宜兰，尤其是宜兰这边哈，因为这个吹这個东北季风入来，所以讲水气安遐哦，吹入来，迎风面都比较会下大雨，所以讲这落雨的情形应该持续哦，一直到哦礼拜、礼拜三左右，好像拢是伫多个吼，拢伫伫东部山区啊，咱这南部的话吼，就是水气较少。啊，个拜六到后礼拜二，西半部哈，那是咱诶，除了多讲哈，这个桃园以南，咱台湾的西边加哈，桃园以南啊，应该拢是较稳定的天气，就较瓦沙区也较中岛以后会小可准雨啊。所以讲，咱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如果沙区爱加水有大雨啊，甚至会有那个雷阵雨的情形，赶快联系。
0: 是，哎、欸，反正就是要变天那个季节，
1: 较不稳定了哈，
0: 较不稳定了哈，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这个咱今麦个请大卫老公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嘿啊，咱这里爱健康检查啊，咱这住伫新北市的这朋友来听一下哈，新北市的卫生局讲吼，按今仔开始。啊，这个五月健康筛检月，哈、啊，所以讲会当去每一个所在卫生局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啊，鼻肝啊、膝肝啊、哈、啊、大肠癌，安尼爱去检查。你只要去参加以这个新北市卫生局推出的这个健康检查的活动，哈、啊，有机会会当去了这个洁牙旅行组啊，所以讲你要赶紧安排，因为听讲很多人喜欢哈、哦，这算是有这蒙啦 game cycle 啦，这个可以自己也可以健康检查，又可以拿到东西，哎，让赶紧来安排哦。
0: 这样够量呢哈。
1: 啊，对、新北市啊，新北市哈。
0: 哎，好好，好来，今麦跟我大务工的生活常识，来谢谢。
1: 还是，哎，来个贵铁器鬼哈。咱这每天的不管三顿啦哈，咱每一顿尽量爱食较无同的。今天食水饺，明天再食饭，后天食面啊，还有今天食菜就好啊。每天吃不一样的。啊，当然啊，有的人就是早时啊较无闲，赶时间啊，有的人是习惯哈，老卡就是 seven， 大家拢是早时啊食 seven， 不管是饭碗呐、啊，哦预饭团呐哈，也是便当胖哈。这现代人是安尼想无用啦，啊想要图个方便。有一个二十几岁这个大学生啊，一天两顿拢食这个便利店，啊，就超商方便呐，啊，这个选择较济，对不对？啊，伊就食便当微波食品，短短四个月腰肌功能急速而且萎缩，腰肌萎缩连里面细腰肌呢，很惨呢。你看这少年的安尼。因为咱超商的物件吼，伊为着要顾伊的风味哦，爱口感好，所以讲调味料拢较侪啊。这时阵就较重咸、重油，啊，个是微波食品。其中有一个实际上哦，咱来加注意的是这个胖面包。面包这胖本身无虾米唔对，但是呢，你逐工食就不对了。每一个胖里面吼，有足侪盐甲油哦。 啊，这个那是讲要蓬松蓬松吼，嗯，安尼有可能加些寡滴调味料，甚至讲滴调味料内底成分有叫做磷酸盐呢，有加磷酸呢，可以讲蓬蓬软软松软的哈。安尼食多是不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会？哦，所以这个食大刚食胖吼，你这件代志爱改，不管你是不是伫超商买胖，你每一天拢食早顿咧做，胖做早顿的朋友，啊，赶快改一下。哦，这对咱的辛苦有足大的负担哦。
0: 是的，谢谢。阿弟哥你好。
12: 秋山呀。
0: 没有。
12: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好，等一下。

0: 好，来，谢谢一里相思情。那么这是余音音说，请回来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点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林鹤，嘿，嗯，
2: 我有滴。我阿恁嘞，
0: 三片我只诺诺皮羊，
2: 哎对对对，
0: 嘿嘿啊怎么样？
2: 真好用
0: 哦，安娜安娜，
2: 我都拢爱拢拢会上啊，皮肤干净搞。啊，我是咧请教吼，我最近吼，这个脚哦拢会麻。
0: 安娜，我讲给你听，来接接线咯。嗨，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谢谢你。
2: 我在见证一个。
0: 哦，来三片都不接哦，来谢谢。
2: 我来唱哦。听，隔壁两张讲在富贵手，以后医生看皮肤科看七位，啊，拢无效，啊，看你个那个皮炎哦，换三组抹两组，真拢好哩哩啊！
0: 哦，哈你好，哦，好好好好好，感，啊，你再讲倒去吧，谢谢大姐，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3: 诺诺皮痒，
0: 专家大学拢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肯去做，哎，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千，那先抹抹还是个头发两色哦，会记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再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一个恰当来过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啊，来一个贵提气啊，慢跑哎，咱拢知影讲这运动真重要啊。这运动呢啊，以前啊，咱是不是讲哎哎，去运动的是去散步啦、慢跑，还有进入这详细的这资料，你通给资料是加一科就的医生分享。伊讲吼，当时间拢知影讲爱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吼，以前拢讲啊，安尼咱就是来慢跑好啊，哦、啊，那散步啊，吼、啊，哎，但是呢，详细的研究是讲吼，哎、欸，较好的是啥 ？tennis 呢？哎呦，网球哦，为什么也讲的网球吼？这是一个外国这個研究的资料吼，研究讲吼，这个研究25档发现啊，哦，发现讲吼，咱也是讲用。诶，这种较激烈的运动，小块激烈啦哈，啊，当然不像那种，拢唔是讲比赛一种，哎、啊，安尼话吼，有法多，和咱这健肌白当训练以外，啊，也个有吼，和咱这心肺，咱的心脏个细胞会当加训练小块，迄种情形较明显哦，所以不是单单的吼，就只是讲哦散步这简单。啊，这所以讲，咱是不是后一届吼？听咱看这资料，看的是跟咱提醒啥？咱医术跟咱讲吼，咱运动真好，哎，但是咱爱选择吼，会流汗，不是只有安尼散步一边行一边的公园哦，跟别人开讲，可能就不太够哦。所以这是一个哎，较明显的一个这种跟咱提醒的部分。要有高要有点强度，要有一个强度，不是安尼散步安尼行来行来。因为人队中25档啊，8000几人所得到一个研究的资料是讲 tennis， 但是伊唔是，甲咱提醒唔是讲叫咱去做 tennis 这活动，是爱甲咱讲，唔是简单的散步，要有流汗哦。所以讲后一届咱来个安排运动的时阵，哎、欸，咱的是不是要有点快走，行较紧呢？啊，那少年朋友呢？咱选择这 tennis 以外，咱比如讲最近较有名的这种运动叫做 pickleball 哈、哦，这个皮克球，也是讲羽球也是相当不错的活动，甲贵分用。
0: 哇、哦，连那个球也跟皮克有关系哦。
3: 然后嘿名啊 ，pickleball，
0: 这么皮克名著名呢、非常非常夯呢。
3: 贵多行。
0: 我是感觉想夯起哦。
3: 啊，是是。
0: 哎、啊、呦，为什么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因为他。他迷上这个，所以就很多人跟着他迷。火力女友是谁？
3: 到底是谁？
0: 蔡英文。
3: 哎呀！
0: 他有一次的往也改了一个脸书哦，说到这个皮克敏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哇，嚯、哦，很多人就跟进了，哇，皮克敏就夯起来了，哇，真的是哦，好多人在玩哦。我在外口咧行路，我看，哎呦，今天嘛是咧生皮克敏。嗯，这个人也是啊，不过他那个花很可爱哈，他那个花很漂亮嘞，桥上哪里都有很多花，很漂亮哈。来，今晚可以请大伙来共同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来来来，各位分享 啊，咱这要落雨，常常都是真麻烦的代志。那是讲咱也会淋去，哎，我那也无可能穿迄雨衣出门啊，雨衣大部分拢无讲介好看，吼、哦。啊，尤其他们像朋友，女性的雨衣有可能较水啦，哈。啊，他们像较无这种习惯，哈、哦。哎呦，淋，啊，咱鞋啊只有一两双，啊，穿出去一双就淋一双等啊，怎么办？啊，咱鞋啊用好搭，上家事达人哈、哦，就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啥呢？等下了后，哈、哦，咱爱擦纸那个纸哈，哎、哦，把它塞好塞满。哎、啊，但是呢，咱这纸哈爱选着好。啊，一般的纸吼，就是咱这个报纸，但是报纸你要看，报纸伊本身顶管吼有油墨，有印刻啊，吼、哦，像油墨，有可能你鞋也是白白哈，我然后用入去，我拢乌乌的哈，所以讲看白报纸是白报纸哈，用它鞋一种白报纸还是上好的。啊，这时阵呢，你若是讲单单用这种吹风机安尼吹，吼、哦，嘿，吹只久哦，啊，麦底下吹得起了后，因为咱的鞋有可能是这個、有一部分是确定的塑胶还是皮，结果你烧风落去吼、哦，啊，你有可能憋气哦，吼、哦，啊，若是讲这澹澹无甲处理，佮会臭臭，啊、哦，所以讲第一开始就是爱先用纸，哦，佮擦的，佮漱水。漱水了，看慢慢用这个麦烧麦卡烧的风，安尼慢慢个吹好打，这样是比较有效的哦。
0: 所以，哎，来这么个切耽误了，讲这生活城市哦，来谢谢。
3: 还有是，登山背山啊，咱也是讲有这个落雨啦，吼、哦，是讲风台来的时阵，咱气象局甲咱提醒吼，哎呀，无适合背山，咱就卖去。啊，所以讲这个背山其实上是在
0: 在。啊，生水嘛，唔好去呢。
3: 是。嗯，所以讲咱爬山是做侪人爱做一种活动，但是登山客一定爱加熟悉什么叫做高山症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有咧爬山的人拢
0: 加减爱。死亡率很高呢。
3: 是，嗯，所以讲这是咱来加注意，这叫做高海拔疾病哈、哦，因为这咱空气当中叫做气压哈。哦低气压跟氧分压，咱空气当中的压力吼，啊，加咱这氧气吼，压力吼，无讲说造成咱身躯无爽快，啊、哦，伫这个宽度差不多3000公尺的时阵，咱输掉的空气用氧气哦，差不多是平地只有70%尔，哦，所以讲咱身体足欠这个空气，欠氧气，啊，开始有这种无爽快症状。有可能是种高山症的开始来，恁咧，他开始疼、恶心、想吐，啊，都会疲劳，啊，你吐的时阵真麻烦，哦，伫高山咧吐的时阵，你别往下送，啊，也无方便，对不对哈？啊，这个高海拔个性，就讲有可能对脑部压力、压力也无降，啊，你个咧吐无爽快，就有可能开始有水肿、意识不清的情形，哦，这连续的安尼来，然、哦、后所以讲，咱爬山，爬山的朋友，咱。绝对卖一个人去爬山，你有看到最会出代志人吼，就是两个人相招去爬山，哎，这嘛是真麻烦，最好是三人成行然后，咱一个人绝对不可以，两个人会吼，咱就是卖爬伤悬，三个人以上好不好？三个人会比较安全，哎、啊，你要给熟悉，这些什么叫做
0: 高，
3: 对，高山症这部分，咱先预防用药，啊，先早伫身躯边甲贵提醒，
0: 哎。咱今麦想我到手，那是有一天
3: 哦，好，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掌声鼓励。那是吴志刚，
1: 嗨嗨嗨。
0: 继续关注球场是杨哲啊，杜嘉熙，
1: 大富球啦。
0: 嗨，谢谢。
1: 感谢你。
0: 来哟，恁有听我建议，啉茶啉温的无？泡早起来个啉200-250 CC 温的茶无？啊，你规天会啉温的茶无？哎呀，那是继续，唔要讲一天尔呢，啊，继续哦吼，啊，你继续安尼个啉呢，对你的油脂，对你的膀胱，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好处。那么呢，当然啦，咱啊油脂要好呢，当除了是啉茶、加膀胱、加油都足重要以外，上盖爱注意是啥物？不可以乱吃偏方。吼，我顶礼拜听了一个食偏方哦。这个出问题，我家念嘛，我讲阿三，你要紧去看医生啊，因为你这个有问题。那有可能放药内底，小可有咖啡色，迄个唔对啊，迄是就是咖啡啊。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帅，
0: 哎，
1: 大家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好，你好，
0: 你好，
2: 我物件收到八九斤，
0: 哦，好好，我收到就好。
2: 哦，我该谢谢，感恩啦。
0: 不客气，希望你平安。
2: 不要打扰你的时间，再见，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2: 好，
0: 谢谢。我来黄大姐提验哈，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例本身改查，你得慢性病，我咧登记加慢性病一万人呢，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肾脏、你的油脂一定比人比较不好，唔茫去糟蹋伊啊啦，去食偏方呢，新闻嘛报了一个先生为了要食壮阳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这个千万不要哈。来，基本上我大公的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大家可以提起咱油脂的过好。要吃要顾，就是爱加运动、加啉水，卖食重口味，食逐工食啊，可以吃的，不是要不要天天吃啊？对，一开始有甲贵提醒过，咱啊做者隐形的地雷，咱看袂到。逐工食胖，敢袂使？食
0: 可以。
1: 哎呦，你看食个即个大口以外，食个爱西药剂，为什么啊？食胖的西药剂唔是，绝对唔是。咱甲各位提醒是讲，某一项物件长期食，食伤多就会安呢。哦，所以讲食面包没有错，但是你逐天拢食，我一顿食食胖，敢有要紧？通常爱食胖的人一顿拢食两三粒。哦，尤其你感觉讲，食哩啊未饱呢，哦，你也有可能早顿食两粒呀。啊，打钢架啊，对对，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讲，咱来给注意，做者隐形的地雷，胖来地路，做者盐加油。啊，给我咱那泡那泡一种吼可可呀，好，那一包一包的随身包，那里面嘛是做者种以糖啊，这个给我这人工的什么人工的甜啦，人工的奶精在的，这种物件多，买些造成咱有借负担哦。你看有一个案例，25岁有一个女性，伊啊原本看起来健康，看起来健康，伊几个月竟然上急症，伊腰肌吼急性腰肌萎缩，后来爱吃腰肌，为什么？狼疮性肾脏发炎，啊腰肌发炎，哇、哦、啊伊到底什么问题？这种伊的问题较特别，是这个主体免疫系统，这个、红斑性狼疮所引起的。因红斑性狼疮引起腰肌发炎，所以我这种红斑性狼疮的朋友啊，你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问题啊、哦，所以讲你得更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爱只要应用，只要健康，你爱啊、这个、生活哈、哦，这部分呢爱较正常呢，不可以熬夜啊，你袂使食偏方哦，千万不可以哦，这家里出代志，所以讲你来讲哦，泡水高频倦嘛，咱来讲放药泡。哦，会水肿，血压高，有欠血情形，不是拢疲劳，安尼来赶紧吼，典型的赶紧看一下医生。红斑性狼疮吼，女性比男性的人数高九倍，这個、发生的这差不多15-45岁，年龄层较是高危险群吼，所以讲有这种家族的问题的人，你也加注意一下。啊，多讲的泡泡尿吼。网络有咧写嘅物件，无一定拢健康哦。这偏方有一个偏方，就是唔害人诶。泡泡尿啉红豆水就好啊。个啉甲吼，哇，西药剂这么严重？哎呀，你某一个物件有问题哦，你啊啉这秋葵水就好，你啉啥物红豆水，这拢是偏方。 这没有医学这个临床的实验证据的哈，咱绝对你别看了这种资料先不了解，你卡起来，咱来讨论哈，看是真啊假，你不要查，咱这边也能帮你哈，所以讲绝对别在你吃的这种偏方，迄对咱药剂话伤的呢，迄严重的爱西药剂。啊，有一个这个帝王病、帝王病、痛风哦，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咱的心情代谢不好，该代谢出去物件无代谢掉，吼、哦。啊，你食了伤侪一种这种普林的物件，吼、哦。啊，咱包括咱这汤啦、啊、火锅汤啦、海产啦、北来物件食侪吼，咱这水甲运动无够，代谢歹，安尼就开始有痛风少伫咱的关节遮。哦，严重哦，哇！咱的脚头会疼以外，腰肌脉有可能会急性恶化或萎缩掉。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30岁痛风啊，哦，一当然要痛6-7次安尼，大概拢要注射止痛针。所以讲，这种朋友你来开始改变你的食食，啊，为什么伊无要改？30岁了有啊，到40几岁搁咧发作，因为伊扛过其他，伊是中破塞。他是厨师，
0: 加
1: 辛苦啊！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健康重要？
0: 健康重要，
1: 真的要去衡量一下哦。
0: 是的，哎呀，虽然点咧讲了这个药剂的重要性咧，其实哦，有食慢性病，以外人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后摆将来你的肾实球过滤率也较低。当然啦、啊，咱得唔茫去食其他药啊，从大夫讲唔要食偏方啦吼，要过来咱要。对着膀胱甲尿道要当好的啥？水分，我啉水爱啉么？爱慢慢啊啉。啉茶爱啉么？健康以外，过来我甲恁建议啉温的茶，绝对对的，尤其甲膀胱甲尿道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来当连续拢甲啉温的茶呢，真正是哦，你免烦恼你的尿道。比较起来，上无嘛，至少较袂啥，较袂尿道发炎。可是你嘛袂当禁尿哦，啊，而且哦，你嘛得要均匀有够哦哈。所以，你希望尤其甲膀胱甲尿道好。那听咱秀山家大夫的建议呢，绝对无问题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哎，秀仔，
0: 嘿，安那嘿，
2: 啊，来干买啊，是膀胱药啊，
0: 哦，膀胱药哦，等一下嘞，诶，医生来。

0: 瑞芬，伊那写陈芬兰。不过我听这声，敢那不是陈芬兰呢？哦，来，这是我喜欢慈祥的书店，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介绍你好，你好。
2: 你好，秀仙啊，
0: 开心
2: 啊，你好哈、
0: 啊，哎，你好，
2: 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
2: 我腰子哦，去验血检查，讲0.88啦，安尼敢有迄、那个有迄个红灯啊？
0: 不是，是肌酸酐吧？
2: 肌，我的，
0: 无啦，肌酸酐啊，0.88不要紧呐，
2: 不要紧哦，
0: 嘿，咱正常是0.5到1.5以下嘿，安尼知哦，嘿，安尼不要紧啦，呵，保重保重，好。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好，
3: 你好，嘿，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3: 嘿，我吃爱三神神补
0: 哦，嘿，
3: 就吃爱腰子本来64分，
0: 64，
3: 啊，今嘛89分，
0: 哦，
3: 别嘛，
0: 进步，客气，进步，
3: 嘿，别嘛，嘿，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我那赶快哦，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是小姐姐。
0: 喂，
4: 我好妈妈啦。
0: 哦，你好，小姐姐。
4: 哦，我甲你这填报加卷试卷呢。
0: 哇，你哦，谢谢谢谢。
4: 哦，食这都好用呢。
0: 哎呦，身体都不错哦，你食了那好。
4: 好，食豆芽嘛好，平常过敏嘛好。
0: 哦。
4: 嘿，啊，我搁甲伊提两。
0: 哦，好安尼，好，甲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盖两层掉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喂，
5: 先生，
0: 哎呦，
5: 那个差顿高太太，我要给你三品红布巾。
0: 三品红布巾嘞，来，谢谢。哎，
5: 我等于有给你国叫一罐三星金宝加，
0: 系
5: 盖个字，
0: 谢谢。
5: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5: 啊，食了未歹啦，我较早拢有那个放着罗罗啊，搁有山坡
0: 哦，
5: 啊，食了。食了都拢有好起，啊！我拢有看嘞哦，
0: 好看嘞，安尼你的观念袂歹，好，感谢高太太哈，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哎、欸，秀山哈，
0: 没事嘿。
6: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
6: 迄个三星金宝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6: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食了安那好？
6: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尿酸吼，啊，脚吼那。听起来吼，整一摆听起来拢袂惊的，阮后生甲带
0: 用住家呢，迄听风啦，
6: 嘿嘿，啊，即摆拢袂啊，
0: 啊，即摆袂啊，
6: 嗯，即摆袂啊，拢袂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啊，
0: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紧，卖个新冠，
6: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6: 这两项上好，
0: 哦，安尼你来继续看嘞哦，目睭也够紧啦吼，好，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关上一人娱乐，上一人家，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
7: 三省金宝。
0: 这款你真爱广东的家，唔要跟他听啊！因为咱这款真爱受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吃这款滴咧五罐呢，咱要吃三片，吃这较好哦。我让规身躯照顾，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个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我们他们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加好加给咱
7: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7: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好，你好。
8: 喂喂。一下。
0: 啊？
8: 迄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哦，这样子，等一下来一线哦。哎，谢谢。奶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贺。
9: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0: 嘿，嘿。
9: 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哦，
0: 嘿。
9: 剩32啊，那样。
0: 我咧想计，我讲太低了，来二线接掉。嗨，谢谢。哇，虽然想过计了紧张啊，就紧张了啦吼。来，我先来加唱咱的吴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给你唱，我无请蔡琴哦。其实这首歌蔡琴唱较好听，《忆难忘》啊、这有个包括美黛啦啊、凤飞飞啦都有唱吼。来，我给你唱啊，《忆难忘》。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7: ，469，469，
0: 谢谢。

0: 这主持人介济人像啊，美黛啦、蔡琴啦、凤飞飞啦，通通都有。啊，来拍摄，那吴大姐，我给你唱哈，我咱无请歌星哈，这首歌《忆难忘》，来谢谢。生日快乐，好不容易卡里拜哟，来谢谢。
1: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哎、hey, ，我吃了呢，
0: 心情，
1: 哎呀，得了吧，
0: 哎，阿娜吃了好不？
1: 吃了，给张好困呢。
0: 哦，吃阿娜得了好困呢。阿娜，你今晚该两顿不要紧啊，大姐，那个该两顿哈。嗨，好，看看呢，看呢。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哦，我因为我吃那个阿娜得了无哈，
0: 嘿，
1: 阿卡好困，
0: 卡好困。
1: 哎，好，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安尼。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个盖两顿。嗨，谢谢，哇，拢好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哎，我也食你阿爷食啦，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时阵也未困嘞哦。
2: 啊，今嘛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就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爷得啦，较好困哦。哎，这样好好好好。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有灰粉。我让朋友去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或者人个配这个会特别黏贴黏贴。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哈，哎、啊、所以呢当然咱人特别疲劳哈。啊你也点啊，他妈人工人工基底哪来哪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大家讲三型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妈既然登记了我的高温的油台，每三瓶有上的点数，自然就装起来，管说的捞起来，吃好就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波很简单的，
3: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喂，秀珍你好，
0: 哎、你好，吴大姐，哎，
4: 我有听到你唱的很好听
0: 啊，人家歌声较好听哩，
4: 没呀，那歌声会当上在听着，
0: 啊，
4: 你个较得听着，
0: 安尼好，
4: 谢谢你啦，
0: 啊，你不去呀，谢谢你哦，
4: 爱你哦，
0: 谢谢哦，爱你哦，
4: 真的好好听啦、哦，
0: 哎，感谢你哦，
4: 好好，
0: 拜拜，
4: 好，拜拜，
0: 谢谢，
4: 感谢，感谢。
0: 啊，对，再过一双，家你叫我调两个电话卡哈。来呢，那么如果那是讲这困眠当然啦、啊，这问题有大家拢无同款的啦，啊，那搞超烦的啦，啊不得什么半夜去放药的中便所的啦，啊不得扫的啦。啊，讲了这个扫呢，不是跟他讲气梗啦，是黑骨的人开始扫。搁有一种会扫的人是半夜无都倒病病，可能叫做卫生倒老。卫生啊倒老呢，为人。那你讲叫做灰小心嘛，火很感到白棒嘞，为人胸闷的感觉哦吼。那么咱台湾真无好，平均三个人搞这样啥，胃食道逆流、胃酸得了哇。所以呢，可见大家食物件拢爱食麻辣啦、食咸的、食甜的啦，过来食物件拢食伤过紧啦，食饭卡不是咧赶火车呢啊，这种个拢是唔对的哦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这这个胃甲肠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3: 是来个各位提醒，胃肠啊，这一点个各位提醒哈，咱这个大肠癌，大肠癌一开始真正是无好发现，除非你有逐当拢定期检查，逐当拢有做大肠镜，哎呀，较有必要逐当做咧，哎，就有时候哈，这癌细胞了就搞怪，对不对？哎，真的是突然就出现了。因为咱台湾的食食吼，拢同比较起来，拢较油较咸啊，但是真正好食，要、啊、不然我们怎么是真是个美食的王国吼？啊，这大的就是这大肠癌，就是男性、女性前三名的一个癌症吼。如男性爱加注意是了喉腺癌、大肠癌、甲肺癌，啊，女性朋友是啥？是这乳癌哦，啊加这肺癌、甲大肠癌哦都有哦，所以讲大肠癌是前三名呢，我们要当然多注意。 早期胃肠只是无爽快，怪怪啊，排便习惯开始改变哦。哦，是不是咱原本是一天一次，两天一次，现在变成三五天一次，改变的这个习惯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安尼，甚至讲你近两礼拜拢做明显的感受，排便的习惯无同，咱就赶紧看一下医生。啊，我大便有这些较无唔对呢，拢唔是种还是加鼻血，唔是呢，有时阵哦，迄种哦，迄些感觉讲做浅色哦，拢加鼻乌安尼啊，有问题。应该是代表有加血哈啊，有这个是哪边有血都不知道，没关系，问一下医生。莫名其妙巴肚会疼，会胀胀拢无多缓解，体重改变。通常这体重改变吼，那是已经形成有癌症的人，体重差不多会掉落一成啦，吼，就是七十公斤会减七公斤左右。所以讲，咱就要赶紧吼医生来检查。所以讲一开始这个癌症，不管是大肠啊是啥物癌，一开始这个症状拢是较无明显，家己爱加水。所以咱无法度，咱煮菜一定会加一些小块味素，这就是那种鸡精粉，也是加盐、加麻筋。但是呢，你炒出来的这个菜的菜汤，卖搅拌，咱知影工作的阿公阿嬷吼，拢爱搅菜汤。菜汤伊，你炒落去前，你内面有味素哦，加鸡精粉嘛，啊，佮有这盐以外，佮有青菜本身伊的这个矿物质也留伫咧菜汤内底，所以讲你用菜汤搅拌的时阵，你食着较侪矿物质，较侪盐，会增加咱腰子的负担。食菜，吼，啊，莫食规盘，吃适量就好，差不多一个到两个拳头大小就好，一顿安尼啦。卖食规盘有问题太多了，啊，咱是不是卖搅菜汤较好？啊，来讲哦，我不是拢饱气呢，不是拢饱气，拢食啥物物件，不管食啥拢饱气的朋友啊，你要加注意你的肠啊，好菌可能都死光光了。表示讲你的肠啊，无啥物较好的菌，无菌好较好的菌种，所以讲你要开始改变，你一礼拜食一盖那种鲜果物件 ，yogurt 还是讲纳豆，对你较好哦。
0: 是的，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休息啊。
3: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正在高岗上啊，当然是张惠妹的声音嘛吼。其实要听这首歌，应该去现场去演唱会听哦。吼，那么叫震撼，搞不晓得地动啊，蹦蹦叫，蹦蹦叫啊，那吼那个才像地震哦吼。来，这首歌是呢，黄先生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王先生你好，
1: 先生，
0: 喂。
1: 我叫十冠安尼，
0: 安尼哦，好，安尼你较巧。
1: 我报案大嫂食，我食了，我食吼。
0: 产品有无一个？食了呢？
1: 我食，好滴迄个，胃酸逆流。
0: 哦，大姐，你较早的胃就无好，人会当安尼改好啊啦。
1: 对啊，我已经很满意了。
0: 你是我老，
1: 你我吗？
0: 哎啦，你婚礼的姑娘啊，你云林的姑娘啦、啊。你拿保重了哈，好，谢谢。听了，哎呦，你吃了好来，生病了不接。
2: 我给你挂呢，挂这两罐，搁挂了四十八罐。
0: 哎呦，真好，好，卖个剩几罐嘿，啊，你吃了那好。
2: 啊，都胃疼啦，一阵胃吼，都就是都无爽快吼，啊，就是去带人提胃疼药啊。
0: 好，啊，这嘛。
2: 啊，吃你这吼，你两单我啦，你三单拢唔能记得。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佮大便啊排放，啊，即马食了啊，佮靠放。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说出阿姨，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佮盖两层哦。好，谢谢我说出阿姨保重哦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喂，谢小姐啊。
0: 哎，是你好。
3: 哦，我是那个大了简小姐啊。
0: 哦，你好。
3: 乖哦，别管你了。三百先报吼，我
0: 这写信吼，
3: 这写信吼，啊，拢未大变哦。啊，我吼开始买食的先哦，我只按着头十工啊，开始大家都拢会。
0: 哈，大家拢有办安尼哦。嘿
3: 呀，大家拢读书呢咯。
0: 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
3: 三百吼，真正啊，我平平写信啊，我甲讲吼，过来人得官嘞，得阮这大大洋洋
0: 哦，谢谢谢谢，好，安尼过上今日榜官。好好，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你的介绍，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你慢慢怀疑哦。因咱这款你今天逛灯啊吃，你敢那听哦，袂好啦，爱逛灯啊吃才知影好滴对安尼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这样你喝三瓶你要挂灯个价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咱吃了个放会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有几门去放过来，该有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咯、哦，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上好是安尼哦，咱咧那边咧抓起来，挂爱留起来，咱这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有这点数爱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个留起来哈。啊，假二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
0: 好，
4: 哎，
0: 哈，
4: 这
0: 秀山家，嘿，
4: 秀山，我咪叫，我是讲哦，
0: 嘿，
4: 我听人咧讲食诶味道咩牛无？
0: 哦，我叫人个，啊，那个姐姐来一线咯，无一无二的叫人吼，来邓姐哈，一线咯，好，谢谢。阿弟你好，
5: 喂，那个秀山小姐，我甲你请教吼，你较多有人上线讲，迄个胃食道逆流个胃溃疡，食三星金宝食加
0: 有改善。姐姐，啊，那个刷卡二线啦，谢谢。来，那个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有一个阿能啊，一个阿能，这个阿能呢，伊有这个，这个阿能吼，很喜欢这个，伊甲一个石头做好，是两个是做好的朋友安尼啦。但是阿能的裤的破起啊，石头咧，石头顶裤裤啊，所以两个呢只要做伙吼，哇，感情好的时阵呢，免不了的。会小哭啊！我啊，大概呢小哭呢，我这个鸡卵、这鸭卵呢，就破一空。啊，大概呢一盖冻掉，啊，就破一空。哇，这个鸭卵哦， 强强要哦，强诶诶，算哦，迄、那个伤痕累累安尼就对了吼。啊，但是哦，介意掉啊，怎么办？对不对啊？吼，伊想讲啊，甲忍耐，甲忍耐哦吼。爱个一个就想我一个坚持哦，坚持讲我那忍，去较忍小看吼。这石头可能会变嫩起安尼啦，哈，可有可能？结果真正无可能，对不对？咩啊？这个阿能想想的吼，我若无离开哦，可能我这个生命嘛无去啊，整个休去啊。咩啊？整离开，伤心离开这个石头，结果呢去熟悉一个棉花，米亚的对啦，棉花，吼，真正软绵绵的有够好呢。这个、阿能才感受了讲哦。我的这个棉花身躯边呢，真正是有够舒服的，而且啊，呼啊呼啊的啊，这个棉花呢也对他也很好。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呢，啊，我就想着我一个朋友啊，人讲哦，查某人的名是韭菜名，对不对吼？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伊就是安尼，一谈恋爱就结婚啊，结果迄个查甫人生在烟斗有啥物路用啊？我讲你这翁哦，无应该是一个无责任的人啊。真正我有着，为什么？伊个翁呢？大刚哦，一年二四点，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啦。阿妹吼，当今若要做头家哦，得个搞我这个朋友讲，伊要好，也当做我好哦，赚我这我这安尼啊。我这朋友就戆戆的，真正去来投资了，为什么呢？因为伊要希望伊成功，伊要希望伊这翁哦，会当成功赚钱呢，才会好伊老爸老母吼，伊大家官呢，才会看得起因啊。伊公公婆婆就是看不起这个翁啊，无路用的查甫人，爱今年嫁这个翁啊，伊希望伊会当发达啊，结果伊拢甲听啊，伊欠钱伊就甲还啊，啊，党就听伊安尼啦，啊，伊若讲啥，伊今年拢甲听了，恁敢要听？会相信讲，迄暗时啊去开计程车，啊，计程车开计程车，计工我做晚才回来，今年讲伊甲问讲，恁来正晚才回来，伊迄个翁甲讲啥呢？讲伊去用唱去啦，身躯拢无半角啊啦，结果身躯个芳水味啊，啊车个一旦开动啊，恁敢要相信？啊，我这个朋友这戆查某竟然相信啦，啊，这个爬起来遐啊，就起来起来一个换过一个安尼啦，不只是安尼啉酒醉倒来，个会怕我这个朋友，怕到我拢甲讲吼，你吼应该迄阵啊以后无，迄阵无什么家暴，迄阵啊个无什么家暴啦。无，伊真正是炸的爱离婚啊！唔是干那怕伊呢？含伊两个囝嘛，甲怕呢？你看我看迄查甫人，就是伊嘛是跟五万公看伊这查甫人，看伊翁会当哦，伊落较成人的哦，互伊爸母会当看下去，伊希望讲做红看，这个戆查某希望因翁做红看呢啦。结果拢听一摆，搁再听成这个阿娘安尼啦，一摆搁听，两摆搁听啦，结果真的是伤痕累累啊！没啊！伊就知影讲，伊这个笨色翁呢，含伊个囝拍伊不要紧，佮含囝拍，伊坚持要离婚，伊正讲要离婚啊！这离婚的时阵，阮只规定人拢佮放炮啊，佮请伊食饭。为什么？脱离苦海啊！这种查甫人，你佮想讲，歹势我唔是吼，唔是全部查甫人拢安尼啊！我嘛唔是鼓励人离婚。像这种查甫人，你佮想讲，伊嫁伊吼，伊佮嫌要贵，嫌唔知可能加千万嘛有呢？伊都趁钱，一工拢做两班呢，会头路做两班呢，有时啊三班也咧做呢。你敢想，伊就是要希望，毋忙伊个翁哦，较成人诶，互伊爸母会当另眼看待啊。结果哪有影，扶不起的阿斗。结果伊即个翁呢，有阵是感官是一种笨色物啊，就是笨色。所以即种人，我可怜的是虾米人？是我迄边位的戆查某啊，真的是戆查某，真的后来哦。为什么后来想开要离婚呢？伊有欺负二十年有，伊就是因为呢，伊知影讲伊迄个笨色翁拍伊个囝，伊真无法度原谅伊迄个翁。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拢希望有做者女性朋友呢，拢会忍耐，忍耐讲话翁哦，会较好呗，变好呗，从这个阿侬希望迄个石头变嫩啊，靠可怜啊，阿迄个戆呆唔家呢，结果呢，你看。罔讲伊做好，好做别人看，那有影阁愈来愈歹啊！这种人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你阁罔到死，伊嘛是一种死人物，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唔是鼓励恁哦，恁若嫁着无好翁，当然啦，咱恁得爱紧看开啊！ 啊，那无拖累到，唔是你本人，你这查某人呢，含你的囝呢，有哪会拖累到？有够可怜，含囡仔的。都受伤哦，哈！啊，那拄着好，像拄着这個，我咧讲这阿能啊，拄着迄个棉花对他很好啊，对不对？迄唔叫生人啊！啊，成一种人，吃喝家己无在调，个想要做头家，吃喝嫖赌通通都有。这种男人要做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潘姐，我因讲的我的朋友，我的愤慨，我的生气啊，我替生气啊！好个仔，好个仔，伊离婚啊！一脱离苦啊！伊即马过了有够好，伊个翁个咧浪流连，活该！这种男人哦，不要也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啦，就是这首歌啦，爱你入骨啦！我迄朋友就是戆查某，爱因翁爱个入骨安尼啦，即出问题，伊爸母拢反对，安怎样？因老爸甲因老爸拢无参加婚礼呢，爸母反对啊！看这查甫人就是袂听某的人吼，人咧是大人，开眼看人吼，来。听我唱歌，好你妈的，爱是得爱你入骨，来听我唱，谢谢。

0: 爱是的，爱你入骨啊，爱丢人，爱了唔丢人呢，就惨了，人生间隔拢惨。就像我那个朋友那个戆查某，我都没戆查某哈。啊，来谢谢，爱你入骨的好呢嘛的，爱是的，是咱这个吴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常常跟咱讲哦，一生当中卖去拄着慢性病，因为拄着慢性病呢，真正无法度高高点啊。也对你一世人呢，拢袂长筋呢，真正是袂长筋无大筋，你搁来呛嘴一世人，这就是麻烦啊。所以当然啦，咱拢希望讲咱来食。哎呦喂，阿公阿妈拢讲啊，我坐会啊吼，食个七八十岁啊，啊爱食物件搁袂当食足多啊，搁袂当爱食爱食物件。哇！我食老歹命，袂啦！啊，个唔是绝症啦，唔是绝症啦，对唔对？所以不要紧，只是讲过去讲食较济，啊，即马来得到糖尿病，当然咯、哦。咱一当食物件，咱得减量。啊，那你无法度减量，你得干脆卖个食。比如讲，啊，你无法度克制家己啊。比如讲，馒头食一嘴啊，啊，面食一嘴，你敢有法度？啊，干脆卖食，安尼得干卖食。咱得那袂当食，咱得卖去个白。买起来吃，免得吃吃哦，到时来引起的啥并发症。虽然糖尿病呢，其实最主要是些啥油脚，油脚惊两项，惊伤油甲伤甜。所以呢，有人讲啊，我吃素的人，为什么我来得到糖尿病？嗯，那因为法律老婆规定啊，对不对？咱人的体内脂肪，咱的内脏脂肪，那比较较悬的人，为人外表看起来闪闪，不过伊内脏脂肪很高。哦，安尼嘛是赶快来治疗啥慢性病呢？因为咱的要求惊伤油啊，啊脂肪就是跟油有关的嘛，所以当然得会啊。啊，你来讲啊，我拢无食所有人都无食吧？那现在为什么我那治疗糖尿病？有啊，比如讲你达顿拢个食面，你达顿拢个食胖，你达顿拢个食糜，你那个食糜连续个食十天，即下了真正是哦问题就来啊，糖尿病可能就会找你啊，所以。大家有特定的吃很多水果甜的都吃甜的，没甜的都不要吃，这样就会了。因为我们甜的东西、也总是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跟什么我们油脂有关的，跟我们的肝有关的，因为我们的肝会跟我们所吃的淀粉质的东西，总是甜的东西，葡萄糖的东西来给你保存，如果太多就释放出来。但是呢，一旦排泄不利，我们的肝没得糖分代谢，到油脂这种胰岛素无够糖的控制，来到油脂个无法度过滤的时阵呢，哇，即下就来啊，那糖分就会来啊，会来催你啊，吼！今天有一个先生呢，看来好啊，伊血糖哦是安尼啦，那因为医生一去检查身体，医生无开药啊好食，因为伊是边缘，边缘就是讲哦，要挖要挖的对啊，伊饭前康百偌济呢，110几要到120。啊，饭后哦，也饭后150几，都唔是介管呐。但是呀、啊，啊伊就讲奇怪啊，我糖化血色素无在6.1而已，又没有很高啊。我讲唔是安尼，医生跟你讲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已经边缘，边缘就是讲要挖要挖。那么你家己即马来开始食食来注意啊。伊讲安尼哦，安尼我们就袂当食馒头，嗯诶，安尼当然袂使食馒头啊。你要家己哦，要求家己。当作你即马有糖尿病的食法，就是卖食面啦、胖啦、馒头啦，你就乖乖个食饭就好啊。伊讲安那安尼是毋是啊？包括哦，水果上甜的嘛袂当食啦，包括的饮料袂当啉，当然啦。啊，都已经有要挖的糖尿病啊，当然你上个是卖食比较较好啦吼。啊，无够些并发症，咱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啥？并发症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啦，空嘴袂巴啦，顾脚顾镜头啊啦，包括咱西游记的人呢，做侪拢安尼。因为咱即马无政治，咱台湾西游记排 No.1 排第一名，拢大部分一半一半以上拢是啥糖尿病控制无好的人，所以安尼表示啥物呢？大家拢控制了无好，唔在西游记啊，无医生无大夫，只要改西游记哦，当然是有原因的啊。你药剂无都改你过滤啊，唔在安尼啊吼。所以，咱若是要食饭，当然呢，上个是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呀。我听讲过，咱要加一食优质的蛋白质， 鸡巴甲鱼啊拢是白吧，是优质的蛋白质哦哈。佮包括了虾米呢？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因为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佮来像咱常讲的最爱啉无够，因为咱糖尿病叫啥病？心点代谢病，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喝啉茶，尤其是热天啊，咱流汗侪，心点代谢就会好，所以你只能相对爱补有够哦哈。跟咱建议好朋友，哎，医生，谢谢你。那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那你好，你好，
1: 你电台啊？
0: 哎，我姓陈，你好呢？
1: 我普通啊。
0: 保重哦，哦，什么贵数？
1: 我这边是我的糖分哦，
0: 嘿，
1: 一百是245。
0: 哦，小管呐、啊，大哥，你还小管呢？我来给接一线哦，好，谢谢。

0: 陈耀，拍摄我无请到黄色电老师哦，加一个白冰冰哦。我家己家唱完嘞，啊，来继续关的是咱的这个是黄大姐收店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那你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徐嫂你好。
0: 哦，钟大哥你好。
1: 哎，我爱了。我当当去迄落病院福建的，
0: 嘿，好，
1: 染血虫，
0: 嘿，
1: 啊，再染了，食的那个三品有无？
0: 三品好不解，三品钱包吗？
1: 嘿，三品钱包啊，食的啊，拢染112啊，
0: 崩浆啊，崩凹，
1: 崩凹啊，哎呦，啊，要食崩啊，
0: 啊，那个标准呢？大哥，哎，钟大哥，你好啊，好，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2: 来，
0: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秀总。
0: 哎，什么贵叔？
2: 哎，秀总，我吃你的三片金宝哦。
0: 三片都不减嘿。
2: 糖分96了，崩减啊。
0: 哦。
2: 嗯。
0: 啊，你标准呢？
2: 啊，秀总，我请教一下。
0: 好呗。啊，你无要叫我听来，我先接着哦。嗨，好，谢谢。来，我秀总，你好，你好。啊喂。
3: 秀总好。
0: 开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要做见证。
0: 好来，三片。感恩哦，感恩
3: 车工。哦，我今仔日去开奖呢。
0: 开奖，
3: 因为我
0: 开什么奖？
3: 因为我今仔早有去验糖分嘛。
0: 哦。
3: 啊，今仔去看医生。
0: 哦，看报告然后。
3: 啊，我食你的，嘿，食你的三千斤报价三罐。
0: 嘿。
3: 食三罐啊，早验今仔去看医生，我医生讲你嘛请假，我心里准备你甲我开奖，到医生
0: 开奖。
3: 结果嘿，我回。所以服务伊甲我看，八九年啊吼，结果我的糖化血色素拢控制袂好势。
0: 较早拢控制袂好。
3: 较早拢伫个7点多啊，无8点多。
0: 哦、啊，今麦呢？今个开奖我者。
3: 嘿，今个开奖哦，我一直来笑个讲7点啊，才6.9啦。
0: 讲来哦。
3: 哦，
0: 开奖开奖开奖！
3: 你阿公哦，阿你真正在开奖了，
0: 开奖
3: 哦，真正诶，我真欢喜诶，食你这真正哦，我本来拢控制袂好势啊。
0: 安尼哦，有安尼好呢，安尼你敢天气做诶嘛吼？啊，安尼个继续看咧看咧哦，诶，上好是安尼啦，甲改两顿安尼啦，不，我那个三顿啦嘿，个三餐哈。好，谢谢你，感谢大嫂，感谢天气做，谢谢。
4: 喂，你说哦，
0: 还是
4: 哎，我呢，我检查体温检查啦吼，阿血糖100，安尼个也上管，
0: 没安尼不要管，安尼好 ，OK，
4: 哎，我好哦，
0: 嘿，安尼不管哈，这个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嘿 ，OK 的，嘿，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的，恁拢唔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哎呀，恁听到大家拢吃同款的，拢吃这罐，因为咱。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要食这啊，食一罐低热五罐，咱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对不对吼？食咱这罐三神健宝，咱规身躯给你照顾呢，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而且当然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健苗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弄起来个家人这罐三鲜金宝，吃一罐就好啊哈。看门吃个吃一罐，吃一罐安尼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出来给捞起来。那么增加两点哦，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我上的保温瓶，啊，咱的保温瓶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的耐高温耐酸碱的上盖好的哦。希望好朋友呢过夜帮我，啊，咱两点的当换一支呢，咱的保温瓶，啊，那夜帮无现了，再请夜帮搞完公司叫回哦。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个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甲你问一下哈、
0: 哦，
5: 我是新的迄、那个。
0: 好、哦，啥技术？嘿。
5: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哎呦，都讲得利你来接接线呢、啊。嗨，谢谢。啊，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喂喂喂，恰公喂。
6: 喂。
0: 恰公喂，你好。
6: 秀芬小姐呀、啊。
0: 啥物技术？
6: 无啊，我该问迄个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名。
0: 好，来等一下，二仙哥接接，我叫来听，等一下。好，谢谢。 来哟，咱继续看哈。我要来个唱霓虹国的《芝麻块罗酒》，台语叫做《车轮道中》。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芝麻粿卤酒车轮道中，来谢谢。我最爱食鹅油。那么过去哦，我伫庄卡哦，我妈妈来去做工哦，去港做工，伊拢会挽山粉鱼当个花架，也煮花架。我妈妈教我食山粉鱼，爱食鹅油。啊，毋过要洗鹅油呢，较麻烦呐。我妈妈无时间，所以我最爱食鹅油。啊，毋过我哦，那有闲了去一个青年书记有一个，毋是青年书记，是青年市场有一个大姐，吼、哦。伊真正伊二舅拢家己洗啦，千草也家己洗啦，吼、哦！伊毋是从人拢买变的，伊拢家己来。还做到哦，已经哦，今日甲我讲的时候，我、哦、大姐，安尼你爱去做福建呢？伊讲嘿有啊，拜日拢爱穿爱休困，拢爱去做福建。伊的肩胛头粘连啦，哈！肩胛头粘连那个肩生的骨刺啦，安懂啊喂？无怪伊听个伊种比我看哦，伊的倒手吼、哦，迄那手哦。套餐来起来拢安尼啦，啊，我就给他教一寡动作，叫伊安那做，安那做，我叫伊一再是起来爱做。所以呢，咱人工作当然啦，大家拢嘛爱有头路，要伊像伊讲的，伊讲伊一个查某人，搁爱饲囝，搁爱顾啊搁爱那，啊，都老公有那无好啊，啊，可能拄到这个老公无好的啦，啊，伊嘛是安尼啊，所以呢，做辛苦真早的拢袂这凉的，好个再有伫个地点盖好的所在。阿姆哥嘛是爱拼，囡仔爱顾啊，但是伊拢是做干哪呢？伊手哦、喔，伊职业病啦。我讲哦，大姐，啊你即马赚着啊？伊讲靠赚，这卖这要靠，伊毋是名店啦，伊毋是名店啦吼，但是生意算还可以啊。伊讲哦，吃食饭哦，也有够啦。啊，若要欠足济是较无安尼啦。所以啊，伊一碗二油才偌济，35块啊。啊，而且哦，伊就个你要甲加。千草嘛不要紧，搁要甲加粉泥嘛不要紧啊咧，靠人个卖物件，迄个大方送啊咧。我說阿慧姐，啊你话人，你伊讲啊，哇了这短话，你要加啥拢不要紧啊，拢会当加，伊个人介好讲话啊。所以咱平常时爱注意啥，生骨刺，生骨刺个家己救起。我有甲问啊，伊讲无，医生甲讲无可能家己救起，只有开刀，阿无就是做复健。伊讲哦，伊还阁继续。做生意以后，因囝大汉啊，无唔着结婚啊，但是伊个生活家己来啊，伊家己赚伊生活费用啊，嘛讲起来嘛是辛苦啦吼。所以呢，咱生骨刺拢是一般拢是啥物呢？伊已经磨到伊软骨啦拢无去啊，拢粘连了。就是咱咧讲嘛，伊买当时有50斤个减少生的骨刺，所以生骨刺拢是因为长期姿势无正确、过度使用，比如讲颔骨啦，颔骨啦生骨刺会造成了啥物呢？头壳戆，手会麻，啊，所以我就甲问你手干会麻，伊讲会呢，手会麻，有些咧困的是手都会麻。那么如果是咱的腰呐生骨刺啊，会造成咱腰以下酸抽疼去肩麻，包括咱的脚底嘛生的骨刺呢。但是咱即马生骨刺的颔骨啊，做这是啥青壮年？哈？为什么？我的低头族啊，大家拢头壳硬啊，咧创啊追剧啊，看手机啊，所以呢，你敢像咱的头壳呐硬？一般来讲，你讲低头族，因为压了迄个压度拢差不多60度，这种60度的，差不多颔骨啊，记载了几公斤的压力，27公斤呢，安尼无重吗？重啦吼，所以呢，当然咱的颔骨啊，颈椎呢老化了呢，会造成哦，嘛是造成了啥？椎间盘突出呢，骨刺嘛生出来呢，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啥？唔忙哦，压伤过久，啊，咱坐啊坐，伊啊坐好，卖坐处处卖翘卡，而且咱平常时唔要入电话听电话啊，因为安尼落来你一定较容易生着骨刺，生骨刺的麻，唔是食通胃落的，迄种的就是像咱讲爱去做福建，然后咱家恁过来补一个补丁，真正那是无法度该开刀，咱嘛是爱开刀安尼啦，所以咱哦，咱的观察，咱有150位的观察。

0: 这棺材内底就是有软骨啦，佮有兼骨肠，然后佮有猪娃娃，这三个物件。那如果是一般拢较容易产生退化，退化原因是啥？软骨啦无了减少，啊那无就是骨肠无够啊。啊那骨肠一旦无够，佮软骨啦无了减少，两边骨头小骨的时阵呢，会怎安尼磨呢磨？你对啥会发炎？发炎就会肿起来。咱的棺材内底就啥？棺材就有水。迄水的麦的滚，对，安一溅起来的，哎，安尼你得爱去用抽啥，抽迄个关节液啊，关节的水的对啊吼，哎嘛别当抽伤济呢，所以我拢讲过啊，咱的好朋友，咱也是真正关节啊疼，咱就先去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这個骨头和敏感软骨啦，咱就是爱靠啥，长期有咧保养，尤其是爱洗澡开始，咱得爱保养，爱补充钙质啦，补充软骨啦，咱即马去定，甲咱建议个兼补充啥。蛋白质一旦帮助咱健肌吧，靠咱。但是咱健肌吧要去靠我咧，就是要靠啥？你不只是干那补充蛋白质，搁爱兼做运动。一天上无爱记着运动30分钟，安尼咱的健肌吧才会当形成呢。唔是干那讲食着蛋白质，健肌吧就形成呢？没有，啊个靠运动，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哎，逆卡位，对咱的筋络好，对咱诶软骨啦，对咱的啥物呢？腱肌嘛好，将来较袂啥，得到肌少症，较袂到时走路拢脚斜斜，容易脚跌倒。所以手那也袂关，我都生意苦啊人，你要注意50斤加啥，肩胛头会粘连哦。给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喂你好，
1: 我叫妈妈，你脚有吼？哎，要退还，你要伊个小块，伊个免怪怪，人家了。
0: 三片啊，我就吃解过。哎呀，我叫人听来，先接接，嗨，谢谢。

0: 来试试的右手。那么这是文华老师说，请问是咱这张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不开啦！
0: 哦，什么
1: 不开啦？
0: 盖过去啦！
1: 对啦，盖过去啦！我今日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好个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这下就惨嘛。
0: 安尼会动啊！你来继续看的呢，大姐。哟，别先放掉哦哈。好，谢谢。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别讲好诶。
0: 来来，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这嘛哈。
0: 嗯，请讲起。
2: 哎，
0: 这嘛讲起来。
2: 好，嘿，这嘛要讲，就是讲，我食因诶，因诶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到足好，我这嘛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阿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阿你食了骨头呐？
2: 哎，食了骨头，即摆行到我去，含人去行迄个白沙屯，行八点钟都无安那个。
0: 哎呦，有会当行钙固的对啦吼。哦，安尼好呢，哇，会当行路行久哦，哇，安尼无简单。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阿姆，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说吼，
0: 嘿，是下个。
3: 我食钙固剂啦，我本来卡。拢会咔咔叫啊！食钙固剂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3: 安尼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3: 对，
0: 哦，
3: 比较有力。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就是嘛。
0: 哎呦，有
4: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4: 我家己买迄种钙固剂，啊，佮加三千金宝
0: 嘞。讲点点来，请讲嘿。
4: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
4: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能卡
4: 哦。嘿
0: 呀、啊。哇，好棒哦，好棒！嗨，大嫂，谢谢，感谢今天过来哈，谢谢你，谢谢。阿弟哥你好，
5: 就转你好哈、
0: 哦。来，恰公嘿。
5: 我咧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宝。
0: 三片我不接，黑来黑啦。
5: 哦，阿家食迄钙固剂，两人都该食呢哦。
0: 好
5: 好。我食两克，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5: 在这里吼，我这里老丁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去，今麦我倒去呀。
0: 哦，你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5: 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小狗拢去倒了，顶一行一行，较早唔捌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好，安尼你要注意哦，唔好跌倒哈。好，小心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
6: 好，就好个啦。
0: 哎呦，生病好不起来，你讲食阮的钙固剂呢？
6: 哎，今日个过节今嘛最好个，啊，今嘛拢停电，无快人接啊。
0: 我恁那停电咯、哦，哦，冇紧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7: 喂，小心哦。
0: 哎，来讲重点哦，请讲嘞。
7: 好，讲重点。我讲哦，我给你买三星金宝，啊，叫爱困嘞，叫过节日。
0: 哦，三种拢有，
7: 哎、
0: 欸，食了安那好，
7: 食了食好，
0: 安那好，
7: 过节日食了老好呢，我去红看啊，坐着楼梯哦，去跋倒吼，哦，规拢乌青，啊骨头就拢不要紧了，个仔。
0: 哦，骨头拢不要紧哦。我安尼滴说你呢，忙去跋倒呢哈。好，阿姆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剂，食咱这罐钙固剂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咱内底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根基话吸收好的镁。当然哦，咱这个是最安全的，吸收都好啊。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侪呢。那么补充钙质要食这较好，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恁到囡仔恁的小孙啊呢，七岁以上我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哦。莫袂记咱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来点数呢。等下只抓起啊，挂水了该捞起来哈。啊，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保温瓶，那五点。是咱的华南绒的树桂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可是大机的37公斤的哦，一斤呢，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我请酒桌哩，
0: 爱喝啊。
8: 嗯，系吼，
0: 系啊，
8: 系啊，还仲卖骨头的哩，
0: 骨头的哦，哎，等一下啦，医生个姐姐，啊，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9: 手刷呀？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嘿。
9: 小等嘞，小等嘞。
0: 来，什么贵书嘿？那就先关起来嘿，谢谢。
9: 手刷啦。
0: 我就是人啦嘿。
9: 我你讲我吼，就只骨关起啦吼。
0: 哎呦，邓姐来接接线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再卡，中到十二点以后呢，咱不卡哈。这么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甲咱敬意，想恰恰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讲的拢有道理呢，昨日那名是韭菜名啦，叫了什么种翁呢？迄个两公翁呢，你得心。的痛苦辛苦一世人，啊那嫁着好好翁呢，当然啊，得享受一世人啦。啊，迄种嘛是命啦。为人讲哦，为人拢讲一句讲啊，前世人欠伊的金，这世人个这世人哦，爱忍耐个行行的，无这个道理，无这种道理啦。啊，那你跟你怕唔得拢好怕呢？伊那跟你斩你嘛爱好斩呢？啊，你敢对？唔对啦。过去一世前世人。什么人知道你跟前世人，咱人啦，再见了，再见了，就消失了，没什么前世人。唔盲讲哦，找借为家己找借口，讲前世人欠恁翁的债，啊，这世人就爱来还，所以记在糟蹋拢爱忍耐。哇，安尼唔对啦，安尼唔得痛苦一世人，这样不对哦，吼。啊，咱来澄清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小邓姐刷卡代理，谢谢。
1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下课了还不走？
1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9: 耶、
18: yeah, ，
19: 阿妈一百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15: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今明在播，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初八，礼拜五，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是30度。旧历3月22日，明仔日无适合开市安装开工，嘛无适合探病。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哈，就是讲今年开始呢，咱新版本呢，生囡仔，好，生育补助加码上路哦。无论你投保身份，每一个小 baby 哈，一胎啦，政府补助呢加码来到10万块嘛。啊，早前呢有一点啊医生的问题啊，无多补助来发放。劳动部劳保局伫咧涨，哈，宣布讲呢。国保也好，也是讲无参加相关的社会保险的妈妈，拢点的五月初七呢，会当呢立效。劳保、农保，哦，定是五月初八立效，哦，所以这人数呢，差不多是20000多人安尼是。哦，劳保局的强调就是讲，以后哈，来申请这生育补助的妈妈，拢是每一天。啊，合并这边呢，就发放呢10万块，你无需要另外申请。哦，当然啊，计生贵个，啊，无论是一胎，哎呀，我这双胞胎呢，还是讲我这三胞胎啊，拢是啊，一胎10万，啊，我双胞胎就20万嘛，哎呀，我这边三胞胎哦30万哈，以此类推。这是好消息哈，所以咱呢加发生育补助呢，每一天10万块嘛，哦，但是有一个限制，就是咱台湾妈妈，啊，台湾妈妈哈，啊，必须咧今年正月初一了生产，而且申请咧生育补助，这个给付者是咱台湾，就是本国的阿姨啊的妈妈。安尼是哈，当然这劳保局针对你申请的资格，伊会主动甲你比对。啊，符合资格咧，妈妈节、母亲节进前啊，就会发放安尼先。哈、啊，当然啦、啊，这母亲节进前，这一定代志都爱发落去啊嘛哈。啊，即卖呢，咱的照镜法，想尽办法啊，或者个少年的爸爸妈妈啦、顾囡仔啦、囡仔有通寄啦哈。安尼先啊，较袂讲压力看你大，压力那大，哦，薪水也无啥增加啊，卖生啊啦，哦，甚至连结婚也袂结婚。这嘛是咱真大家听的，哦，所以减少了家庭呢，要来生囡仔、顾囡仔负担。咱即马劳动部的研究，是不是咱针对哦，上业保险的投保薪水的迄种分级，迄、那个天花板呢，咱个做一寡呢改变，和育婴津贴呢更加挖到咱实际薪水。哦，你薪水领偌济啊？我领40000块。啊！你投保投保偌济？啊，常常问这种问题，表示你投保的级数跟你实际薪水无同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咱的当讲以后投保的这金额跟咱实际薪水是较歪？安尼先，那么希望讲安尼先来提悬呢？一寡呢，这个先生男性申请育婴假的这意愿，确实讲哈，那你上悬的投保的分级，提悬的一级。来到48200块，每个月一旦给你的1920块育婴津贴呢，那个月就给你11000多块呢。啊，那那是比较是职灾保险、职业灾害保险，那比较这种的，相关的级数一旦提悬到72800块呢，每个月一旦给你呢21600几块，半年就给你129000几块呢。是不是？哦啊、所以包括呢，商总的理事长嘛，表示讲，针对个人的企业，哦，成本上当然是会增加啦。对公司来讲啊，是不是？哦、但整体环境来讲呢，确实讲啦，用以即马台湾的生囡仔这比例啦，生育率啦，每一年呢增加超10万年啦。哦，相对的，即个企业公司的负担袂介多啦，但是配套做好。安尼先，好、哦，咱今嘛育婴留职停薪哈、啊，育婴的留职津贴啦，咱必须要是，就是你旧保的年资一年以上，囡仔满3岁进前适用。哦，啊那育婴留职津贴是
平均的月投保薪水六成嘛，啊，政府才阁拨两成安尼是，就是讲劳工会当领到八成，咱投保薪资作为呢，这津贴的比例，吼，啊，你会当领六个月。啊，其实呢，你看哦，这几个月啦，这几成啦，几成拢无够啦。迄一个囡仔出世，迄偌侪开销呢？是不是啊？吼、哦，过来就是讲，我上班啦、啊，啊，囡仔呢，哦，你要啊，这都会加，都会加，哦，迄嘛是拢爱开销，而且拢真特个听啦。哦，是不是讲你各方面呢？这后边个真侪解说啦，吼、哦，起码要俩多节，俩多节，但是还未定案。好、哦，咱等年个定案了呢，咱这个大家啊，较详细报告了哈。咱先来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啊，即马咧开车啊，开车吼，譬如讲啊，咱电台较过几条一个大路口啊，大路口伊要科技执法哦，科技执法呢，吼、哦、阿亮阿伯跨过迄个镜头，迄科技执法呢，迄规个吼，将你这路口呢，规个弄咧伊个镜头内面。你多一台车，还是你无让这行路的人先行，什么清清楚楚？你跨双白线，吼、哦，清清楚楚啊、哦！马上呢，哎，罚单都来啊！然后科技执法呢，即马非常的普遍。啊，你也知影好机器哦，电脑吼、哦，电脑是唔是人啦、啊？对不对？无迄个成就的啦，哈啊！所以电脑就落去了呢，哇！啊，真正罚单都来啊嘛哈！啊，即马后边呢，红啦红啦红啦，救护车来呢！啊，救护车来呢，我伫头前，我来驾我哇，跨越双黄线啊，什么安尼死呢？我就撇一个黑起呢！啊，我到底爱让伊啊，免让伊？啊，有都无让啊，无让就叫我骂个要死啊！但有诶让诶呢，赶紧诶刷所在，诶，罚单都来啊！有啊无？那也无？啊，当然有啊，而且真多啊！哦，所以媒体唔只系咧探讨这个话题啊，是不是？好、哦，所以救护车，那么牛伊，哦，你可能超越停止线，哦，还是安怎啊？你就被取缔啊！像新德关旧年，干那这种代志超过100件以上，哦，尾下你去申诉啦，然后去认定啦，啊，才不举发啦，等等啊那些。啊，恁彰化县，彰化县是八成，啊，撤销这种科技执法罚单。啊！而且呢，拢甲让救护车有关系，就是讲伊这科技执法，咱咩也无甲罚啊。虽然讲啊，翕起来甲罚啦，啊无甲罚咧，有八成、十张、八张，就是因为伊让救护车所造成的。安尼是吼，所以其实各地拢有啦。哦，就是安尼唔对，你安尼甲罚唔对哦，要甲取消掉哈。所以呢，最近的一段哈，啊咧网络顶面一台车，哦，紧急的任务救护车。啊，经过新北市中和中正路遐，哦，救护车一弹嘛，红啊红啊，安尼先吼。哎呦，这路口呢有科技执法哦，大家拢知影，大家上班也唔知影。结果呢，头前的车拢不叮当，其实应该讲唔敢叮当啦，好、哦、拢纹风不动。无一个驾驶呢，加工较头前，头前你就超过停止线嘛，翕起来嘛。啊，你若更加头前的比弄红灯啊呢，更加大条。所以呢，迄、那个救护车准啊卡在遐四分钟，在救人呢。哦，所以这网络影片出来了，啊，大家都议论纷纷呐。好、哦，我哦，恁啊，你人咧救人，你也无紧张安怎？哦，当然这款的批评啊有，但是有一寡有经验的就讲啊，真正吼，这难免留意啊，你就做苦主。好啊，啊，这镜头是冷冰冰啦，哈、哦，翕落去了，就是爱罚钱啦。感谢呢，其实呢，真多啦吼。你讲像去年五月初九，咱彰化社头家，嘛是安尼，吼、哦、修理车嘛，伊咧停止线、停红灯，啊救护车来啊，对啊，赶紧让伊，赶紧让伊吼，伊、哦、就将车咧刷个倒边安尼是，哦，闯红灯安尼是罚单，啊罚单了伊申诉啦，啊申诉呢当然检查了哦就无甲罚，但是你唔得爱有迄种。行车记录器，你有录影起来，你有什么证据无？啊，那无你就是犯嘛。好、哦、啊，所以尾啊，咱彰化家还不错。咱彰化县的警察局呢，交通队是安尼讲，用为着要为源头家来改善。咱已经咧挖到一个属立的彰化医院这边，哦、啊，咱升级
本来是翕相的设备对不对？咱嘛够安入去 AI， 这个 AI 呢，哦，这个功能真大嘛，哈、哦，也当给你过滤，过滤一挂影像，哦，主动撤离，伊这是牛救火车呀、啊，这跳开，这免罚。哦，啊，这应该袂当讲干那某一个路口啦，哎，全面性诶，安尼先才用哈、哦。所以结论就是，拄着救火车，你绝对爱成牛，伊人咧救人啊。但即摆你嘛开救火车诶，啊，即、这个神仙咧讲啦，好用即摆吼，真正甲以前无共咧。这救人真赶紧，以前啊，听到救火车先吼，大家先，哦，知影讲咱咧救人，用即摆无啥共咧。起码呢，安尼，主要爱等呢，哦，爱等呢，吼，所以这是要甲大家提醒，你爱退啦，哦，哎呦，救护车先行呢，是哈。过来呢，这个股市啊，真正是不是热扑扑呢？卖讲啦，咱台湾人起码呢，大家也想尽办法啊、哦，要来买股票。哎呀，订单也好，大家拢辛苦边样赚钱，咱也无总力去啊，无惊安怎讲呢？啊，日后呢，日后这个生活水准就对人袂负安尼哦。啊，甚至呢，有一寡呢，主管咧讲，伊讲你即马唔通甲你下面咧收大声呢，伊听听也袂爽，伊就袂做安尼。哦，因为台积电赚真侪钱呢。哦，这真正改变了台湾人啊。啊，这段时间迄种环境的变化，有的是真有足。因为这波呢，我无跌到电。哈、啊，人看别人咧赚，家己咧拢无跌到。有诶，甚至讲哇，赚无够多，好人安怎呢？是哈，卖讲咱啊，另外即卖来讲外资，外面来钱，外面来钱嘛，一直涨入来呢。金管会长公布上新的数字嘛，哈，外资呢四月份，即卖五月初嘛，四月份汇入来咱台湾呢，啊，8360亿，这是遮侪年来。同款四月份啊，新冠的记录，哦，所以这嘛是一个会当讲是啊最大净汇入一个新纪录，是不是？好、哦、啊，因为个咧 AI 啊、哦，他都讲 AI 会当运用的太大嘛哈、哦，所以大家看到讲 AI 未来呢，应该是真大的生意嘛，哦，所以只要卡到 AI 啊、一挂公司的股票啦，甚至吼、哦、一挂公司本都无赚钱，你知吗？哦，真是了钱，但是卡到未来发展的可能 AI， 伊个股票嘛，会当变变叫涨停啦。哦，所以大家呢买股票要做功课哦，哈、哦，不搞咩啊，你也吃亏哈、哦。提醒大家好，好啦，所以呢，即卖咧国际资金对咱台湾呢这个股市啊，非常的看好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台北股市涨呢，外资嘛是连三买呢，累计呢买超已经1461亿。带动之下呢，大盘一直起嘛，哦，当然即卖咧真悬啦，哦，40000多点嘛，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安尼先哈，心头也好定啦，哦，一挂公司开始真好，发展性也真好，哦，伊起起落落呢，你也免烦恼，哦，会个趁钱嘛，是不是啊？而且即卖个一个较好的消息啦，哈、哦，当然这消息未来是不是就是安尼先太讲，啊，就是美国甲伊朗呢，哎呀，即卖咧要停啊呢。要来签一下字啊呢，吼、哦，就是无要战争啊呢，哦，那无战争，经济发展当然较好，啊、哦，不过呢，真歹讲，是不是啊？吼，因为川普总统呢，伊的变化多端，啊，搞一天72遍，啊，是不是？佮安怎变，咱唔知影哈、啊。不过呢，就是讲，即摆油呢，因为这個消息又佫较烧落来啊嘛，哦，啊，那是一切佮平静呢，经济当然会较好安尼是嘛，是不是哈？所以你若看讲股市的操作来讲呢，这个外资卖讲咱台湾的股市啦，啊，台湾人即卖呢，哦，真侪高手花盘，啊，咱讲的这种啊，主动式的 ETF 嘛，真正高手哦，哦，哎，安尼呢，伊咧操盘呢，哎呀，真正呢，非常的赚钱，这属性哈，高手就是高手哈，啊，这个、外资。外资的四月份，咧上市上柜家呢，哦，迄阵啊呢卖超，哦，将近呢5000亿呢，哦啊，所以有偏向一寡呢卖啦卖啦卖啦卖啦，哦，但是啊，咱台湾呢，当讲是内部的资金呢，哦，即嘛嘛非常之强，非常之勇，哦，迄种感觉敢那是啥物拢唔惊，
啊，什么都唔惊，好啊，什么都唔惊呢？以今嘛看了哈，还是多头的格局还是无唔丢了哈。所以金管会的讲哈，伊讲啊，那是以今年的前四个月，哦，前四个月哈，我正月、二月、三月、四月嘛哈，伊啊外面的资金汇入来，那你美金来讲哈，就来到442.7亿呢美金哦。这嘛是有史以来降息的新冠，降息的新冠哈，所以整个来讲呢，那安尼外资累积，你咱台湾的金额，好，咱以美金来讲，已经来到3644亿的美金，这嘛是历史的一个冠位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嘛呢，大家个烦恼是啥物？就是讲，弄这行业咧好咧趁钱尔呢？哦，其他真侪行业呢，无介理想呢。哦，是不是三星呢？从那偏一边去的发展，这嘛是啊啊！目前呢，大家较烦恼未来的发展啊，呢是啦哈。当然嘛，这个非常高手的高手，外国人啦哈。伊讲这状况啊，啊，伊认为是虾米事呢？你讲伊这唔是投资，买单讲超过投机啊，伊这是咧博缴啊，博缴啊，为人卖厝啊。来买股票，你看这是不是博大叫呢？哦，这个现象呢，以目前来看呢，好亲像，会继续个笑落去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热人中病啊，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苹果精巴顿食真好。
3: 肾较无好，一啉支苹果精，我直接排便是啷个事呢？你肯再试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咧，跌落高那边咧。
5: 食苹果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上硬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7: 食苹果精，不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食你的苹果精，我都消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9: 哎、阿亮啊，你好哈！
0: 嗨，
9: 我给你叫问，我是这边在给恁买那个产品哦。我问讲，要恁问讲，你维他干呐、啊？
0: 是，
9: 我要安怎吃哈？
0: 维他干，你即马检查啦，正常诶，咱就一顿吃一粒；那检查红绿诶，咱一顿吃两粒，三顿吃。
9: 哦，暗时啊，搁吃未困未起的对啦。
0: 哎、欸，你三顿照起工安尼吃就好。
9: 哦，三个改叫问题哈，我
0: 佫
9: 有买迄种诶零牛诶
0: 零零
9: 果精，嘿嘿嘿，
0: 零果精甲维他干斗阵食就用诶啊。
9: 嘿啊，佫一个问题就是我因为医生有开迄冠子妥，
0: 是
9: 膜一定迄有无？
0: 系，
9: 但用食诶零果精做为食。
0: 零果精甲维他干斗阵食，甲医生诶药啊，半开一点钟才来食。
9: 哦，会使你搁食迄就对啦。
0: 哎，啊，你甲医生个药半开一点钟哦，哈。
9: 哦，好好
0: 好，
9: 好，
0: 谢谢，
9: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9: 谢谢，
0: 拜拜，再见。
9: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10: 喂，阿亮大哥、
0: 啊。哎，你好。
10: 我请教你哦。
0: 啥讲啊？
10: 我顶天有甲你打电话，甲你请教讲哦，我是在咧文成街咧啊。
0: 是是是，来。
10: 我有去买迄个什么零果针咧，
0: 吼。是。
10: 暗时要困也袂使食哦，食食拢困袂起呢。
0: 三顿食就好哈。
10: 是食饱食，是要困之前袂使食。
0: 啊，咱就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困前莫食物件吧，哈。
10: 哦，安尼哦，
0: 嘿嘿嘿，吼、
10: 哦，我讲我直接拢困袂去。
0: 哦，三顿食，卖困前食吧，哈。
10: 哦，啊，这一个真假的，我讲我跟你讲，我有当时吼，迄喘气哦，肺部都有声音，啊，你甲我讲食啥物，我忘记了呢。
0: 食诺诺勇气低烧散。
10: 啊？
0: 食诺诺勇气低烧散。
10: 哦，好，了解啊。
0: 哦，
10: 谢谢你哦。
0: 谢谢，拜拜，拜拜。
10: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喂，梁先生啊、哦。
0: 嗨，你好。
11: 蔡门。
0: 加工啊。
11: 因为我胆固醇到三千甘油脂肪降袂落啊，医生是甲我讲吼，我吼、哦、迄、那个好的是比歹的较侪，是较无要紧啊。我是讲我白，我要食好伊无啊要啊，我即马是爱食你的迄个香菇精。
0: 对啊，对，香菇精甲照起工食，啊，较卖食甜的吼。
11: 哎，啊，我再是食两包，普通一包一包，安尼也无够嘛。
0: 安尼就会用的呀。
11: 哦，安尼就会使。哎
0: 呀，所以你好诶，胆固醇较悬，才讲医生甲你讲安心。
11: 哦，就伊讲你好诶吼，较悬。
0: 因为食零菇精好诶，胆固醇会增加。
11: 哦，
0: 安尼就较安心。
11: 哦，啊，我甲你借问。
0: 系。
11: 啊，这个零菇精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啊，拢无要紧。
11: 无要紧啦，
0: 嘿，拢会用啊。甲西药爱半贵一点钟啦。
11: 哦，啊，那甲迄个 跟那个烟路的，跟那个什么烟啊，跟那个益生菌的。
0: 益生菌的，跟我讲。
11: 哦，好好好，
0: 好不好哈？
11: 好，
0: 好，拜拜，拜拜。啊，有当呢，听到这胆固醇呢，就惊哦，好可怕那些哈。当然啦，这胆固醇呢，你要看伊是好的胆固醇，还是歹胆固醇。哦，咱食人高精，咱食雪利旺，哎，你也当做检查哦，哈。你好的胆固醇的增加呢？啊，好的胆固醇呢，一种歹的胆固醇，为你的血管壁呢，给带走哦。啊，你有什么好处呢？头一点，你血会清嘛；第二点，你血管袂硬化嘛，靠撑救性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医生跟你讲，哎呀，你卖呢，听到胆固醇高呢，你就紧张，因为你的好的胆固醇呢，真水。哦，啊，歹的胆固醇当然咪较高一点嘛，但是啊，你唔免遐尼烦恼，就是这个原因啊呢，哈、哦。所以咱讲啊，哎呀，要顾身体。啊，顾身体当然啦，血路顺拢爱好啊，血爱清啊，啊，血更要求性啊，啊，这都是一个作用的经过。哦，所以你啊，人固精咧较少去讲食。啊，我加食一寡，加食一寡，其实嘛免。啊，咱就照去讲迄个量。哦，一顿一包嘛，对不对啊？然后呢，老大人八十岁以上，有当然温差较大。啊，你再去加一包安尼就好。嘛免讲咧，哦，我加食真侪包。包括讲咱食三蕉，嘛是同款啊，一顿两粒早唔食，老大人三顿食。哦，咱食瓦骨、轻微的早唔食，哦，较严重性的退化性关节炎三顿食，啊，就照起工食。啊，唔是讲啊，你加食加食瓦紧，哦，迄种唔对。哦，迄种的观念是过去错误的观念，哈，无需要加食，照起工食就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该大家啊，较会讲到就是啊，这个艾尔利，艾尔利是做医美，好、哦、医美当然一挂小姐太太，好、哦、去啊可能咧做一挂手术嘛哈，还是讲做一挂体型的雕塑等等啊那些，有当然较无清楚无清楚，干是啊做一挂检查啊，结果你讲录影呢，啊为什么要讲录影？所以新北市地检署呢，侦办了这个艾尔利，这连锁的呢，吼，真侪经过一间安尼先哈，啊，即马出代志的是邦桥这间店，哦，迄、那个烟雾侦测器，安尼天花板黑，哦，惊讲咱那是啊，主家未记的抽烟啊，什么有一个感应嘛哈，但是一般来讲未到的壁角，会较挖中啊，哦，爱感应嘛，敢毋是一到的壁角，到壁角呢，即马被发现内面的录影。哦，好奇怪，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落去办，落去查嘛。安正啊是一位谢老板，啊，即摆谢老板是讲当初我甲因讲啊，恁安尼是可能违法啦、啊。啊，对方讲唔是啦，哦，因为都爱有即款的，敢那讲录影吼，嗯，啊，这物件拢真贵呢，来对员工来偷听嘞，哈、哦，哎，听起来嘛，敢那有一点点啊道理，哈、哦，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哈、哦。好啦，啊，所以即摆呢，查落去了呢，哦。唔是干呐，讲这间邦桥店呢，其他真侪店呢，干呐嘛拢安装，但是迄主机拆掉啊。哦，所以对早落去呢，等于讲这谢老板，谢老板是业者来安装的啦哈，就是有人叫伊做这个工程嘛。啊，台北啦、台中啦，叫伊沿路落去拆，哦，监视器的主机啊，赶紧拆掉。安尼是，所以调查单位呢，采第二波的行动。搜查了这间艾尔利台北的办公室，哦，新北市邦桥新庄南口永和龙分店，哦，结果呢，即马了解这总裁呢叫常如山，哎呦，安内个这个人，这常如山，你看前一段时间才报道伊啊，啊，新闻变真大条啊，伊真好个啊，啊，就这个有这个跟那个女朋友啊，真水啊，哎，女朋友呢，结果呢，甲这立法委员王定宇。甲王定武呢，两个咧行嘛，啊，咧行，哎，啊，你是我的女朋友，对，我买厝给你，什么给你，啊，你甲迄个王定宇两个咧行，啊，所以呢，新闻标真大条嘛，而且呢，这位常董吼，这位是好野人，好野人之外，又是这个执政党、民进党真侪代表的金主呢，啊，所以这代志啊，又标出来呀，啊，起码呢。网络有一挂风声啦，吼，当然唔知啊是真咧假哈，啊，就是讲因为前一段时间啦，伊这条代志，不就呢，这个某一个立法委员，哦，所以是不是人要甲逼这条，这咱是唔知影哈，那、啊、突然间这大条新闻出来，你敢袂感觉怪怪吗？啊好，啊，即摆咧当然，你安尼先还得了，这安装下安装下安装，所以呢，即摆妨碍秘密、妨碍性隐私三四条罪。这三四条罪呢，落来是会当判刑来去关哦。哦，即马包括这个党诶，包括伊特别助理姓张诶，设备诶，迄个工程师姓贾，他都咱就讲着哈。包括伊即个连锁店诶总经理叫做刘真如，套迷呢问案。而且代志是咧一个三十岁一位小姐啊，咧五月初因呢来到因邦桥这间店咧做呢体型体雕诶疗程嘛。嗯，奇怪，迄顶面来迄。啊，现在录影，哦，爱去真侪遍啊，那这边才看到，好、哦，所以当然有真侪阴谋说啦，阴谋说啦哈，阿妹啊，你了解讲，哦，内面在讲录影啊，哦，啊，所以伊妹啊是报警察，啊，警察才来查嘛，哦，约谈内面的员工，啊，查啥所在时呢，发觉就讲啦，监视器的镜头存在，但是呢。机啊走到去啊不知道找到这个谢老板啊而且请检察官这边来办啊是吼好啦这个检调单位啊表示说谢老板呢他是跟他受人指示吼没有他开车去啊新北市四间分店他中号店啊车站头前一间南京店桃园店包括咱台中哦台中咱这嘛文心店啊崇德店啊哦，啊，这个老头家咧创啥？这个、谢老板咧创啊，咧拆主机，赶紧去拆，啊，搁去用抓着，
哦，所以这个案咧办敢那真紧吼，你袂感觉吗？迄个咧运作咧要暗勘的时候呢，调查单位呢拢真紧就当抓到呢吼。好啦，所以咱唔是讲啊，我别想，只是讲这是不是后边有咱唔知影的故事咧遐，这咱是唔知影哈。好啦，所以今麦你在查证，包括讲呢以证人的身份，将因四间店的店长呢啊，带登来问。抓到门哈，当年这位常先生即马较麻烦，当署长嘛，哦，所以呢，确实未来有代志呢，真正判刑落去有可能要去关哦。哦，啊，当年即马咧媒体较下掉，较主要就是讲这位谢老板就是安装的迄个啦，哦，人家个指示嘛，叫伊呢为北部一间一间店啊咧拆落来嘛，是不是？啊，警方找到这个谢老板的时候呢，伊车顶拢机啊。哦，拢一根一根拆嘛，找到伊的时候，车顶拢记啊，表示讲伊在进行咧拆的过程当中，调查单位就逮到伊啊呢。甚至新北市有两间分店咧未付拆，付拆啊，好啦，啊，所以伊就只有交出来啊嘛。哦，交出了监视器的主机啊，啊，主机啊内面有真侪真侪物件咯。哦，所以即摆拢总查扣的十间分店的监视器的主机，哦，上少七个以上的被害者。哦，咱讲咱家啦哈，咱家咧以台中来讲，哦，中台湾呢，伊就是北屯遐一间店，啊，西屯遐一间店，安尼先，哈，啊，这两间店拢安装咧多呢，啊，我相信可能咱中部嘛真侪即个小姐太太去啊做医美，啊，伊呢，你咨询室你头一边来，啊，先生啊，我想要做隆乳啦，我想要做什么，还想要做检查。哦，咨询室包括呢，针剂室咧做诶，做毋是讲讲咱咧疫苗咧做咧不止迄呢，哦，做到位，做面啦，做身体啦，做虾米，包括诊疗室，结果咧，即几个所在拢安装，哦，是毋是亲像伊所讲诶？哎呀，这物件惊员工偷摕，啊，那员工偷摕，干那咧咨询室有啥物物件通去偷摕吗？好，所以这后边呢，咱看呢本身内部的人安怎去做解说了哈。因为这啊，包括讲律师来讲，伊那这物件漏泄出去啊，这镜头什么嘛，这砍下了个资法，佮砍下了医疗法啊，拢是问题安尼先哈。所以呢，真大片的报道就是介绍这位常董啦，啊，常如山是民进党的大金主呢，真热心嘛，做真侪好代志，这是事实。哦，伊冒医美教父之称。啊，前一段时间就是桃色风波啦，伊个红粉知己，哦，故意哦，哦，故意妨碍性自主，妨碍性自主是好听，过去的罪名叫做强奸呢。哦，啊，然后呢，这个咱立法委员王廷武啊，原来伊甲这位啊，这个小姐两个咧行嘛，啊，所以就不出一挂代志安尼先哈，到底伊会发生什么代志？即嘛真歹讲。不过这个人啊，伊是一个变来讲呢，真传奇的人物啦，哈、哦。伊几岁呢？55岁了。伊台南人，哦，伊这是军人家庭，哦，伊一开始做业务员，哦，业务员安尼开始拍拼，哦，啊，然后拼，好哦，拼到一个大总裁啊。伊这个本身哦，艾尔利上兴上旺的时候，76间的哦。哦、不止在台湾，两华拢有。哦，伊干那做医美呢？不止，伊做医美，哦，做这个新三楼，哦，三楼的护理啊，做月子中心啊，等等。伊甚至做这個抗衰老的疗程呢，包括齿科的、生技的、医疗器材，包括土地的开发。今年的生意听讲呢？超过80亿啊，是啦吼，所以呢，真好个啦吼，他家当然真好，是不是啊？爱是台南人嘛吼，所以呢，各家地方呢拢真熟悉嘛。哦，啊，然后后来熟悉就国勇啊，徐国勇，哦，徐国勇啊，徐国勇呢，迄阵啊做部长嘛，啊，所以某一寡呢，一关的救护车啦，吼，啊，关一寡钱啊，做真侪好代志，等等啊。不过最近呢。看到伊的新闻呢，敢那拢唔是介理想的，所以唔才有一挂，哦，敢那风声出来啦，啊，就头前迄代志啊，哦，即卖人要甲创康要甲安怎，这咱是唔知影哈、哦。但是伊真够呢做宣传呐，哦，最近咱看到谢金燕
姐姐，好、哦，谢金燕姐姐哦，美容啊，水咖那些，对不？五十外岁啊，看起来敢那三十岁安尼哈。啊，但是呢，今嘛真侪人跳出来讲呢，要切割就丢了哈。所以就谢金燕，谢金燕也经纪人呢，伊就赶紧跳出来。啊，阮家这集团呢，哦，完全呢，叫伊袂当阁用阮的相片啦、啊，用阮的影片啦、啊，用阮什么安尼先哈。啊，谢金燕呢表示讲，我甲大家同款，我唔知呀。我唔知呀，吼，包括讲林志颖这边的工作室，嘛赶紧的讲啊，阮一切拢交予这个司法去处理啊，阮甲伊合作关系嘛已经停啊，吼，等等等等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啊未来是什么情形，嗯，唔知呀，哈，等着瞧吧。过来来讲的是啊，保全公司，咱过来呢头一间迄种专门的保护钱上钱的啊，保全公司叫做力保保全，力保保全呢，伊来对哦，对唔对，这钱。啊、我去银行收啦，我去啊大卖场收钱啦，是送钱，还是你一挂南山那边换整钞的，哈、啊，这拢伊咧处理嘛。结果查到去一天，因公司主动发现内面咧有一位啊副管理师，桃园街的中心，哦，利用到伊会当每一天监督的执行的工作当中，安尼每一边的单写写，然后出一挂钱啊。几千块的这啦哈，伊就是每一边提一点，每一边提一点安尼先哈。结果呢，前前后后，一边十万就好嘛，十万二十万降，暗降暗降啊咩啊哈。即马个算起来呢，两年外，伊拢总安尼先暗降呢，8400万，8400万。公司讲，阮家己发现的啦，阮就是当年会清点库存嘛，发觉就讲奇怪，好钱呢减去安尼先。啊，就去查嘛，查出来主动加刑事警察局报案，才查出来讲啊，这个是离职咯，离职咯。哎、啊，问题咧多呢，伊就是啊，伊店家十年啊，哦，伊大多呢居无定所，甚至常常待咧网咖，这不是真奇怪吗？哦，爱博，爱博，所以欠真侪娇小，欠娇小呢，当然想办法呢，看钱位倒以来啊。哦，就咧利用咧每一工，啊，每一工咧，因来去啊，譬如讲大卖场收钱嘛，啊，收钱有一个南山咧，万咧换几换几张啦，什么这种的服务性的过程当中，来申请一挂钱项，然后这钱项呢，请的请的，啊，就抽淡薄啊，抽淡薄啊，阿里斯呢，买单来到8400万，哦，这当中你整个公司的监督的机制、审核的机制。是这样两公吗？按那安尼，这间保全公司以后，这客户敢请，请因来，请因来过这钱，上这钱吗？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吃有咱。
3: 温差听歌，喷鼻声会起，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去啊！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5: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知影照顾身体。得利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甲咱的听众呢，讲抱歉一下哈。啊，像讲带咱龙井，哦，龙井呢，你上啊，你昨啊讲啊，收到咱的粉红超跑啊，啊，林国金啊，上到位啊。啊！你讲呢？啊，这赶快我给他送一组来安尼先哈。今日呢，本来我昨讲 OK 哈，但是啊，要来联络呢，就今日无法度给你送去。明仔日好唔好？哈、啊，明仔日也是后日安尼先哈。因为就刚才我昨咧节目中给大家报告的啊，上这个粉红超跑呢，可能大家用了，感觉讲哎呀，这真好呢。哦、啊，所以一个呢，叫第二遍，叫第三遍呢。哦啊，但是公司。这粉红超跑这种购物车不是我们公司做的啊，所以爱讲注文啊，哦，所以呢，我赶紧的啊，赶紧的经过上来啊，就算讲更加赶紧，啊嘛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啊，所以咱这有办跟你联络讲拍摄哈，爱较慢呢，实际上伊也真正无啊。啊，真正无啊，哈，啊这粉红超跑就跟阿亮所讲的，吼，咱厝内上少你得要一台啦。安怎讲呢？因为咱有当买物件。较做较重的时候呢，你叫妈妈用乖的吗？用乖的这手腕手脚呢，你疼啦。哦，叫用拍吗？诶，肩胛头又只骨嘞，跌到神经咧疼啦。哦，所以用拖啊，唔则袂去受伤着。哦，啊，咱呢，唔是讲每一遍拢买真侪物件，但是你有可能买着大物件、较侪物件的时候，你都要用拖的，则袂去受伤嘛。所以厝内上少爱一台咱这种啊购物车、粉红超跑嘛，噶唔是啊两阿零五斤就上一台啊嘛。加买加送啊！啊，大家听听，可能也感觉有道理啦。啊，就呢加注文一挂哈，啊，就三星呢，咱这個粉红超跑欠起欠一两间啊，尔啦，啊，赶紧呢啊，送位出来给你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嘛，来讲的目前啊，美国甲伊朗呢，好亲像这气氛有较好一挂哈，啊，较好会当好话久，咱唔知影，但因为呢，这油呢介绍得较落一挂，哦，另外咱即马要核能发电，哦，啊，你要核能发电呢，你要燃料棒呢，哦，咱即马要买燃料棒，但是咱过去啊，咱有燃料棒，运送去美国啊，未买呢，迄袂当用吗？哦，不能用吗？嘿，有的讲会动，有的讲袂动哈。连咪讲，待会见。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管理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哦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到的是台积电，台积电呢，当讲咧这几年啊，带到台湾的啊，真侪真侪企业公司，哦，安尼啊，向前冲，哦，向前冲啊，全世界伊的占有率啦，超过七成。有的说不止啦，哦，甚至到八成，尤其这先进的这晶片来讲，无对手啊嘛。啊，虽然今麦讲哦，韩国的人Samsung呢，今麦嘛安怎好厉害哈？实际上安怎厉害呢？真重要的，用这个这么先进的晶片，哦，你若做十片，会当有八片啊，哈，还是七片呢？是 OK， 哦，就是伊不良率，啊，不良率袂当伤高。但是韩国的Samsung呢，伊这不良率呢，一直无法度改进呢，因为那个太精细了。但台积电无同啊，啊，台积电的这不良率呢，非常之低。啊，过去要发生一项代志，就是啊，过去上个大件的公司，就是咱讲的苹果嘛，啊，苹果的手机啊，啊，伊个订单嘛，和咱台积电订单嘛，和Samsung啊，和韩国的三星啊。结果呢，手机呢烧起来啊！啊，来对呢安尼啊！哦，结果呢出代志的拢是韩国的精品，对不对？我这比较之下就知影讲啊，到底什么人较厉害嘛？哈，好啦，所以今嘛呢，一个愈来愈先进的技术专利呢，拢咧台积电较侪。好啦，啊，咱嘛真欢乐啊，因为今嘛美国总统川普呢，跟他一直呢，全世界好的物件拢要啊，招招去美国嘛，哈。啊，所以台积电的副总诶，哈、啊，嘛是伊诶啊，共同营运长这个侯永清，侯永清呢，咧投资高峰会啦哈，2026年选择美国的投资高峰会，表示讲咧，已经有替任何新的业务的机会呢，已经做好准备啊，哦，而且话中有话呢。是不是啊？哦、所以市场在讲，安尼台积电是不是进一步踮诶美国？哦，个投资较侪安尼是哈，应该会吧，应该会吧哈。啊，川普总统呢，一直希望讲啊，制造业会当个转去美国，啊，而且啊，这半导体迄毋是干呐讲咧生活上的用到物件呢，啊，是包括这武器，包括机器人，包括外太空以后竞争呢，啊，这拢是非常重要物件嘛。哦，所以台积电持续咧美国扩大投资的规模，这应该。啊，嘛是意料当中。本来规划就是咧亚利桑那州遮，要过来啊，兴建到三座的晶圆厂。去年的三月佫宣布嘛，哦，佫要加码1000亿的美金佫投资，佫增加新增三座晶圆厂，两座啊先进封装的。哦，过来呢有一个资料中心，所以呢阿联酋啊，加个总投资落去到1650亿的美金嘛。啊，佫会增加落去袂？我看是会啦啊！好啦，所以伊即马投资落去了呢，安怎讲规个带动起来呢？伊做上个先进的，哦，啊，就做袂起啊！啊，做袂起，以前较传统的遐，哦，爱就放出去，有别人做嘛。啊，虾米人接起来做，嘛是咱台湾的公司，台湾的工厂啊。哦，哎、啊、呀，买真侪设备嘛，啊，真侪设备呢，甲虾米人买呢？甲咱台湾的公司买嘛。所以他只买设备呢，就是说资本又投资下去啊，你再想看嘛，一年多少，几千亿的美金嘛，啊，不是都给我们呢，啊，很多咱台湾的，啊，这些企业啦，公司嘛，接到订单嘛，哦，所以你只要摸到台积电的订单，你咱台湾的公司啊，你就吃不完了啦。所以这呢，看最近的股市哈，拢感觉讲哇，起只悬啊，啊，起只悬啊，哈，但是伊嘛是阁继续起落去啊。哦，一直讲往上涨啊！哦，阿弟边那去啊，去讲，哎呀，要注意啊，吼，要注意哈、啊。结果呢，拢叫别人注意啊。
家己嘛是赶紧啊去借钱，个都落入去哈。不过真正哈，当然即嘛是看起来哦，订单啦、生意是有，但是你唔当对人我袂讲啦。有趁钱有订单真多嘛，哦，有诶是无趁钱了钱诶，你也对人安尼哦，感觉讲哎呀，即种行业会趁，有诶趁钱无唔对，啊，有诶公司无趁钱。啊，你嘛跌入去咧买哈，啊，到尾啊，到尾啊，你就是也是较吃亏哈，提醒大家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欠老师啊，这件代志是发生咧台北啦哈，不过可能别个所在嘛是安尼先哈，就是讲啊，有这议员家长呢来个定情，某一个国秀哦，一个班级内对四个月啊，换了七位的代课的老师，这是学生囡仔是要安怎读书？哦，所以这议员进一步个了解。发觉就讲呢，因为本身这间啊，这个班级的导师哈，伊、啊、请假四个月啊，病假、病假啊，病假你嘛袂当不要请啊，哦、啊，所以学校呢只有将已经退休的老师讲来啦，你我等来代课一下安尼先。但是咱的教育部有规定啦，规定就是讲，你这学校是公立的，你已经退休的老师，你退休啊，你有领退休金呢。哦，你只要个回来代课，唔是袂当，但是你代课薪水袂当超过基本工资29,500块。所以我请，即马请你回来，请你回来，你开始来代课啊嘛。哦，啊，我算你会当领偌侪钱。哦，你若是来到我29,500块啊，哦，啊就袂当个请你啊，啊，我只好个请别人，安尼是。嗯，啊，这啊规定就是规定。哦，所以呢，向中央啊这边呢来请示啦哈、哦，是不是这一定要照安尼规定呢？是不是啊？伊讲啊，这规定就是规定，袂当改。啊、哦，所以这学校不得已啊。哦，这个请这位已经退休的老师礼拜，就是袂当回领两分就丢啦。伊头前的退休金咧领嘛，所以今麦个转来代课，就是袂当超过29,500块啊，等于领双薪呐。唔加之后呢？差不多呢，要挖29,500啊，就另外个请一个。所以呢，阿尼斯呢，代课老师是不是一年换一个，一换一个？因为今嘛，这个导师请假四个月啊，啊，这个、现象无得改变，啊，是不是阁继续落去呢？啊，这是欠人的现象哈。过来，咱讲的另外一个欠人的现象，咱今嘛希望讲啦，厝内会当请帮佣，哦，照顾囡仔嘛。啊、哦，所以咱即马放宽啊，咧外籍的帮佣哦啊，最近这七天啊，都超过100人以上诶啊来申请，有意愿要是诶、欸，我申请帮佣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呢当然，咱台湾本来伊咧做敢那讲较摒扫之类的，还是讲宽家之类的，就是家庭服务的行业的，这是不是本身伊的工作会受影响？加减未吧，好、哦，虽然唔是讲全部。所以劳动部呢就争取了9,240,000，推出的就是讲针对你本来就是做家庭服务的这方面的人员呢，啊，咱的这方面呢，会给你做补助啊，你符合条件，啊，甚至会当领个82,000块的奖励金啊，呢，又一寡规定啦，啊，譬如讲这劳工，伊本来就做这咱厝内摒扫，啊是煮食的。啊，是照顾厝内人诶，哦，这种诶工作，你本来安尼做，已经连续做3个月以上啊。啊，你每个月工作时间呢，拢有超过60点钟啦。你本来薪水呢，有一个敢那讲22,000块以上诶。咱即马政府要开放这个政策，要请外劳来做帮佣，诶，影响到你嘛。啊，所以呢，有这条补助，那条补助，那条补助，安尼是吼，这有一寡内容啦。哦，大家那是要了解呢，会当呢上网啦哈，佫较了解一寡安尼先哈。啊，就是讲呢，这个需要性，刚才来申请的还蛮踊跃的，但是不是佮12岁以下拢会当来请用，这也是最近大家一个讨论啦。哦，还是要6岁，还是要10岁，还是要12岁安尼哈。我咱先来讲的是咱地区只草屯，啊，草屯即卖呢嘛真闹热。草屯呢4月份，咱的人口呢阁增加，突破了98,000人。哦，全台湾上大的镇就是草屯镇。
咧过去草屯这所在嘛是哦，真交通真重要所在哈。好啦，所以草屯定工所即马就讲好，咱来拼一下，98,000人啊嘛，拼一下100,000人。那100,000人一旦变做市哦，对不是定哦，变草屯市哦。好啦，本来呢，当年有一挂做法。就是讲，哇！你那是来家呢，一当啊，这个干那什么奖金呐、啊，什么有哦？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是，但是效果不好，啊，效果不好啊！起码就是讲，针对咱地方，哦，咱生活的品质，咱呢本身在地的文化内涵，哦，啊，然后呢，哦，譬如讲啊，起码从咱这牛墟印象，啊，比如说是牛墟意象公园，就是讲和草屯家呢有伊啊。诶，特别的这個文化嘛，啊，为追寻的时机，哦，所以店长表示讲，这真好哦，哦，咱都要赶紧的落去做，哦，和咱的人口呢，佮增加，啊，比如说是100,000以上，啊，会最终比如说七啦，啊，没有七哈，这我感觉这真有可能，哦，因为遐咧，即嘛哦，这厝啊咧起啊，交通啊各方面咧，人口嘛是咧增加当中啦，哈，过来讲啊，规个中部影响较大，啊，就是讲咱中部这条捷运。本身这条线是绿色绿线，哦，绿线呢，伊本身呢两边拢要阁拖出去吧，一边向大坑，一边向彰化，啊，大坑这边呢为咱古社这站，然后阁拖出去嘛，啊，来到大坑家，这路线超2公里时啊，爱增加这个松竹金工路口，啊，是大坑的金补库两站。哦，这是高架哦，高架哈啊！但是咱即马较关心的就是往咱彰化这来啊，彰化这段呢就是捷运绿线，咱为了高铁的台中站，往乌日高铁的特定区，然后一直行来到咱彰化市嘛。哦啊，端点呢一个彰化的铁路高架化新学的金马站这，这样呢会衔接。啊！啊，往南到彰化这拢总六站的高架车站。你台中市这部分就一直来嘛，来到呢成功岭大门口这，啊，然后呢中山龙泉路到咱彰化这有四站。哦，彰兴金马路、中山金马路、中山台化街，哦啊台铁金马路，哦这，这差不多是7公里外，安尼是哈。啊，这嘛就是讲延伸。延伸呢，咱就上位啊，交通部来审查。那交通部最近啊，回函表示讲，这个单雷进步将扩大呢，彰东都市计划案协定了，你再个提报呢，心意这方面。啊，那你就拖起啊呢，拖起啊，所以今嘛是不是讲两个案呢？同时来做一个心理安的心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乌白倒倒物件，这也是目前咱台湾的上困扰的所在。一直在建设嘛，建设当然你也应建有一寡呢爱等的所在，无所在通我等啊。有一间啊，咧承担呢公家部门的工程的营造商哦，等你的物件，你有所在无？哦，然后呢，找一寡所在处理你的。嘛，加省真侪钱，省的都是赚的，必然的是哈。伊甚至甲土地的、土资厂合作，车里卖啊，车里卖呢，安尼过磅塞出去，物件唔是倒咧只，塞出去，伊厕所在倒遐呢是哈。所以呢，安尼是呢，听讲伊个找农地啦，找渔文啊去乌白岛，拢总安尼烂到呢1,500车处。伊讲即马呢，环境要恢复的费用超过1,993,500,000，所以咱云林地检署呢，找了该起诉嘛，起诉10间公司，35个人。咱南投呢，检察官这边嘛查到呢，乌白安尼倒遮的起厝营建的废弃物呢，哦，啊要清理遮呢，初步估计嘛都系5,000+万，啊起诉遮。哦，啊！你要甲请求啊，叫伊赔偿，叫伊出钱，伊敢无钱？隔壁啊，等于讲，政府要出这条钱啊！啊，即马查出来就是讲，伊承担是咱这个台中啊快速道路
这隧道工程的营造商。啊，因为伊这地区吼，真侪伊西港的地区是蒙阿波。哦，所以伊即马呢，多一家土方呢，有真侪虾米系呢，蒙白啦。哦，还是骨灰瓮啊，等等哈，这其实是真离谱啦哈。业者为着要省钱，啊，然后呢，啊，不及出来。啊，你甲看哦，咱个定了一段时间，定了一段时间呢，啊，就爆出类似的新闻，所以表示什么？表示嘛，就爱当然这不应该安尼做哈，但是因这物件无法度，无出来通我去，是不是嘛？应该想办法来做一个处理，可以有时所在通我等啊。可以愿意做合法的，伊即卖非法嘛？啊，非法就是无所谓通我处理。啊，有人来甲我讲，伊会当替我处理。啊，好啊，互你处理。啊，钱我嘛可以啊。但是对方咧做非法的代志，即卖连我嘛有代志啊，会变安尼死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看袂啥会吃香菇精，饭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5: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但是拢也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你亮，请问吼？
0: 哦。
6: 啊，恁头会晕晕，安尼啊食食啥？
0: 头会晕，啊血压悬啊低。
6: 血压阁差不多诶。
0: 啊，有糖尿病无？
6: 无啦。
0: 哦，啊无虾米症头，为虾米你会头壳戆戆晕晕？
6: 啊，都辛苦些哦！啊，头晕晕戆戆，啊，心肝头会有哪会杂杂安尼？
0: 哦，了解好，买人高精甲雪利旺来吃。
6: 两样怎吃呢？嗯，
0: 你唔是有咧吃吗？
6: 有啦，啊，打到休困啦。
0: 好，人高精甲雪利旺三顿吃哦，哈。
6: 啊，三顿吃哦。
0: 哎、欸，啊，唔当
6: 不？我那吃两顿还是吃一顿呢？哎、欸，
0: 唔当安尼，无注意跋倒安尼就麻烦咯，哈。
6: 嗯，
0: 他叫去刚吃好吗？
6: 啊，头一过遐食哦，就水里往上尾，啊遐人袂管。
0: 哎，
6: 啊，即摆有男就袂啊。
0: 好，他叫去刚吃，哈，一路来路好哈。
6: 头都咱手脚辛苦些，才小寡戆戆安尼。
0: 哦，林国精水里往三顿吃哈。
6: 好啦。
0: 好，拜拜，再见。
6: 拜拜。
0: 喂，你好，
7: 你好，
0: 哎、欸，我亮啊，
7: 好，阿亮啊，我甲你请教哈，
0: 哦，请讲来，
7: 我两双脚甲手啊，拢爱麻啊，袂行，安就下下开了，
0: 拢麻甲袂行是无？
7: 嘿，麻甲正麻。
0: 啊，以前哦，捌受伤无？捌开刀无？
7: 无。
0: 拢无吼，啊！今年几岁？
7: 啊？
0: 今年几岁？
7: 七十三。
0: 七十三哦。
7: 嘿。
0: 啊，这情形偌久啊？
7: 安尼要几年啊？
0: 要几年啊？吼。啊，捌开刀无？
7: 无。
0: 啊，捌中风无？
7: 啊。
0: 啊，医生安怎讲？你讲我听。
7: 两个人冻醉，冻醉中风啊！
0: 哦，给你冻醉中风啦，吼！
7: 天啊！
0: 好，安尼先吼，你啊，人工精甲三焦钙好吼，这两项来吃吼。
7: 嗯。
0: 三顿吃好唔好？人工精一顿一包哦，吼。啊，三焦钙好一顿两粒，啊，两项斗阵吃吼。
7: 啊，人工精是贵偌济？
0: 伊一盒两千块。
7: 啊，你讲
0: 啊，三焦钙好吼。
7: 啊，你讲迄什么？
0: 三焦钙好一盒千五块。哦。哦，你拢去倒一间买？
7: 无啊，我唔捌买啦。
0: 唔捌买吼，还是甲你啊送过去好吗？
7: 我问阮嫂子看卖咧。
0: 你甲问一下才卡好我吼。
7: 好。
0: 好，好，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嗯。喂，你好，我亮啊。
8: 好，亮亮啊，好。
0: 嗨。
8: 诶，我今是怎啦？
0: 哦，你好。来，什么代志请讲来？
8: 我有在在问你，好像你卖产品哦。
0: 嗨。
8: 啊，产品我想想想啊，我
0: 嘿，
8: 我心中无力啦。
0: 对哦，你连讲话都会喘哦。
8: 嘿啊，无力。啊哦，一个巴肚。
0: 啊。
8: 一个巴肚哦，啊，讲啊，这腰拢是酸。
0: 你爱食苓果精哈，来益心气哈。爱食三焦钙好，和咱的腰骨卡有力。你爱食这两项才对。
8: 这两项对。
0: 嗯，有在食无？
8: 无啦。
0: 啊！
8: 我无啦，我就听心语在讲。
0: 啊，甲你送去好唔好？还是你要家己去买？
8: 无啦，就你提来下去。
0: 啊好，啊你吼、哦、电话我有吼、哦，啊再甲你送苓果精甲三招哈。
8: 系、哦、哎呦，一讲偌济。
0: 苓果精一盒2000块，三招一盒1500块，拢爱三顿食。苓果精一顿摕一包。伊一包敢那咖啡粉哈、
8: 欸，
0: 你甲裂开哈、
8: 欸，
0: 啊配滚水，啊是冲个滚水啉拢会用诶、啊。啊，三椒呢，伊白色个一粒一粒个胶囊哈、
8: 欸，
0: 一顿食两粒。
8: 哦
0: 哦啊，一包配两粒哈，倒进食。
8: 好安尼
0: 啊。哎，啊个西药爱半开一点钟。
8: 哦哦，哎、啊，没、欸、事、欸。
0: 好，明仔中昼甲你送去好吗？
8: 好啦
0: 哦，啊，要出门会打电话甲你联络吼。
8: 上来就提钱啦吼。
0: 上来你才提3500可以就好哈。
8: 3500。
0: 嘿，对哈。
8: 哦，
0: 阿妈拜拜。
8: 好，
0: 再见。天下第一美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9: 这苓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3: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苓果精三顿食，真好。
10: 肠较无好，一啉这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身体晒身嘛较好。
11: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六日呢。
1: 听苓果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偏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了，苓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11: 吃苓果精，不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3: 吃你的苓果精，我都晓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吧，好食的料理一杯甲看有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
12: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版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汉他疫情啊，最近啊，讲啊、台北啦、新北市啊，这鸟市啊呢，哦，今麦要讨鸟市啊哈。这汉他病毒的代志，大家也都特别的讨论。所以啊，讲到呢，国外啊，国外呢有一架游轮“红迪亚斯号”。伊这旗也是挂荷兰的国旗，包括了汉他病毒的这疫情，嘛，地输了三个人的死亡呢。哦，结果这只船呢是即马咧一个西非洲，啊、哦，咧非洲啊有一个多数国家叫做维德角，这只船是咧越外海。哦，伊单台要前往呢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啊！南非的卫生部确认讲呢，有两名在这只船顶面发病，啊、哦，而且送医的人客感染的啊是病毒，啊、哦、是

为南美洲哦，等于国家的这查甫人的身上检验出来有这种病毒，而且即马目前呢在接受治疗，所以即马大家啊，哦，就一直在讲到这种病毒、这种病毒安尼先吼。专家是安尼讲哈，用啊安第斯病毒株呢，伊主要流行是咧南美洲，特别是阿根廷加智利，因为这种病毒长吼，伊会透过人传染无人。但这真罕见啦，真罕见哈、哦。通常就是讲透过非常密切的接触，哦，比如共用什么物件啦，食物件呢，什么分享食物的传播啦，安尼先。哦，所以这种疫情通常嘛是当得到控制啦。啊，即马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这三位哦，疑似感染者已经为准定撤离啊，而且尚未荷兰。啊、其他这人客呢，即马就是你袂当走出来啊！你喺点咧？点咧？你嘅房间内底呢做隔离啊！啊，目前是先安尼处理啦，哈。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甲只邮轮嘅业者就是密切监控到人客，包括诶准定啊，个准员呐，要工作人员呐、啊，哦，拢会监控。哦，现阶段就是讲整体公共卫生嘅风险。哦，存在无唔丢，但是风险呢啊不高安尼先啦哈。我总是讲呢，这新闻呢，大家拢会特别注意到，买淡薄紧张嘛，咁咪会。好，过来讲啊，美国甲伊朗，美国甲伊朗之间的这军事啊，初步有真大的一个转变嘛。啊，因为川普总统宣布讲暂停，啊、哦、暂停啊，伊个自由计划。啊，美国认为讲军事行动已经赢。但即马针对的是海峡，哦，海峡这边咧真侪，迄海峡真宽呢。你海峡卡咧内面的船呢，啊、哦，只能清洁呢。啊，几工啊？哦，啊，船顶咧，伊人需要食啦，需要啉啦，需要哦，真侪物件呢。哦，啊，船咧卡咧遐，那还得了？甚至一寡食物件嘛臭气啊吧！哦，所以要运送啊、补给啦、等等啊那些哈，所以美国就是讲，我这自由计划就是保护船只，我哩安全通过啊那些。但是后来讲，我得到好消息，包括讲咧中啊，哦咧点样咧斡旋呢？这巴基斯坦这边的要求啦，包括伊朗这边嘛提出了呢，新的方案呐、啊，啊，所以就是讲暂停啊，迄、那个自由计划啊，暂停就是未修正了嘛，哦，暂时未修正了嘛。哦，所以以为介绍都较拉噶啦，哦，一寡呢，敢那讲全世界迄、那个，迄种啊经济活动都个活跳起来吼、哦。啊，即嘛呢，美国甲伊朗，听讲会签署一份，哦，敢那一张纸，哈、哦，十四点，诶，这种啊，谅解备忘录了哈、哦，啊，就是讲啊，结束战争，后续，啊、哦，一寡辅助原料。啊，诶，处理方式，因为美国诶口口声声就是讲，你伊朗呢未当去发展呢，核子弹嘛，啊，伊朗有咧提炼，即浓缩铀，啊，迄要做核子弹呢，啊，所以美国就是讲即未当，哦，即个物件呢，啊，你爱搞出来，哦，伊是讲搞来我美国替你管啊，那是然后，所以今日呢，某一条就是讲，上主要川普总统14、15，一个中国诶习大大。在北京来举行峰会嘛，所以即马下掉是美国国务卿叫做Rubio呢，初五迄一天有讲到，讲这两个那见面的时候，伊讲一定会讲到台湾嘛，啊，讲到台湾哈、啊，太重要了台湾哈，伊、啊、讲啊，当然，咱拢无希望看到这个区域无稳定的局势。啊，川普找我，如果讲的嘛，差不多迄几句啦，就是讲我甲习近平关系真好啦，哦，伊这人袂歹啦，哦，拢差不多讲这哈。当然，伊讲到时买家呢，习近平来讨论伊朗的问题。好、哦，伊朗这嘛是重点问题嘛。啊，卢比奥这个人哈、哦，是美国国务卿，听讲啦哈，伊嘛进入进入这可能啊，也是下一届诶总统的参选人。啊，即嘛是唔是？当然，即嘛唔知影哈。啊，伊嘛真重视的，就是大陆的人权的问题。
哦，所以这记者会记者就问啊，哦，你过去这么重视人权，哦，啊，现在呢，要跟中国的习大大呢，总统要跟他见面，哦，你的重视人权，没讲到这些话，这样是，哦，啊，这，他说当然啊，就看场合嘛，哦，有适合的场合，提出这议题，这也是最好的做法，不是呢，哦，他说人权的议题也是，啊，很重要的啦，哦，咱美国会继续在适合的场所呢，提出这些问题，这样是，哦，不过咱较重视的是说到台湾啦，用我相信跟以往同款，台湾的议题嘛，一定会变作是咱应该中国两个国家吼高谈的话题之一嘛。伊讲其实美国跟中国大家拢真清楚，这个地区呐发生任何破坏稳定的事件，对美国跟对中国无好处啦，对不对？台湾出现无稳定。卖讲对美国、对中国啦，对全世界拢无好处啦，对不对？真侪工厂啦，真侪拢会当停工啊啦，里面有晶片呐，看是安尼啊。所以讲啊，这个所在也无稳定，对中国、对美国呢，拢唔是好代志，拢无好处。哦，所以咱无希望咧台湾，还是印太地区任何所在发生了破坏稳定的事件，安尼是吼。当然啦，中国那边呢，已经强调的。尤其是中国那个外交部长，那个王毅啊，啊，伊甲卢比奥咧4月30日能够通电话啦，哦，伊特别强调，哦，中国那边讲台湾的问题吼，是阮是阮中国哦重点议题，哦，咱也是两个国家，就是中国甲美国哈，咱的关系上大的风险呢，就是咧这个点哦，安尼是哈，差不多啦嘛，是拢会反映到因中国要表达的。但川普初五那一天有说，他说我会跟习近平讨论伊朗的问题啦，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60%的石油要经过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其实伊朗的问题没解决呢，他较疼的，哦，他较没收的是中国，这样是哦，所以他这意思就是说，中国那边对伊朗的问题啊，会比啊，比咱较赶紧的啦，哦。另外，咱来讲欧洲的问题。哦，欧洲呢，即个国家即马针对乌克兰这边持续，哦，持续支持乌克兰安尼是吼。不过呢，好亲像呢，你目前国际局势啊，美国针对欧洲，例如讲欧洲，你实在是，哦，即未当讲无啥小路用，哦，等讲无啥路用啊，就是讲呢，恁实在是安怎安怎的是，真大批评了哈。好啦，所以今嘛呢，七大工业集团 G7 昨晚呢巴黎召开了贸易部长会议，要来召集就是讲要确保的什么关键的矿产的供应啊，譬如讲稀土、吸收器，哦，伊供应呢袂当安尼是啊，叫中国呢霸掉的。哦，所以法国这边的部长是表示讲，法国希望讲你这关键的矿产的供应呢。哦，就是伊啊，做一个轮值主席的期间，会当交出呢，哦，上佳好的一个成绩出来，啊，哦，来保障咱的这供应链，确保呢，卖有部分的国家呢，甲咱呢霸掉的，安尼是吼，哦。这当然啦，啊，这本身稀土的运用呢，太要紧嘞。你看像电动车啊，像电子产品，啊是国防武器，啊是讲风机，哈，哦，风机嘿。哎，迄种是非常的要紧啊！但即卖呢，这稀土啊，大多数都咧中国咧掌握掉的嘛。啊，包括美国对这嘛真头壳疼哦，所以即卖包括日本啦、啊、澳洲啦、啊，咧稀土这方面的开采跟合作嘛，非常之密切啊。无去到中国呢，敢那讲掉掉的，那你就完蛋了，干唔是呢？啊，啊，即卖呢两个见面呢，应该是咧后礼拜四跟礼拜五，就是川普加啊习近平。跟习近平，哦，两个见面是不是说到什么事呢？实际上，咱也是非常的关心啦。会说到某一方面是不是牵涉到咱台湾呢？还是从咱台湾提出来呢，当作两个在谈判的时候呢，敢那是一个筹码在讲呢？这对咱来讲，也是较不利啊，咱也是非常的注意哈。

另外讲就是北韩的金小胖、金正恩，嘛一段时间无讲到伊啊哈。北韩的新修订的宪法，宪法呢将北韩这个国家啊，以整个的土地、伊的领土啦，啊是北边甲倒位啦，东边甲倒位啦，甲多些国家接收啦，吼等等等安尼先哈。而且呢，将本来宪法内面的祖国统一。祖国统一就是北韩、南韩嘛，哦，将这种祖国统一的相关的顶面的表述呢，拢总给删除掉。哎呦，哦，安尼先是不是咧？金正恩呢开始有非常明显的，你是你，我是我，啊，过去什么统一的代志啊，遐拢给删除掉啊，安尼先。你家头一边将金正恩担任的迄个职位啊，哈。国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将这个职位给定义叫做国家的元首，而且这个国家的元首有权力指挥着核子武器啊，以及这个军队啊，等于讲啊，权都在拢伊手内啊啦，哈、啊。北韩即卖呢，上厉害就是伊核子弹呢，一直在发电嘛。哦、啊，所以虽然国家呢安尼散甲要死啊，但是一直发展核武啊。哦，听讲这是伊的老爸，包括伊阿公甲讲的，哈、啊，无论如何，哈、啊，一定要发展核子武器，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即马呢，金正恩在2023年的时候呢，年底有宣布讲呢，北韩、南韩是敌对的两个国家的关系，这就是两国论咯。哦、啊，而且咧，2024年的正月，哦、啊，伊就讲啊，要来修改宪法，要重新规定呢。咱北韩的规个土地，啊是多一个多一多一个多一哈。啊，咧新版本的宪法当中有规定呢，譬如讲北部，啊、哦、北部哦是个中国，哦个俄罗斯，哦南边呢啊是个大韩民国，哦等等安尼先。啊，然后这当中者就是咱的北韩。新的宪法来对。并无将南韩呢写作是敌对国，哦，所以即马心内咧想什么戏呢？哦，是不是讲新的这个界定，就是将北韩呢界定一个单独的啊一个国家啊，甲过去啊这个祖国的统一啊有诶无诶，那里通通删掉，迄种过去啊，哦，新的甲遮拢无关系啊。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咱进公股。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1: 这苓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一顿吼，一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苓果精，三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一啉这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啥物都顺呢，你看晒身嘛较好。
4: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六日呢。
5: 听苓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苓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位要做正啊，不晓得。
7: 食苓果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食你的苓果精，我都晓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头拄啊，真侪听众问到的吼，苓果精的食法，伊个一包一包，敢那咖啡粉嘛，啊，咱就一顿食一包，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哦，甲西药拨开一点钟就好，哦，啊，三顿饭前饭后食 ，OK， 你卖困前食，包括雪梨旺嘛，同款，拢卖困前食，咱困前呢，上好就卖食物件，好，咱呢啊，身体好，咱的胃肠啊，好好休息。哦、所以不适合你本钱啊，吃这些东西，三顿吃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咱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九钙好、德力瓦骨。瓦骨的广告二号1081200一号 ，NONO 二号是1080900009号。包括维他干，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0006号。无清楚、无了解，你就打电话来。包括下晡4:30，阿亮阿麦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粉改油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在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嗯，
1: 好，台积电代表是2330嘛，所以说呢，就是人的挂这个2330边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一下，一个2330嘛。对啊，
0: 他还是赚了哦，吼！今天呢，来到23455，吼，真的吼，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新高，吼，42131，吼。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吼，嘛是创新高，吼。日本的股票呢，吼，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吼，啊，个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伊朗这个战争哦，利空不好的啦，就是不好的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啊，念点安尼，啊好啊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较好，无一定会更较歹啦，反正都嘛差不多安尼啊，吼，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啦，
1: 对啊，62000，
0: 62000。
2: La cucaracha, 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porque le falta。
0: 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样你看看啦，美国啊，哦，日本啊，台湾啊，哦，股票安尼起价呢，哦，真的实在是哈，好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哎，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嘛，哈。哎，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哈。哎，斯瓦蒂尼的国王我功夫呢。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都因为阿强啊作乱嘛，啊，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哎，突然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好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其实那时候四月份赖总统没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这个代表去，也是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该办宴会的，隆重叫上者嘛、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的对啊啦，演给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刚你不是有看了？
1: 对啊，
0: 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还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因的正式的迄天吼，我还表演完的登去南非啊，落尾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给叫倒转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哦，好，再来到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搁在。办一遍安尼就对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真正是有功夫啦，有功夫，我为了赖总统落尾去吼，专工再重办一次 所以大家哈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哈，你看呐、啊，有时候就是安内啦哈，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哦，这种情谊哈要保持不简单哦、嗯、啊，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哈，哇，真捧场真欧艳。最近有伫咱国内有几种商品是来自斯瓦蒂尼耶，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哈。嗯嗯哎、欸，无讲都唔知呀，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嗯，我唔捌听过呢，吼、嗯，草莓辣椒酱，吼，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吼。连迄个南非吼，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吼，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吼，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哦，我看有人这个试吃之后，人家讲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齁，就这样子齁，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啊齁。

0: 来来，我们刚刚有讲哦，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
1: 好来谁？
0: 巴拉圭。巴拉圭，巴拉圭的总统今天就今天五月七号哈，一位帅尼亚的贵啊为保定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个巴拉圭施压施压力，讲叫巴拉圭跟咱断交哈，甚至呢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改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吼，这个总统很年轻哦，吼，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伫今仔日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吼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这个掌声鼓励啦

拉圭总统贝尼亚吼，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吼。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了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张吼，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人呢哈，在那个韩国釜山哈。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吼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迄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吼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吼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唔知伊标语上面是写啥物吼，后来呢吼啊，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的是韩国釜山迄搭吧遐吼，釜山跟有人讲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啦吼，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亚马逊这里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哈。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足侪台湾人呢，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以前大家会听到啊，去日本都是哦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哦也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即系吼提迄个标语伫吼伫街啊路伫咧抗议嘿，迄拢是釜山当地咧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实在是吼，哦，真假？原来他们在抗议吼，伊是讲釜山有一挂即商店吼，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好，加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到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的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的是出来咧抗议这个，因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你为了一半间啊，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吼哄抬价格，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你抗议因家己就对啦，
1: 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
1: 啊，他对谁抗议啊？去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
1: 游行没有相关。你看，去那几家店前面看，你
0: 有没有？他们就是叫当地人吼，在做生意的人唔好安尼啊。
1: 不，你去古根头前徛就好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做生意的人打开吼。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里观光还不错嘛齁，这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齁哄抬价格齁啊，这里齁打坏市场啊齁，如果那是因为安呢齁伊要让观光客，因为观光客安呢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都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所以当地人，当地迄拢是店家，拢做生意的人出来咧抗议诶，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就对啊，吼。所以好像
1: 应该去那些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你可以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吼，去韩国唔是讲就爱去买了做啥？皮有没有？我就看最近我看一新闻讲吼，韩国吼，因查讲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台湾人足够买，然后有当时一个人我买几十年都拢总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个啊，这咱台湾的国旗。有无？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好。 啊，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哇，这差咱的国旗哦，哦，啊，哥哥讲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
1: 嗯，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
0: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不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说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差，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好像是菜企，
1: 对啦，
0: 市场，
1: 我知啦，
0: 也跟他一个企。
1: 但是我哪去外国，我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你呀，对不对？啊！
1: 就侪人，所有人都
0: 就侪人要去买皮，就是拢会去遐嘛。啊啊！遐可能足侪间拢有咧卖嘛，吼。哦啊，有个人就安尼看，哦，插国旗，哦好去买吼，安尼。结果哦，啊，他们说会说中文哦，吼。结果入去了买出来才怎讲？这间插国旗会说中文的，给贵人五成。哎，就是安尼，给贵国下。
1: 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现在网络这么方便，稍微做一点功课。
0: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看也啊，做生意的人，你
1: 伊
0: 都
1: 伊
0: 都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台湾刚才嘛是有啊，四零一四最多大嘛是多外国人。
0: 哎呀，
1: 反正你这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这个就资讯的落差嘛。你看到中文你就我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哎呀，你先挂这家公。就帮我就方便呢，
0: 而且，
1: 而且一公公那么方便，
0: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有会中文的
1: 啊，这个就是
0: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1: 这个就是它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0: 啊，人客都入去啊，哦，咱台湾客都入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哎，加都加一间加五成啊，你好诶，所以讲哦，
1: 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差不多啊，真的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
0: 所以哦，买物件吼，货比三家，不吃亏哈。
1: 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家，你
0: 不要紧，
1: 你先看 AI 门起来嘛。
0: 你都选定入去这间，啊，都谈都红谈啊，无变乱。
1: 那个底下靠腰啊，
0: 哎呀，啊，你都出红边吼。
1: 对啊，对啊，你要得到什么？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会中文啊，你就哦，差台湾国旗，人台湾人就是
0: 特别。欢迎台湾人、啊。
1: 平常我、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给修理狗在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0: 好啦，所以这是
1: 台湾很多购物节哈，好像你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而且一个看台湾。YouTuber 都还蛮熟，也一看台湾的在网红啊 YouTuber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然后早期去韩国去洗牙器啊，是就因为那个小哥韩国小哥没米干，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给你考试啦，给你刁啦啊，比如说今天我这个团队这个网红提供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好笑讲诶，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好、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就要，比如说这不知道去，不知道去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市吧，哦，大家人去首尔这个夜市的，看了那个情况啊，网络电广看了这个会讲讲中文的哈、说中文的韩国小哥啊，我喜欢给他去骂一下。啊，他卖什么东西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都会喜欢叫妹啊、
0: 好吧，这嘛是人做生意的方法
1: 啊。对啦，所以我就没有做啊，所以你那种给修狗仔趴，我觉得还好啊，你就得到你要的情绪价值啦，不是吗？
0: 嘿。他乍听了 CNN 弄干嘛？哦，就权威对不？哈 ，CNN 美国的哦，这个广播新闻哈、，This is CNN 有没有哈？这个 CNN 哈啊，但是今嘛 CNN 就刚刚弄和川普嘛，哈、川普马公 CNN 哦、是最哈、不公正的哈、最不公正的媒体哈、不可能给那报道、CNN 的创办人，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1: 对 ，Turner，Turner
0: 哈，这透纳，好，泰德透纳哈， 伊伫昨天哈啊，在昨天哈，这个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87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因为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有没有哈？好来，这一位哈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听讲一生前哈，后来已经都是哈啊、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哈、有失智症的对了哈、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川普总统嘛，特别发文该悼念哈、川普称啊、这个泰德·托纳，伊讲哦，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哈。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他是广播的哈，他是广播哈、啊，那后来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哈，哎。所以有时候国外人拢讲广播，广播哈，广播其实广电哈一样哈。有人说齁这个泰德透纳伊的是南方的大嘴巴齁、也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齁、一只手搭着理系休息齁、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为广告看板生意齁、其实理系回时阵伊是为因啊、因为他爸爸自杀，这个泰德·托纳24岁，他爸爸自杀，伊转咧为因爸爸的手中、接下这个家业，家业的对。头啊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广播电视这个产业，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全世界第一个理系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 哈、啊，伊吼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哈、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阵，以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哈。呀、因为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哈。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等等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曾经也是、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哈、10亿美金来激化哈，这个新闻人员，因公，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所以2001年的时候发生911恐攻哈、那个时候他就。就是新闻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讲。这媒体人拢讲 ，no news is good news。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 哈、媒体的开始存那个那个叫啥？嗜血鲨鱼啊，那吼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所以2001年呢，911恐攻发生的时阵，哇、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哈、所以会激励哈、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因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所以呢，激励他们哈，说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哈，宣布呢关出的杂役哈，好让给联合国啊也啊，这里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哈，这里赶快呢哈，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哈，发掘新闻。

0: 但是呢、哦、其实川普、哦、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啊哦、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哦、川普小了几岁，他特别在一个的这个出 social、哦、就是 真相、社交新闻来的、发表哀悼、哦、他形容说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好朋友、哦、他说每一边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对方都会伸出的、哦、这个援手、哦、这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哦嗯啊、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哦嗯、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哦，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啊、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来是不是啦、欸、那跟那个立场都没有关系、欸、
0: 对啦，创办人已经早就、啊、哦，难怪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哦嗯哦、大概就不管了、啊、他是创办人。
1: 其实 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啦、嗯哎、呀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啊、你看在这个一些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啊、历届总统都会出席，可能说、啊、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哦、场面的话他们 还是会讲、嗯、即便说、啊、你跟、川普叫来打嘴够的啦、嗯、虽然跟 CNN 各底下打嘴够、嗯、可是这一码归一码、嗯、我觉得这比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嗯、而且毕竟以这个 CNN 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讲，我让他要讲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九一战争中记录了哈很多美国在哈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哦，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的是列核心价值、哦、不要妈一直变来变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啊、但是这个你头家、哦、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啊、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哦、我们现在很好，哦、这个都有可能。
1: 就是、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哦，嘿，
1: 米莲医生，
0: 哦吼，来哟、哦，哎呦，今天个我才去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哦，哎来哟、哦。哎、欸，人客吼，这真正大家唱个嘎嘎滚吼，
1: 没有错。
0: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
1: 啊、
0: 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去讲，哎，你敢讲无啊？啊，你唔是咧正常药房，你敢讲无啊？药房爱讲话讲个清楚，我叫起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袂咧吼，咱今仔5月7号啦吼，
1: 对啊，
0: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个卡丘混沌，手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武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古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药房咧欠会吼，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先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掉咱的会。卡等我去问药房、我要戒烟几组，戒油几组，舒缓几组，护理元素几组。啊，有当下可能吼倒未交完，无要紧，先去一组两组，先甲款起来吼。就是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这个戒烟。钙油、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苏捧哦，买当地的母亲节这间，和爸爸妈妈开的。
0: 啊，你都一直甲卡，一直甲卡都对啦，卡卡有房哦，伊都哎有房的位得你公司，一直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来啊，我无回，我好人家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有房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这边绝对要和恁吼拢扫噶吼。扫个光光光，安尼就对啊！然后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个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哈。
1: 对啊。
0: 啊，因为你一变货入来吼，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力公司叫货哈。你一变货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货。 你即马个定心教会的个排队，哈、嗯哦，要再排队、嗯，因为全国500家指定药房，哈、嗯哦，啊，个有咱有个人有救伤诶，所以咱即阵嘛，哈，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绝无用诶，哈、哦嗯，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让你送到五月份，你绝对一定要把一年份款到满足，款到足足足起来，这样就对了。
1: 住在台湾，住在台湾有两种最好的投资，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最好的投资。趁今嘛，买三品送三品，二正半，四正一，你几年分，买一年，买三个月，买半年，没有弄不要紧，趁这阵款上会好。
0: 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舒鹏，等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哈？等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鲜节的时阵、啊，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哈。啊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八加两盒安尼就对啊，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
1: 嗯，
0: 四盒的钱够，盒的货给送你一盒，哈，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当时啊恁老的嘛在食吼，恁母啊嘛在食，你得做一间做一遍款爱算个足吼。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个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小军扑个帮你算了，我紧
1: 吼。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等卡，咱有客。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这个吼，哎、欸，乌克兰吼最近未歹哦，吼、哦，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哦、直接吼拢辣个为莫斯科，辣个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我拢咧好你喊假哦，吼、哦，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倒灯诶，吼、哦。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哦，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哦，伫家己啊，即、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哦。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哦，吼、哦、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今嘛拢唱碟地堡，吼、哦，拖下地安尼，吼、哦，哦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哦，就是这样啊。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哈、哦。那在俄乌战场呢，吼、哦，今嘛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哦，吼、哦、啊，伫咧啊一些鬼募兵，啊不无来遐兵，有的是去人拐骗来，啊有的是根本也袂晓烧台，吼、哦，也袂晓烧台啊去，吼、哦。嘿啊，啊无两工的狙击啊，啊刷入去，吼、哦、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哦、啊，伫前线呢，吼、哦、军人呢，吼、哦，不然腰甲要死的，吼、哦、腰甲要死的，全呢，吼、哦、啊，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吼、哦，那这种惨况，吼、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吼、哦，他一停，他就垮了嘛，吼、哦，普丁你的是安尼，伊怎讲我那是停战，啊，这、哦、我无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拢垮掉啊！啊，但是今嘛，伊家己俄罗斯内底足侪人都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家己俄罗斯国内吼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啊，吼，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吼，好，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啊，这个国内的暗杀了，吼，所以躲起来。这个时阵，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现在积极在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来，跟中国来挂钩一家吼，一个一个拢已经在倒啊吼。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吼，抓到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讲，咱台湾在微电子啊，个导航系统啊，个个电池的领域吼，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哈，所以呢，今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哈，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哈，应该把咱台湾的哈拼进的哈，哦，真的是有价值嘞，优秀哈。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吼，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吼，出口已经超过去年今年的总和，吼，安尼你就知影吼。那根据了解呢，吼。这些无人机大多吼，今嘛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像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的。咱今嘛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ye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伫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啊，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说100%的价值，乌克兰看好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所以说有很多现在这些零件甚至制造，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咱台湾在无人机这一方面现在已经是很多啦，其实要说起来很多，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真的是台湾我们现在经济部成立向7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表3亿外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我们的政府单位也跟5个欧洲国家有签那个 MOU， 就是备忘录，所以呢，咱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现在真的是真的好、不错不错哈、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哈。

0: 咱家己讲过了吼，咱家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吼，克莱尔·布罗索了吼，布罗索吼，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来选来这部是美丽，你将咱进攻个。

0: 来分享，听看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哈，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痛。
0: 所以啦，有法度食芭乐吼，你看咱咧喙齿的健康吼，食芭乐就是一个吼，标杆
2: 吼，芭乐哦，
0: 芭乐，
2: 不是食软芭乐哦，
0: 我当
2: 加定的哦，
0: 加着芭乐籽的，足疼的哦，
2: 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
1: 嘿，两
2: 支泡讲，用羹的，
1: 拿
2: 羹拿
1: 平，哦，都是两罐的吼，都是两罐的，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
2: 嘿，
1: 而且腰拢完全袂。生吼，之前有受伤，你知道，用个机器入伤啊，啊，拢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袂生疼嘞？好神奇啊！
2: 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拿两支泡讲，就是咱的酸乳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迄，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用听讲有赚五千哦，拿两支泡讲赚五千，哎、欸、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原价两千五，安尼，啊，加两支，唔是多赚两罐，两罐唔是多五千，都对咧。哟，我家己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若买吼，即正常诶，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倍增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嘞吼，规年拢八折嘞，啊，你爱看较高诶吼，啊，你卖乌白博人哈，嘿，有诶人啊，你卖钱卖伊就博博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犹太去买起，啊，才讲，哎呀，啊，你博两罐啊花啦，你博一罐啊花啦，吼，照犹太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好，啊，迄阵才伫咧讲，我那要博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得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吼，你即马买无真侪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毋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就这简单，吼，就这么好算。啊，你买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吃，吼。就会好的啦，真的就会好的。来，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哈，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个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过年台北啊，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怎，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住伫台北个啊，皮肤较白。啊！搁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搁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甲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个两个徛伫啊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住台北个，我竟然输你这住伫家己搁咧做田个吼。吼、哦，伊当个田伊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寡水果啊，那有种一寡菜安尼尔啦吼。吼、哦，早时啊拢会去田内无闲安尼。啊，伊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啊济。姐姐嘛，怎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怎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

0: 真的，我有变遐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这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哈。咱这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的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哈、啊，啊未困咧，啊人啊唔知咧，压杂啊平规工咧乒乓枪吼，吼、哦、连伫田内咧做工过，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若要断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蒜蓉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靠一年年俩、一年。台北阿姊倒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足民主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吼，
1: 护理元素嘛是两盒一组吼，
0: 两盒一组上半盒4000，哎对，4000两盒半，8000就五盒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还是问药房拢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她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哈。啊，给你49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都没法都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个月都没出门了。他说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8岁时候哦，伊讲伊八岁时阵，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八岁囡仔你也都安尼吼，甚至迄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吼，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那竟然有迄个想法吼，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啊。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啦，但都没有效果，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哈，无法度，哈。后来他竟然找律师，一催律师，他觉得说，这应该，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精神疾病，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丢啦，所以认为公啊，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所以他就找律师，律师改公，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啦，因为你的困境呢，真的非比寻常，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伫今年热天的时阵，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开庭的。但是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姊表示，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伊讲我认为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伊的精神科医生也讲，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嘛不认为安尼，另外个一个朱迪医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好，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我会支持他，哎，就这样哈，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那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欸。那何必去视线呢？嗯，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就去。不是啦，不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了。嗯，但是讲老公。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咱之前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说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没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
0: 所以他身体是没有疾病
1: 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资格。
0: 2016年6月开始、合法啊，但是就是说他的情况啦，他的情况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他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这个遭遇，然后把它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本来就安乐死嘛，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态不可逆，像富达，像富达人那种哈，就是讲啊哀莫啊，真的无法度医啊，也就痛苦哎、这个才需要安乐死，而、现在变成说四十几岁家庭幸福美满啊，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观能的这个症状，啊，你得被讲哦，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中南，我是觉得
0: 你老公啊身体啊。身体都已经在败啊，哈，无法度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哈那个疾病，无法度，哈，无法不治之疾安的掉啊，哈，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哈，就是说会死啦，哈，
1: 就不合法嘛，就不合法啦。我们讲逻辑一点，他这个都是不符合资格嘛，你硬要叫人吼啊视线啊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心灵拢爱顾吼，老的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吼。好，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界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Well, the moon hits your eye like a big pizza。这点真久吼，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吼，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啊，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经商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啊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那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贵州袂好，那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0: 0800-77-5599。
1: 拄只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来听众，加电话，小军啊，哎呦，我收到啊，吼！好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个天拔到月安尼吼。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Hello，
0: 来你好，
2: 喂，
1: 嘿，你好，
2: 你是小军的啊？
1: 是，
2: 我请教的，那个歌，叫做什么名？
1: 维特根，
2: 所以这个维，要哪？
1: 维是维路的维哈，
2: 喂。

0: 来你好，
1: 哎，你也跟你结婚了哦，不给了
2: 哦。是，你好，
0: 没错。
2: Hello。
1: 哦，你好。
0: 嘿、hey
1: 欸，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哈。我吼、哦，迄阵一天有去弄个崩坑啊，爱讲我第四百第五百滑脱啦。
0: 哦。
1: 啊，不过咧，行路拢未顺哦，啊，就是哦。
0: 嗯。
1: 那这个爬起来真，腰拢像拢准备气啊，咧，刚刚爱准备食
0: 饭。好，来来讲个哈。哦，我头向阳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个迄叫啥？核磁共振啦吼。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去啦，磨损啦，过来对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擘吼，有时候一擘对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拢中出问题啊，安尼吼。
1: 啊，唔讲袂老，靠袂老，佫做行路行路拢袂
0: 听。哎呀，阿伯，慢慢，对对对。它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
1: 哈、哦，嘿，
0: 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要一定要吃钙油，哈、哦，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哦，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哈、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吃就好啊，哈、哦。好，买优待组的哈，今麦都要有优待组哈。好，
1: 嗯，
0: 加油，
1: 哎，
0: 好，谢谢。
1: 嗯，
0: 爱掉关节的爱加油哈，好，嗯，加油，谢谢，好。好嘞，咱高雄林雅哈。哎、欸，高雄林雅，前面迄、那个哈，高雄6167，高雄6167，恁断线哈，啊卡入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姑，哎、欸，我，好来，然后怎么一进来7337335断线重打哈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姑不见嘿，哎，
1: 用你哦，
0: 嘿，
1: 这个钙粉甲钙油哈，
0: 嗨，
1: 啊自己啊吃不晒。
0: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过来，你好，嗨、欸，你好，嘿，
3: 哎、欸，你这是小军扑街，
0: 哎、欸，对，是，嘿嘿，
3: 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苏鹏，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0: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哈，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好。
1: 我要六块哈，
0: 六组啦，天哪，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哈。
1: 买啊，
0: 21,600块，谢谢哈，对，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00-7755599，袂晓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让我食偌久哈？你做你卡入来问，客家人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哦，客气啊，我甲你算吼、哦，来吼、哦，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嗯、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像我迄个一般吼，诶，卡盘盘都要便宜啊，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欸，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淑君甲博杰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食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产品的点杠，产品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坤啊。
0: 哟。
1: 诶，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
0: 好听。因为迄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吼嘿，
1: 嘿，
0: 对，
1: 好好了解，好，谢谢。
0: 所以，好，咱都嘛爱注意到这版权的问题吼，听众朋友吼，好不？我嘛知，我嘛足爱听，吼，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咱来迄落啦，吼，咱来迄落。听游台湾啊，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哈。

0: 好来你好，
1: 哎，小君，
0: 哟，
1: 大家不是只有我爱听啦，哦，我咧有讲出来心声 AI 啦，很想他啦，
0: 好啦，好啦，好，谢谢啦，吼，嘿，谢谢啦，吼，嘿。

你得利人口症吼，无大劲吼，唔是看咱的产品，你若一半下吼，我咧食慢性偏西药，食久来吼，哦。大家都吃个买只，未只不只未使呢。慢性病啦，啊那葡萄就挂这里、個，哎那一半变来感冒掉吼，一吃医生感冒药，你不吃可以使，没那好。但是有的拢不爱吃，甲放我身体安尼，都伊讲哦，西药都没了，你用得力人果精来甲配。咱的得力人果精咧配西药吼，你也发现讲，吃了迄个感觉，都西药造成身体一挂副作用嘛，做滴个吼，真实吼，啊，人咧介绍安尼，唔知对咧未拄啊，食西药，大家足惊，但是西药无食佫袂使啊，迄一挂慢性对生命咧照顾吼，咱就用得力能够将泡落去甲配西药吼，会当减毒真侪，西药的一挂迄、那个叫做副作用迄种，哇、哦，介绍个塞牙吼啊，人吼安尼介绍，唔知对咧未拄好啦吼。到咱的得力能够症啊，作用真多，那无也好，对身体的帮助。咱这边得力能够症吼，袂当做五十几单啦，做五十几单、五十二单啊咧，超过啊吼。得力能够症啊，甲买四千块，一月得甲买四千块吼，咱的得力能够症得会当芝麻嘟嘟啊，送一台无钱在要送互恁的礼物，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杀出去买物件、买菜、买什么物件，拢甲落伫内面，安尼佫加拖倒转来吼，相当方便吼。唔通无菜哈，上个拜五、上个拜五吼，特别结束，结束就结束啊。即届上个延长到拜五五个车牌，那结束就结束就无上啊吼。无上侪看你们，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阿个上好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一个60几岁姓张的男子啊，跋筊欠钱哈，结果为了要行巧笑啊，专门娶某来抬啦，哇，这种人哈、哦，真正要求要害，新娶一个太太，为了要诈领保险金嘛哈，都娶不外久呢，太太哈、哦，因为带伊手术这个时间，伊定要出来。病嘛，准唔知对手里边那个麻醉药啊吼，病麻醉想用麻醉药啊吼，共头家一堆啦麻醉药，甲掺滴饮料，阮太太啉啦，太太啉一下吼，规个脑波准停一顿死啊，准死。伊想讲这绝对无人知，啊！着阮老婆吼，大医吼，啊，这可能有诶无吼，伊先讲。话有呢，讲医疗疏失啦吼，阮太太好人啦，礼拜只断伊手做成死啦吼，好，个人到尾调查，代志全部清楚嘛，你看这种人吼，惊死人。姓张啦，叫做张书元啦，伊是前一队奔驰车的司机啦，进前都太人前科，伫五年前，甲太太都抬死一个嘛，这个、太太吼。交往以后，短短时间就开始甲投保保险吼，意外啦，有无保险啦吼好。结果12月，登记结婚偌久呢？3礼拜啦。新郎落新地过啦，结婚3礼拜吼，太太的大爷啦，入去新北这间阿东病亚东医院嘛吼，开始讲手术吼，简单手术，讲因太太痔疮啦吼，啊手术一。当时就甲鼓舞啊！伊讲啊，这手术吼，啊，我有甲你报迄个健康险吼，所以讲手术吼，不但免钱吼，等到咱保险会等会阁摕着钱啊吼。因太太有鼓舞，和鼓舞入去手术痔疮，这足简单，痔疮的手术，结果唔知讲痔疮手术过当讲尔，准开始太太袂停袂动，袂喘气啦，好啊，当然就急救啊，准死啊！准是，是这个香港话友讲阿东病什么太太有事了吼，什么的医疗疏失无是道理吼，法律人解剖嘛，人当然绝对申请解剖，解剖尸体奇怪，啊这个林太太内面吼，较会这台用啉的，才有在调入去这个器官啦，就肝啦胆这个所在吼，唔是用煮的吼，就是安尼，啊人较讲奇怪咧，啊这个物件是。病院内面足管制嘛，人迄个麻醉医生种麻醉也是足管制吼，这无可能食下底啊，无可能，都除非麻醉医生咧麻醉药的时吼，做手术的时靠咧麻醉吼，这造成就像这脑部完全袂停，但个脑部缺氧嘛，规个头壳拢停去，脑部的心脏停去啦，就安尼吼，落去甲比对这个医疗记录的医生咧做，你既然讲讲是医疗疏失，人都为啥？伊当时做手术一个医疗记录吼，病院这边吼，并无开这种药啊。麻醉师咧用的药啊是另外一种啦。爱讲说，当然伊唔捌啦。爱想讲这麻醉药啊，都杀了我白客，哦，客一堆吼，准甲掺伫迄个迄、那个啥，迄、那个饮料里面吼。因为病房这个所在并无设身处地，这是规定的啦。你病房是病人隐私，所以讲吼，伊病房里面袂当。设立监视器，警察准开始调外口病嘛，外口病的主人就当说，哦，医护站啦，对啦吼，包括迄、那个这个麻醉室嘛吼，这个所在吼，结果这段时间这个甲找着吼，就是确定太太住院，唔甲一工尔啦，都进前工入来才住院，讲要手术嘛吼，因人都陪同吼。陪同有无讲伫身躯边个照顾吼？过来甲看来看去，发现讲，你投保的时间多伫迄个结婚前无偌久，结婚了吼3礼拜得去手术，结果恁某就死啦吼，准开始锁定落去调查吼，这都唔是医疗疏失啦，医生都不用这个药啊，这较有可能这个药啊，走伫恁太太体内吼，开始抓抓到以后，伊当然怎样？伊讲太太是医疗疏失呢，医生你咪找你找我啦吼，但是警察开始调查，伊长期跋筊啦、欠缴少啦吼，而且8年前有那同款用农药啊迄个物件吼，胎死当时女朋友，这种也是因某啊啦，就是8年前，就是另外一个女朋友，就等于带做伙，因某同款吼，
都是个头系列哈，这个头领这个银这个银行的钱嘛哈，都先但是当时现在个无关的经济不足了。你蛮看呢，用药啊头死人，这有当时足济是经济不足呢哈。都唔知那是啊！你既然无证据，你袂当甲定罪啊！就是当时当时警察，包括检察官，都过度怀疑吼。你进前就一边啊，八年前，就是未输干的恁某，迄、那个女朋友，唔知食啥物件死，但是找无证据，无再甲定罪。但是人咧怀疑，为什么恁女朋友死？迄、那个银行内面的钱全部领甲空空呢？你为着这条钱嘛？但是问题都证据不足啊！你袂当个定罪吼，人怀疑吼，唔且开始收啊个测谎嘛吼，上尾伊才讲出来啦，一直收啊，一直收啊吼，啊个测谎吼，啊边啊个测验吼，个问话吼，上尾个讲出来吼，用杀人罪嘛，个杀人罪个个这个起诉吼啊。个像是昨还是顶礼拜吼，都甲判决了无期徒刑啦。你个看这种人吼，会惊死人呢。这话讲专门抓某来杀的，诶，这种个心肝实在唔知安那想吼。人个女朋友还是太太，其实都拢像恁某共款啦。逐工甲你做伙，逐工困做伙啦吼，反正嘛甲煮饭互你食啦吼，啊有诶无诶啦。结果你，这你杀了，这是冤仇人呢。啊，其实。伊根本无甲你当作太太啦，伊就是带你要来抬，唔才会当摕到你死了所有这物件嘛吼。伊早就准备好啊，这种人你个看吼，惊、死人，迄个人的心肝吼，实在破开都唔知你想啥啦，惊到人吼，安尼一边过一边啦，一边甲头死了吼，甲钱全部了空空啦，第二边过再带来都无三礼拜去登记，两个病人啊无都无三礼拜。就甲带去病院讲要手术吼、结果入去病院就待一工尔，就用药啊甲头死。结果讲这个医疗疏失啦，伫病院这所在，病医生甲医师的吼，人咧调查甲知讲全部详细啦，恐怖吼，恐怖！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这个保险者得利两个正四千个上一台遍地购物车哈，大概真正包含咧，这真正真好物件哈。当然唔是讲真贵重，大家拢知，但是哈，这哈是公司上和咱妈妈阿妈哈，一个保险者。真大心意啦，吼，足大心吼，真侪阿妈讲，我看人个刹车车啊，吼，有够方便啦。啊，我厝个就今一台车，有人讲，阿别说别去买一台掉啦，当然买一台上方便啦，吼，啊，都讲个咧讲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厝内大家拢欠一台车啊，啊那边处理外口，那买菜加买两样啊，吼，哇，当坏坏吼，到咱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啦，伊毋是干那买物件俩，迄有当时啊吼，伫车顶一般变啊出去，伫车顶咧载物件出去吼，都买对啦，买对啦吼，都像人个妈妈讲，哦，迄囡仔吼一般变啊讲买出去对公园对吼，啊都会较远路途较远吼，物件拢甲放伫遮，有啦一个真大真大即个旅行箱啦吼，就是载伫车顶一个旅行箱咧挂物件啦，啥物个啦，要出门吼，毋是讲到一定啊买菜啦，那你。便利的一个购物车，细细格格吼，我咧收装物件相当好看吼，特别送互你吼。啊，即个母亲节，咱个礼物吼，得利人个将买4000块，就是两组钱啦。不管粉的、随身包的，还是水的、原汁的，吼，拢同款。你只要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甲拜五5月7日就上买，过就无送啊哈。大家都要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那伊听一个广告，家人一个小孩做囡仔，甲男朋友吼，伫今年一月啦，一月底吼，暗时啊，驾车开去对呢，家人叫做乌海路这海边啊啦，乌海路这所在吼，好好停伫停车格，不在海边啊，属于海边啊，光顾吼，有真侪的海笋嘛，海笋或笋吼，即个咧也好好。伊两个准备要创啥呢？唔是要看风景咧，伊两个准备讲伫车顶要自杀，是安那个要自杀，就是厝内人吼有真大反对。这个查囡仔吼38岁啦，啊，这个查甫吼都27岁啦，两个人都差一几轮啦，差不多一几轮啦吼。就是安尼，唔只诶，人无接受这个感情吼，啊，两个人开车，就准备要去车顶自杀，真正有烧了哟。买火大买啥一大堆火，而且是去做那火车点火，火车诶烧火大啥啦，结果可能不要点。第一遍自杀的款无经验，我讲，你连讲啥都无经验，无这有人自杀有经验呢？自杀过那遍，自杀不成，自杀有经验吼，而且可能第一遍自杀无经验吼，啊，即马火点落了吼，唔知讲点啊唔点吼，除了出现从火烧车啦，好啊，几台车烧卡吼，但是开始出现的时吼，就出大烟的时，就是多等点好加载，到了海巡的官兵在咧巡逻啦，啊，一个看到讲哎呦。身躯边这台车开始出烟啦，准出烟起来嘛吼，伊唔知内边有人啊，啊出烟出来，伊本来想讲奇怪，这车出烟吼，可能要加炮火啥款，唔知影讲火准烧起来啦，好啊，即看到讲内边有人啦，总赶紧甲门扭开嘛，好个再扭开，准甲两个拖出来吼，人咧调查认定，这个公共危险罪，另外加工自杀，就是拢是这个主因啦。这个噪音啊，伊出去就对了哈。好，那么东港的海巡哈，是暗时8:30左右啦，巡逻在这个基隆个乌海路嘛，这个所在哈，就是先闻到介像个烧塑胶迄个味，吼，就车嘛，车内迄个味烧过咧臭出来哈。好，结果准闻下闻，佮看来讲啊，迄台啦，迄台车咧出烟啦，一个出烟出来，要我过来看一下，砰砰，内面都有烧物件，迄个烧发声吼，砰砰，再甲看讲内面有人啦，伊内面怒啦，赶紧摇门，硬摇开，好个再摇摇开，门有摇开了吼，从内面伊内面怒全部拖出来嘛，啊，去灭火器，变来要甲拍火，结果唔知讲火者烧者伤过严啦，可能有加料的款吼，而且除了火团，佫有加料，哦，火红一个。古代只小家样样吼，相对较为赶紧将火拍花，已经小家存铁器啊啦。救人员先去检查，得先用这女朋友吧。啊，个27岁，先等这少年家两个人吼。啊，我那个生去病吼，好，结果先用这昨天讲伊头壳戆戆啦，啊，查甫点都好啦，但查甫讲伊无代志啦吼，但是我那生去病。甲检查者吼，无代志嘛，性命过掉咧。但是这有罪啊，这个都加工自杀。这个姓陈的查甫囡仔吼，事后就是有讲，唔只这个案件全部拢判姓王这查囡仔嘛，伊负责点火，负责买这物件，有诶无就对吼。姓陈这查甫讲，我吼是无想买。做这个代志啦吼，但是当时唔知道吃什么物件，我吃吼，吃一个准个像人吼，小寡困呢吼，都是人咧困，伫车内困，伫车内困呢，这个姓王的女主，伊个点火，两位做先，全部拢是这姓王的女主负责，但是事后伊个讲吼，有啦，我有答应讲，啊，咱两个感情吼，出问题吼，咱两个当。纯情啦，啊，既然是安尼，都唔是杀人啊咧，是自杀，但是自杀是些查某的加工自杀，哎，这吼、哦、真正唔知阿咩啦讲，啊，有人讲嘛足奇怪吼、哦，男女小爱吼、哦，啊，对，有诶都年会都小爱都好啊吼、哦、好，下当嫁永远无你阿插插伊，对不对？两个人斗阵五年。开个红鬼，烧火未下是因倒代志，我的爸母忙办上济啦，管管遐济吼，拢什么都查上济回来吼，有诶无啦吼，啊，到遐动车动啦，动到尾吼，那这条路真正动工惊成吼，你都惨嘛啦，做爸母开来烧火吼，上班啦，所以囡仔大，查甫你讲
较少年嘛，二七岁啊啦，吼、哦，二七岁伊要找什么人交，你什么女朋友吼、哦，你就素在伊啊啦，无变哪办呢？对不对？你像我咧当家呢啦，真正到尾行这条路啦，你就颠倒路啦，熟悉的吼。家人吼，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来听一个广告。好，咱这个母亲节送这个相当方便吼，啊，佮相当水嘞吼，佮到粉红招牌，粉红型吼，粉红是迄个这个刹车啦吼，人讲叫做刹车吼，其实佮到购物车啦，啊，这购物车吼，足侪功用啦。咱因长时间可能有人唔知，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若有介绍产品啊，你食咱德利因果精吼，食到真好啊，大家嘛食到真好哈，特别去因家一个拜过吼，甲咱宣传一下哈，咱德利因果精这个保鲜剂买4000个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哈，咱因家拜过。应该拜个吼，到5月初八吼，但是过了真正无啊啦。那有人要去增加增上吼，咱到较袂无彩好不好吼？无清楚吼，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人国精。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你来笑声，
2: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帮忙帮我那个放烟火的一组。
0: 好，一组你稍等哦，谢谢，祝你健康。

0: 101有关吧？101台北101足关的哈。你看哈，参照101哈，参照101安尼的冰山会崩呢？冰山拢崩啊！啊，咱人的身体呢？冰山崩是因为呢全球暖化哈，暖化的现象。那咱人呢，身体会比别人崩了较紧，就是安那，你无去照顾身体啦，就敢那参照冰山同款哈，崩落就是崩落去啊，恐怖呢。接近到台北101这个阿拉斯加哈、山崩，造成到嘞哈、这个海啸哈、海啸，会使讲是全球史上第二高气候的危机带来海啸的风险。科学家在表示讲，伫去年哈、去年八月份，阿拉斯加有一座山哈。崩落去，大量哈，这个岩石呢，哈，流入到迄个峡湾内底，哇！伫迄个所在呢，经常拢总有游轮哈经过呢，伊是一个海运线。海运线好加载，好加载呢哈，落去呢哈，等一下会说给我们听。真正看时阵在放的啦，看时阵在放的啦，哦，这嘛是天公伯啊，吼，有到三公到宝贝，吼，助有呢，吼，安尼发挥它的作用。这是呢有记录，有记录以来呢第二悬的海啸哈，差不多呢台北101大楼的高度508公尺，会使讲呢吼史上最悬呐、上盖悬的吼530米，伫阿拉斯加。研究的人员表示讲呢，这场的海啸可比呢。即全球啦吼，全球的记录以来上盖悬的海啸吼，就是个差异一点点嘛，所以才会说呢吼，有记录以来呢第二悬的海啸。那上盖悬的记录呢是伫什么时阵呢？1958年，1958年吼，咱拢还未出世吼，咱即个。迄个老大人家，可能恁已经来出世啊，但是可能吼、你们也不知道有这个全世界的全球吼上盖悬的海啸，因为以前吼、以前伫1958年，阁有足侪人啊，拢无电视啊，啊，你国外的消息呢吼，伫咱国内买。了解会比较较少，有电视嘛呢吼，较无迄种外媒的消息，因为以前呢吼，咱的迄个资讯媒体没有像现在吼这么膨胀发达，所以讲呢吼，大部分啦吼，就是国内啊个1958年，唔是讲呢吼，厝内底无电视尔，那1958年呢吼，大家呀吼。除了做就是做天未光，吼、就去做工课，做甲暗飕飕，吼、伸手不见五指，才要回来。真的，以前哦，做事人就是安尼呢，吼、啊，讲做生意人，做生意人嘛是拢吼真辛苦啊，所以呢，伫迄个年代，阁有足侪人咧，拢总无电视诶，吼、几乎都没有电视。居多啦，好，这记录呢，吼，就是1958年，这个海啸哈，530公尺，这个海啸，这站的山崩哈，山崩引起着36点钟，因为呢含泪，包括着港湾，包括着呢哈，这个湖哈，整个大震动，哈，整个大震动。立刻呢，吼，伫迄个时阵啊，封闭水体，吼，来回呢，吼，安尼震荡，哇，真正是呢，吼，有够大诶，都掉啊，吼，你啊想讲，真的吼，会当号称讲，世界吼第二高的海啸，好个在，吼，为虾米讲呢，吼，天公伯啊，主吼，拢总有咧斗三工，好个在，这个代志发生伫咧透早，无造成着。 任何的死亡，哈，无造成着任何死亡。特雷西加湾，哈，这是一个观光游轮探索阿拉斯加自然的奇境圣地，也就是讲呢，哈，足济啊，足济人吼，拢去阿拉斯加，哈，看到迄种啊自然的奇景呐，哈，啊遐。风景足水的，吼，风景足水的，拢总是大自然。所以呢，有一寡呢观光的游轮经过遐，抒发吼地区，差不多每一天拢有呢三只的游轮，啊，一只游轮呢吼，拢载过了千人。你说这样子是不是挺空杯啊？吼，住拢有咧倒沙缸，吼，让它这个发生山崩、吼海啸的时阵，拄好呢。躲过吼，迄、哦那个游轮经过诶迄个时间点滴诶，啊，真的吼、哦，哦，这个呢吼、哦，有代些，咱咧讲啊吼，人咧吼、哦，一定爱做一挂好心，做一挂好事，存好心，吼、哦，做好事，讲好话，啊，做好功德，吼、哦，会当啊，甲咱斗保庇，吼、哦，互咱平安无代志，诶，斗保庇，平安无代志，诶。很棒，很棒哈！后来，这个呢，接下来呢，就是很可恶了。刚刚是很棒，现在是很可恶，又是独家，又是独家哈！啊，现在独家呢，比酒驾要搁较严重哈，因为啊，大家拢知影哈，咱嘛是呢，感谢着政府哈，因为这个法令严格执行，啊嘛呢，哈，讲实在啦，咱的媒体嘛是最重要，因为媒体呢一直在宣导，所以呢，哈，媒体的力量哈有那加大。咱家嘛是呢吼，算一个公开的媒体，所以呢吼，讲一个话吼，拢总爱。有一个社会责任，我担任着这个工作哈，我做着这份的工作，我嘛拢感觉讲吼，我的工作哈，很神圣，使命感，阿妈足神圣诶，哦，所以我感觉我感觉我足有福报诶，因为咱伫家内哈，有一个职业道德，哈，阿你讲诶，哈，有一个使命感，咱有一个社会责任伫一家，哦，公开的媒体，你看酒驾哈，以前呐，哈，很严重啊，哈，酒驾惹事撞到人哈，造成着死亡哈，伤亡诶人安尼一大堆，然后等到呢，哈，现在酒驾比较少，毒驾呢，哈，变成比酒驾要搁较侪。但你吼独家这吼，咱坦白讲，哦，这大部分拢是呢比较年轻呐、啊，迄种场所呢吼变成呢吼要宣导吼，因为毒啊吼它会上瘾嘞，诶会上瘾嘞。你若讲呢吼酒驾哦，陈就讲出去食饭高者应酬吼啊，我们请代驾吼、哦，这样子就可以啊。啊，独家驾来嘞吼，诶独家呢吼食毒啊吼，他就他可怕怕嘞，嘿诶，他就是嘞吼，感觉无代志，诶上盖下面吼，就是上次一个开垃圾车。好，开垃圾车嘛是一个少年嘞，哎，垃圾车拢无咧动嘞，吼，要载垃圾啊，呀，搁咧食毒，吼，直接安尼乒乒乓乓弄到轿车，弄到迄个奥多麦，吼，一个落来嘞，吼，因为他是哎，即嘛少年嘞，拢咧食毒，食迄个什么丧尸烟弹，吼，直接存咧僵尸安尼，嘟嘟嘟嘟嘟，出来，这个行嘞吼，就是跟他产生僵尸感官，所以才讲吼丧尸烟弹。哎，真正吼，迄个是伤过下嘛，吼要开迄个粪扫车去收粪扫啊，还搁咧食毒，所以呢吼，现在毒驾很严重，很。真正吼，这我感觉吼要修法啦，好修法，搁个罚他当诶，当初酒驾嘛是罚了不够当吼，一直罚当，我到尾啊呢吼，真正吼，关啦，裂啦吼，罚嘞罚啦，现在呢吼酒驾的人就变少了，所以讲，人咧讲啊，有功德吼，就是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若对着行为吼。违法无检点的人，嘛是爱重罚，叫法得喝足啊！哎，对，就是这样子。未来呢，吼，这个毒驾，我感觉吼，真正咱这民意呢，吼，爱去修法啦。高雄市一名姓蔡的这个女通缉犯呐，他背负呢，吼，嘛是呢三条毒品的通缉，第三。 这个呢吼，经过着洪山区博爱路，甲着丽人街口，看到警察吼，那警察目睭足金的吼，像咧用阿目一个看咧吼，都要给他拦截。结果呢吼，伊就拒绝吼，拦截，连动十五个红灯，一个连上来吼吼，要劈开啦吼，要逃离掉警察吼，该抓掉。所以呢吼，沿路一直拢弄着四台车，造成着一个人受伤，警方来追逐8公里。好，8公里啊，才把这个姓蔡的女同一番的抓到，拿到呢吼，这个丧尸烟弹的毒品499公克，好，这个是发生在凤山，经过着呢吼，咱拄只咧讲的破案路甲着丽人街口，那警察的巡逻吼，目睭足金的，看到这个姓蔡女子呢，开着一只白色的轿车，无依照着呢吼规定。拍到方向灯吼，你那一般吼，咱那讲啊，就是呢吼，无拍方向灯，警察那边吼拦查，咱就无必要紧嘛吼，可能啊会呢吼罚到几百块啊呢啊，哦，咱就唔免阁走啊。但呢，这都是做出心虚，看到警察安尼念吼，警察后边约伊头前咧走，一直走到8公里吼，沿路吼无顾着用路人的安全呐，去弄着四台车，造成着一个人的受伤。好、哦、啊，警方特别表示讲，对着呢危险驾驶哈啊，拒绝逃逸毒品犯罪哈、哦，绝对不宽待。警方呢哈持续一定会强化着呢查缉的一个动作，专门维护着市民交通的安全，甲着社会治安，并且呼吁着呢哈民众。千万袂使有迄种来侥幸的心态，揢着家己的身体来试着法律，哈，法律呢，哈，绝对会严办的，哈，真的，哈，这我感觉，哈，就是要啊，再加紧，哈，就是你看最近呢，哈，一寡弄着人诶，然后造成着伤亡诶，很多都是毒驾呢。我逐工吼拍开着迄个电子报诶时阵，甲看，真的吼，迄时我无报出来尔，真的很多吼毒驾的吼，造成这个用路人的身家危险呐吼。后来另外吼，这是台北吼，台北三重埔，食饱用神神吼啊。无头无路，吼，还是街路流连，揢着水果刀啊，甲哥哥呢扑着伤，家己过去到派出所来投案。这是呢三重埔一对细林的兄弟啊，饮酒了后发生了呢迄个冲突。哦，弟弟呢，吼，啉水啉甲牙牙，嘿，茫茫，就摕水果刀，吼，刣着哥哥啊，好佳哉，无去刣着要害，紧急送去到病院来医治。但呢，吼，牙刀的弟弟呢，家己走去到派出所来投案，警方查扣着伊的凶刀专案，依照着杀人未遂的罪该依上法办。喂，财政你好，
1: 哎，财政你好，
0: 哎，你好，
1: 啊，哎喽。迄落即马有咧特价无？
0: 有哦，好，得要结束啊呢。
1: 安尼啊，我这是咧问，你食落啊检查讲脚趾片这受伤介严重呢？
0: 你迄脚趾片应该唔是受伤啦，脚趾片是吼，你迄个挤压啦，迄落。
1: 啊，翕起来讲骨头拢歹。
0: 哦，骨头哦，安尼哦。
1: 退化啦。
0: 哦，安尼你来食这两项。

0: 看，恁的，
1: 对
0: 啊，恁的心声吼，石董执行长拢知影，无这遮好的物件吼，你甲看，清出头口真正是无得买，啊，咱拢唔敢甲恁起价，啊，物件一直起起起，啊，拢全部拢公司吸收。
1: 我有听你讲母亲节，对我是讲，会
0: 做办宴会，嘿，
1: 有啊。我是讲改问看嘛，啊。
0: 特价减偌济？特价，特价呐！以往价来讲吼，一组安尼四罐四罐吼，就是省三千。
1: 啊，免买唔济啦。
0: 啊，你若要买两罐两罐嘛是五千啊。
1: 哦，安喏。
0: 系啊。
1: 假死。啊煞无咯。
0: 无啦，啊你迄落啊办宴会活动，就是拢爱四罐四罐呐。来，安尼甲这个妈妈做服务一下吼，来啊，这办宴会呢吼，啊办宴会啦，甲以前哦正常拢同款的话吼，安尼都无采讲咧办宴会啊，吼啊平常时啊，无咧办宴会，使董呢、有缘呢吼，了解到恁的心声，我讲过啊，手民趁食的啦，为着五斗米折腰的啦，啊是讲呢吼老大人啦，都安尼呢吼食老啊啦，未趁啦，咧食年金啦吼，咧是大人呢，诶个囡仔是谁咧去收费好伊啦？你看哦，平常哦，咱是规年套单，规年套单咯，咧甲咱做优惠呢，啊个咧特别选择着咧一年。一年吼两届办宴会，阁会当咧阁加省一点嘛，吼、哦，诶，这真正拢是咧吼、哦，咱公司石董执行长吼、哦、对着咱的体贴，对着咱的疼爱。喂，财政你好。
2: 喂，财政。
0: 诶、欸，美丽姐。
2: 等我改一讲我。
0: 哇，美丽姐，拍摄吼，等下阁点卡一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那要卖较俗的，就平常时啊，拢照原价卖啊，哈，一罐一罐卖啊，哈，啊，那要存这安尼，恁大家吼，电话就卡卡呢，吼，真正平去啊，哈，恁就大家咧拢钱卖开呀，啊，所以讲咧吼，咱。财政家，规年套单拢咧优惠，啊，尤其是呢吼办宴会活动，迄优惠呢吼真正，你个算算诶，啥物时阵吼会当存遮好诶？你将会去买一个早点，一杯豆奶，吼一个三明治，拢起价呢，对无？啊，咱遮无甲咱起价，卖讲吼。咱的产品起价啦，你哥呢？吼，咱叫乌鸟的送乌鸟的黄金嘛起价都没有，吼，这种无形当中公司来吸收，恁唔知影。喂，财政你好。喂，我阿鲁姐。
3: 嘿，财政你好。
0: 嘿，你好。
3: 你给我提一组来。
0: 好，提一组，阿姐明仔再给你，好吧？
3: 好，
0: 好哈。好，祝你健康哦。
3: 好，
0: 谢谢，再见，感谢哈。啊，来啦来啦哈。啊，咱的维纳讲啊，恁电话呢纳卡哈，维纳讲啊，电话纳卡，我昨来接到一里呢哈。咱的这个啊，学姐也好啦哈，妈妈级也好啦哈，应该是用做阿妈啊、阿祖啊啦。喂，财政你好。
4: 喂，你好。
0: 嘿、hey, ，你好，大嫂。
4: 哎，我做
0: 好，你要一组哈，啊，明仔再收好不好？
4: 好，
0: 好来哈，安尼一线哈，甲咱来宜兰国家的大嫂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5: 财政我要跟你讲，我后个月较敢行好。
0: 好，后个月来，你后个月当时，
5: 后个月二十几啊，
0: 后个无啦，后个月无到啊，加二十啦，差不多七十啊遐，安尼会使啦。
5: 你这边呢？
0: 哈，
5: 真侪病
0: 咧。无啦，啊，你是要迄落即个月啦，毋是后个月啦。
5: 后个月，即个月我惊无方便咧。
0: 安尼好，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个吼，甲你讲一个来，二线甲我美丽姐讲一个吼，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只因三不变，皇帝嘛欠苦人，对不对？哈、哦，所以讲咧，咱这个办宴会活动，扣掉礼拜哦，扣掉礼拜呢，吼、哦，剩一个十一二工尔，吼、哦，剩一个十一二工。啊，恁即卖会当开始压单，吼、哦，压单。咱基本上咧，吼、哦，公司是好啊，压到掉呢，吼、哦，月底啦，吼、哦，月底拢总可以。啊，但咧，吼、哦，像咱拄只，吼、哦，这妈妈讲，啊，我年金爱月初呢，才有。几百呢？啊，无呢吼，月初袂要紧，我就甲恁呢吼，啊，搁再通融一寡呢吼，较特别的，互恁通融到月初啊。但是呢吼，你袂使甲我讲后个月要到月底，迄是 报销呢吼，报未过啦，讲未过安尼吼。后来基本上我们原则上就是来到一个月的月底。哦，阿里老公嘞吼，一般呀，我讲过，咱就是呢吼，爱很亲民，啊，就是爱呢吼替大家想，所以呢吼，一般呀，恁若月初吼，月初买卖，我有哪会当甲恁啊，安尼好无哈？特别吼，甲恁争取诶。喂，财神你好。
6: 喂，你好。财神啊。
0: 哎呦。
6: 啊，我。
0: 我诶，今日记得电话拢怪怪呢，今日电话拢怪怪，为什么会断线呢？哈。大哥，拍摄哦，哈，麻烦个点卡这里，0800-77-66-99，0800-77-66-99，哎，来，大哥，
6: 喂，
0: 嘿，
6: 我办年会一组，
0: 好，办年会一组，啊，看什么顺便收甲助理讲哦，哈，好，
6: 啊，
0: 你电话加一个哈，来，哈，看伊当时要收，0800-77-66-99，惊什么啦？吼，唔免惊，唔免惊，别人食好，你就食好，吼。我嘛在食，啊，我爸爸妈妈嘛在食，啊，咱的助理嘛拢在食，吼。你看，昨呢，吼，迄助理，伊呢，吼，都好叫一箱尔，吼。啊，昨落节目了后，一箱吼几组，咱不便讲，有当时呢，吼，得失掉呢。其他的人吼，较唔好讲吼，比较不好说啦。昨日吼，佮我讲，办年会要结束啊，吼，以及一届呢，吼，佮要蹲，就是蹲到后摆。你看，阮家己内部的人员嘛，拢在蹲会呢。喂，财神你好。
7: 喂。
0: 哎、欸，天麦姐。
7: 啊，你那无寄来啊？
0: 你当时订诶？
7: 前天。
0: 前天哦、喔，安尼我讲，安尼可能乌鸟会伤过济吼。啊，昨寄无到，今日应该会到。
7: 哦，
0: 嘿，今日应该会搞你个蛋哦，哈。
7: 哦哦。
0: 好，谢谢，谢谢，好，感谢。0800-77-66-99，咱若要收的货，吼，啊，无收到，应该是呢，吼，货爆量，啊，乌鸟送未出来，所以呢，吼，咱若讲啊，咱咧爱收到，佮无收到，伫咱下晡，你就会当赶快卡这线，0800-77-66-99，要注文的也好，吼，要来查会也好，你会当来甲咱的服务人员讲，啊，财政局要给我收呢，还未收到，伊就会联络乌鸟的那边，吼，联络到乌鸟那边，因为呢公司吼的系统只有客服遐甲乌鸟的连线，他们直接吼会当甲乌鸟的了解情形，或是卡断的是无人接，还是讲移电连无人接，还是在送过你在无伫的吼，还是要催乌鸟较紧解客过。拢总利用到咱录节目了后时间外，吼时间外，和客服人员甲你做着服务，安尼了解吼。来，唔免惊，唔免惊吼。啊，产品嘞吼，真正会讲话啦，吼，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啊，佮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即马放烟花，一罐剩偌济？1125块，1125块，娘娘。

0: 来，今麦嘞吼，咱是文山当中哦，爱有耐心卡嘿。喂，彩珍你好。
1: 你也是彩珍呀？
0: 嘿，我彩珍对。
1: 我问你嘞，嘿，当年嘞，今麦嘿是假安怎？
0: 哦，来来，等我，我刷卡的哈。
1: 好。

六、五、

0: 紧放烟火活动吼，靠着礼拜日剩一个十二天吼，咱今年度吼第一波的放烟火就要来结束啊！啊，即马呢，赶紧订啊啊日期，互恁啊日期吼，一旦啊单啊到月底啊到月底吼，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为什么要包着放烟火呢？吼，你甲想吼。那一罐安尼1500块，即马剩偌济？1125块，1125块，省足济，省足济，赚足济。电话甲卡，顾身体，咱来把握时机。买产品，咱嘛爱把握着机会。0800-77-66-99，0800。77-66-99进攻的。笑妈妈，你讲你海王煎加清汤食了安怎？
1: 啊，今仔皮肤我较袂晓咬，较袂晓够咬啦。
0: 嘿，哦，你以前皮肤足够咬去。
1: 嘿，足够我皮肤做歹啦。
0: 嘿，
1: 啊，我想食只个皮肤较袂咬啊啦。
0: 吼、哦，
1: 啊，人拢讲我面拢金啦。
0: 这皮肤拢足金的吼，嘿，青春到少年吼。
1: 没有啦，人讲我面拢有皱纹啦。
0: 哦，安尼吼，我笑伊妈妈刷卡话讲，啊，你讲你几岁啊？
1: 我97来。
0: 97来嘞。
1: 嘿，
0: 啊，食个皮肤阁会当金当少年呢。
1: 有啦，讲较袂像一般咧，聊咧聊聊个安尼啦，
0: 较袂安
1: 尼啦。
0: 有影皮肤吼，有当时年纪较侪吼，足够上足够摇。
1: 有啦有啦，较袂安尼，安尼聊咧聊安尼啦。
0: 嗯，啊，这个摇吼，甲你改善，你就足欢喜个呀。
1: 系啦，
0: 嗯，
1: 哦，
0: 好，
1: 啊，我喝汤头，你知影
0: 哦。喝汤头，好，明仔载好你哦，哈。
1: 好。
0: 啊，你海王煎甲清汤咧食对部分诶。
2: 我拢食骨头诶。
0: 哦，你拢食骨头，你甲恁老公咧食哟。
2: 晓咧晓咧。
0: 哦，啊，你甲恁老公骨头是安怎？
2: 阮头家吼，伊个27岁时就二楼搬落来，啊，连骨拢换，啊，开刀开一个脚筋拢去伤着，行路变三只脚，啊，食了较袂疼啦。
0: 哦，食了较袂疼，安尼吼。30几当前啊，伊老正做伊
2: 卖。27岁。
0: 哦，二十七岁，啊，恁老公即摆几岁？
2: 84。
0: 啊，你40-50当前，伊老正做伊就会甲咱。调整呢，海王煎情况比较作战哈，
2: 哎，对对，
0: 啊你嘞，你的部分呢？
2: 啊，我的部分是吼，脚退化，啊，甲头壳安尼疼安尼啊，啊，如果规身躯无轻松，
0: 吼，规身躯无轻松，啊，食只有较好无？
2: 较轻松，
0: 较轻松啊吼，啊，头壳起来有较改善无？
2: 有啦有啦，
0: 啊，退化这有哪改善呐哈？
2: 阿哥甲你叫，
0: 对啦，
2: 恭喜你吼，发财哦！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来。功德无量。
3: 我到底台南大来，我姓杨，啊，我就是讲哦，我从算去年3月开始食海王煎，啊，迄个就是我较早做兵，毛超过50当前，做兵跟迄个手榴弹哦，啊，这个肩胛是小拉伤，啊，差不多去年3月哦开始食差不多10日哦，开始食去疼有够疼的疼，
0: 嘿，伊就好转反应咧，拍通气迄个过程啊，
3: 吼，我总好，我定咧打膏药，打个推。药啊，听甲反应足严重就对啦。我介绍今日拜尔，回到一直好呀。
0: 嘿，
3: 啊，到今我嘛拢要咧食。
0: 哎呦，对吼，条件我会记哩吼，杨大哥讲啊，伊讲吼，迄个50几担啊吼，都是带伫遐卖好，都是卖好，对不对？哎
3: 呀，我39年厝诶，那无50几担吼。
0: 哎呦，对有哦，50几担就这边欠手榴弹加进啊。
3: 啊，
0: 所以讲吼，杨大哥，咱咧讲吼，财政咧介绍诶产品，无论讲新鲜啦吼，还是老。毛病、老病母吼，底只伊拢会调整对无？
3: 嗯，你真能袂歹。啊，我脚头乌吼，嘛是较早做冰箱来诶。啊，算食啊煎吼，本来普通迄阵，我若捌得饲吼，煎然后若手下悬诶，迄种迄落坎啊吼，咧白拢无问题啊。
0: 哇！
3: 进前迄阵吼，去年只还好6-7寸悬吼，要换起哩吼，手头拢过过二脚头无一疼，
0: 无背袂。起哩安尼吼，
3: 哎，啊，我即摆拢有家己，大家都啦，还拢个性格，拢个习惯，因为我那咧拢转过，我拢行过迄个坎嘛，我就讲至于迄个较悬的，迄把，迄有些斜坡，我就讲爬迄个较悬的，迄啊，迄条小半，即摆拢个爬起哩，起哩。
0: 哎，杨大哥，安尼吼，食愈老吼，煞愈熬病呢吼。 那是食愈老愈袂白，你食愈老愈老白咧。
3: 对哦，还用真正赞啊！
0: 真正赞的哈，所以你嘛拢介绍朋友来买对吧？
3: 有啊，系啊。
0: 好，谢谢杨大哥，功德无量哦。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会行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啊，你讲啦，吼，后尾就97岁啦，吼，啊，拢咧40-50。当的老毛病、老症状啊，啊人吼、哦、年纪济啊，当然所带的都是拢老毛病、老症状呢。啊，又食这、食那，买买一大堆，啊拢食无效，气无拍好过，血无经用甲够，气无过关，血无过节，你就会扎扎酸、扎扎疼。迄、那个筋络无甲你放松，气无喘好过。你就永远迄个锁啊，家底下，你锁啊，家内吼无拍互伊开，永远都底下咧疼。所以呢，吼，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我讲啦，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来，无论老公子、大细汉、男女拢有拢装会当来食，卖咧卖色，无分任何体质，大家通通可以吃。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这里面牙乖呀，个咸会惊。赞哦，来以上广告，谢谢。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欸，秋露。
4: 一刀，四罐一刀安尼偌济？
0: 一刀9000。
4: 安尼好。
0: 好，安尼、啊、你要一刀哈？好，等来
4: 迄。别人要爱我，怎么要
0: 甲伊讲？哦，你要甲讲哈？
4: 啊，我有订啊。
0: 哦，你有订啊？哈。
4: 哎呀。
0: 嘿，对，食好到小，不到广告哈。
4: 好，
0: 感谢感谢秋露，谢谢来哈，咱就该讲放烟火呢，吼是上界性的哈，放烟火就是上界性的。你个王家己哈，王家己呢吼也是在等放烟火哦，我在等啊，咱的助理嘛拢在等，大家通通在等啊，今嘛放烟火，后手呢吼靠着礼拜春在二工俩，要得要快，要得要快的哦。喂，财政你好，喂，
5: 大。
0: 嘿，大嫂，
5: 哎，小姐哈，
0: 耶、yeah, ，我彩珍，我彩珍，
5: 彩珍呢？
0: 嘿，
5: 彩珍，我来讲，你赶快叫今仔个，我叫明仔载，赶快叫伊做迄个好汤头来。
0: 好、哦，好啊，好啊。
5: 我跟你讲哦，你我有跟你叫一做迄种迄个放烟花哈，啊，我跟你本来讲二针哈，你贴十号我啊，我全部拢要海王精。
0: 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下哈、哦，你要解答甲讲一下哈、哦，来谢谢一线哈、哦，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哈。0800-77-66-99，和咱阿端哦哈，阿到月底，阿到月底，0800-77-66-99。来，今嘛哈，满线，满线，满线哈，啊，电话嘞，啊，加讲一下哦哈，喂，财神你好。

0: 恩感恩哈，报关嘞哈，整个大爆线啊！来，咱接不到的电话，对不起，对不起哈啊！个电卡开一个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卡回掉哈啊！咱的七哈是伫头前77-66-9908一线给咱大嫂做服务一下哈，来啊0800-77-66-99哈，会记得哦哈，七字头前77-66-99好啊，接不到的电话直接给咱讲对不起，搁点卡一下。三品要作文点讲哈，那伫咱节目时间内，有着财政甲着助理做服务。啊，那时间过咧，一天24小时，要作文要点讲，赶快弄卡计算，都有服务人员甲咱做接听。财政啊，我那开伊吼，你无接到，唔知有算你的业绩无哈？有啦，哈，咱的服务人员接到，我那赶快弄算财政的业绩。0800-77-66-990800-77-66-99好啊，今麦呢哈，连咪哈，就是呢进入到呢哈，我们的这个会使讲呢哈，夏天啊来，雨就会落啊，打地哈，这里湿气，咱即几讲啊咧讲，你就知影，中医来底呢哈，诶，这个深奥也一力有力。你看一个湿气，我们就讲了很多天。为什么要在家安尼讲这侪讲？因为呢，吼，这拢总是咱老大人。老大人除了讲退化，伊都话，吼，因为长期生活在呢，吼，这个国家，啊，你长期来湿气呢，吼，它还是会累积，还是会堆积。那湿气呢，吼，上过当规身躯的冷海海，吼，无力。啊，过来就是老大人，因为安那呢，吼。筋骨路拢较无好，啊，就坐伫遐，吼，啊，拢啊无啥爱叮当，有无？医生拢会讲啊，啊，你爱运动啊，你爱出去行啊，安怎样啊，吼？有的人咧吼是真正是无法度行，啊，有的人咧吼是咧笨蛋行，笨蛋去做运动，要活就要动，吼，唔是爱咧自然到老，爱个健康到老。你若这种湿气呢，吼，囤积上过侪，累积上过侪，伫咱的心上，包括着呢，吼，久坐不动的人呐、啊，会出现了呢，阿妈关筋，吼，咱的肩胛安尼酸痛，啊，腰酸背痛，规个脚只偏，包括着呢，吼，咱的两只脚，两只脚都会形成着呢，这种气症。水症的情形，所以呢，吼，坐久了后，人会无爽快，啊，爬起来呢会软脚，因为肌肉会活动减少。伫中医在讲的，就是呢，你的气血运行无顺呐，有无？老大人有阵时呢，常常爬起来会软脚呢，常常爬起来呢会贫呢，迄甲着咱的气血拢总有关系。所以呢，吼，咱的这老大人。大概拿去看医生，哎呦，医生问讲，啊，你坐下咧无爽快，吼，你安怎讲？喂，财政你好，哦，哎、欸，月华姐，
1: 哦，
0: 嗯，
1: 我问你，你一组是？
0: 一组吼，一行四管，啊，两行八管，安尼啊，原价万二，咱今嘛办宴会高清，系
1: 啊，
0: 嘿，对，万二，吼，原价万二的，啊，今嘛高清就是一组的，会当省3000。
1: 嗯，啊，一组
0: 都八罐啊，一行吼，咱两行俩，一行四罐，啊，两行加开八罐，安尼，啊，若要食，你就是呢，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四组
0: 就36000啊。
1: 哎呀，安尼唔，安尼算两组嘢。
0: 好，可以两组，啊，两组。
1: 两组嘢。
0: 好，两组万八，嘿。啊、来一线，甲咱月华姐做服务一下吼，来一线吼，谢谢。好啊，咱、来吼去看医生，医生来问讲， 啊，迄个阿伯啊，阿姆啊，阿桑啊，啊，你安怎样？哦，我规身躯拢疼了了咧，吼，啊腰啊疼咧，脚床头啊疼咧，大腿轮啊疼咧，脚头乌嘛疼咧，脚盘嘛疼咧，阿妈公筋嘛安尼吼，安动动咧，吼，啊这手咧吼，拢安尼咧软嗨嗨咧，有无？这老大人会甲医生讲，啊，讲讲的呢，吼，都还好无一牙好。除了讲呢，吼，年纪在退化，伊都我，搁再加上着呢，吼，咱这两天啊咧讲的这个湿气，湿气呢，吼，累积上过侪伫咱的体内，啊，这个一般拢会反映伫对，反映伫咱的关节的所在啦。啊，你若背开当当的，有无？透早背开拢较暗。透早爬起来呢，吼，拢较艰苦。啊，你嘛来呢，吼，到下晡时啊，因为有咧动，有咧动，吼，伊就较轻松。啊，你若坐伫遐拢唔叮当，倒伫遐拢唔叮当，吼，你就呢，吼，爬起，遮嘛疼，遐嘛疼，迄叫做呢，长期吼，懒人的症候群呐，吼，你就是呢，吼，长期不动，不动力的气血运行就袂顺，所以呢，吼。真的要动哈，要动！会当动偌济，啊，你得动偌济。会当动五分钟，得五分钟；会当动呢，十分钟，得十分钟；会当动半点钟，得半点钟。吼，你有咧动的人吼，愈动愈会动哦。啊，那无动的人呢，吼，愈无动，你就愈难死。袂啊呢，吼，真正的都动不了，你想动都动不了。我看过吼，迄真正九十几岁，哦，一天安尼行两万几步，有咧少年人吼，佫无啊多。啊，伊毋是即马安尼咧行，迄就是呢吼，自少年的时阵退休，差不多五六十岁，吼，伊就开始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行到呢吼二三十当九十几岁啊，同款一天佫行两万几步，要去哪里？伊嘛样骑倒迈，嘛样骑脚踏车，伊就是拢用个菜市啊嘛去，吼、哦，去对个买买啥物物件，吼、哦，整个都是用走的，吼、哦，上盖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咱这两支卡，这样子懂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来丽梅姐，你等我一下，医生甲阮丽梅姐做服务。
2: 嘿，你好。

0: 来咱伫线上诶呢吼，爱加养一个啊、哦。喂，财政你好。
1: 喂，财政啦。
0: 嘿、hey。
1: 我要爱十二罐的二十米的，
0: 好，十二罐的二十米的哈。
1: 哎，啊，五月二日刚刚上来。
0: 好，好，安尼来，迄个甲咱大哥接一下哈，来，谢谢。啊，以上，不是，不是，以上广告，要以上过来接电话。喂，财政你好。

0: 珍，喂，彩珍你好。
1: 你
0: 好，安内你等我一下哈，来一线大哥家先跟你接，我来接白沙，喂，你好。

0: 好好啊，安尼后礼拜二，嘿，好，谢谢，再见，感谢感谢哈啊，来，产品在家呢，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因为大家拢是退化，三分白，七分药。过来，心头俩好定吼，莫定惊死的，阿棒的惊飞的。你食吼，心头爱俩好定，唔是讲咧吼，补给一寡咧营养素尔咧，这是针对着咱咧心肝脾肺心吼，五行五行五种开始安尼一行一行调，啊，一关一关甲咱拍通，记得吼，老毛病咱。就爱用着方法来给伊做调整，绝对袂使急，啊也急不得啦。人咧讲诶，食紧弄破碗，你若长期甲食，你就会发现到说，哎哟，真正吼，食来食过去，吼，啊是呢，财政介绍这两行，上盖赞，上盖约到进广告。大哥，你今日过来叫五千对无哈？哎、欸，啊，你海王江前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得食安怎？
1: 啊，又糖分啦、
0: 啊！哦，又糖分，
1: 糖拢足悬啦，安尼
0: 啦。嘿，
1: 啊，阵食一针都系，啊，要就一针我无食。
0: 我这么，这是太太你食的吗？
1: 对。
0: 哦，啊，以前的糖分拢偌悬？
1: 拢头拢分钱，而且有些百九两百。
0: 哦，足悬嘞，嘿。啊，伊一针吼，你讲食海王江前通吼，伊调整价剩偌？
1: 差
0: 八厘，啊，所以讲遐个吼，伫迄个习惯吼，食甲条件甲剩百一二啊遐，啊，恁怎啊？为什么还停开无食咧？
1: 啊，阵都搁食别个，
0: 哦，搁去买别个来食就对啊啦。啊，食食血糖搁压开安尼啦吼。啊，即马搁要转来找我，海王精神通甲食就对啊啦。
1: 对。
0: 哦，外国食好吼，心头也好定，唔好搁乌白买啊哈，好不？哦，这一届咧吼，唔好拜托个，唔好搁乌白买，一年啦，你让伊搁血糖压开，啊，咱的机能吼愈来愈衰退，这届你要调整，可能爱搁较久哦，吼，爱有迄个先见之明哦哈，好。好，谢谢你。好、OK， 拜拜。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好、哦，第一就是呢，开着冤枉钱；第二，搁延误着咱的身体上的一挂病症。所以呢，吼、哦，两行在吃啊，包括着呢，吼、哦，咱有新陈代谢症候群的，吼、哦，有三个诶，吼、哦，不是单吃酸痛好呢呢，吼、哦，不是吃呢，吼、哦，他个健康好呢呢，真正三个在吃，有关就好哦，哈、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金城大哥，
2: 嘿，那我爱好能。两组迄个拢海王精就好啊，
0: 好，两组拢，
2: 用海王精两组多多呢。
0: 好，你前通阁有诶，啊，即届拢迄个万倍拢买海王精就对啊。
2: 对。
0: 好，啊，明仔载互你讲好。
2: 好，无要紧。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哈，甲下一个安尼哈。好，啊，那呢哈，咱稍等诶，要交互电台工商财政甲助理。拢无离开着播音室，依然继续接。
3: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界大的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两粒两粒石头鸡，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哈、哦，不分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吃。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嘛不分任何体质。你是呢吼，瘦型的，你是零地，你是零地不合的吼，拢总会当食。啊嘛不分大细汉的吼，男女老幼，一家大大细细，通通可以吃。当前规定。囡仔人哈，十几岁当前最重要。囡仔来食当前哈，一级棒。啊，大人嘞爱趁钱，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哪趁钱？所以呢，大人一定爱养健哈，大人食养健。啊，咱食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今嘛唔是咧拼啥，唔是咧拼好嘢，唔是咧拼咧厝大大间，唔是咧拼啥物货，就是咧拼健康。啊，什么人呢？吼，你也看，哎，几岁啊？呢，这健康呢？吼，大天呢？吼，拢过去公园运动呢，去学校遐行呢，这就是呢，人人心生。所以呢，这两行吼，二十米零下油，就是在吃登前用件下件，安尼怎样？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伫咧吼，星期六还是星期日迄一天，我吼这个代志已经困过了，刚困没几礼拜，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吼，安尼回荡回荡回荡吼，我伫想讲咧吼，干要甲这个吼代志讲互人听吼，讲互恁听安尼，结果咧吼，我今日个决定吼，要讲互人听吼，真正。人啊，吼，人咧，伫迄种，无论家己也好啦，无论讲厝内底的人，吼也好啦。最主要呢，物件好，吼你买着一定爱食，你无食入面咧，吼感觉无效啦，吼无食入面咧，吼先等放伫你的面头前，你阁无开嘴甲食，吼嘛是无效。所以呢，我会甲人讲咧食。二十米的在吃磷虾油，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啊，身体靠家己顾，边仔人无法多帮忙哦。你不吃，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不买，你要看，还是买回来在那看。啊，我嘛是无法多呢，吼、哦，唔是买回来在那看就会好呢。一定呢爱付出着行动，行动马上行动。卡这通电话，啊来注文点讲。啊，买回来了后，你就轻轻啊吃，轻轻啊吃，照起工啊吃。之前吼、哦、有一日，一日咧吼，咱个大姐啊，就甲我讲吼，讲、哦、他们家的人，好、哦，他们家的人啊，就是都伫迄个病院遐，吼、哦、啊，整个人吼、哦、都不能吞咽啊，到鼻胃管，吼、哦、啊，就咧甲我问问讲，安尼会当吃无？吼、哦，敢会当吃？我讲吼，我讲话吼，就是实实在在。我讲吼，像你这个款嘞吼，安尼，他也病，我伫家都不便讲啊吼。我讲吼，这安尼的食，你讲要食好吼，我唔敢讲。但是嘞吼，伊绝对会进步，啊，佮说落去嘞吼，人呢会较轻松吼。啊，那嘞吼，咱这里大姐伊就听我讲啊，这边安怎食？我讲吼，啊你迄落二十米的吼，迄粉的吼，啊你就甲拉地拉拉拉拉的吼，安尼你就甲用管的鼻胃管嘛，用管的吼。啊，迄、那个虾仔油，虾仔油嘞吼，你甲搅破啊，甲炖落，吼，甲炖落，安尼嘛是甲用管的吼。结果呢吼，迄天迄个大姐佮卡电话来对家吼，啊，就甲我分享吼，他家人的一个过程，哎。老公哦，才真真正嘞，进步足多嘞，我有够欢喜耶！哦，你看，咱人嘞吼，就是安那，只要有一口气，只要有一口气滴耶，咱都有希望。哦，人是靠一口气嘞，一口就一口气，一口就一口气，得活在这个世间俩，一口气呐，无吼脱气，两只脚一个两滴，阮苏梅姐讲诶。迄个素梅阿公诶，啊，移民去移民啊，移民啊，吼、哦，我就讲迄天，
咱一类吼，咱这班的同学吼，足趣味的。迄讲的吼，一个都甲咱的助理讲，啊，即马吼改我的名啦，嘿，啊，讲好啦，改你的名。伊讲哦，因为咧因翁移民去啊啦，嘿，啊，所以讲咧要改伊的名。好啦，吼，来一抓啦，啊，等于一抓啦，大家拢会啦。但是呢，吼，唔是你食几回，食几回，迄唔是重点，重点是安那，我们呢，吼。活着的时阵，你就是爱比别人搁较健康。啊，人食五谷杂粮，无可能袂破病，对不对？啊，但是呢，吼，健康就是足重要。只要有一口开滴的，咱都有希望。啊，至少嘛是爱呢，吼，过了较轻松的，哈啊，比较不会呢，吼，受到这个病痛折磨，遐尼啊久。安尼了解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咱拄只咧讲着湿气哈，也是一个气呀哈，湿气，都伊个水分呢哈，伫咱的体内，伊就会呢哈代谢即个废物哈，无多正常，长期会疲劳，啊，四肢会沉重，做侪咱只。啊，婆婆、妈妈、阿伯，哈、哦，咱这个啊，阿公级的、阿祖级的，才真啊，看安尼呢，我两只脚吼，啊，两只手，拢感觉讲吼，安尼当当推推呢，吼、哦，这就是呢，湿气上过重，吼、哦，包括着呢，老大人，因为呢，代谢的能力比较不好，吼、哦，代谢的能力较无好，所以呢，吼、哦，时常安尼头壳安尼混沌混沌，啊，记性无好，这个呢，吼、哦。可不可以吃？当然需要，一定爱吃，一定爱吃。这种嘞吼，爱伫咱的腹内，心肝脾肺心嘞吼，安尼一行一行做调理啊。那无嘞吼，你的毛病会愈来愈多。啊，这嘞吼去检查，村长一个嘛是安尼跟我讲，啊，我检查医生拢讲无安怎嘞，啊，我人哦足无爽快。因为这几天啊，我拢讲到湿气诶这个问题嘛，尤其呢吼是今嘛来呢吼开始，咱就会呢吼湿气。湿气会比较较重，啊，会透南风，包括着嘞吼，头壳会安尼胀胀、疼疼、戆戆、晕晕，啊，健康骨也叽叽叫，啊，着胃肠无好，啊，有阵时安尼吼，啊，安尼过来干放一盖，啊，是一干放过来盖，吼，啊，关节着安尼咳咳，吼，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安尼来。好、哦，这个就是呢，哈、哦，湿气的一个问题啊。一个人啦，气啦足，吼、哦。敢那参照身体，吼、哦，咱的健康挂一个保命符，心的病，吼、哦，都无，包括着呢，吼、哦，疾病较袂找着你，啊，要靠医生，咱不如靠家己，要靠医生不如靠自己啦，卖好这个身体的毛病，吼、哦，安尼悄悄的，一行啊一行说出来。啊，有讲啊，食老本来就安尼啊，食老本来就安尼，无食老就本来安尼。吼、哦，你甲看有咧顾的人，甲无咧顾的人，真正差足侪。啊，会用养生的人，甲袂用养生的人嘛差足侪。啊，少年咧吼，打会用做，都袂用保养身体。嫁着咧吼，人知影要来顾身体，迄一个差，吼、哦、一个看，一个咧吼，你安尼吼外人吼，卖讲家己啦，外人甲看嘛知影吼、哦，有咧保养，甲无咧保养差足侪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办宴会哈，母亲节办宴会活动哈，活动到达五月二十，要定岗呢，一定爱五月二十进前，咱才有法度呢，用到这种上届优惠的组合荷兰，那会当荷兰阿单，阿到月底收，阿到月底收，啊，一定呢哈，爱利用到这段时间，赶紧注文定岗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七七六六九九，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

0: 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嘿，
1: 我爱两组。
0: 好，爱两组，你等我。啊、
1: 麻烦你哈，我今麦不爱拍东边。
0: 好，不爱拍东边，啊来，来助理甲接一下哈，来谢谢。喂，彩珍你好。嘿，对，我彩珍呢。

0: 恭喜恭喜，等下要来分享哈一段哈，是在我 LINE 哈，我们的苏子，好，等一下跟你说一下哈，哎，真正哎，一旦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也搁较好。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秀华姐啊，
1: 我秀霞啦。
0: 嘿，你好。
1: 我新同学啦。
0: 哦，新同学在西屯，才有资料啊。
1: 啊，有资料呀、
0: 啊。嘿，对。
1: 好，啊，我要叫。嗨，同
0: 哎，放烟火的这好。
1: 哎，同情我有诶糖尿病啊。
0: 好、哦，产品服务好来，海王煎加清汤两行安尼啦哈。
1: 啊，干两行哟。
0: 两行你干两行落去食哦，嘿，效果一加一大于五。
1: 安尼哦。
0: 嘿，啊，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原价万二块，即马咧放烟火九千块尔。
1: 哦。
0: 嘿，好
1: 啊，你无我叫一桌。
0: 好，你电话加者啊，我讲哈，哎咧。叫三顿食，啊一行两粒，啊
1: 多。啊，不，你食迄糖分的药啊。
0: 我讲啊，你家分开就好啊，一定爱。
1: 哦。
0: 吼、
1: 哦，
0: 一定爱食三顿哦，哈、啊。吼、哦哦，好，哦、来家教先说安怎食，来以上讲过。喂，财政你好。好、哦、好。哎、啊，俊杰大哥。

0: 也遐，我甲讲吼，啊，他有接受一个那个那个呢吼，医生的治疗，啊，你着知影，迄种的吼，治疗的吼药啊，拢比较较耐吼，好的细胞、不好的细胞吼，啊，佮刷落去，它是一种的神经吼，是一种的神经吼，神经的侵蚀啊。喂，彩珍你好，哎，苏木大哥。
1: 明仔再加两个好
0: 不好？好，明仔再晚辈来哈，祝你健康。好，等你啊哈，谢谢。啊，所以讲嘞哈，刚刚讲的哈是这个大姐哈，因老公嘞哈是啊这个癌病患的哈。啊，我拄啊好哈，八卦我背手机啊哈，苏子，我邀请你嘞，就算跟咱做一个啊嘴暖宫殿哈。伊讲哈。这个呢吼，因妈妈吼是双管，啥叫做双管？鼻胃管加着尿管吼。啊，伊嘛是呢吼，咱哩这个大家咧食同款的二十米加着虾啊油啊，但是呢吼，伊个加迄个粘迄个增稠剂吼，就是安那增稠剂呢吼，就是安那伊咧管呢吼，较好管吼，增加一个增稠剂吼，又着嘴食。啊，顺便呢，吼，可以练习着呢，吼，吞咽，吼，啊，你搞加一个迄，安尼较袂去扎着，吼，这个增稠剂，因为，吼，伊讲那鼻胃管，吼，伊发现讲，啊，鼻胃管内去呢，吼，它好像是迄个血啊油，吼，油质的比较较无好处理，啊，讲每一个人的状况都无同款，伊的妈妈重点在这边，健康照顾一个，那你要吼转较大声的，吼，苏子，你有咧听节目吼，我拜托你避开一个啦，吼。因为呢，您爱您讲，我讲呢吼，真正我讲呢吼，我比较不喜欢转达，因为我讲当然足侪人听，但是您咧讲吼，具有呢吼一个公信力。伊讲呢吼，因妈妈是倒伫门诊，如果吼啊精神好，伊就边仔人该帮忙吼，啊伊骑着助行器会当骑几落分钟，伊第一界看到因妈妈安尼的时阵。目屎怎啊流落来？目屎怎啊流落来？倒伫门床吼，相讲呢，鼻胃管呢，尿管呢，吼，啊嘛是呢，食这二十味的磷虾油吼，精神状况较好，伊就避开吼，安尼会当安尼徛一下安尼吼，哇，真的，我讲失去健康呢吼，咱讲实在啦，失去健康连徛一下，连徛一下，是谁的感动？是谁的感动？目屎怎啊流落来？怎啊滴落来？安尼哈，苏子上山，甲咱讲两句啊！哈，因为呢，真的失去健康，你知妈妈安尼，咱会足感动的。有足侪人呢，吼是呢，辛苦白听，真正有钱买无物件他食，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呢。喂，财政你好，喂，妈妈哎，
2: 开始啦，
0: 喂。
2: 我请教你一下。
0: 来，我叫助理跟你讲，哈，来一线跟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
2: 你好，彩珍啊。
0: 哎呀，你好，大姐，咱大摊主哈。好，你好。
2: 我来跟你问下。
0: 好啊。
2: 即摆搁食到放烟火，哪搁几组？
0: 食到放烟火吼，差不多。你即摆手的搁几罐？
2: 哎，我搁一罐尔啦，
0: 还搁一罐哦，安尼买差不多四组五组，
2: 四组
0: 五组较稳啦，
2: 五组。
0: 嘿，你若经济会动，你就甲买五组，因为迄保存期限拢三年诶，迄拢未食过期。
2: 是安尼啦。嘿，
0: 啊，你即马吼，你也买开，你拢会当食到上介俗诶啊。啊，无你即马连工吼，食四组吼，那甲放烟花啊未有，你就爱搁叫5000诶啊。
2: 啊！即摆来叫哪讲叫四组半，敢袂使？
0: 四组半，四组半，迄个半组都无较，都是油，
2: 算细
0: 有油台啦，油台较少啦。
2: 哦，安尼。
0: 嘿啦，啊那下当你著甲叫五组，绝对有法度食到后摆放烟花。
2: 即摆都真吹白烟吼。
0: 嘿，对。嘿
2: 啊。啊那安尼，五组。
0: 五组。
2: 啊，你使啊加六月。
0: 好，袂要紧，你啦，六月七十吼，我你这安尼，我着甲你特别处理，六月七十，互你。
2: 安尼
0: 吼。嘿，吼。
2: 六月七十。
0: 哎，啊，你了剩一罐尔，你有法度食到迄个时阵，你该先收。
2: 啊，你即摆。
0: 快讲，来，大姐。
2: 嘿。
0: 我讲先收两组，吼，明仔载先收两组，啊，三组呢，吼，六月初才接个。

0: 有你收，安尼好唔好？
1: 好，安尼。
0: 安尼，你才有法度咧，食到迄个时，无你就食到人啊。
1: 安尼吼。
0: 嘿，对。
1: 安尼，你就明仔上两组。
0: 好啊，我做我甲恁安排的，袂互恁，互恁负担着，袂互恁有压力，佮刷你的产品咧，食佮袂断针。
1: 我甲你食两年啦。
0: 食两年啊吼，啊就是好，唔正食两年，迄若歹呢吼，食两个月就放弃啊。有影，我讲话足实在啊，就是好，唔正讲吼，继续食对不对？
1: 啊，我即摆就是讲要甲你问看，讲啊，佮食到偌久介啊，看啊，佮食落，我即摆在你都甲讲啊，四组唔顶便啦吼。
0: 哎，对。
1: 讲四组，我就叫四组来咯。
0: 系
1: 啊，即摆接到
0: 啊。系，因为你点解佫有存小块啊？我就叫你叫四组啊。你即摆存一罐尔，爱叫五组才有够。
1: 系安尼
0: 哦。系对。
1: 安尼好，安尼你甲明仔我四组，
0: 好，明仔两组啊，六月七十佫有你三组。
1: 安尼好。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哈，你要大姐，好，再见，拜拜哈。咱人爱有同理心啦。我讲诶，台湾人同情心足有诶。同情心足有，但是呢，缺乏那个同理心。同理心甲着同情心是无同款的。你若看到啥，哎呦，迄就可怜的哦。但是呢，欠缺着同理心，无多咧徛伫别人的角度咧想。所以我拢会甲人讲啊，恁咧买的时阵，我唔是讲一个，你就是爱买足济，买足济，还是安怎样？我拢讲，重点是安那，爱食会持续，爱食会继续食。产品好，唔是咧吼啊，食一个吼，从阮拄只料大者，人家已经食两年五啊，五组呢吼，九五四十五啊，四万五呢吼，你讲产品也无好，我讲450块你都摕袂出来，45块你都摕袂出来，啊，为什么人愿意安尼买，愿意安尼得食？因为呢吼，你去比较，我讲世间无神丹呐，但是呢吼，你食一片糖啊。好，食过了十档啊！你比较嘞，你也是感觉讲真正彩珍，好，得甲咱良心的推荐介绍20味磷虾油还是最好最棒。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哈，来 MSM 极限高管两杯，弄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腰腰顶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七五加茯苓豆丁胶，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20味。总共20味哈，啊，还有呢，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的哦，不是规桶油哈，纯那个汽油桶入来，这个台湾分装的哈，咱是美国原料进口哈，就是呢，磷虾裂开上盖新鲜，咱拢知啊，海产的物件上盖惊无新鲜，所以讲呢，吼，你咧食有海洋的鲜味，啊，到底无错开。好，拢总是海洋的鲜味，虾红素、磷脂质、胆碱，伊的浓度含量最高的。好，咱找到这间厂商，就是全世界呢，它的品质供应，最高等级的呀，升级版的。0800776699，咱来讲啊，哈，肺瘤会客，它的心脏叫做心肌梗塞，他伫咧目睭叫做脑中风，他伫头讲咧吼叫做脑中风，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哈啊！产品你要食，你除了讲清肺、通肺、降血压、降血糖伊都话，爱搁找着讲啊呐，可以吼抗氧化，会当流乱着咱的血管吼，这才是呢啊，未说讲吼做一半啊，后边一半无做吼要。血管可以软化，可以增加弹性。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帮你们一组，明仔再补上。
0: 好，明仔补啊，大哥你等下加一个哈，来一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货比三家不吃亏，唔惊你回避回击，惊你唔捌回来进攻个。你讲吼，你原本你的血糖拢偌悬啊？
2: 拢超150几，160啊！我是讲，听讲啊，大家拢在竞争哦啊！我看未试看卖啊！哦，我等先叫一组啦，啊，叫一组咧看，等下食差不多滴，食十工啦。我
0: 哟，啊，你拄啊好食一组啊，未完。你讲你原本血糖
2: 食还未一半咧，
0: 食未一半啊！你今麦本来讲156，今麦血糖你甲崩偌济？
2: 现在我个牛啊，136。
0: 哦， 所以你对着财政介绍海王精清通是不是很有信心对吧？
2: 对啦，我听人在说啊，无听大家在竞争竞争啦，无我拢哦，我三金宝食偌济咧，三金宝我拢买几啊万呢，个食个到煞尾煞变无效。
0: 好，我慢慢讲下
2: 啊。我知啦，迄跟恁有关的，我唔系讲。
0: 系啊，你海王精甲清通姐姐真正足好对吧？
2: 对啦，对啦。
0: 好啊，安尼个五千啊，明仔载给你收哦，哈。
2: 啊，我是中风啊。
0: 哦，你中风哦，啊，对对对对，你点解有甲我讲哈？啊，你中风安尼即马食甲即马安尼有。
2: 较袂酸痛啊，
0: 较。哦，安尼哦，好来啊，我借问一下吼，来，迄个阿伯，你讲你中风偌久啊？
2: 两三年啊。
0: 哦，两三年啊，啊，你阿伯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
2: 较卖救紧啊吼，救啊，这袂救紧啊。
0: 哦，啊，即马袂救紧啊哦。
2: 对啦。
0: 哦，啊，酸痛有改善无？
2: 有啦。
0: 酸痛哪有改善哦？你有发觉讲海王精清通在食，你人的精气神有较好无？
2: 有啦，有较好。
0: 拢有较好吼，我会记哩，你甲我讲，像伊当初你要甲我买的时候，你就讲，因为你拢在领补助的，剩咧其他的钱拢无爱乌白开，拢要欠开买海王精清通就好啦，安尼对无？
2: 对啦。
0: 嘿，无好你开着我拢钱，谢谢阿伯，好，再见，拜拜。温雄大哥，你讲海王精清通吼，你即家去心脏科检查，你阮本来心脏科是咧看啥？
3: 看迄、那个，我装装支架，佮装迄个调准器，血压高，弯弯低低。
0: 啊，你即马海王精清通安尼食，啊食到即马咧偌久啊？
3: 嗯，食头过半个月
0: 啊。过半个月，啊你即家去心脏科检查？
3: 对啊，血压嘛好啊，血量嘛好。
0: 好安尼哦，我讲温雄大哥有装过镜啊，有倒内调整器、倒电梯的，咱咧讲的装镜啊、倒电梯的，来吃海王精甲清通真正作战的。你今仔即句话吼讲出来，会当救足侪人哦。
3: 哎呦，一个皮肤啦吼。
0: 嘿。
3: 那拢变白，
0: 哦，皮肤外讲会金当当，吼、哦，啊会像迄个卡迄个斑点的黑，安尼乌干乌干拢会登。当健康，当水，当白，当 Q， 对不对？
3: 对，我拢转过啊，脚手拢转过啊。
0: 哦，好，恭喜恭喜，吼，免让你瓶瓶罐罐，啊，去买到这产品，食咖你有欢喜无？
3: 有啊，有欢喜。
0: 好，安尼好，我你着恭喜你哦。谢谢，感谢，恭喜大家，恭喜大家！哈、哦，海王精清通，无论你哈是呢高血压、低血压，哈、哦，你是呢高血糖、低血糖，其实呢哈，伊、哦、是用调整调节，会当你相应会调节，伤过悬啊，甲咱柔和低，哈，啊伤过低，甲咱的柔和悬，迄、那个精气神听开，自然呢哈、哦，你的身体哈、哦，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伊会当你哈，甲咱做调整，抓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啊，豆豆啊，调慢慢啊，调都这样嘞哈。咱咧做着啊，这个产品见证的时阵哈，咱助理就讲啊，伊讲嘞哈，伊接到嘛是嘞，有咱嘞啊学姐学长的欢迎。哎、欸，真正嘞哈，安尼咧食，安尼咧食，吼，食一当两当啊，真的会比较平稳。当然啦、啊、哈，运动嘛最重要，啊，咱咧食食嘛最重要。未使讲嘞哈，哎呦，啊都有海王精清通嘞哈，在调整啊，啊，咱落来哈看到。嘴巴、目睭、腰，吼，沙瑞开始一直吃，一直吃，安尼嘞，赶快无效果，吼，直接甲咱所有朋友报告一下哦，吼，甲咱家爸爸妈妈，吼，真正，嘿，物件咧吃，吼，咱拢爱遵则啦，拢爱遵则，吼，产品好，啊，咱的生活作息，咱的饮食，拢总爱规律，爱调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7766-99以上广告。

0: 来，现在满线哈，满线一定要有耐心卡哦。嘿，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夏子妈妈。
1: 哎，哟，彩珍啊。
0: 喂。
1: 哟，我上游啊，够。
0: 啊，你等我，等我，我该转山卡一下。

0: 到林好大。
1: 来啦，送啦送啦，电话赶紧卡。喂，彩珍你好。
2: 嘿、hey, 你好。
1: 哎、hey, 来大姐。
2: 哎、
1: hey. 嘿、hey, 我彩珍。
2: 哦、oh, 我订一组那个
1: 放烟会。
2: 嘿、hey, 啊个一组，另外一组是专门弄那个有做海王精。
1: 好、哦、好，安尼就是两组啦，吼、hey. 哦，三品服务啊，一组呢，吼、哦，4罐4罐的，啊，个有一个8罐的，反正海王精就是12罐， hey. 啊，青铜4罐。
2: 对, 對 ，OK， 对。
1: 嗯，安尼你等我，
2: 吼、哦。我要寄迄个有做汉口南二街、
1: 哦。好好，等我一个吼、哦，来寄汉口南二街哈。以上功德，以上功德，来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无日月星的草木不生，人无精气神。生命智慧，生命的完全的孤单。啊，咱咧讲气，为什么才真甲咱讲？你咧食着我介绍的产品，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这个气一定爱用调的，爱调气，调气，调气。自然你的气那调开那顺，身体伊就较无毛病，吼、哦，较无毛病。听话听重点，有的人咧吼、哦、一点点啊，哎呦，我最近还阁安怎样安怎样啊，靠可怜讲拢未一点点啊艰苦，气候的变化，你的食食。吼、哦，无拄好，也是讲咧，行了较忝。像你讲一个嘛，甲我讲，我讲啊，你最近是毋是去行路，行了较忝？有啦，吼、哦，迄工咧，吼、哦，甲人去佚佗，行一个伤忝。安尼嘛，要来问咧。哎呦，才真啊！我姐姐，我是安那即几工啊，吼，开安怎样？啊，唔好加载，唔好加载呢，吼、哦。我对产品啊，对着吼、哦，咱的这个呢，吼、哦。生活啦吼，一利有利吼，啊，真正嘞有一点点啊研究，啊，无嘞吼，当互恁吓，我就惊死啊！我甲讲，哎呦，啊，你是最近吼有行了较忝呢啦，还是讲吼去做了较忝？有啦，啊，就甲人去游览行一个呢吼，当然吼，甲先过头去，总啊牙开疼，啥唔知？哎，迷人吼，机械你机械吼，甲无了过头，那会故障呢？迄车呢吼，你甲无了过头去吼，引擎嘛会缩心呢，较有可能无的啦，吼、哦，对无？所以有台车，咱来想看卖，你是最近吼、哦，你的食，你的这个生活作息有做改变无？喂，彩珍你好，
3: 喂，
1: 哎、欸，苏梅，哎。
3: 我跟你讲哦，你车站都给我留两座大座。
1: 好，车站我给你留两座大座的哈。哦。这个月车站，哎，后个月。
3: 后个月。
1: 哦，哎，讲好好，无即马吼会给你留车站来，我叫助理给你写哈。
3: 我跟你讲哦。嘿。加大料哦。
1: 好，加大料，好来啊，助理给接一个哈，来两座大座的哈，车站啊要加大料哈，来即马先给咱压单啦。先和咱阿东啊，阿无呢吼，愈后壁，咱活动的日期呢吼，啦愈接近吼，电话会愈歹卡，0800-77-6699。为什么讲呢吼？咱的气爱用调的，你会发觉讲呢吼，得食着20味的，加着磷虾油，安尼调慢慢啊调，顺顺啊调，顺顺啊过。有的人呢吼是安那，身体足虚的，气足弱的，一调一个伤过紧伊。管道转来吼，反应会较大。啊，有人讲来讲，哎呦，啊，我咧食，甲先拢也无反应，啊，毋着无效，无反应有哪有效？我咧食拢无反应咧，嘿，我咧食拢无反应，表示讲咧吼，啊，伊着安尼顺顺啊调，啊，咱的身体也个会堪的，也个咧吼可以的。喂，彩珍你好，哎，靖国大哥你好，我彩珍，
4: 嘿，你好，你好，
1: 嘿，你好。
4: 啊，我来订一组。
1: 好，要订放烟花一组哈。好，啊，你等下约一个来一线，甲咱靖国大哥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5: 彩珍你好。
1: 嘿，蔡太太。
5: 我叫两组。
1: 好，你可要叫两组？啊，这明仔载吗？
5: 好啊。
1: 好哈，好，安尼明仔载个万倍啦哈。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哦哈，谢谢，再见。来。这个中医的一粒有力气，哈、哦，爱用调的，唔是纯的，恁也无方用惯的，哈、哦。所以你只有的人速度较紧，有的人速度较慢，你都唔免怀疑啦。伊就是会调，因为咱身体每一种的生理活动，实际上拢总是气，气生动出入，哈、哦，气会升起来，会降落来，有出有入。人体，咱的心肝脾肺肾脏腑，包括着呢吼， 咱的这个六经哈啊，咱的经络，咱的任督二脉，种种组织的器官，拢是气，甲咱的行动出入的场所。所以呢，哈，有阵时啊，呢，哈，经络在听，哎呦，用看的，用音的，有无？这个就是呢，吼，伊个气爱贯穿，气一定爱调，无调袂使进啦。喂，彩珍你好，
0: 哎，
1: 你好，我彩珍，
0: 彩珍你，
1: 嘿，
0: 我叫基山，
1: 好，基山，哎，大哥，吼，
0: 我要叫一个细组啊，
1: 好，要叫细组的袂要紧，啊，你甲助理讲哈，好，谢谢，
0: 啊、
1: 哈，
0: 喂，
1: 有啊，有听到。
0: 嗯，
1: 好，来医生甲咱大哥做服务，要大小组拢有优惠，啊，大组的优惠吼较济安尼啦。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哦，
1: 是，
6: 你甲寄八罐的海王精来了
1: 哈、啊。哦，好，三品，
6: 好、哦，海王精哦。
1: 我知影八罐，迄落高清哈。
6: 哟、
1: 哦，好，八罐拢。
6: 八罐那你茫阁甲寄。林家有，我过来贴了灯。
1: 好，好，背管弄海王精，嘿，好。
6: 啊，定时要来。
1: 明仔，
6: 好，
1: 好，好，好，谢谢，感谢，祝你健康。以上功德，好，以上功德，因为气咱的行动出入，包括着呢，吼，运动嘛是同款，这就是呢，吼，人要活就要动，活到老一定要动到老。你会当动偌济，就一定爱动，千万袂使无动，因为咱的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就是由这个气在行动出入，吼、哦，运动一旦啊停止的时阵，也就是讲呢，吼、哦，意味着咱的生命活动，你要看哦，气那出入无啊，呼吸就是一出一入，对无？你的气在咱的鼻腔，在咱的嘴，无啊多一出一入。啊，到呢吼，终止呀！啊，终止到移民去天国啊！所以这个气一定爱调，唔是用空档吼，硬灌，哎，未使只啦。包括到呢吼，咱咧讲诶，为什么我讲吼，你咧食，咱呢吼内底拢总是上介温和诶，什么种体质拢会当来食？有诶人吼，包括到呢癌症的人，医生会交代，你未使食什么诶物件，未使食什么诶物件，因为。这个人参当然呢，吼补气，吼会使讲你上介好，但是呢，吼什么物件，助强无助弱啦，助强无助弱，等到你吃落呢，吼会产生着负面的作用。注意听，二十米内底一点点什么的成分拢无，不能讲你羊参、白参、人参拢总无。好，来注意听哦，吼开快车哦。迄个高铁要走好行哦 ，MSM 二型加冠两杯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啊，羊肉顶头啊，整骨肉鱼生加姜黄蛋个无，五种青蛙加火龙豆丁去黄芪甘蔗全叫欧洲高级贵级肉桂，无三卖成分。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用着最新科技改结合均衡指数黄金比例 ，GMP 药厂降制。啊，咱啊吼，我咧念上过紧，你回去看到 K 啊挂内底的成分一样不少。我讲偌济，内底成分得了偌济，二较细二，因为呢吼足济，你会当去汉镜甲看印证，看财政的讲话是毋是有熟悉无？一样通通不少，内底都是安尼吼，完完全全、扎扎实实、滴滴精华，都是最好最棒的。雕刻上盖好，创刻上盖好。气血平衡上介好，精气神要来提升上介好。加着林下有一音配一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电话继续加卡。办宴会活动，买一组省三千，买一组省三千，哈、哦，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财政助理刷卡继续来接电话。

0: 谢谢哈、哦，来啊，都讲来俊杰大哥讲啊，先甲寄一组过来，好、哦，先甲寄一组过来，哈、哦，啊，记得哦，哈、哦，咱也有当前的有接受到化学治疗的哈，精气神呐、啊，体质吼、哦、较虚弱的啦，哈、哦，拢总会当来吃啊，三个月哈，伤过悬、伤过低，拢会甲咱做调整哦，来进功德。俊杰大哥，你讲你海王精神通吃了安怎好？较骄傲的、较笑到的，敢讲？
1: 吃了真好啦！我就讲我血压本来拢百五啦，啊，自往恁吃两年啊，降袂落来，自吃恁的到第三组，就即款拢像即马寒天嘛，拢120几安尼呢，啊，血糖嘛降，
0: 血糖
1: 啊，降到剩8.5，降到剩六点七啊。阿妈关键本来恶袂坏，啊手拢解袂解，哎拢无呀，啊耳鸣嘛拢好呀，
0: 哦耳鸣也好呀呢吼，
1: 哦这部精神哦，哦真好，精神恢复只10多年前的精神，
0: 嘿，一青春少年的十岁对无？
1: 都做8点钟上班8点钟，无感觉会忝啊。
0: 咱俊杰大哥，我讲吼、哦，财政介绍海王精神通唔是药啊，但是呢吼、哦，真正食开吼，你的感受比药啊较好。处方签啊，
1: 处方签食无，我拢食3粒呗，啊3顿，有两只4顿。
0: 好、
1: 哦，所以讲我10万块食无一口的。
0: 好、哦，安尼吼，不要紧，投资家己的身体，无你讲的，你的血糖血压食处方签，食6顿啊，未
1: 够。两米。啊，愈食愈悬。
0: 啊，愈食愈悬。
1: 大家不要这边，不要这边，检查个检查台医生讲也无卖，也卖贵啊。
0: 你就讲吼，打这个糖化血色素啦，糖尿病伊那并发症开足恐怖的啦吼。你看你8点多食，加剩6点多，哎，莫怪医生讲也无贵，去卖开药啊好啊。
1: 我讲处方签愈食毛病愈济啦。
0: 哦，安尼吼，
1: 到尾食处方签就来食这落
0: 啊。嘿，食海洋精神通啊吼。
1: 你敢也袂输我的光明顶呢？
0: 啊，这嘛是恁的福气福报啊。
1: 对啦。
0: 吼、哦，我你海洋精神清通咧食对部分呢？
2: 我都要靠下巴啦。
0: 嘿。
2: 哦啊，想要走路哦，按偏偏啦，也袂悬啊啦。
0: 哦，脚也袂高。
2: 走路会偏
0: 啊。哦，会偏啊，足危险嘞！会偏有当时会跌倒呢。
2: 啊，正食这个哦，这近路四过有较灵啦。
0: 安尼哦。
2: 食这个哦。食多少日按一个头壳按压起来，疼一下嘛，要爆炸起来。
0: 迄就是你拄只咧讲的好转反应吼，因为你走路会。你的气血呢吼，无多糟糕啊，所以咧食食食吼，气血咧拍通的时阵吼、你的头壳会加开反应，
2: 啊是咪？啊，我听着他妈死呀，要死！
0: 啊，反应过就好啊，对不对？
2: 哎呀、
0: 啊，对，真正作战的哈。好，安尼明仔载个5000给你收哦哈。好，啊，食好到小本哈。好，谢谢。
3: 我吃你的海王精甲迄个心肺通的吼，
0: 哎，清通，
3: 哎，正经呢，吃了正经真的很好，
0: 怎么好？
3: 吃了吼，精神就好的吼，啊，而且吼，血路怕通啊吼，你知我是癌症的嘛，对不对？
0: 对，
3: 吼，哦，今嘛给足轻松呢，啊，精神就好，
0: 精神就好哈，
3: 真的很好。啊，我先生他也是哎，卡塔乌加退化嘛吼，哎，我卡塔嘛没什么过骨的，回家吃了嘛是无啥好，
0: 我那拢买足济好吃去啊，
3: 哎，啊，今嘛吼，唔捌看到个所谓的卡安尼。无咧说啊呢，我讲哎、你食得有效无？有呢，食得有效呢。我讲好哦，会去叫哦，我叫你食哦。你讲好，我讲好，财政的食品袂歹，
0: 嘿对，
3: 真的不错。
0: 财政吼推荐的无咧漏亏的呢。
3: 对哦，我讲财政不错，他的食品很好，他这个是健康食品的。
0: 对哇、啊，每天你看吼，
3: 莫胡乱买，对财政的来讲，
0: 真正莫胡乱买，
3: 莫买胡乱买，
0: 买错
3: 给你也得好。
0: 嘿，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3: 阿
0: 哥。无竞争，搁拖累身体。
3: 对呀、啊，我讲你无要紧啊，你固定一个月看几千，啊买来吃安得，身体过好就好啊。我嘛劝伊啊，讲你身体过好就好。
0: 嘿，哇，
3: 这么想法开咧。
0: 哦，真的哈、哦，美婷、啊，恭喜两夫妻。
3: 哎，我真好挂好真心嘞。
0: 那个美婷，你也看，你向伊当初甲我问讲吼，你是一个癌症的人。
3: 对呀、啊，对呀、啊。
0: 买吃你爱惊吼，我甲讲你放心，咱的产品足顺嘞。 你就是呢，有迄个勇气踏出健康的第一步。
3: 对呀、啊，拄到贵人啦、啊，对呀、啊。
0: 好、哦，谢谢谢谢。
3: 对啊，
0: 功德无量，今日甲咱做这个见证，真正
3: 吼，功德无量。人啊，安怎吼，啊，都爱正经的，唔好胡乱买。好、哦，你都爱买滴种食品。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就不管了，一万块就买了。
0: 哦，对，
3: 你别
0: 来听节目是一种缘分。啊，食产品呢，吼、哦，真正爱有福气，耳啊顿有够高，正正会着。海用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吼、哦。咧调，咧调整，等下吼，听身体，得顾身体。咱若无安怎样诶，咧甲食一个保养诶，啊，身体呢，若有一寡欠点诶，伊就安尼一项一项一项调。但是呢，吼、哦，你唔好要求着速度。咧食着海用精清通，互我拜托一下，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你唔好甲当作西药咧食，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咧食。你咧食无形当中，安尼一项啊一项调，咱诶皮肤吼，就是呢。北来的一面大面镜，你会发现到吼，这个足金的吼，啊气色加足好个，啊嘞吼头毛加足袂落个，啊肩胛嘞吼加较袂裂穿，楼卡会长，这就是呢气血拍通，精气神拢听开啊！来办宴会活动哦，吼到到20号特别来截止，等你个卡主文电杠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0800-77-66-99以上公告，你们要来录节目啊？录节目了，等你继续卡。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 玻璃是集成药局，在南兴街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在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药局，在欢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呦，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微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么琢磨，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力敏手，老大老家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迄天咱是毋是伫个节目当中咧讲到隔壁老王哦？其实咧，隔壁老王是一个真正吼，足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啦。它不是很凄美啦，但是吼，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感动呢。还是一段非常凄情、非常凄情的一段爱情故事了哈。啊，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故事讲过了，你没听到的也就算了啦，好不好哈？因为今天我要讲的隔壁老王是跟老张的对话了哈。老王问老张：“啊，你每天拢过到遐那欢喜，那么的开心，秘诀是什么？”老张讲安怎呢？老张讲吼，阿德。记性无好，忘得快啦。啊，老王讲，啊，你都拢无烦恼。伊讲，啊，都烦恼都阿袂记，都袂记你啊。哎、欸，我再重复一次哈，你们这两个人的对话真的很有学问呢。老王问老张啊，你每天那么开心，秘诀是什么啊？老张说啊，记性不好呗，啊，忘得快啊。哦，原来秘诀是记性无好啦。所以很快就忘掉了啦齁。啊，记性不好没啊，忘得快没啊，那样。啊，老王公啊，你就都没有烦恼吗？你都没烦恼吗？老张公烦恼都还没记住就又忘了啊。烦恼还没记住就又忘了啦。